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医药神州全国研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3: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健康风向标，养生有妙招。北京时间9:02，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健康风向标。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萌。那么高考假期呀、这个刚刚过去，高考结束了，我们会发现像整形啊、旅游业，它迎来了一波小高峰，很多的准大学生开始了自己的放松与重塑时刻。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是围绕大家比较关注的我们的面部问题，我们的牙齿问题。牙齿美观度与我们的面部整体协调性和美观是息息相关的，因此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口腔正畸常见的错颌畸形及治疗方法。

0: 导致青少年成年人常见的侧颌畸形的固定及隐形角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进我们的周云周医生。周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我想知道这个暑假马上来临了，而且高考假期结束了，很多的准大学生开始了自己的一些重塑啊，一些重塑之路。那我想知道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正畸量是不是上升了呢？
1: 对，一般像暑假寒假都是咱们那个学生啊孩子比较有时间的时候，这个时间大家来看牙齿矫正的那个人数会比较多，一般我们暑期寒假都是我们正畸的一个高峰期。
0: 嗯，所以现在我们的其实接诊量应该是也在提升当中。
1: 对，慢慢的就是随着暑假的来临，是那个咱们的就诊的患者会越来越多。
0: 嗯，那在节目的开始，我觉得就应该给大家提供一份这个暑假期间如果想正畸的孩子，给他们提一份正畸攻略吧，怎么样？
1: 嗯，其实那个如果大家有那个这方面的计划，比如说我们想孩子牙齿可能有点问题，我们想在给孩子做矫正，如果有这方面的规划的话，我给大家建议就是趁着咱们假期的这个开始的时候，咱们就要那个进行那个这方面的准备。
0: 嗯，
1: 因为我们牙齿矫正，首先第一次我们可能挂了这个医生的号，我们进行了那个面诊之后，我们可能还要去进行一些的检查，比如说拍片啊，取模型呐，还有是那个模型分析啊，我们医生通过这些临床检查来确定每个人的矫正方案。完了之后，这可能就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还有就是有些孩子可能我们最后治疗的方案是需要拔牙的，或者是有些孩子可能需要一些定制的矫治器，这拔牙可能需要时间，而且这些矫治器的等待也需要时间，我们这往往可能就需要一两周的时间。完了还有一些孩子，比如说我们可能把牙套戴上了，这其实我们牙齿那个口腔内从没有矫治器到有矫治器，它这个是个一个那个一个变化的过程，那
0: 慢慢适应，
1: 对，它需要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
0: 嗯，
1: 尤其是有些孩子可能戴固定矫治器，他可能在刷牙上，或者是他刚开始吃东西可能有点不习惯，往往初期的时候会有，比如说扎嘴呀、掉脱槽啊，或者是磨嘴的情况。往这些可能大概需要适应，也需要适应个一个月或者是多少那个几周的时间。所以我们如果是在可能刚开始我们因为有一些旅游规划呀或学习规划，可能没有进行这些那个早期的来进行到医院进行就诊。
0: 嗯，
1: 那等到开学的时候，我们想，哎，这个事儿我们不能再耽误了，我们要去的话，那我们前期一些准备工作也要有一些时间。
0: 嗯，
1: 等到你真正的戴上矫治器之后，可能都涉及到已经开学了。然后你再矫治器可能有些不舒服啊，或者是一些什么问题啊，就可能会有点耽误这个学业。所以就是如果有这方面规划的这些家长，比如说或者是学生，如果你想有这那个想在那个解决牙齿的矫正的问题，那我的意见就是在暑假刚开始的时候就要进来医院进行检查。
0: 嗯，没错，因为我们的假期其实就是这些天，而我们的假期有很多的规划，比如说我们规划要是出行旅游，还有一些女生说想那个割双眼皮儿什么的。那如果说您的计划里有正畸这一项，那我们的周医生建议是把正畸放在最前头，因为我们从检查到最后，比如说戴矫正器，或者是有一些拔牙的程序的话，我们这时间跨度实际上是很长的。
1: 对对对。
0: 嗯，那在这里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啊，除了可以通过我们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 FM95.3 吉林经济广播来收听之外呢，现在我们打开手机关注吉林经济广播的官方视频号，我们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如果您有关正畸的任何问题，都可以以留言的形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微信的视频号上进行留言。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暑期也是很多孩子选择正畸的一个时候，那么刚才提到了很多形式的矫正器，那么如果我已经把正畸提上日程了，我这个矫正器应该怎么选择呢？
1: 其实对于矫治器的选择，我们现在临床上主要用的矫治器大概就分成两种，一种就是像小铁罐那种那个固定矫治器，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可能大家也很非常就了解的，就一种叫隐形矫治器。对于每种矫治器，它呢都是，就对于我们医生来说，它就是一种工具，它有各自有各自的优缺点。 你像咱们那个固定矫正器，它主要包括咱们常规的纯测的这种小铁块，大家可能比较见的，可能很多人。

0: 带那种纯色的小铁块，
1: 对，就大家经常说那种小钢牙那个感觉，
0: 对对对，我们叫纯色固定搅拌器。这种搅拌器呢，就是在我们正畸专业临床上，它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搅拌器，而且它也是时间最长、技术最成熟的一种搅拌器。但是它呢，那个它的优点呢，就是它比较成熟。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这种搅拌器我们戴完之后，我们会对患者有些的要求，比如说，他的那个刷牙的方面，因为那个这种小铁块，它在那个它有比较多的就是卫生的死角，我们当每次吃完饭之后，它就在这种托槽的周围会聚集很多的食物残渣，这就要求我们那个患者在吃完饭之后，牙齿的清洁要比平常要更加的注意。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进食上可能有些要求，因为我们这种搅拌器它是通过粘结剂粘在牙齿上的，所以我们这种搅拌器比较怕一种侧向的力量，所以我们会对每次会叮嘱患者说不能吃太硬的呀、太粘的呀、太韧的这些东西，因为这种你如果不小心就会把这种托槽割掉，割掉的话它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扎嘴呀、磨嘴的情况，还有就是整个也会比较耽误咱们这个矫正的这个进程。对，再有一种就是比如说纯色矫拌器，还有一种舌侧的固定矫拌器。这种矫拌器它的优点呢，就是它因为粘在咱们那个牙齿的里面，它的这个美观性是最好的。
1: 是的，我看有的明星那个一张嘴，
0: 对对对，
1: 表面看不出来有牙套，但是咱侧面发现他舌头侧面就是牙齿的内侧会有钢牙套。
0: 对对对，这种就是那个比较适用一些可能工作需要的一些特定的人群。但是它的优点呢，就是完全的美观性。美观不受影响，但它的缺点就是对医生的要求首先地点比较高，因为它在里面，首先医生操作起来比较费劲。第二个呢，就是它在里面之后清洁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麻烦的，因为你看不着。
1: 比纯测的更麻烦。
0: 对对，更麻烦。你看不着，你自己刷完牙之后，你可能觉得自己刷干净，但其实它里面藏的东西，你从肉眼看不着情况下，往往会忽略一些地方，所以它可能更需要配备一些像冲牙器啊，那或间隙刷啊，这种比较更多的一些工具去维护它。还有一种矫拌器，就是大家现在可能市面上非常热的叫矫拌器，叫隐形矫拌器。隐形矫拌器呢，它的优点呢，就是我觉得它主要就是相对美观。它可能不太影响美观性。对于一些成人呢，或者有工作需要一些人，它是比较好的。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复诊的周期相对灵活一点。因为它可能有一些像外地的，或者是那个出国的那个上学的，在外地上学大学生这种，他们可能好几个月才能来一次。这种患者，我们那个隐形矫拌器它的复诊相对灵活一点，它可以放到2个月、3个月，甚至有些那个依从性比较好的一些患者，它可以放到很长时间。而且呢，他吃东西，他那个我们一般是不佩戴矫拌器的。所以就像固定矫拌器，你如果说你这个不能啃啊，那个不能吃啊，对于隐形矫拌器来说，它一般就是不涉及到这种问题。而且隐形矫拌器我们摘完之后，它牙齿上的东西，我们粘的一些附件什么的，相对它表面比较的光滑平坦。它也就是不容易挂这些食物残渣，所以它清洁起来相对容易一点。但是我就是说，只是说清洁起来相对容易，并不是说我不用清洁。其实隐形矫拌器如果刷牙不好刷的话，它的龋齿的这种概率，它要比固定矫拌器还要更严重，因为它更广泛。
1: 反而它这个龋齿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0: 对，因为你如果完全不刷，它那个牙套把牙齿包在里面，长时间那么包着，它的范围面积其实更广的。它的优点是它方便清洁，你可能给你一个比较好清洁的一个情况，但是你如果不清洁它，那它也是不行的。完了之后，但是它的缺点呢，隐形矫拌器我觉得它最大的缺点，就刚才我们说它能摘，但是它最大的缺点也是它能摘。我觉得因为这就因为我们牙齿矫正可能了解过的人，大家都知道，我们可能有经常涉及到一年啊、两年，甚至有些患者可能要戴3年的矫拌器。就在这2-3年的时间里面，我们要求这个患者每天可能都要佩戴18到20个小时左右，这就比较考验咱们每个人的这个依从性、自律性。如果你我可能今天戴了，我明天因为忘了，后天就想起来戴上，这种3天打鱼2天晒网的情况，这种的话，它隐形矫拌器的效果就会大大的受限制。
1: 就比如说它3天打鱼2天晒网了，它再戴的时候，它是和一开始戴的就是没有什么差别吗？还是说它戴的时候会有自己的不适感？
0: 它

0: 它就会有自己的不适感，因为那个我们这个隐形角质的牙套，它就有点像自动驾驶的车似的。
1: 嗯，
0: 自动驾驶它是一步一步，它是电脑计算机设计出来的。
1: 嗯，
0: 它一步步在走，但是它牙套走了，但是你牙齿，因为你没戴，所以你的牙齿没走。
1: 嗯，
0: 你牙齿还在原来的状态，但牙套往前走了，它俩之间就会出现不匹配。不匹配的情况下，那有些时候那个不匹配，它还会导致这个牙齿往坏的方向去走。比如说我那有点不贴合的牙齿，要长期戴的话，它会导致这个牙齿的压低啊，或者是什么原因？对，嗯，所以这个隐形矫器它的有一个非常大的，就是那个大家如果选择隐形矫器，一定要考虑自己的这个依从性、自律性怎么样。
1: 嗯、
0: 这点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如果的自律性可能不太好，那咱们就尽量慎重选择这种矫器。还有一个就是这种隐形矫器，它的治疗的费用上来讲，它要比咱们传统的功能固定矫器，它是要贵一些
1: 的，高一些的。
0: 对对对，
1: 嗯，因为它的技术在里面。
0: 对，
1: 其实如果说你自律性比较强的话，那隐形矫治器，你毕竟是美观度比较高的嘛，你不影响平时的一些吃饭啊、生活什么的。但是呢，如果说您的自律性不强的话，其实可能还是更建议大家用那个传统的那种舌侧或者是唇侧的那种矫正器，是不是？
0: 唇侧矫正器，因为舌侧矫正器它比较，是那个针对特殊的人群，而且舌侧矫正器它的治疗费用是最贵的。
1: 啊，它比那个隐适美那样的
0: 还
1: 要贵吗？还
0: 是要贵的，对对对。我们开玩笑说，那个舌侧矫正器就是我们口腔正畸矫正器里面的爱马仕嘛，它是最贵的。
1: 哦，
0: 对，而且它主要是针对一些特殊的人群，像你刚才说，可能有些演员呢，
1: 对，
0: 或者是有一些需要上台表演节目这些人，他们可能是一些特殊的人群，或者一些企业的高管，这种人群可能比较适合这种矫正器。
1: 哦，我一开始以为舌侧和唇侧这种都是那种传统的治疗方式，它可能会比隐形的矫正器更便宜，结果没想到因为技术的原因，反倒我们舌侧的就是在牙齿内侧的矫正器，它是价格最贵的，
0: 对，
1: 也是最考验医生技术的。
0: 对，因为他从医生的技术角度讲，他这个需要那个医生角度那个技术角度，而且他这种矫正器它也是一种定制矫正器。
1: 嗯，
0: 它不是说是像纯色矫正器，可能大多数的咱们纯色固定矫正器都是一些成品的矫正器。
1: 嗯嗯，所以它是定制款，以定制款这个价格自然就上来了。啊，
0: 对对对，
1: 你看今天也学到了新的知识，并不是我们传统的方式它就会便宜，反倒由于我们技术的不同，我们那个所接触的这个矫正器它其实也是千差万别的。但在这里我就想问了，除了传统的矫正器和隐形矫正器，这属于两种，那它的这个复诊的频率在多少？比如说它这个钢牙，哎，我戴上了之后，我多长时间我需要再来查？然后我的这个隐形的矫正器，我多长时间来复诊一下？比如说我换一套了。
0: 固定矫正器它的复诊周期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月左右复诊一次。
1: 嗯，
0: 但像刚才我们也说了，固定矫正器它是因为粘在牙套上的。
1: 嗯，
0: 如果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有扎嘴呀、有磨嘴、或者是吃东西不小心掉脱槽的情况，
1: 嗯，
0: 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您随时复诊了。
1: 随时复诊
0: 、对，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有些患者在关间隙的过程中，可能我们会放到一个半月、两个月，但大多数情况下，固定矫正器的复诊周期都是一个月。隐形矫正器呢，我在临床上的习惯，大多数患者是两个月左右复诊一次。
1: 嗯，
0: 但有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有些孩子可能或者患者佩戴不是很好，那依从性不是很高，那我可能就要他一个月就得来一次，要经常的看着点。因为避免，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牙套可能往前走了，这牙齿还在原地站着，他俩之间是会出现不匹配的情况。但有一些那患者他这个可能是外地的，比如说我有些患者在外地上大学或者出国上学，这些人或者一些外那个在咱们长春市周边的外围县的或外省的一些患者，这些患者我们可能那个就是平常督促好，我们定期让他发一些照片过来，我们可能要放到三个月或者四个月复诊。对，所以它的复诊周期相对灵活性，需要也要看每个患者这个依从性啊，还有他的实际情况，我们来定这个复诊的周期。
1: 这个复诊周期还是根据我们自身的一个情况来调整调节的。就比如说我们常说的那个隐形的牙套，如果说它佩戴习惯不好的话，它会影响我们后续的一些定制吗？因为我记着那个是好像隔段时间就是一套，隔段时间是一套，是这样的吧？
0: 对对对，隐形矫正器大概7到10天左右一副吧。
1: 嗯，
0: 完了之后它会有一个顺序，比如说牙。

0: 他说那个带咱会有顺序，你一二三四五六七按照那个顺序去带就完事儿。
1: 嗯，
0: 那如果前期没有带好，就像说牙套走了，牙齿没走，那样的话你后续牙套就带不上。
1: 嗯，
0: 有可能你原先的牙齿也带，有原先你相匹配那个牙套也有可能会带不上。
1: 嗯，
0: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重启，
1: 重新重启还是重新定制一个适合
0: 它的？定制这个那个，就我们临床上叫重启，其实就是重新定制，按照你牙齿现在的状态，我们按照我们最之前设定的那个目标，我们重新来生产一批矫治器，让你匹配你现在牙齿的状态，往咱们所希望的那个目标目的地去那个去那个移动这个牙齿。
1: 嗯，那遇到这样的患者，你会训他吗？
0: 看情况吧，有些也就是尽量去疏导吧。
1: 嗯，有的时候也觉得挺生气的。你看，这都做出来一套了，由于你自己没有坚持，可能我们要重启了。一听这个重启，就觉得有点闹心了，
0: 就耽误时间。
1: 是啊，这个本来这个那个就是我们治疗的这个时间跨度就很长，就又加长了几个月的感觉。
0: 对，所以就是有很多有些人会说，哎，我这个那个。隐形牙套不好，因为慢呢、或效果不好。
1: 嗯，
0: 其实也分情况。你像可能因为这个技术相对来说，它比固定矫治器要新一点。
1: 嗯，
0: 它本来这个技术的它任何一种矫治技术，它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1: 嗯，
0: 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它可能确实因为材料啊或计算机学啊，它可能这个可能效果上没有固定矫治器好。
1: 嗯，
0: 但现在其实隐形矫治器它这个发展，我觉得它已经完全基本上适用于各种。那个撮合畸形了，其实嘛，而且就是有些人可能说不好啊，什么慢呢、我觉得还很多情况下是跟患者这个佩戴是有关系的。
1: 嗯，你看暑假即将来临，也有很多准大学生现在想矫正牙齿，那如果他们来找到您，就是哪些人你直接就给他劝退了，你就说你不适合做牙齿矫正？
0: 其实撮合畸形我们就是牙齿能不能矫正，主要是两个情况。因为我们牙齿就是说简单点，我们牙齿是在咱们那个牙槽骨里。
1: 嗯，
0: 这个情况就是怎么说呢？我们这个牙齿矫正，能不能进行矫正，主要看两个方面。一个就像我说，这个树在土里。
1: 嗯，
0: 那么就是分两个方面，一个这个树它本身是否健康。其实我们在那个你去做牙齿矫正的时候，那个医生都会叫你拍一张全口片子。
1: 是的，
0: 这个片子我们就要看这个牙齿的发育情况，它的牙根的情况，包括它的牙齿的大小情况，或者是牙槽骨的情况。我们要看这个牙齿本身那个发育的情况。如果这个牙齿本身发育会有很大的问题，比如牙根比较短，或者原先可能受过伤，牙根都吸收了。对于这样的患者，这个牙齿矫正在咱们在牙齿移动过程中，这个牙齿松动啊，或者是出问题的情况概率，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像这种患者，我们就要跟他去沟通，你这个牙齿做矫正能不能行？还有一些就是成人的患者，特别是一些成人患者，就像说的树可能没问题，牙齿的牙根长度没问题，但它都周围的牙槽骨可能吸收了，土没了
1: 啊。
0: 这样的话，我们在牙齿移动过程中，随着年龄增长或者是牙齿移动过程中，它这个牙槽骨可能会进一步的吸收一点。那吸收太多，土可能太少了，那固定不住咱们这个树，固定不住咱们牙齿了。所以这种情况，它也可能不太适合牙齿的矫正。
1: 那我可以理解成跟年龄其实也是有一个息息相关性的。
0: 对，就是其实我们牙齿矫正对于年龄吧，它有一定的限制，但是最关键的还是牙齿本
1: 身健康程度
0: 和牙齿周围就牙周组织这个健康的程度，是它的最重要的。
1: 嗯，
0: 像我在临床上做矫正，我们可能最小的做过3岁2个月
1: 啊，3岁就可以做了，
0: 地包天的。还有一些50多岁、甚至60岁左右的一些成人，那他们做矫正往往就是因为长期的缺牙，比如说缺牙，我现在要想去镶牙，或去那个镶牙种植啊这些。但镶牙医生发现，哎，你这个因为长期缺牙，两边牙齿都倒了，上面牙齿都已经伸长了，我需要修复这个间隙就没有了，那我们就需要通过正畸把它牙齿恢复到它原先的状态，这多数因为是这种情况。
1: 啊，属于联合治疗了。
0: 对对对，和其他科室的一个联合的一个治疗。
1: 那这么理解，其实反倒年纪越小的，好像似乎他做这个正畸好像越合适；年龄大的，因为我们的牙床啊、牙齿的健康问题，可能他做正畸的会比较少。
0: 从年龄角度上讲，其实我们主要分几个时间段吧。就是像6岁以前的孩子，我们基本上做矫正的就比较少。但是有一种情况，就像我刚才说，我最小做过3岁2个月的孩子，
1: 地包天儿，
0: 地包天儿，对。但是如果有地包天儿的这种情况， 我们制定的临床指导原则是在孩子能配合的情况下，
1: 嗯，
0: 越早做越好，
1: 嗯，
0: 因为这涉及到一个颌骨的发育问题，
1: 嗯，
0: 然后就还有一个就是时间段呢，主要就是一个差不多8到10岁，就是9岁左右的孩子，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进行一些那个正畸方面的检查，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是颌骨发育的高峰期，剔牙的关键期，
1: 嗯，
0: 有些孩子因为一些不良习惯呢。或者是他颌骨的发育，牙齿的颌骨的发育有些异常啊，
1: 嗯，
0: 或者牙齿可能你前牙萌出的时候，可能有些尤其上和侧齐牙萌出，可能你有从舌从里面萌出，把下巴给憋到后面去了，
1: 嗯，
0: 或者是有些孩子像现在比较，嗯，可能也比较大家用的就是什么腺样体啊，或者是那个鼻炎呐，啊，
1: 嗯，
0: 这种患者。我们可能8到9岁左右的孩子，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一次的一个口腔的正畸的一个评估。对于有这种明显有异常的这种，
1: 嗯，
0: 我们要给他进行一些纠正、
1: 矫正，
0: 对，把他从异常的情况纠正到正常的情况，让他，
1: 嗯，
0: 让正常的方向去发，那发育去发，那去替换牙齿。
1: 嗯，
0: 再有一个时间呢，比较的最重要的时期就是大家可能就比较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12、13岁左右牙齿化完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是我们做牙齿矫正的一个最后一个黄金期，可以说，
1: 哦，
0: 因为他这个时候牙齿化完之后，孩子的这个适应性，包括他的牙槽骨的改建，包括他的牙齿的移动的速度都是最快的，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的牙齿这个时候他改建很快，
1: 嗯，
0: 我们牙齿就是很多人说那个成人做矫正之后我们要保持很长的时间，
1: 嗯，
0: 容易复发，但是其实小孩说他的牙齿矫正完之后他这个稳定性会比成人有很大的优势。
1: 嗯，现在感觉家长这个意识也提高了，
0: 嗯，
1: 过去都觉得好像得18岁以后我看那个做矫正的稍稍多点，现在我发现黄金期反倒是就是12、13岁以后，12到15，就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的牙齿已经我们知道它长成什么样子了。像你刚才说8到9岁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有疑虑的，因为很多孩子他正在就是掉牙和长牙的这个阶段，所以这个时候做矫正会不会就是我们无法确定，有很多无法确定性？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牙齿，它可能这不还没长出来吗？然后这个牙齿如果长出来的时候，它没有按照我们想象那个方式长。这个时候矫正会不会影响他未来的这个牙齿的长势呢？
0: 这个不是的，因为从咱们乳牙一个替换角度讲，8到10岁这个时候，应该咱们孩子可能有些人观察会发现，他基本上8岁以前，他的前牙上下前牙会替换。
1: 是的。
0: 完了之后，12岁、10岁以后的这个咱们所谓的乳牙的3、4、5可能会替换。其实8到10岁这个阶段是乳牙替换的一个相对稳定期。
1: 嗯。
0: 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时候我们那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咱们颌骨发育的高峰期。
1: 嗯，
0: 咱们在这个那个发育的这个高峰期去解决它这个比如说下颌发育不足，或者是地包天，或者是你牙弓宽度不足。
1: 嗯，
0: 我们来进行这一方面的矫治。那个完了之后，它往往是事半功倍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像刚才说的，这个时间段它的牙齿的替换相对稳定。有些孩子可能因为那个龋齿啊，或者是不管什么原因，可能有些牙齿就那个有些乳牙可能早早就掉了，
1: 嗯，
0: 掉了之后就它就会旁边的牙齿就会往这个缺牙的间隙去长，
1: 嗯，
0: 就会挤压这个牙齿的位置，那我们它本来自己的那个替换的那个恒牙的位置就会没有了，
1: 嗯，
0: 我们做这个时候做矫正呢，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一些进行间隙的管理，
1: 嗯，
0: 我们把这个牙齿它需要替换。我们把它替换的位置给它预留够了，
1: 对，把空给它留出来。
0: 对，完它这样的话，它自己这个恒牙长出来的时候，
1: 嗯，
0: 它就有位置长了。
1: 嗯，
0: 你看那个很多人可能有那个小虎牙，
1: 是的，
0: 可能尤其上颌两个小虎牙，这种往往都是因为那个咱们在那个牙齿在替换的过程中，因为颌骨发育的宽度不足，我们叫牙量骨量不协调，就是颌骨比较小，但牙齿还那么多，它长不下。从乳牙替换角度讲，三往往是相对靠这个尖牙，往往是可能会靠后一点，它去替换，所以它最后长的时候，它就会没有位置，它就会从唇侧长出来，就很多人就会有那种小虎牙。
1: 还有的人就是长在那个牙龈上， 就是那个位置，
0: 对对对，就唇侧、嗯、我们说那个外面、
1: 哦、那个叫唇侧，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就是唇侧，就靠那个咱们牙齿靠嘴唇这一侧，我们就叫唇侧。
1: 哦，所以这个也可以我们来提前纠正它，
0: 提前我们把它位置给它留够了、
1: 哦嗯、
0: 它可能就是能够正常的一个替换，这我们在临床就叫那个间隙管理。
1: 嗯、
0: 哦，就像装修房子，我都经常跟我们的患者说，装修房子似的，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以后要摆个冰箱，
1: 嗯，
0: 我现在需要

0: 把这个冰箱的位置给它留够了，
1: 嗯，
0: 让它正常的去那个去能够长出来，
1: 嗯，
0: 避免它可能长得太歪了，那你以后十二三岁再做矫正的时候，那你这个难度就会大大的增加。
1: 是的，其实一开始啊，我们可能以为这个就是我们天生的，它没有办法，它就是那么长的。你看听我们周老师这一讲解就理解了，实际上就是我们是可以提前来矫正它的，让我们的牙齿在很小的时候就能保持一个整齐和美观。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进行我们的下一段直播。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健康风向标，养生有妙招。现在是北京时间9:32，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健康风向标，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萌。那么现在大家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收听我们健康风向标之外呢，还可以关注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视频号，现在我们正在同步直播当中。如果您有任何关于政绩方面的疑问，都可以以留言的形式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给我们进行留言，我们的医生会一一解答。那么我们本期的主题呢，就是口腔政绩常见的错颌畸形及治疗方法。同时呢，我们邀请到了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周云老师，他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口腔政绩学硕士，也是荣立三等功一次，同时呢是吉林大学口腔医院优秀带教老师、时代天使隐形矫治器的认证讲师、隐适美的认证医师。我们再次请进周云周医生。那刚刚我们讲了，就是什么样的人比如说适合正畸，什么样的人还是不太适合正畸的。那么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就有朋友留言了，也是问出大家的一个疑问，就是发现做牙齿矫正都要拔牙，为什么要拔牙呢？
1: 对于拔牙这个问题吧，就是在我们临床上解释的是最多的。
0: 嗯，
1: 其实从我们医生的治疗角度讲，保持牙弓的完整性肯定是首要目标。
0: 嗯，
1: 但是对于有一些患者来说，就是他这个我们为了达到牙齿的排列的整齐度，要良好的咬合，那个还有那咬合关系，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侧貌，它的面型。
0: 嗯，
1: 我们往往需要采取拔牙矫治，这就需要看患者这个错颌畸形的原因。你像有些患者，他可能牙齿很整齐，
0: 嗯，
1: 但是他来的主诉是嘴牙齿比较凸，就是有点小龅牙。这种患者他来的时候，其实大多数患者我们在临床上检查的时候，他可能并没有一些功能性的问题，或牙齿排列还挺整齐，但是因为凸的问题，他的侧貌就会显得嘴巴有点撅。
0: 嗯，
1: 这种情况我们就会采取拔牙矫治。
0: 嗯，
1: 还有一些患者可能是因为牙齿里出外进的太严拥挤的太严重了。
0: 嗯，
1: 就是我跟说的那个之前我们可能说牙量骨量不协调。
0: 嗯，
1: 对于这种情况，它往往是因为牙槽骨的发育可能那个它的大小太小了，但是咱们牙齿的数量，咱们牙齿的大小还是原先的数量。就我经常跟患者举例子，就像照相似的，这个板凳它的长度是太短了，但是咱们的人上去站着的人太多了。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要照相的时候就需要你扭一点，我前一点，我后一点，这样咱们每个人都要站这个板凳上。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有一些孩子可能或者成人他这个板凳没有办法变长的情况下，
0: 嗯，
1: 那我们只能说是去掉下去几个人，这样的话我们其他的人都能够那个并排的站得很整齐。
0: 嗯，
1: 对吧。但是我们在拔牙的时候，我们往往也会选择这种对于咱们这个口腔功能影响最小的牙齿，我们一般会拔那个前磨牙。
0: 嗯，
1: 因为这个牙齿在咱们牙齿的这个口腔功能里面，它主要起到一个连接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它辅助咀嚼的功能。因为这个牙齿是一对双胞胎的牙齿，
0: 嗯，
1: 咱们去掉一个之后，咱们还剩一个，那这样的话，咱们就不会太会影响这个咱们那个牙齿的牙弓的一个完整性呢，包括咬合。
0: 嗯，
1: 对啊，而且就是咱们上下左右牙弓，咱们都有8颗这样的牙齿，咱们可能一般拔牙可能都听说啊，我们一拔要拔4颗牙。
0: 嗯，
1: 其实我们为了对称性和上下一个匹配性，上牙弓的一个匹配性。对，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需要拔牙，但是拔牙的概率可能还是稍微要多
0: 一
1: 点
0: 哈。那个您说的这个前磨牙大概是哪颗牙呢？
1: 就是咱们从中间数，门牙中间数同侧的第4、第5颗，但具体对第4颗和第5颗牙齿我们叫前磨牙。
0: 嗯，
1: 但是就我建议有些人就快点数的话，就是虎牙尖牙后面那一颗和再后面那一颗。
0: 嗯，
1: 啊，就这2颗牙齿。但是具体我们可能如果需要拔牙的话，具体拔哪一颗牙，
0: 嗯，
1: 那我们就要需要通过临床上一些那个相应的一些专科的检查。
0: 嗯，
1: 我们要根据患者的主诉，还要根据这个牙齿的自身的健康程度来确定拔哪颗牙齿。
0: 嗯，我刚才简单摸了一下，我发现它有点类似于在一个拐弯处，所以我感觉它能释放出一些的空间。
1: 对，一般这个牙齿的宽度大概7毫米左右。
0: 嗯，
1: 我们拔完之后会有7毫米左右的间隙，我们用这个间隙，我们可以把拥挤的牙齿给它排齐了，把前凸的牙齿给它收回来。
0: 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有朋友问了，40岁还能做吗？我认为他应该，我们理解成就是40岁还可以矫正吗？他可能觉得这个年龄，稍稍大了一些。但其实这个咱们非常好回答，还是得看他自己的这个牙齿的健康状况。
1: 对对对，成人做矫正他有，就有很多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利弊的问题。
0: 嗯，
1: 就是你要那个综合考虑，你利大于弊，完你再考虑做矫正。你是这个牙齿是什么情况？它本身的状态和压缩骨的情况是什么情况？你适不适合？能不能做？在能做的情况下，你还要考虑你那个撮合进行原因，你需要怎么做？有些成人可能涉及到保质期要终身保持的问题。完了之后还有一些人可能会担心，因为戴牙套之后，咱们吃东西。
0: 是的，
1: 可能会那个可能不像原先那样那么好用。
0: 在
1: 牙套的过程中，完了随着增龄性变化，有些可能网上也有说什么牙套脸呐、什么牙槽骨吸收啊、黑三角啊，这些各种问题就出来了。这种问题就需要平衡利弊。你自己就是觉得我哪一方面我更看重一点，这个方面也是很关键。因为成人做矫正它确实有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就需要跟医生咱们事先差不多沟通的好，自己平衡利弊来最后决定。
0: 其实说我们不考虑年龄的因素，如果说您的这个牙齿状况比较好，牙龈也比较健康的话，其实它是可以做的。我们要合理的分析一下自己的这个问题。而且我发现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您所提的那种比如说牙套脸啊或者是黑三角，实际上它可能会跟年龄有一点点的关系。
1: 对，就是其实牙套脸我觉得它是一种增龄性变化，其实一方面因为你可能尤其成年人，你两三年前的照片你现在去对比的时候，你可能本来就会瘦一点呢、或者怎么就会有些

0: 变化，还有像那个黑三角这个问题，其实是因为你牙齿原来太拥挤了，太拥挤之后，它那个拥挤的那个部位，它的牙槽骨其实是萎缩的。为啥小孩没有？因为他拥挤的时间没那么长。
1: 是的，
0: 完他其实牙槽骨并没有吸收。
1: 嗯
0: 嗯，但是成人他因为很多年了，他其实牙槽骨那个牙槽脊那状都吸收了。
1: 嗯，
0: 我们把牙齿排齐之后，正常牙槽脊应该占据那个位置。
1: 嗯，
0: 因为你牙槽脊吸收之后，所以那个位置就暴露出来了。
1: 嗯，
0: 暴露出来，所以就会有黑三角。你就很多人说我原先没有，那是因为你原先牙齿就叠在一起了。
1: 嗯，
0: 完之后我们把它排齐之后，把它那个暴露出来了而已。
1: 嗯，
0: 就原先就有，只是那个排牙齿排的情况不一样所看着的。
1: 谢谢医生和主持人，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关心自己的这个牙齿健康问题，而现在很多的年轻妈妈开始关注孩子的一个问题，就刚才周医生也提到过，就是嘴凸的问题。可能很多人想矫正不是因为牙齿参差不齐，而是因为他发现他的这个不光是牙齿的问题，好像整个这个骨骼方面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常说的嘴凸。而且现在很多爸爸妈妈意识到越小来矫正这个问题，似乎它能带来的这个最后的结果是越来越好的。
0: 对，因为就是我们真的经常说，就是像前面说，我们8到10岁有一些那个患者，比如说下颌后缩呀，或者是上颌发育过度的这种孩子，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矫正的方法来来促进他下颌的发育，或者是有些地包天，我们可以稍微让他下颌稍微长一点，少长一点，上颌多长一点。
1: 嗯，
0: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矫形的治疗，我们叫矫形治疗，来来改善他这个颌骨的一个是那个大小的一个匹配，包括矢状向的匹配、宽度的匹配这些方面。那但是如果有些孩子像地包天，如果他的颌骨已经发育完成了，他已经长得很大了。我们正经医生就没有办法把一个这个完全长成这么大的一个颌骨，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变小。
1: 嗯，
0: 那如果有些患者确实是因为地包天或者是嘴凸，或者那嘴太凸的骨性的突出太严重了，所以这部分患者我们正经医生可能就没有办法了。
1: 嗯，
0: 我们可能就需要联合我们的叫正颌外科，我们通过正畸正颌联合治疗来解决这部分骨性问题特别严重的患者。不通过外科把他的骨头变成正常的，完了我们通过正畸来把他的牙齿调整良好的咬合位置。
1: 就是特别严重的那种情况，可能会涉及到磨骨一类的，对吗？
0: 就比较严重的一些患者。
1: 所以就是嘴凸的原因它是什么呢？
0: 嘴凸的原因我觉得主要是两方面吧。第一方面就是那个先天因素，就是遗传因素。
1: 嗯，
0: 有些可能父母啊，或者可能家里的人就嘴巴是相对比较凸的。
1: 嗯，
0: 然后他可能就会那个孩子可能就嘴凸一点。还有一方面就是后天的因素。后天因素主要是一些比如说不良习惯。不良习惯，有些孩子可能有咬嘴唇啊，咬下嘴唇啊，咬笔啊，咬手啊。
1: 嗯，
0: 或者一些情况，或者老舔那他牙齿啊。还有一方面就是其他部位的问题导致，比如说舌头、舌头这个问题，他那个舌系带过短，这样的话，他那个舌头在活动的时候，他不能，咱们正常人应该是顶上牙膛的，他们在活动的时候，他的舌头始终是在顶到上下牙齿中间的，就舌肌的力量就会慢慢的，把咱们的牙齿往顶
1: 牙齿越来越凸，
0: 对，还有些患者，比如说刚才我所说的腺样体的问题，腺样体的问题，有孩子在那个平常呼吸，就是睡觉的时候，因为他腺样体或鼻炎的问题，导致他的鼻部这个通气是不顺畅的。他不正常通过鼻呼吸，那他睡觉的时候，他就得通过张嘴来通过嘴呼吸来吸进咱们的空气的氧气。所以就是慢慢的，随着口呼吸，慢慢的这个空气从咱们口腔里通过的时候，就会导致咱们的上颌骨这个发育水平向那个方向，它会欠缺，就是导致咱们牙齿慢慢的越来越往前凸，然后就感觉好像上面很凸，下颌有点后缩，因为你上颌牙弓太窄，就会阻碍下颌的一个发育，就相当于因为咱们上颌是盖在下颌上的，你上颌太窄了，就会阻碍下颌的一个发育，它是一个连锁一个反应。你知道，就是有那个遗传因素啊，后天的因素啊，这个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去看了。
1: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么我们在临床上解决这个嘴巴凸，通过正畸的治疗是怎么改善的呢？
0: 这个就是我们通过嘴巴凸，就是如果是正畸范围以内能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就要看我们这个需要

0: 嘴突我们需要解决多少。
1: 嗯，
0: 我们如果说这个嘴突是轻微的，轻微的一些嘴突，但是它这个牙齿本来可能有一些缝儿，或者有那个牙齿可能稀散，有些人牙齿可能看见有那个间隙，
1: 嗯，
0: 这种我们可能通过把利用牙弓内本来的间隙，或者是它后面牙齿，就我们那个后面牙齿有位置，我们可以推拿远移的方式来解决，提供这些方面的间隙，我们把牙齿往回收。还有一些可能因为凸度比较大，那我们需要把牙齿内收比较多，那我们后面需要间隙就会比较多。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都通过拔牙的方式来提供这个间隙，然后把牙齿往回收。这个就是要我们要通过临床上去测量他的牙齿的角度，看到他的软组织侧貌的情况，还有患者他本来的主观，他可能大概他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1: 嗯，
0: 我们要通过综合的去分析，来确定我们内收大概要需要内收多少。
1: 嗯，
0: 我们因为我们确定内收多少之后，我们才能确定我们大概需要多少的间隙。我们通过拔牙呀，还是通过推拿远移啊，或者是片切呀，或者是利用牙弓本来的一些间隙啊，来进行这个，来提供这个间隙。
1: 嗯，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就是关于正畸方面，尤其是嘴突方面的一个治疗方案。就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除了说我正畸的过程中要拔牙之外，发现大多数时间我们的智齿也要拔除，可能这个智齿它并没有出来影响我们，比如说并没有发炎的情况下，可能我们的智齿还是需要拔除，这是为什么呢？
0: 嗯，对于智齿这个拔除吧，就是首先第一点就是，如果你不做矫正，咱们就有些人是没有做过矫正的，
1: 嗯，
0: 然后他智齿也需要拔除，这就是因为咱们怎么说呢，就是人类进化一个角度的，因为咱们食物越来越精细化，咱们的颌骨会越来越小，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导致，因为第三磨牙就是我们说智齿，它是最晚萌出的，
1: 嗯，
0: 那前面牙都已经萌出完了，都已经长好了，那么把位置都已经占完了，那它就没有位置长了，所以它就会那个形成阻生，顶前面的牙齿。
1: 嗯，
0: 对我们正畸来讲，我们智齿拔除往往需要有几个情况。
1: 嗯，
0: 第一个情况就是，对一些那个就是三A患者，就地包天的患者，
1: 嗯，
0: 他这个智齿往往是在孩子生长发育高峰期的时候，
1: 嗯，
0: 可能我们早早就需要把它拔除，因为他在发育的时候，他可能会顶下面的牙齿往前长，那么地包天本来下颌就往前，
1: 嗯，
0: 完如果他如果在后面再使劲往前顶，就我们治疗的难度来讲就会大大的增加。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智齿的萌智齿吧，大概是在16、17岁可能开始萌出开始发育，
1: 嗯，
0: 完可能20岁左右可能就长出来了，长完了，
1: 嗯，
0: 这个时候16、17岁，刚才咱们也说了，孩子矫正的黄金年龄大概是在12岁左右，
1: 嗯，
0: 一般矫正的周期大概是在1到2年左右，
1: 嗯，
0: 矫正完之后，我可能那个做过矫正或者听说过的人，他们都知道，哦，医生会让你戴保质器，
1: 是的，
0: 保质器大概一般也就戴个2年左右的时间，
1: 嗯，
0: 第一年我们可能要求患者是那个除了吃饭以外都要佩戴的，
1: 嗯，
0: 第二年以后我们可能根据牙齿的情况会慢慢减少这个牙套的那个保质器的一个佩戴的时间，
1: 嗯，
0: 那这么一算，大概也就是个14、15岁左右，可能，
1: 嗯，
0: 你这个保质器也不怎么佩戴了。但是这个时候，他的智齿开始发育了，
1: 嗯，
0: 他如果像我说的，因为前面牙齿都已经排好了，位置都占完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他在长的时候，他没有位置，他还要长，他就会顶，有时候他就会顶前面的牙齿，
1: 嗯
0: 嗯，就会把前面的本来已经排齐的牙齿又给顶歪了。那很多人可能说，哎，我这个牙齿做了2年，我又戴了2年保质器，
1: 嗯，
0: 完之后那怎么牙齿又歪了？尤其是下面的牙齿，
1: 嗯，
0: 这个之后就很多都是跟智齿有关系的。还有些人可能成人，就有很多我们现在遇到一些成人都会说，我，哦，牙齿原先挺齐的，就一点点歪，
1: 嗯，
0: 那就是不知道怎么他那个有一段时间慢慢的就越来越不齐了，
1: 嗯，
0: 这很多时候它都是跟智齿有关系的，
1: 嗯
0: 嗯，
1: 就是智齿它横着长，把我们的牙给顶歪了，
0: 对，它在长的时候它往前顶，
1: 嗯，
0: 就把那个前面的牙齿给顶歪了，
1: 嗯，
0: 所以就智齿这个时候的智齿往往就是我们正畸过程中可能，我保质期结束，我跟我的患者一般都说16岁左右咱们要拍个片子，
1: 嗯，
0: 我们看一下那个智齿的萌出的方向啊，这个发育的情况，
1: 嗯，
0: 如果感觉它位置不太好的话，我可能就会建议患者就把它拔掉了。嗯，因为你这个时候你的保质期你也不怎么戴了，
1: 嗯，
0: 然后之后如果它长智齿的时候，你自己刚开始也是没有感觉的，你唯一发现的时候就是你的牙齿前面的牙齿可能歪了，
1: 嗯，
0: 你才会有这种感觉。
1: 我发现啊，就这个拔不拔智齿，其实它有个先拔和后拔。如果说你在黄金的矫正期的时候，你已经矫正好了，那这个后来我们萌发智齿的时候，就建议大家拔。因为它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本来整齐的牙齿，但

0: 还有一种，比如说他是成年以后他矫正的，可能最一开始我们有可能就建议他拔了。
1: 嗯，对对对，这个时候他已经长好，他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那个长完成完之后，他就做组成的智齿，他自己本身因为清洁的问题，他就容易发炎。
0: 嗯，
1: 完第二点就是他往前的这个角度，他顶到那个位置有卫生死角，食物残渣聚集，他也容易把前面牙给顶坏了。顶坏那样的话，你到时候还得拔，往前面的牙还得治，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拔一个还得赔一颗。对，
0: 就是大家要考虑我们现在的这个牙齿的整体的状况，然后就感觉这个智齿真是没什么用啊。
1: 智齿就医生来角度来讲。多数情况下是没有用的，但是有个别的情况它也是有用的，就是有些人可能因为智齿，我们叫第三磨牙，
0: 第三磨牙，
1: 我们正常那个现在是第一磨牙和第二磨牙，它智齿我们叫第三磨牙，但是有些人他的第一磨牙或第二磨牙可能因为龋齿啊，或者因为外伤，不管什么原因，他可能坏了，拔掉了。
0: 嗯，
1: 但是如果他的第三磨牙，就是我们说的智齿，它的形态呢，它的牙根的情况，它可能还不错，它的方向、它的大小还挺好的。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把这个第三磨牙挪到前面来。就代替你那个去掉那颗磨牙，
0: 还能挪吗？
1: 它对，就是牙齿矫正，就是把它给移过来。
0: 它是循序渐进的移，
1: 是吧？一点点移过来，对对对。这种情况就是这个时候第三磨牙它就有用了，就我们的智齿就是有用的。这个就是需要去那个临床上去看、去定、拍片去选的。对，
0: 万万没想到智齿还有它有用的时候。只要它不发炎，其实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烧高香了，它不发炎就可以了，就放在那里感觉也是像阑尾一样，就没有什么用处。哎，你看我们专家一说，智齿有的时候关键时刻它还是有它的作用的。我们再来关注这些爱美的准大学生的一些问题吧。因为很多孩子他你会发现他两个门牙之间它这个缝隙会比较大，甚至呢我们还有听众反映说，就是孩子的那个门牙那儿是有一个黑色的一个部分，就是很多人其实门牙就是最影响我们整个牙齿的正面的这个形象的一个地方，经常会出现问题。那比如说遇到门牙有缝，或者说我刚才说的这个门牙中间黑的那样的话，来就诊咱们会分析一下它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怎么治疗呢？
1: 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如果是小孩的话，如果这个牙齿刚萌出的，可能是7岁左右的孩子，这个时候门牙有缝，咱们要关注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拍片看一下他有没有多生牙，因为有时候孩子两个门牙之间有多生牙，他这个有缝。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唇系带，上颌唇系带的问题，也是不是跟那个附着的过低导致的，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不良习惯，比如说我刚才是咬笔啊、咬手啊这种，如果这些情况都没有的话，那这种暂时性的前牙有个缝，它是一个生理性的，因为咱们在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旁边那个门牙，就侧前牙在萌出的时候，它会慢慢的把这两个门牙的缝给它合上的，所以这个时期我们在正畸角度讲，我们叫丑小鸭期，这个门牙本来就是有缝的，生理性的缝。那你说可能你像刚才说大学生这种，他们就是成人了，
0: 对呀、
1: 这种牙齿如果有缝的话，我们就要评估一下，要看，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牙齿本身的大小怎么样，它还有它的面型的情况，它的口角的开裂程度，如果说是它的牙齿大小还挺好的，完了之后还有缝，那我们可能考虑通过正畸的方式把它这个缝给它收了。
0: 那比如说我这个牙，我就牙齿中间感觉缝有点大，我想矫正一下，我是整排上下整体的牙齿一起矫正，还是说我矫正我部分的一些牙就可以了？
1: 多数情况下是要全口做矫治的，
0: 因
1: 为这也跟你选，因为我们牙齿做完矫正之后，它这个牙根的宽度包括它的排列会稍微会有点变化，这样的话我们那个上下牙根的一个匹配的问题，它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还有前后牙根的一个连续性的问题，所以多数情况下还是要全口做矫正的，但有一些。但是有一些患者，我在临床上也有一个，他这个人可能面型比较就是面型比较宽，他牙齿呢相对比较小，感觉这个牙齿很小，就感觉他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要评估一下，我们和修复医生要进行一个会诊，如果这个缝我们需要留多少，我们可以通过做贴面做修复的方式，把这个牙齿给它大小，让它跟它的面型跟它的口角的开裂程度尽量去匹配，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不一定这个。完全是通过正畸，或者是正畸给他收一部分，留一部分的间隙。后期这些间隙，我们通过修复的方法来把它给解决了。但是你像。

0: 说可能有些人就是门牙有点有一点黑的，或有点缝，那个他有可能是龋齿。那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通过牙体的方式，就通过修补牙，用树脂补上也就可以了。
1: 刚才您说过，就是有一种方式，似乎是把它磨一下，然后再带一个贴面，是这样吗？
0: 对对对，通过修复的方式，通过贴面的方式去解决，这个就要那个综合的评估这个患者他这个牙齿的大小，还有他的面型的情况，那个他的牙齿的包量需要多少来定了这个。
1: 就是还是要看空间，可能有的我们空间足够的话是可以来进行磨的，但大多数时间我发现咱们还是要排齐它的一个过程。但排齐的过程中也会有磨牙的情况出现吗？
0: 磨牙就是很少，我们但是就是磨我们正畸里面磨牙可能多一点的情况，就是在片切，就是我们在牙齿的邻面正，我们要那个给它稍微的磨掉一点牙齿。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提供间隙，用来排齐牙齿，或者是用来内收一点牙齿。改善或者是改善它那个上下牙齿的这个前后向的辅隔，辅和覆盖，就是钙的前后和钙的深浅那个问题。
1: 那么对于就是已经有要这个正畸打算的一些准大学生也好，或者是即将暑假到来的孩子们也好，你有什么就是关于正畸方面的温馨提示吗？最后可以跟大家总结一下。
0: 我觉得就是趁早吧，完了之后那个首先第一点要趁早，第二点就是要选择专业的这种比较有那个正规的这种口腔医生、正畸医生来进行就诊。趁早就诊。
1: 是的，然后我们平时也要保持好我们的口腔卫生，无论是否正畸啊，我们都应该要爱护自己的牙齿，爱护自己的口腔。我们现在就是越来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这个牙齿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方方面面。那在这儿也特别感谢我们周医生能够做客我们直播间。那周医生，这样节目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这个出诊时间吧。
0: 我是那个在中医学院口腔科，我是135是正常出诊。周末的话我是周六周日是轮诊，一周六一周日。因为现在的孩子他有时候周六他有时间，
1: 对，
0: 有时候周日有时间，所以我就是一周六一周日。然后如果可以关注我们医院那个公众号，公众号上他那个都有我们的出诊时间。
1: 没错。最后也特别感谢我们周医生能够做客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今天关于牙齿矫正的干货满满，非常感谢您。那么我们的牙齿矫正它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个好医生，也需要好医生的好技术，也需要大家自己的长久坚持。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口整齐美观的好牙，尤其是现在的准大学生们，以最美最自信的样子迎接自己的大学生活。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健康风向标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同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077-5058。

0: 4000077-5058 40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3: 尹老师。
2: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呢让

我平时啊，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颤抖，带着不甘，又带着绝望，说叶老师啊，我老伴查出来是神经萎缩了，医生说这个病啊治不好，往后视力呢会越来越差，最后啊完全会失明。我们跑了好几家大医院呢，都这么说，您给看看吧，真的就没救了吗？还有的人说呢，叶老师啊，我儿子现在才30多岁，突然就看不见了，大夫说是神经萎缩，如果说孩子后半辈子真看不见的话，他可怎么办呢？怎么活呀？各种的家庭都有。听到这些呢，我心里边真的特别不是滋味，特别揪心。因为视神经萎缩呀，它确实难。难在哪儿呢？难在视神经一旦受损，它修复起来极其的困难。我们的眼睛看东西啊，就像一根电线连着灯泡。当然现在咱们这家里边一般都不是灯泡了，都是亚克力的灯，要不然就是那个很漂亮的大顶灯。但最初我们通电之后，家家户户不都灯泡吗？那视神经呢，它就是那根电线，电线里边那个铜丝要坏了断了，你这个灯泡或者说你这个亚克力灯它也通不过去了，它再亮它没坏，它这个电它通不过去了。但是今天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难不代表没有路，不可逆不代表不能修，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找到真正的病根，有没有用上真正能够去修的这个材料。所以说今天咱就花点时间吧，把这件事儿呢给大家伙儿啊，我们讲得透彻一些。首先咱得弄明白一件事儿啊，大家都得听出这个常识，我认为老年朋友中年朋友你们都应该听一听，都应该知道这个事儿，就是视神经它为什么会萎缩，而且现在中年人老年人出现视神经萎缩的人特别特别多。很多人就觉得视神经萎缩了就是眼睛后边的那根电线它自己老化了坏死了，无论是岁数大的还是岁数小的，你别管什么原因吧，反正它就是坏了呗。那如果说你这条水道要是断了就视神经，那么这条黄金水道靠什么来维持它的通畅呢？靠水，靠源源不断的干净的水流来冲刷来滋养。你没有水，水道就会干涸，然后会淤泥很多，会堵塞，最终废弃掉了。那么在中医来看呢，这条给视神经供水的水源就是我们的肝脏，老话说的肝开窍于目，肝脏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血库，它负责把干净充足的气血通过一条我们称之为肝眼通道的路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眼睛去滋养视神经。当然肝脏也有分解脂肪的作用，这个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只说它对眼睛的这功效啊。那么大家呢可以这样理解，肝是水源地，肝眼通道呢是输水管道，视神经呢是下游最需要水的一个核心的航道。您的肝血充足，肝眼通道畅通，视神经呢就像长期的浸泡在营养液里边，功能强劲，信号传导的顺畅。肝血不足或者是肝里边有火有淤血有毒素，那么肝眼通道就会变窄堵塞，甚至是完全的断流，视神经这条核心的航道它得不到水，就会慢慢的干涸萎缩然后废弃掉。医院里边一些常规治疗啊咱不否定，比方说打营养神经的针，有的用扩张血管的药，相当于呢在这个水道的本身去做文章。你不是水道干涸吗？我这边我给你撒点水吧，我暂时性的我给你弄点水。但是说如果这个水源地，也就是说咱这肝没修好的话，输水管道肝眼通道也没打通，那你这边你说我再给你倒再多的水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所以呢要治视神经萎缩必须抓住根本，第一打通肝眼通道，第二

给水源地补足干净的气血，让视神经这条黄金水道啊重新得到一个活水的滋养。那么问题来了，有人说了，林老师啊，打通肝眼通道还得补一肝血，这用一般的药材行不行啊？你看外边有这么多治眼的药了，能不能行啊？答案是不行。为什么？因为视神经萎缩这个病啊，病根太深了，它不光是你的通道堵了，而是呢悬浮，也就是那些个比头发丝儿还细千万倍的微观通道全部的闭死了。你一般的药材呢，药力根本就透不进去，就像是你用一把那个铁锹去挖动了三尺的那个硬土，挖不动。所以说我们必须得用什么至宝，用世间最稀缺最珍贵穿透力最强的药材，才能钻开这些个必死的通道，把气血咱们送进去。那么至真至宝是谁呀？赛加羚羊角。那大家呢通过尹老师的一个知识普及也知道，赛加羚羊角叫什么呀？叫高鼻羚羊。它面对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和狂风，它的角就是它抵御严寒、积聚天地阳气、维持生命运转的能量塔。而整根羚羊角里边最精华、最珍贵、药力最集中的地方在哪儿啊？就是在角尖那一厘米的地方。这一厘米呢，古人给它起了一个极其尊贵的名字，叫仙灵顶上珠。为什么叫顶上珠啊？因为它是整根角的顶上吗？能量聚集最终的尖峰吗？为什么叫珠啊？因为古人视它为凝聚了天地灵气的仙珠，像一颗万年珍珠一样那么的珍贵。大家想象一下啊，一根赛加羚羊角从根部到脚尖，阳气是逐级上升的，根部最浊，脚尖最轻。脚尖那一厘米是整根脚里边阳气最足、药性最灵、穿透力最强的地方。所以千百年以来呀，中医界呢就有仙灵脚以脚尖为贵的这样的一个铁律。一根脚只有那一小节，取之不易，用一根少一根，用一点少一点。仙灵顶上珠呢，它是珍稀当中的珍稀，精华当中的精华，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世间之宝。它的药性呢，咸寒，能直接入肝经，不像普通的药材呀，就是在你表面上打转转。它呢，像一把呀特别锋利的钻头，能穿透一切的阻碍，直达病灶。很多的眼病，尤其是视神经萎缩这样的眼病，根本原因就是肝眼通道最深处的悬浮闭死了。而仙灵顶上珠的作用呢，就是利用它无与伦比的穿透力，第一个冲上去，把这些闭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通道，像用金刚钻一样，咔的一下子都给钻开，给后续的大部队打开一条生命通路。如果说仙灵顶上珠是那个冲锋陷阵、钻开死路的金刚钻，那么在明目二十味丸这剂大方子里边，作为君药的赛加羚羊角就是给主帅仙灵顶上珠增加力量的副将。这两位，一个是脚尖的至纯精华，一个是整脚的雄厚的力量，他们强强联合，共同完成的是打通肝眼通道最艰巨的任务。我们大家伙儿啊，可以想一想啊，赛加羚羊本身就是比大熊猫呢还稀少的生灵，一根脚呢就只有一厘米，那个地方才是仙灵顶上珠。这套方法的核心就是用世间最珍贵、最稀缺的至宝去攻克视神经萎缩这个最顽固的堡垒，它的珍贵、它的稀缺。
决定了这套方法的独特价值和不可复制。打通了肝眼通道，这就是第一步，通道打开了，气血进去了，还得对已经萎缩损伤的视神经呢，我们进行全方面的精细的修复。这就轮到了明目二十位碗里的其他几位的功臣登场了，他们各司其职，缺一不可。首先先说麝香吧，麝香这味药现在可了不得呀，价格是一路水涨船高，太贵了。现在我说是好的麝香啊，这味药号称是开窍之王，药性极活，走窜的力量是无孔不入。在打通了通道之后，它扮演的是什么引路人的角色，我愿意把它称之为导航。你看现在导航多厉害，你到某一个小山村，或者说多偏僻的这地方，哪怕是大沙漠，你只要给定了点儿，这导航啊，它都能按照这个道，让车呀人呢能按照导航到你那个目的地。所以这就是现在高科技的一个便捷之处吗？这就相当于是导航一样，它能够把药效精准的带领到你视神经的深层，你那个定点你就定到我们眼底的视神经了，那就导航就导到那儿。那么麝香就带领着这些个药材，好，我们一块儿到视神经那里啊，去进行修复，最需要修复的地方，这个地方重点的给它修复，把它修复好。你没有麝香，就相当于说你刚学完车之后，你哪条道都不认识，你是会开车，但是你没导航，那你想到哪儿去，你不认道啊，你开车技术再好，你不认道，那你说你能开到哪儿去啊？药再好，它得有个领道的，那这里边麝香它就是能够带领这些药材进到核心战区，别人进不去，麝香能进去。好，再说牛黄。说到牛黄啊，咱们有一些老百姓比较熟悉，说这两年咳嗽或者说呼吸道不太好，心脑血管不太好，可能会让咱们吃什么呢？牛黄解毒丸，牛黄上清丸。牛黄上清丸专门是什么？对于一些个心血管疾病，心脏心绞痛的，心脏有淤堵的，气滞血瘀的，有这样的作用。所以这个牛黄我不用多说了，我只不过说它在眼病的这个领域上，它就是清道夫的一个角色。我们的脑血管，我们的心脏血管，它容易硬化，容易淤堵，那我们的眼底呢，我们眼底我们的干眼通道呢，同样也是容易堵啊，啊，容易钙化呀，容易出现各种的这种斑块之类的这些东西啊。那牛黄它既然是能够清热，能够清这些垃圾，能够清斑块，它就可以把肝经当中的这些热毒和血管里的淤堵给我们打通了。打通了之后里边还有垃圾，那你必须得彻底的清理干净了，气血才能顺畅的流过去。所以说牛黄就是给我们彻底打扫咱们肝眼通道和里边那些垃圾的。然后呢接着就说珍珠，珍珠它直接就入肝经，而且呢有收敛生肌的功效。再说人参，人参现在呀太多人去讲了，咱老百姓也都知道人参是好东西，但是造性也比较大，而且呢是大补气血的第一圣药。我首先说一下人参入药的话，它的比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说你如果说人参割的太多的话，它会容易让我们什么血压升高，容易让我们身体当中的燥火过旺，这个对老年朋友是非常不友好的。那么我们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牛就牛在哪儿呢？牛在我们的人参，第一用的是非常好的人参，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人参的这个配比是恰到好处的，它既给我们滋养气血，又给我们呢去补充能量，而且又做到了补而不燥，就是补气血的过程当中它不会特别冲，不会让我们血压升高，不会说让老年朋友虚不受补，它就像是个充电宝一样，人家是源源不断的给我们去补充这个能量，它不像是现在快充似的，你有现在快充充电器的话一次性能给我们充电。反正我用过一个手机啊，我平时拨打电话的时候比较多，好多人给我打电话，所以我必须得买一个那手机啊，电池特别大的，然后我手机的那充电器好像是100瓦的，充电特别快，有的时候就是我出去接待一个患者，也就是七八分钟的时间或者十分钟，回来之后这个电就充满了。你看这就是
快速的充电。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来

0: 来讲，我告诉大家，有时候你充电充得太快了，你给自己的气血补得太快了，它不见得是个好事儿。老年人是什么？是慢，是缓缓，是徐徐而生。我们的气血也是一样的，徐徐而生。你刚通完了之后，我们需要力量大一些，所以为什么让大家一开始服用这个明目二十味丸是13丸呢？一天两次呢？你这个时候力量需要大一些，慢慢的咱控制住了，可能这个药量我们就减到一次10粒，一天两回。然后你再好了，你就用完3个疗程了，你最后一个疗程可能一天我们就一次8粒，然后一次呢一天两回。它是这样的，先在你特别虚弱的时候给你一个量，然后在你差不多的时候又给你一个量，这就是这个方子的一个精妙之处。它不是上来就给你很大的一个这个能量，那个时候是不行的。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容易把那个机子烧坏了，容易把我们的身体烧干了。所以说这个药在这里用的，我们说它的配比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这个人参你用在这儿，你说换成黄芪也不行，你换成党参也不行，你换成西洋参它也不行，你必须就得是人参在这里才能起到绝妙的作用。整个这个方案的精妙就在于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君药赛迦羚羊角呢，负责钻开干眼通道，麝香负责引路，牛黄负责清毒，然后珍珠负责修复，人参负责供给能量。就这几个哥们儿，这几个老大，我觉得环环相扣，构成了一条呢完整的作战链条。说白了，就做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治疗方案。而这一切的起点和核心都离不开赛迦羚羊角，尤其是仙灵顶上珠这位世间之宝啊。理论我们说的再多，那不如讲一个真实的病例呀，有说服力。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也是用这套至尊方法帮助过的一个病例啊。这个病例呢，他是一个老病号，其实这个人岁数真不大，你要说跟咱们这些个老姐们老哥们比着呀，他就算是咱们个小兄弟吧。但是呢，我也得管他叫老周。他今年应该是56岁了，去年的话应该是55岁。老周呢是开出租车的，干了20多年了。2年前呢，他就开始感觉右眼越来越模糊，尤其是晚上，对面车灯一照，好家伙，眼前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清。后来呢，发展到白天也看不清了，看到红绿灯全都重影，开车呢经常压线。他有一回就是车的那个积分啊，全都扣了，全扣没了，应该是12分，他可能扣了10分，这也就还2分。这家里人一看不行啊，带着到医院去查一下吧，你老这样的话容易出事儿啊。结果一检查，晴天霹雳，大夫给说了是神经萎缩。然后人家大夫呢见这样的患者见的也多，所以说人家说的时候也非常平静，人家就说呀，您这个视神经呢已经萎缩了将近一半了，目前视力呢就有 0.1， 而且呢这个病目前来讲是不可逆的，咱们呢大夫只能是尽量的控制，不让它继续恶化，但是想恢复呢基本不太可能。如果说您要是有更好的这个渠道呢，你要不上北京，要不上上海，要么去广州，你可以再到别的医院去问问。反正从咱们医院来讲呢，从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临床基础上来说呢，这个情况是不可逆了。老周啊跟这一家子当时都懵了，你想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这一家老小就全靠他开出租车挣钱的，那孩子大学毕业之后不好找工作，大家都知道这两年钱不是挺好赚的，然后呢你说孩子以后是不是也得娶个媳妇儿啊，你娶媳妇儿的话是不是也得给孩子攒钱买房啊，攒这个彩礼钱呢、啊、等等的都得靠他这个开出租车，这眼睛坏了那就等于饭碗砸了呀。所以说呀，这整个家里边也都不甘心，带着又跑了2家大医院，得到的答案都差不多。后来呢也是通过呀病友介绍找到了我。老周来找我的时候啊，是他妻子陪着来的。一个大老爷们儿啊，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我就感觉啊，他在我那儿坐了大概那段时间吧，就一直在掉眼泪，一直在哭。他的爱人倒是挺坚强的，一直乐乐呵呵的。我就当时想，呵，这一家里边啊，这两口子啊，还真得是互补的，有一个比较感性的，就得有一个比较理性的。那你说这个老周他天天哭哭唧唧的，那你说他这个爱人要是也哭哭唧唧的，这俩人天天对着哭了，是不是就更加的让人觉得无望呢？让人觉得绝望呢？好在他爱人特别乐呵， 老师劝慰他，没事儿没事儿啊，咱们这不到尹老师这来了吗，有救了啊，别哭了别哭了。然后这个老周就说了，说尹老师啊，我这眼病到底还能不能治啊，我才50多岁啊，我不能瞎呀，我也不想瞎呀，我家里边还有80多岁老母亲，我孩子现在没工作还没娶媳妇呢，我要是瞎了这家不就完了吗。我呢先让他做了检查，当时他右眼的视力啊，不瞒大家就 0.08， 左眼呢是 0.4， 视野检查显示他这个视野已经明显的缩小了，就像拿着一个纸筒看这些个东西，看这个世界一样。眼底照片清清楚楚的看到他的视盘颜色苍白，边界模糊，典型的就是神经萎缩。我就跟他说，我说老周，我说你这病啊，我说从我们祖国医学来讲是根在该眼通道堵了，跟你常年的开车呀熬夜啊劳累呀操心呢，肝血耗损的太厉害有关系，肝血不足肝眼通道不就容易干了变窄了吗，视神经它得不到滋养了就开始萎缩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用最珍贵的东西给你这条通道重新的让它通开，把气血呢咱们送进去，把神经养起来。所以我给他的方案就是以仙灵顶上珠配合着明目20味丸，我特别跟他强调了里边的赛加羚羊角有多珍贵多稀缺，尤其是仙灵顶上珠，一根角就那么1厘米的精华，也是真正的世间之宝，也是打通他干眼通道的关键，用的时候一定是一点都不能浪费。然后老周听了呢就说了，叶老师啊，只要是能把我这眼睛救回来，你说什么我听什么，我知道这东西珍贵，您呢既然说舍得给我用，我老周啊真的是记您一辈子呀。第一个疗程大概10来天的时候，老周呢给我打来电话，声音里啊都带着一丝的颤抖，当然这次颤抖就不是说哭了，更多的是惊喜了。他说叶老师啊，我右眼原来那么的胀痛发紧的感觉现在好多了，而且看东西好像没那么模糊了，以前看字是一片花，现在虽然还是看不清，但至少啊能分出个大概的轮廓了。哎呦，我说这好事儿啊，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啊正在帮助你钻开堵塞的干眼通道，通道通了，气血开始往视神经走了，就像干涸多年的河道有了水进来了，视神经呢得到滋润了，这是康复的第一步。到第二个疗程呢，老周的变化更明显了，他是亲自来复诊的，兴奋地告诉我说，尹老师我现在能看清楚路牌了，以前不行，现在远远的能认出来了，而且晚上开灯重影没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右眼的视力好像长了一大截，我说咱查查吧，查了个视力，果然呢右眼从 0.08 提升到了 0.25， 我告诉他，我说这是麝香和牛黄啊在发挥作用了，通道打开之后，麝香呢把修复的药精准的送到了视神经的深处，牛黄呢把血管里的垃圾都给清理了，视神经的供血改善了，咱们这根电线呢重新的开始通电了。到了第三个疗程，老周来复诊的时候脸上带着久违的笑容，整个人呢都精神了，看着也年轻了。他说：“严老师啊，我现在能正常的出车了。”我说：“你别那么着急。”我说：“你现在出车的话，你安全吗？”他说：“没事儿，没事儿。虽然说右眼还比不上左眼，但是两只眼睛一起看，跟正常人什么区别都没有。开车的时候我再也不压线了，一点线都不压，也不扣分了。而且呢，我那个视野呀也变大了，以前余光啊。”看不见的地方，现在旁边有人呢，有车呀，我看后视镜啊什么之类的全都看得清楚了，安全了。我一看我不行，我非常的担心呢，因为他自己觉得好了那不行啊。首先呢，他作为司机来讲，你这眼睛视力的恢复也是安全的一个保障，那我必须我得给他做一个视野检查。果不其然，他这个视野缺损范围啊大大缩小了，也就是说他整个视野扩大了，然后呢他的视力也提高了不少。我说哎呦真不错啊，这个就是珍珠和人参在发力了，人参大补元气，把肝血补足了，视神经的动力跟上了， 珍珠呢在修复那些个萎缩的神经纤维，让它重新长起来。这个过程虽然说有点慢，但是方向是对的。你这根电线呢也正在一根一根的被接回去。到第四个疗程啊，老周的变化呢让我特别感动。他来复诊的时候啊，自己开着车来的，稳稳当当的，右眼视力从 0.08 恢复到了 0.5， 视力基本恢复正常了，视盘的颜色呀也不那么苍白了。当时啊他又哭了。老周还是非常感性的一个人啊，眼眶通红，声音哽咽说，尹老师啊，我真没想到啊，我这眼睛还能有这么一天。您知道吗，刚查出来那会儿啊，我整个人都崩溃了，我整宿整宿的睡不着，我就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完了。我甚至想过，我要是瞎了的话，我就不活了，我也不能拖累家里边，是您救了我，也救了我们这个家。我知道啊，您给我用那个仙灵顶上珠啊，是真正的宝贝，一根羚羊角上就那么一小节，非常的稀有。您舍得用在我身上，我老周这辈子我都忘不了。然后他紧接着又说，他说，叶老师啊，我家里还有个亲戚也是眼睛不好，青光眼好多年了，视力啊夸夸往下掉，他们能不能也像我一样用上这个仙灵顶上珠啊，因为这东西也太珍贵了。叶老师您能不能帮着争取一下啊，就是真的老家真是有不少亲戚需要啊。说到这儿呢，我也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最近呢叶老师一直给大家争取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明天就会有消息了，大家一定关注节目。老周的病例啊是一个最典型的证明，视神经萎缩，它不是绝路也不是绝症，只要我们用对方法，用上真正能够钻开通道的至宝，用上真正能修复神经的组合，哪怕说萎缩了干涸了的视神经也能重新得到滋养，重新焕发生机。朋友们，咱们听完老周这个病例是不是心里边有谱了，心里边应该也有数了。视神经萎缩它难治，但是它有根可循，有药可治。它的根呢在干眼通道的堵塞，它的法就是用世间至宝再加羚羊角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再加羚羊角去钻开这条通道。它的药呢就是我们的明目二十尾丸，这里边其他的24味的药材再去不断的修复和滋养我们的视神经，滋养我们的眼组织。所以说它的核心的方法就是那个钻字，你没有仙灵顶上珠那种无与伦比的穿透力，其他的药材再好它进入不到病灶。而仙灵顶上珠的珍贵呢也是在于它是一根羚羊角仅有的一厘米的精华，那这种至宝用一根少一根可遇不可求。我也知道呢，很多的朋友啊正在被视神经萎缩折磨着，您可能也在经历着老周那样的视野缩小，也正在承受视力下降的恐惧，也会正在为会不会失明而焦虑。你们的痛苦呢我也是感同身受，但是大家不要放弃希望。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方法这条路已经被老周这样的患者亲身的验证过了，他或许啊不能百分百的去给我们痊愈，但是他确确实实呢为无数在黑暗当中挣扎的视神经萎缩的患者重新的点亮了一盏灯。而我们要知道点亮这盏灯的火种是赛加羚羊角，尤其是那个仙灵顶上珠，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多么的珍贵稀缺。正因为如此珍贵，我们才更要把它用在刀刃上，用在真正需要它的地方。最后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明天我们有一场特别的好消息。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正在被视神经萎缩困扰，请明天一定要关注节目，不要让希望从指缝当中溜走。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视神经呢是窗户的生命线，养护视神经就是守护我们看世界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我们找对方向，用对方法，哪怕这根生命线曾经严重的老化，甚至部分断路，我们依然有机会让它重新的通电，重新的让光明回到我们的身边。好了，看看时间呢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接下来马上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你好云老师啊。你好你好。
0: 哎，欢迎您。
5: 这样呢，我家老伴儿吧，用您的这个蒙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现在的眼睛都已经治好了。
0: 啊，
5: 他呢原来是青光眼，还有糖尿病，这不去了挺多医院，都说糖尿病眼病治不好了，直到听您的节目才明白，不是治不好，是之前的方法不对。
0: 其实我一直想，眼睛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我们不能说因为这个一两个医生说治不好自己就放弃了。现在是不是咱们找对方法之后就感觉真的是有效果了？
5: 那当然了，用上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4个疗程以后，这不带老伴去医院检查，眼睛动脉硬化好了，视神经萎缩呢说也没事儿了，现在这眼压也稳定了，现在过去半年多了一直都挺好。
0: 老伴呢本身有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呀最容易并发眼病，因为呢血液当中的糖都多，会破坏眼底的血管，更容易让我们的干眼通道啊严重的堵塞。但是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后呢， 方中的塞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这些问题呀就迎刃而解了。而且老伴儿是直接用了四个疗程的，现在是不是已经停药了？
5: 对，停药了。
0: 啊，停药多长时间了？
5: 得有半年多了。
0: 啊，那停药之后这半年多情况稳定吗？
5: 稳定稳定，这不前天去医院体检了、
0: 啊、
5: 检查老伴儿的眼睛都挺好的，完了我也体检了、
0: 啊、
5: 眼睛查出来是白内障。
0: 嗯，
5: 我的视力是特别差，眼睛看东西吧、
0: 嗯、
5: 看啥都模模糊糊的。我知道配合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更强，我也想一起用上、
0: 嗯、仙灵顶上珠啊是塞加羚羊角脚尖一厘米的地方，效果更强，但是呢也更为珍惜。它配合猛药支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可以呢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更强，对于顽固性的重症眼病的恢复帮助更大。另外呢，咱们明目二十味丸当中其他的药材也是极为珍贵，有这个塞加羚羊角，有麝香，有牛黄，还有珍珠，还有人参等20味药材。然后呢，你看麝香能够带领药效，牛黄呢可以清毒解热，珍珠呢修复眼组织，人参大补气血。通过这样的一个整体治疗啊，我们的眼病啊包括白内障啊其实很快的就可以摆脱掉。当然最近李老师也在给大家争取药，您呢先打厂来电话报名预定，一定这两天要关注节目。
5: 好好好，尹老师、那我马上打厂来电话报名预定，谢谢您。
0: 好，说到这儿，再见。
5: 再见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6: 我想问问这个蒙药支眼奇方明目二十五丸多久才能买到啊？我现在我买不着、
0: 啊、
6: 然后我也想用它这个仙灵顶上珠让我的病吧、
0: 啊、
6: 好得更快点。
0: 您听我说别着急，我最近呢给大家呀再争取药，因为最近大家伙也都买不到，我们塞加羚羊角供应量非常少，仙灵顶上珠更是这个珍品当中的珍品。这次给大家争取药啊，争取让大家呢能共同的用上仙灵顶上珠还有明目二十五味丸，这样配合起来啊咱让病好得更快。
6: 哎呀太好了，关键我着急呀、啊、我大哥也着急，因为他知道我用药效果挺好的，然后我想打电话订药、
0: 啊、
6: 但一直没买上，但他的病不能等啊、
0: 嗯、
6: 我给了他一个疗程的，我合计吧、
0: 嗯、
6: 我让他先用上，我俩现在吃的都有效果、
0: 啊、
6: 但是买不上他端药我，所以我特别着急啊。
0: 别着急啊，我先听听你这个兄妹俩的情况吧，先说说您。
6: 李老师，我眼睛有白内障8年了，还有干眼症
0: 啊、哦、
6: 干眼症吧是我在做白内障手术以后落下的毛病。
0: 嗯，
6: 我是3年前做的白内障手术，做完术以后吧这眼睛就发干发涩，然后用的玻璃酸钠那还干，每天就是点点眼药水，不然这眼睛就磨得慌，眼珠子转不动、
0: 嗯、
6: 一转动眼睛还疼。
0: 手术的时候把那个泪膜破坏了，这个是白内障手术非常常见的问题。在临床上做完手术之后啊，眼睛干的人得达到80%以上啊。
6: 对对对，是上医院吧，一查就是手术破坏了泪膜，然后得了干眼症。
0: 嗯，
6: 我是从去年8月份开始，我看东西变形了，颜色不正，从哪都像褪色似的，眼睛开始起雾。再、
0: 嗯、
6: 一查呀，眼底黄斑是干性的病变。还有这个后囊混浊性的白内障、
0: 嗯、后囊混浊性的白内障是您晶状体混浊以后通过手术摘除了晶状体，但是晶状体存在于我们的眼内，它后面包裹着一个囊性组织，就像我们随身携带小镜子，前面是镜片，后面呢是用铝片或者是塑料包着，显得镜子就好看了。晶状体呢就像那个镜片，后囊呢就是后面包裹那层铝片那层组织，所以说您白内障手术呢摘除了晶状体，但是后囊呢无法去除。摘除晶状体之后呢，就是这个人工晶体它无法过滤毒光，您看东西的时候毒光会损伤晶状体的后囊， 会导致后囊的混浊，这就是晶状体手术之后后囊混浊造成的一个并发症，这也叫后发胀。
6: 啊哈，后来我这是花钱又遭罪呀。
0: 啊，
6: 后来没用这个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五丸之前，我这视力也就0.2、0.3，勉强能维持，看东西变形厉害。就在家听着尹老师你的节目，你讲的特别有道理，所以我信任你，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药。
0: 咱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五丸当中的塞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麝香呢带领着其他的药效啊，进入到眼内啊，给我们进行清毒修复，然后呢补充能量，激活我们的眼细胞，促进我们视力的一个恢复。当然如果有机缘用上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啊会更强，我们这个病呢也就好得更快更彻底。
6: 老师啊，你说太对了，我就盼着那一天呢，尹老师，所以吧我们都特别想用上这个仙灵顶上珠。我用一个星期明目二十五丸以后，就感觉这眼珠子灵活了，眼睛湿润了。
0: 明目二十五丸打通了干眼通道，然后呢肝又开窍于目，肝主泪腺，干眼通道通畅之后泪膜重新的建立了，所以说您才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眼睛就舒服了，有湿润的感觉了，真不错。
6: 当时我都惊呆了，我赶紧让我大哥买药，结果他还没买上。你说
0: 这个药医有缘人呐，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丸呢一直以来产量都特别低，还真不是人人都能用得上的。
6: 是是，这不是我用的效果真好吗？到现在才四盒，原来我这视力吧0.2、0.3，现在都达到0.5了，眼前这个雾吧变薄了，散了也很多，现在也不怕光了，愿意下楼溜达了，看东西变形也减轻了，就看门框的坐的腿也不那么歪了，看东西颜色吧也比以前鲜艳了，现在这个世界吧在我眼前都生动了，效果比手术好太多了，所以我就着急买呀。
0: 这段时间就是反映这个情况的人也非常多啊，尹老师再给大家想办法，咱呢先不着急预定报名，有好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
6: 行行行，那行，尹老师，我大哥后用的，他吧比我用的量大，因为他比我严重，他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眼里出血白内障，然后左眼黄斑变性，右眼黄斑裂口，他是眼里出血以后才发现的。视力左半眼近的就是只能看那些人影了，右眼只剩光杆了，双眼都没有中心视力了，眼前就两个黑洞。
0: 如果说黄斑有裂孔的话啊，因为黄斑区是掌管中心视力，在我们眼底中心的一个凹处，就是区域很小，但是上面呢有6000万个视细胞，它掌管我们中心视力。如果黄斑区有裂孔呢，它的中心视野就会缺失，裂孔越大，视野缺失的就越大。如果说放任不管的话，那肯定就失明这条道啊。
6: 是是，您说太对了，他这些也没少治，再加上血糖控制还不好，就没信心了。那好不容易我有效果了，他才想治，然后我怕耽误了，然后我就给他一个疗程的。
0: 他这一个疗程用了之后眼睛有什么改善吗？
6: 改善太大了，能分清人了，右眼也能看清了，原来走路得扶着墙摸索着走，现在不用了，能看清道了。
0: 嗯，好，多大岁数大哥？
6: 我大哥今年69了，眼前的黑洞也小了。我哥眼病吧比我厉害，但效果吧却不比我差，所以吧我俩都着急，都想赶快用上药，然后另外特别想用上仙灵顶上珠。
0: 我跟您讲啊，您哥哥的病情确实比您重，他也确实应该同时用上仙灵顶上珠。关注节目吧，药到了之后节目当中会通知的。
6: 好，谢谢您老师，您多费点心。
0: 好，再见。
6: 再见。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7: 尹老师啊，我现在买不着药，我是特别的着急啊。
0: 现在确实也是眼病的一个高发期啊，所以说大家伙的这个着急呢我能理解，所以说这段时间呢我也为这件事情啊到处奔波。您呢一会儿啊先打场外电话呀，先报个名，这个药到了节目当中我就会通知大家的，这两天关注节目就行了。
7: 好的，那我一会儿打个场外电话报名预定，只要是能买到药啊我肯定能好起来，买不到的话、我这心里不就没底了。
0: 老朋友了是吗？
7: 对尹老师啊，我是非常的感谢您的。虽然说我现在原来有两个疗程，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也就还是没有彻底治好我的眼病，但是呢还是要真心的感谢您啊。
0: 首先治病这事儿不能着急啊，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咱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它是中药制剂，也是民族医药的瑰宝。那么治疗眼病呢是需要按照疗程来用药的。我先具体听听您这个眼病的情况吧。
7: 我是这个青光眼都有7年了、还有视神经萎缩白内障。我这用药以前呢就是奔着你的就是不开刀不手术来的。你还讲这个小病啊不大治，大病呢不小治、什么眼病啊就有什么方，对症啊就能好，不一定啊要多花钱，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0: 对，
7: 觉得您说话呀特别的真诚，不是所有的眼病啊都必须要花钱买药的，需要用才用，轻症直接开食疗方，花不了几个钱呢就能好。
0: 所以我始终秉承的就是大病不小治，小病不大治的宗旨，就是根据我们的病的轻重缓急给大家伙用的办法啊都不一样。但是秉承着一个什么宗旨呢，就是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让患者见到效果，当然这也是我是作为眼科大夫的一个本分和我的一个职责。
7: 所以啊我就觉得你们的医德特别的好，要是连你啊我都不相信，那就没有可以相信的大夫了。
0: 当然这个咱们世间还是有很多好大夫的啊，也谢谢您的信任。
7: 这些年吧我在身体健康方面啊确实是没有注意好，一直不是这个病了他就是那个病，有一天半夜啊我的眼睛疼了就受不了，这眼珠子像蹦出来一样、按了一下眼珠的感觉就硬得吓人呐。
0: 那您这是急性青光眼呢？
7: 是啊，半夜就去医院了，一查呀发现眼睛出问题了，说是这个急性青光眼、眼睛呢一出现问题真是噩梦的开始啊。这些年跑遍了医院，吃了无数的药，钱花的像打水漂似的，可是眼睛啊治着治着就只剩下光感了。
0: 我们中医啊跟这个西医不太一样啊，中医认为呢人的眼睛是靠肝血濡养的一个精华，所以当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如果说还有光感，说明眼内的细胞它没有完全的坏死，那么这个时候咱们迅速的打通肝眼通道，然后马上呢让肝血当中的营养啊去濡养我们的眼睛，咱们的视力呢就能恢复一部分，至少我们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不是等待着在那被动的让自己失明。
7: 是啊，我当年查出急性青光眼的时候就做了手术，说不手术啊就会完全看不见，手术后我的眼压从那个40多降到20，之后啊就开始点那个眼药水，从此以后啊就没停过，一次啊不点呢眼压就高，然后疼痛啊就折磨我，这几年眼睛手术了做了3次了，不管大小、总之是做了，但是没有能阻止这个视力下降，这视野变小、后来的视神经萎缩了，还并发了这个白内障，最后啊就只剩下光感了，眼压不能停下来点药，我也不知道这些年来呀到底在治什么。
0: 所有的眼病病根只有一个，就是肝眼通道严重堵塞造成的眼部的组织缺血缺氧而受到了一个损伤，如果说你不打开肝眼通道的话，肝血不能濡养我们的眼组织，那如果修复不了眼组织的话，我们的眼病就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说想要让眼病得到恢复就必须打通肝眼通道。 以前说我们没治好，不能说这个眼病是永远治不好的，只不过我们这个办法呢，可能是没有选择的特别对。
7: 金老师啊，你说打通这个干眼通道是治病的根源，我是非常相信的。
0: 嗯、
7: 我用了五天的药，眼睛就开始排毒了，流出了很多那个黏黏糊糊的东西。我也没想到啊，这么快就开始排毒了。
0: 因为咱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赛迦羚羊角被称之为通天眼呐，所以它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是很快的。那么它打通干眼通道了，眼内的毒素垃圾就能很快的排出来了。
7: 是啊，排了有十多天，我记得很清楚。排完毒以后啊，眼睛就很舒服。从排毒开始啊，眼球就变软，不胀了。一个多月以后，我就把那个眼药水给停了，这眼睛也不胀了。之后啊，每天都有变化，我的心情啊是越来越好了。现在终于啊又能看见人了，能看到父母、老伴儿、孩子了。出去啊也能自己看路，能分清过来的人和车，视野呢也比以前宽了。
0: 真好，对您来讲，现在这是不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啊？
7: 是的，你说的对，在我们这个年纪啊，有父母确实是幸福的事儿。我已经感受到了这种梦寐以求的幸福。医院呢都给我判了刑，金老师啊，你把我给救回来了。我要不亲自啊给你打这个电话，我心里也会很难受的。
0: 其实我们之间都是心与心的一个相通啊。当大家呢获得到健康、感受到幸福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边啊也为大家伙高兴，我更觉得幸福。刚才听您说用了两个疗程，因为您的眼病很重嘛，来治疗的时候就仅有光感。现在呢能看到身边人了，就天壤之别了。如果说想让视力进一步的恢复，还得继续用药。有机缘的话，要用上仙灵顶上珠，配合上我们明目二十五味丸，会好得更快。但是怎么着，咱也得用够四个疗程，别贪快也别贪急。
7: 你别说四个疗程了，那我吃一年两年的都没问题，我肯定要听您的话。
0: 不需要那么多啊，四个疗程就够了。
7: 林老师啊，还有件事，其实现在啊着急买不着药，这是急事儿。二是我在治疗上啊真的有实际困难，家里这些年啊给我看病花钱太多了，这两年挣钱的也确实困难。
0: 对，
7: 我想问问严老师，能否帮我申请一下这个治疗补助啊？
0: 首先呢，这个仙灵顶上珠就是羚羊角上面那一厘米的地方，多么珍贵呀、啊！再有呢，蒙药治眼奇方，它是25味名贵药材的大组方。也是目前来讲呢，组方更大，对于眼病功效更强的治疗眼睛的药品。所以说现在咱首先是想办法让大家能用上，然后呢再给大家尽可能的争取最大的一个优惠和补贴。当然这两天你们一定要关注节目，有好消息的话我这两天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
7: 好的，非常感谢。
0: 好，情况恢复的不错啊，再接再厉，希望咱们好上加好，我们再见。
7: 好的，谢谢严老师了，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的是斑马线。
1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2: 你先走。
1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2: 嘘，小点声。
1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2: 阿姨，你出去。
1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水稻整地期需要五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一直以来了解和支持我们两个频率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成功举办了历届的中俄青年歌会，同时呢，我们也将中俄青年歌会这个 IP 推向了更广阔的视野、更广阔的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支持我们。而我们吉林省呢，也是地域优势得天独厚，我们的中俄交流显得更加的深入。那么在不断的交流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朋友想要了解，同时呢也想要加入。因此呢，我们本期邀请到了长春国际商务学院的张雷院长。
2: 张雷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1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英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1: 接下来的时间请进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张雷。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在2002年其实您就远赴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来留学，那当时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国家，选择俄语这条路呢？
3: 说到这个事情，当时候一下子给我带到了这个24年前这样的一个记忆当中。当时呢是我们的老院长把我，由于当时是在学校连续3年获得优秀3好学生，学校呢就把我公派到这个太平洋国立大学去继续攻读这个企业管理专业，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当年我的父母也都是在俄罗斯务工，为了家庭谋生计，也是从小受父母这样的一个熏陶，也是从中学就对俄语结下了这样的一个缘分。那么当时在世纪之初呢，我们这个两个国家的也是属于一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一个稳步深化的这么一个时期。当时候呢，两国的人文交流，再包括经贸合作，等等，这些都代表着一个时代浪潮的奔涌向前。当时候呢，我就心里很坚定，我要继续学习俄语，坚持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本身呢我对俄语也是很喜欢的，同时呢也是对教育这一份事业也是有一份的热忱，所以说呢这样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选择了太平洋国立大学继续深造学习，远赴俄罗斯求学，深耕语言文化，包括后续的一些的学习过程当中，对我的人生的整个后半程的工作影响也是很深刻的。也希望在今天

0: 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能为更多的青年学子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对外的一个交流平台。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了解异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1: 是的，听您刚才的讲述，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了解到了相关的文化，包括从父母那里，从身边人那里，所以你

0: 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点点就对外语特别的感兴趣。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上中学的时候，我每一次的外语考试基本上都是差一分两分那样满分
1: 啊，就接近满分了。
0: 对，是一直就是特别喜欢。嗯，
1: 那你是那个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好像有一点这种语言天赋的？
0: 嗯，要真正的发现就是在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看到
1: 小学就发现，
0: 那个时候发现大家都除了会说汉语之外，
1: 嗯，
0: 还会一门外语，就特别的羡慕，
1: 嗯，
0: 从骨子里当中和心，
1: 嗯，
0: 内心当中就油然产生了一种那种敬佩，也希望我以后要是不管学习哪一种外语，我一定要把它学好。
1: 嗯，但可是在那个时候说实话，那个外语的条件不是很强，而且那个时候从几年级才开始有英语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小插曲。那个时候我们，
1: 嗯，
0: 地方的教育这样子，你想要学英语，
1: 嗯，
0: 是得需要额外再花钱的。
1: 啊，那时候还没
0: 有
1: 进课堂。
0: 对对，只有俄语是免费的。
1: 嗯，
0: 啊，当时候可能也是由于一些其他的家庭的经济的原因，
1: 嗯，
0: 可能就是自己选择俄语。再一个，我们老家那边也有一定的一个地域优势，黑龙江嘛，
1: 它，嗯，
0: 与俄罗斯的这个接壤，
1: 嗯，
0: 这个边境线也很长，
1: 嗯，
0: 所以说从小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和熏陶的。
1: 啊，你看吧，我就觉得当时其实那个外语环境并不是很好，不像现在我们想学哪个语言似乎很简单，我们在哪儿都能找到这样的培训机构，但当时不是的。
0: 没有没有，
1: 当时就等于自己从头在摸索。
0: 是是，的确是这样子。
1: 嗯，然后自己发现，哎，我还挺感兴趣的。
0: 嗯，那个时候第一次我还记得，那时候上的第一堂的外语的课，
1: 嗯，
0: 就是有一种啊，就是感觉就是见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领域，那个时候就是，
1: 嗯，
0: 兴趣特别的高涨。
1: 嗯，
0: 每一次老师包括留的任务，还有我还记得俄语当中有一个最难发的一个颤音。
1: 嗯，
0: 当时候老师上午教完，下午回家我就会了。当时候那种快乐
1: 感，
0: 啊，对，特别的开心和高兴，就找到了自信。
1: 嗯，我能那个理解你说的那个颤音，其实很多人不会发那个声音，你能在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个颤音怎么发吗？
0: 颤音它就是一个翘舌音，也是一个响音，
1: 嗯，
0: 就 r r 这个音。
1: 哎，我不会，真的，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天赋的。
0: 也可以这么说，学习外语也跟天赋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也跟后天的努力也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嗯，但实际上从小对俄语产生了这个浓厚的兴趣，并且学的还不错，但是和你真正到国外可能是不一样的两种感觉吧。
0: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嗯，
1: 嗯，
0: 在我出国的时候，我最让我感触的就是我之前学的这么多年的外语的经历，感觉到国外的那一刹那间，
1: 嗯，
0: 就像都是从零开始的。
1: 差距很大吗？
0: 对，差距很大。就是我在课堂上和我在书本上和我在国内的接触的这个语言的氛围和我到国外的接触的一个过程当中，
1: 嗯，
0: 它的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当时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感觉我这十几年的这个外语白学了，真是这个样子的。就感觉我就是跟外方的这个老师的交流，包括生活上的这些琐碎的事情上的一些沟通，
1: 嗯，
0: 感觉都是在从头学啊，就是说出的一种外语，给人一种感觉是我说的俄罗斯人听不懂，俄罗斯人说的呢，
1: 嗯，
0: 我也听不懂。这样的时间大概持续了将近小半年。
1: 小半年，
0: 嗯，
1: 就是发音方面的问题吗？
0: 哦，发音，嗯，的确是发音的方面。
1: 嗯，
0: 后来我经过探索和这个了解，的确是因为在原有的这个语言的语音的这个信息输入的时候它是错误的，
1: 嗯，
0: 你在信息提取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输出也是错误的。
1: 嗯，
0: 所以说它包括发音呢有一些不同和异同，就导致外方俄罗斯人听你就听不懂说的是什么意思。
1: 嗯，
0: 啊，完了之后我们俄罗斯人说呢，我们可能听的时候也有比较这个不理解，就是语音上的一个差异。
1: 其实当时就是只是，
0: 嗯，
1: 就像咱们现在常说那个哑巴英语一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个直观的沟通，
0: 对，
1: 就
0: 没
1: 办法来验证我们现在的这个逻辑是不是对的，框架是不
0: 是
1: 对的。
0: 是
1: 是
0: 是的，是的。
1: 当时就持续了小半年这样一个长时间，
0: 嗯，
1: 那时候是不是觉得挺沮丧的？
0: 嗯，的确是很沮丧，而且就是那种刚去的时候的内心的那种充满着自信和到现实有就。

0: 说说这个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1: 嗯嗯，
0: 我感觉这种心情在当时候真的可以来形容我当时的这种落差感和沮丧感。
1: 嗯，
0: 但是我尽快的调整，我通过与生活当中跟更多的我们同学交流，
1: 嗯，
0: 学习上呢更多不懂的与老师进行询问咨询，
1: 嗯，
0: 不断的来提高自己，后来发现时间长了，日子久了，
1: 嗯，
0: 后来就是因为我的生活圈子基本上都是外国人，
1: 嗯，
0: 这在这样小半年这样的一个磨合过程当中，后来我就，
1: 嗯，
0: 几乎天天在说俄语。
1: 嗯，
0: 那个时候母语就是处于一种就是不用或者说遗忘的一个过程当中。
1: 嗯，
0: 啊，通过这样的一段时间，我发现我的自信心又回来了。
1: 嗯，但可是刚出国那一阵子，实际上你是抱着那种我可能比同批一起出国留学的人，可能我的基础要更好。
0: 嗯，是这样子的，是这样。
1: 但实际上去那儿之后，往往觉得啊，原来这是两个模式。
0: 是的。
1: 嗯，
0: 就是生活当中和学术交流上，包括学习上，和我自己的所学的语言呢，
1: 嗯，
0: 我只是说我这个基础过程当中，
1: 嗯，
0: 掌握了这个语言的一定的一个基础和基本的技能。
1: 嗯，
0: 啊，可能在我后续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可能的进入状态更快一些，
1: 嗯，
0: 可能他的这个适应的性可能更好一点。
1: 那这个过程中有你觉得好玩啊或者很难忘的瞬间吗？
0: 最难忘的就是我的第一堂课，我感觉就像，我处于一种隔离和真空的状态。
1: 嗯，
0: 当时我到班级里上的第一堂课，我还记得是一个女老师讲的是统计学。我当时候
1: 天书一样，
0: 对，天书一样，完全就是处于一种懵的状态。
1: 嗯，
0: 我就只知道是老师在说是俄语，但至于他说的是什么，我完全是不知道的。而且我看我的同学，因为我的同学都是俄罗斯人，
1: 嗯，
0: 啊，他们都在不停的在记笔记。
1: 嗯，
0: 当时我是听着俄语，我手上不知道在应该去写什么。
1: 嗯，
0: 当时在这个落差感，就是在第一堂课是非常大的，就当时感觉好没有信心，就是这种感
1: 觉，就是觉得很无措。
0: 对，
1: 一面焦急我听不懂，一面焦急啊我正常的课可能也会落下。
0: 嗯，是这样子的。但是后来我课后之后找了老师深入的交流了一下，
1: 嗯嗯，
0: 把老师课堂上讲的那些那个材料全拿过来之后，
1: 嗯，
0: 我复印完课后再进行二次的这个巩固和复习。
1: 嗯，
0: 只能是通过这种方式。
1: 我觉得中国学生的这个刻苦劲儿是能给他们留下印象深刻的。
0: 的确是这样子。您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当时候我们班级总共人不多，20几个人，就有两个中国人在一起。
1: 嗯，
0: 我们跟这帮孩子在一起。
1: 嗯，
0: 当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上的课留了10道题。
1: 嗯，
0: 当时候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作业交上去之后，我和我的这个中国同学我们俩就错了2道。其实俄罗斯人他们可能不认真就错了将近一半，因为这个事情当时还在我们的这个系里，教研室老师们还作为一个佳话在传播。
1: 嗯，你看人家刚来这里，然后语言还不是说特别流畅的情况下，人家在这个科目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0: 课上就是懵的状态，课下就是点灯熬油的在努力学。
1: 嗯，
0: 只能这个样子。
1: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品质是在的，我们这个刻苦钻研毕竟是经历过高考的人。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今日嘉宾张雷，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1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俄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1: 其实现在回头看那段留学时光，对你后来做教育做翻译埋下怎样的初心呢？
0: 提起这段时间，真的是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让我真正的认识到了学习真正的点在哪儿，以及教育的追求是什么。通过这一段的留学时光，让我感触最深的，我认为教育的本质无外乎就是一种传承和赋能。而翻译的这种使命呢，就是一种沟通和互鉴。就是我们要走出去，同时把中国的文化向外国人更好的去介绍。那么这个桥梁的纽带就是我们翻译工作者要做的事情。那么教育的这个传承呢，就是我们要更续老一代优秀的教育家们的这种精神。赋能呢，就是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要时刻的要研究新的教学方法，探讨新的孩子们这样的一个心理发展特征。现在的孩子和我们那个时候不能说不一样，就是说时代和今天的这个社会发展包括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包括信息化手机的普及。在我那个时候上学，我根本没有什么手机，天天只是唯一的乐趣就是跟同学们在一起弹弹吉他。这是唯一的一个乐趣。所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学习当中，只能通过学习当中来寻找这种价值感和存在感。
1: 有什么梦想吗？或者说什么想法吗？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就是我就是要好好学习。
0: 上课的那种落差感和到国外生活上处处碰到这些语言上沟通的障碍，当时我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就是说我为什么我俄语学了这么多年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当时就有一个心里暗暗的，就是有一个劲儿，就是我一定要利用好我在国外留学的这一段时光。我一定要加油努力，我一定要能够说一口非常流利的外语，沟通上无障碍，而且也希望在回国之后为我后续的教育工作当中能够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1: 你会挂在嘴边，比如说就是我当年的那个教学的那个当时的条件和水平和你们现在可是天差地别，你们应该怎么样，会这么说吗？
0: 主持人你怎么这么了解我？现在上课这是我的一个口头禅了，经常跟学生们这么说，我当年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同学们说，老师那你快给我们讲一讲当年的这些经历。一讲就半节课就过去了，有的时候 hold 不住可能就一堂课就过去了。但是每每提到曾经的过往，还是让自己虽然有心酸，但是还是很骄傲的。还是很骄傲的，毕竟通过这个平台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成就了自己。也让今天在课堂上能够跟同学们进行互动，有这样的故事分享。
1: 当时在留学的过程中，你就是想好我以后要从事教育这个领域了吗？
0: 是的是的，我当时候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想当老师。所以说当时候我出去之后回来，我也就是继续回到学校继续任教到今天，一直一路走来，一直也是坚持在现在也是在坚持在一线。
1: 一直坚持我不断的学习的动力是什么？
0: 在整个自己的学习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也让自己不断的来丰富自己。因为我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自己也存在着一些教学和知识上的一些短板。也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努力来丰富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和知识水平，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不断的给学生们注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知识，让他们时刻的能够掌握更前沿的一些词汇，尤其是外语，它的发展是很快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很多新词新义的介入。它如果我们作为老师，如果你不时刻的与时俱进的话，我们总是抱着那一本书死啃到底。最终就是教授的外语就是刚才您说的是的，就是哑巴。 就是学生们最后就是几本书学完，也说不了，也交流不了，也沟通不了。
1: 有一群孩子在你的背后，你在为他们遮风挡雨，在为他往前冲，不断了解最起码这个领域的一些新知识。
0: 是这样子的，您说的我非常赞同。就是我每每看到这帮孩子那种求知的那种眼神，我觉得我应该备好。

0: 每一堂课，上好每一堂课，把我的人生经历和学习的这个经验，传达给同学们，大家相互学习，互相共勉。我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有说在学生面前我就是以一个老师的一个身份自居，就是我从学生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我觉得与其是说师生之间的这种交流，不如说是彼此的成全。
1: 其实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0: 是的，是的。
1: 我看您除了不断在学习、在深造自己之外，实际上你有更多的实践的一个机会。其实这个在我们教学过程中是非常难得的，对于孩子们来讲也是很难得的。我不仅仅我能听到你讲的一些专业的理论知识，同时呢，你能带给我更多的实践经验。
0: 是这样子的，我始终坚持就是说，因为有这样一段的留学经历，给我心里已经造成就是带来了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说后来我在回国之后，不断的也是参加各种翻译的实践工作，如何在把我有学习的书本上的这些知识与也就是理论如何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我发现我学了，比如说我学会了一个词汇，我这样去表达，我当我说出之后，卖方听到之后，不同的一个词汇的表述，它可能带来的一个修辞的色彩和语言的表达的一个真正的内涵、文化内涵意义，它可能带来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说这种东西，这样的知识只能是通过我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在工作当中和其他的业余当中参加各种翻译，包括随同的这种口译的翻译，这样的话我也能够得到很多经验，同时也不断提高自身的这个文化素养，同时还能够把它带到课堂上跟同学们共同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经验。
1: 那有没有哪次翻译经历让你觉得印象特别的深？
0: 印象最深的，我当时想起就是我带代表团去俄罗斯出访，有这样的一段经历。当时候我们中方两方洽谈完之后要合影留念，在这个合影留念的过程当中，外方的那个摄像师就问了一句，他用俄语问的，他说大家都站好了哈，完了之后在下面的一个领导有俄罗斯人说没服后景，这句话其实这个动词在我们俄语当中它就是进入到某个物体空间，但是他在拍照的时候用了这样的一个动词，我当时还很质疑，我说为什么用了这么一个动词。后来我跟俄罗斯人交流之后，他说就是我们大家都能照进去嘛，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对，
1: 但是在不同语境可能就有点理解不上去了。
0: 是的，就是还有一个让我难忘的一个记忆，就是我当时是跟着一个企业的一个董事长去跟俄罗斯去洽谈一个生意，当时候那个俄罗斯人就我们中方的一个驻外的一个代表告诉我说，小张你去跟俄罗斯那个司机说一下把车倒到库里去，我当时候我就是在连比划带划了的，我说这个倒库怎么
1: 库里
0: 对怎么去说，其实通过我这一段的操作，俄罗斯司机明白了，他就用了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当说完之后，其实就是我在学习当中遇到的，也是背到过的这些词汇，但是当时候对我感觉我说哇呀，我这俄语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后来我就不断的学习记录，就发现很多的东西的词汇的这种彼此的交流它是相通的，很有意思。
1: 就是还是得靠
0: 实践，
1: 你看才是能检验我们这个理论的一个标准，对吧？
0: 是的。
1: 所以通过不断的实践，你发现，哎，我好像，把我真实的翻译经历带进了课堂，让孩子们也不纸上谈兵了，这点是更重要的了。
0: 是的，我一直跟学生们上课的时候，我给大家强调，我说我们不要死记书本，因为外语的知识点，我们词汇是基础，我们在掌握一定的词汇量，它短时间内可能会帮助大家提高你的听力能力、听力水平，但是在口语的表达过程当中，它是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和潜移默化的一个过程，因为你的语言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它可能是更多的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实践。

0: 间不断的去运用它，
1: 嗯，
0: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除了不断的学习之外，我们还会做到不断的增长自己的实践的一个能力，同时也会让更多的孩子去实践吗？
0: 我们学校始终都是坚持言语实践，就是注重孩子们的口语和听力水平。
1: 嗯，
0: 啊，它和我们这个纯粹的这种俄语言文学专业它的不同点就是在于，我们更注重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素养培养，而且我们这么多年来也是坚持的就是小班授课，就是大量的运用外方的老师，中方来辅助，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可能是前段时间一段时间学生们根本不适应，但他坚持一年或两年，孩子们的整个的口语和听力都会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变化和提高。
1: 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有很多您的学生，应该是给您留言，有山东学子发来贺电，河南学子发来贺电，还有说俄语教学三件宝，言语实践方法好，这都是之前在课堂上提到过的是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可能是您的学生经历过啊，罚写一万遍就过去了，会有这么多遍吗？不会吧，是个夸张的，
0: 这不是夸张，
1: 是
0: 这是真事。
1: 真的吗？
0: 真是这样子的，
1: 一万遍。
0: 的确是孩子们当时候我发一万遍主要是针对就是我们班级学习特别好的孩子
1: 啊，
0: 他这样的错误我坚决是零容忍。就是我一直跟他们说这样一话，我说你们觉得学习可以偷偷懒或者是耍耍小心眼就过去了，但是我说如果你要觉得这样的话，我经常上课我就对他们说，我说那我把你眼睛里放一粒沙子，如果你能坚持一天的话，我以后就对你什么都放松，一切绿灯。但是学生们就当过玩笑听过之后，但是孩子们虽然罚了一万遍，但孩子们也都是坚持完成了。就是这个事情让我也是非常欣慰的。主要是我对上课孩子们的教育，我们一直给老师们灌输的思想也都是分层分级的这样一个教育，叫因材施教。我们把孩子们根据他们的优点特征，我们将它分成类，分类完之后呢，我们对他们制定不同的学习计划和教学任务。好的孩子呢，我们一般就是对他坚持零容忍，如果这个错误我们认为他不应该犯的话，可能就是通过罚写这样的形式来警示和告诉他。
1: 所以罚写一万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
0: 是真实存在，但现在我几乎不罚写了，现在不罚了，
1: 因为可能在语言方面我们不断的重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0: 是的是的，我当时您说到这个，我想起当年我的老师跟我说，他说张雷，你要想好好学习，想要掌握一门外语，要掌握八个字，叫疯疯癫癫不知廉耻。
1: 疯疯癫癫不知廉耻，
0: 是，所以说我天天下课跟着外国人留学生在一起。
1: 你把你的这个方法也教给了孩子们。
0: 是这样子的，
1: 就是通过不断的练习，
0: 不断的学习。
2: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3: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2: 双频联动，生动其灵，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3: 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0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俄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1: 刚刚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有很多您的学生留言，一生难忘师恩，张院长特别负责任，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有责任心的。

0: 老师，然后还有说认可你说发帖特别有用的就很多，我发现你的群众基础很好。回忆一下当时学成归来站上讲台的那一刻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和心态？
1: 从国外回来那年应该是2005年，零五年底那个时候，当时候教的我的第一个班级是05本、02本的这帮孩子，他们现在已经都是工作在对俄贸易的一线，孩子们非常优秀，当时候那个时候我刚从国外回来嘛，那个时候那种精神状态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我就带着孩子们，我说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个样子来，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口语一定要练得最棒，老师就是能做到的就是希望你们在出国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不像我再有这么多比较尬的这样的一个窘境吧，所以我就是把自己的所有的热忱劲和那个心劲全都投入到了这个教学当中，所以说那个时候也是一腔热血，带着孩子们就这样的一步步走来，一届一届的过来，到现在工作了20多年，就是有这帮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和他们对我的这份认可，也是让我一路走来坚持的一份初心。
0: 是的，就是告诉你们我的来时路，但是你们不要走我的老路。
1: 是的
0: 我站在讲台上就是把我的一腔热血我这几年积累的我在外面看到的世界就一股脑的全告诉你们。
1: 是这样子的，我见到哪个班级的课我上的课的时候，我都是给他们把我国外的这一段学习经历和生活跟他们共同分享，共勉，互相学习，互相提高。所以说我永远坚信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老师我们永远不能以师者而自居，我们永远要放下自己的这个身段，要融入到学生当中，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孩子们的学习的需求是什么，孩子们的生活上遇到的问题，我们作为老师要时刻的这样的去了解他们，这样的话也就是我们下沉到一线跟孩子们在一起跟他们共同学习，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学生们的年龄上下也就是个相仿的，也就是最大的也就是差个3-5岁那个时候，
0: 是
1: 这样，
0: 很年轻，
1: 对，很年轻，所以说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吃也在一起，学习也在一起，生活呢也是在一起，了解他们的学习所需，了解他们的生活，就是一直跟他们坚持的，包括到今天年人到中年了，但是虽然说有一些可能是在这个身体上可能是没像当年年轻是那个样子，但是现在我仍然是坚持在一线教学当中，仍然是跟孩子们在一起，了解学生们的所需及学生们的所盼。
0: 是的，张磊院长还说呢，他的第一届孩子印象非常深刻，是本二班，评论区里就有12届的孩子来向你问好了。同学说雷哥的教育并不只是表面教育，而是从内心深处唤醒我们的求知欲望和灵魂。还有贾航说了，张院长是一位真正把为人师表和不忘初心留在血液里的老师，这一刻值了，是不是？
1: 值了，所有的所有的曾经的难和那种苦，我觉得在此刻全都融化掉了，就是觉得我这份职业的选择和坚守到今天非常的值得。
0: 是的，我们没有一个可能客观的环境还无法意识到桃李满天下的这种感觉，眼圈都大红了。
1: 非常感谢同学们还记得你这个雷哥，还记得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这份认可，正因为你们这份认可，这份相信，所以说我觉得我这份的坚守和执着一切都是值得的。
0: 对，都是值得的。你看雷哥是我男神还有说让雷哥谈谈最骄傲的学生，哎，这个同学让雷哥谈谈最骄傲的学生，他是不是有所指？
1: 我骄傲的学生很多，我觉得每一届都有那么些让老师值得骄傲的。
0: 这个问题就有陷阱，那你说雷哥容易厚此薄彼，那你说我们说谁？那不如就说个比如说最近的，或者是某一个 阶段的。
1: 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一直这样的一个坚守，就是我们学校最大的一个办学的一个特色，就是让老师们一定

0: 要跟学生们走得更近一些，要了解孩子们的心情所需、
1: 嗯、
0: 就是我们在整个教育当中我们坚守的一个信念，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1: 嗯
0: 嗯，就这么多年来在学校领导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下和这样的一个坚持下，我们整个的一线老师也都是这样一个做的，就是我们当时在我们整个这学校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不成文的一个条规定呢，就是说一切从学生的利益根本出发。让孩子们远赴这样的一个吉林长春来求学，让孩子们能有获得感、幸福感，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所有的这些成员、老师、工作人员一直是坚守的这样的一个。
1: 那刚刚我们提到他所在的长春国际商务学院，其实这个学校就是一直是我们吉林对俄合作办学的一个标杆，所以刚才你也说了，有很多现在毕业的孩子已经在对俄的各个方方面面已经开始就业了，培养很多孩子的同时，我觉得这个学院它有很多可能和其他学院不太一样的地方，它有很多自己的特色，非常良好的基础条件，很多像实习基地啊、俄语等级考试中心啊等等交流平台，其实我觉得它方方面面都做出了一个自己的特色和表率。
0: 是这样子的，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的这个言语实践方法，就是注重孩子们的能力培养，就是摆脱书本，情景化教学，小班授课，让外教和中国的学生的接触更多，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孩子们毕业之后不管是到国外留学继续深造，还是他走向社会工作，他都能够马上的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孩子们的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这样的一个向积极向上的一个劲儿，这是我们学生们普遍所具有的这样的一个共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学校对学生们的管理也都是严格要求，但是爱在其中，就是平时我们生活当中都是下沉下去的，有的老师甚至给孩子们生病了嘘寒问暖，甚至是端茶送药，真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们的学生管理上，让导员都是下沉到宿舍关心孩子们，就有一些比较淘气呀、不爱起床的孩子们，导员们都是到宿舍挨个的去把他们叫起来，真是这个样子。虽然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这样的一份坚守，也是换来了我们这么多年来这样的一个成熟的一个经验，也是老校长，我们李昌老校长，就是我们学校的创始人，他当时提出了就是一切为了学生，叫三个一切，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为了一切学生，包括他提出的这些三全管理，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就是所有人都参与了其中，这样的话能够更多的了解真正的管理当中的哪些问题以及痛点性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很骄傲，这么多年来因为我们学校一直坚持着以实践角度去出发，包括我们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对接的实习基地，还有一些交流平台，这也是做到了一个产教研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让孩子们能够学有所长，技有所长，就是让他们以后都能有自己的一份施展的一个平台，而且我们这些毕业生也让我们很骄傲，我们的毕业生很多现在都是在一线的对俄贸易领域当中，现在基本上都是在我们长三角地区已经都安家落户了。
1: 就是大家都已经是不仅是桃李满天下，而且呢大家其实都已经学有所长，都已经有自己的一个成就了。
0: 是的是的，
1: 我能感觉到其实作为学校的教学团队，大家都是有很强的一个责任心和责任感的，同时我也能感觉到从你个人角度来讲，你对这个学院，对于我们的团队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这是个互相成就的过程，
0: 互相成就的一个过程。学校领导也是为了整体的学院的一个发展，迎合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用人单位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需求，我们学校领导也都是在适时的调整学校的这个合作院校的专业拓展。你比如说我们今年招生人员反映上来的这个动物医学 专业，学校领导马上呢就与外方建立这个书信往来，进行一些新的专业领域的拓展，时刻是围绕着市场需求而做出相应的一个调整和变化的。
1: 就是我们除了在语言方面我们研究的比较深之外，其实很多领域我们都涉及，比如说可能俄罗斯那边它这个专业它是强项，比较好，
0: 是的，
1: 我们会引进过来。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对外呢，就是对标国际人才培养的标准，以及不断的优化人才的培养方案。我们以前只是小局部于这个纯粹的语言领域的一个学习过程，现在呢我们把俄语呢也当作是一门工具，通过俄语这门语言来学习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专业领域。你比如说我们这些年合作比较成熟的这些专业，有你比如说是这个国际贸易啊、管理啊、经济学主要几大方向，会计，还有包括审计，包括企业会计核算，它都是我们这几年来中俄贸易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拓展延伸，对这样
1: 的
0: 对急需的，它除了是对既会语言的人这需求量大之外，还需要懂专业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1: 对，你不能仅仅是会一个工具，
0: 是的，
1: 你还得利用这个工具来谋生。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站在学院的角度，我们学院也是让学生能够更好的就业。你最起码，你除了谋生之外，你可能也是存在一个人生成就这方面。但我们站在更宏观的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让更多的青年学子找到了自己谋生的手段，找到了自己的热爱。包括我们现在非常重视这个中俄教育，今年也是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所以您作为一个在一线做了20多年的教育人，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0: 适逢今年是中俄两国国家教育年的一个开局之年，同时也是中俄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化的一个黄金时段，那么从经济贸易角度来看，就是给我最大感触就是说，近连续3年我们两国的外贸额度已经连续3年超过2000亿美元，而且今年2026年第一季度已经刚刚过去，最新数据显示，就是我们第一季度已经两国的这个贸易额度突破了61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4.7%，就是有望在今年年底，没到第四季度之前，可能就已经突破2000亿，也可能今年年底有望突破2004年的历史最高峰值。所以说，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表征，就能看出我们中俄两国之间在教育、科学、文化，包括这些贸易领域的不断深化，为我们这些学俄语，我们俄语圈有一个术语叫俄语人，就对俄语来说，第二个春天又来了，就是未来的社会，这个两国之间的不断的这个深入的交流和发展，可能在不同的领域的人才需求肯定也是越来越多的。
1: 这也是不同文明的一个相遇，其实给孩子们也带来很多的新奇感。
0: 是的，
1: 所以你也希望孩子们在这儿读完书，不仅仅是拿到文凭，其实他可以得到一些更珍贵的东西。就像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宏观、更宏大的一个想法和梦想。
0: 是的，就是我觉得孩子们除了在拿到文凭之后，我们还要不断地夯实自己的这个专业素养的同时，我们还要有一个家国情怀。
1: 是的，
0: 就是我们学成归国之后，我们还是要报效祖国、服务社会。我们有大家才有我们的小家嘛，所以说我希望孩子们在拿到学历之后有家国情怀，还要学有所成，同时还要知行合一，还要这个兼具自己的这个综合素养的一个提高。
1: 您说的太好了，就是孩子学成归来有家国情怀，其实可以更好的服务于两国的这种友谊。
0: 是 的，
1: 当做一个桥梁，要
0: 是的，
1: 可以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国内。
0: 是的，是的，就是对内呢，我们要引进来，把优质的这些资源我们要引进来。我们对外呢，要讲好中国故事。因为我们现在也都是在，因为我本身也是搞翻译的嘛，所以说翻译人就是嫁接两国友谊的一个纽带的一个桥梁，它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嗯，说得太好了。来到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和音乐广播，我们是双频在直播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刚刚开头我也提到了，我们中俄青年歌会已经成功的举办很多届了。在这里，其实我们也有国外的受众，尤其是俄罗斯的受众，所以在这里特别希望您能够用俄语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吉林，好不好？
0: 好的，
1: 嗯，
0: 我就简单的说几句俄语。
1: 好的，
0: 嗯，乌兹克里切尼。Мне хотелось бы искренне выразить наилучшие пожелания всем радиослушателям провинции Зелень, колоссальных успехов и большого счастья в жизни и в работе. Провинция Зелень это произвела на меня такое незабываемое впечатление. Как мне было еще младше, я здесь уже начал учиться и до сих пор даже уже здесь работаю почти более 24 лет. Я как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как вот хозяин провинции Зелень пригласите всех желающих приезжать к нам по экскурсию по нашему городу Чанчунь.
1: 嗯，感觉得有一万字啊，你给大家翻一下吧。
0: 就是祝愿听众朋友们，生活美满幸福，同学们呢学业有成，在工作中，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20多年前我来到吉林，在这片沃土上开始学习，已经过去了24年了。我对这片沃土是如此的热爱，吉林也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我也可以骄傲地说，作为吉林的一个主人，邀请全国各地的想来到我们大美吉林看一看，亲眼目睹一下我们吉林的发展，看一看美丽的长春，北国春城。
1: 嗯，
0: 俄语的表述相对来说还是要复杂一些的。
1: 也非常感谢我们张院长的这个祝福和愿望，也是希望我们的学子越来越好，我们的学院能够越来越好。最后也非常感谢张院长能够做客我们城市人物周刊，跟我们分享自己的一些人生感悟和故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一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隐逸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珍，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才能
12: 满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7: 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生命。
1: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医药神州全国研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说到，徐茂公跟众位弟兄说，翟让跟我说了，说你们英雄会里头英雄多，你们到底有什么成了名的英雄，请您讲出来。

0: 道到底什么意思，大家伙想插话也插不进话去。程咬金用手一指，我说牛鼻子老道啊，合算你说了半天，这英雄里头没我呀，我劫黄冈反山东，我算不算英雄？你别忙，我下边还有话呢。翟让就问我，你们当中特别出色的英雄是谁？我说呀，我要说出这位特别出色的英雄来，翟山主你可得坐稳了。我们这家英雄那真是轰雷贯耳，皓月当空。此人姓程，名咬金，字表之杰，胯下马，掌中八卦开山斧，人称神斧将。小孤身长野林劫黄冈，闹公堂大反山东，金提官斧劈花公义。我把你的事情这么一说呀，嘿嘿，程咬金不让他说了，嘿，三哥爷，冲你这么一说，这宅长准得双挑大指赞成我程大爷。嗨，四弟呀，你别这么说。徐茂公皱着眉撇着嘴，四弟呀，我刚把话说到这儿，这翟让站起身形就把我的嘴给堵住了，说徐首领您别说了，您刚才说的那几位王伯当我知道，单雄信我也听说过，二爷秦琼威名震动天下，那都是英雄，唯独有程咬金这小子，嘿嘿，您要说出来我不佩服，他不是英雄是个狗熊。还杠您说徐首领，冲着程咬金我这座瓦岗山不让了。程咬金听到这儿，这眉毛唰下就立起来了，眼睛也瞪圆了，什么，我程咬金是狗熊？好啊，我立刻上瓦岗山问问翟让我怎么是狗熊。四弟你别着急，当时我也生气呀，我就问翟让，你怎么说我四弟程咬金是狗熊呢？翟让就跟我说了，你说这位程咬金不就是在东阿县卖过私盐，砸过盐店，打过盐巡，吃过赌博场，卖耙子讹人，而且大闹会友楼，吃饭不给钱，跟人家耍无赖，那个净阶太岁程老虎，他不是英雄，他就是狗熊，我说错了吗？好小子我呀！程咬金这肺都快气炸了。徐茂公用手一指，四弟啊，你千万别着急，你也别生气，我问你一句话，咱们是不是把兄弟？没错，这不结了吗？既然是把兄弟，我能让人家说四弟你是狗熊吗？我能让人家贬得你一个钱都不值吗？三哥这脸上也不好看呢。我就跟翟让说，姓翟的，你可不许背地里讲究我的朋友，那可是我的四弟啊，你不是说程咬金是狗熊吗？可是我这四弟要是出来，他大斧子一摆，翟山主位，你未必是我四弟程咬金的对手。对，三哥，我非拿斧子掏他不可。四弟，我也是这么说的。我就跟翟让说，翟山主，你不是说我程四弟是狗熊吗？明天你敢跟我程四弟比试武艺吗？好啊，翟让说他要是英雄，他就跟我撒马一战，他要不敢跟我动手，他就是狗熊一个。程咬金气坏了，三哥爷，我程咬金受不了这气，我是非偷不可，我要不把翟让偷了，我连姓都改了，我不姓程。好啊，英雄会全是英雄，我程咬金是狗熊，明天让他尝尝狗熊大斧子的厉害。齐彪李豹在旁边跟着起哄，四哥跟他干，甭说您玩不了，说您是狗熊我们也跟他玩不了。徐茂公说怎么办，今天天儿也黑了，咱们大家伙安歇睡觉，等着明天让四弟拿斧子掏这宅让。
1: 哎呦，三哥爷，今儿晚上就去吧，我睡不着觉。

不成。你睡不着觉也得忍着呀，总得到天亮才能动手吧。这样大家伙劝着程咬金各自回去安歇睡觉。众位弟兄全走了，在帐中就剩下徐茂公、秦琼跟魏征。秦琼就问三弟呀、啊：“柴让真是这么说的吗？”魏征也问呢、啊。徐茂公乐了：“二位哥哥，您想想人家翟让能这么跟我说话吗？”“是啊，可是你为什么这么跟程四弟说呢？到底你跟翟让是怎么商量的？”徐茂公这才把上山的情形一五一十的讲给大爷魏征、二哥秦琼。秦琼点了点头，微微一笑：“我知道了，三弟呀、啊，你是用的激将法。”“二哥，我不用激将法，程咬金能够出去吗？要打算迎翟让，必须程咬金这三斧子呀。如果这三斧子能够把翟让由打马上弄下来，咱们就能顺利进瓦岗，得下瓦岗山兵和一处将打一家，才能够灭隋朝啊。我这激将法使得怎么样啊？”魏征也乐了：“我早就猜透了三弟你是这么个心意呀、啊。”可是秦琼摇了摇头：“三弟呀、啊、你们哥俩的玩笑可都出圈了。二哥爷，我跟程四弟的事儿啊您甭管，您呐跟大哥踏踏实实睡觉去，有什么话咱明天再说。”大家伙全都安心睡觉了，这程咬金呢在帐篷里嘟嘟囔囔坐着生气。大家伙谁也不理他，全都睡觉了。这位程大爷躺在床上，程大爷着了，别人还以为他生气呢，这位程大爷是该吃吃该睡睡，连做梦都梦见把翟让由打马上给薅下来了。就这样到了第二天清晨，大家伙全都起来了，别人都以为程咬金着急呢，其实程咬金也不着急，可程咬金嘴里嚷：“哎，三哥，赶紧凉的，哎，我拿着斧子掏这小子翟让。”秦琼说：“不成，四弟呀、啊，说什么你得等着大家伙全都吃饱了再去呀。”“哎呀，我着急。”就这样，秦琼劝着程咬金，大家吃完了早饭，然后才列队出营。三声炮响，大队人马撞出大营，列开阵势。时间不大，就听见瓦岗山上一棒铜锣响，翟让带着马队部队冲下山来，在山前也是一字排开，两军把阵势列开了。瓦岗山不但出来兵出来将，而且瓦岗山各村各镇的老百姓也全都知道了，站在山上漫山遍野全都是百姓在这看热闹啊，要看一看翟让翟山主今天怎么迎英雄会的英雄。翟让一看队伍已然列好了，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三股钢叉来到阵前，把三股钢叉一抖：“请问对面哪一位英雄出来会我翟让？”程咬金刚要往前撒马，徐宝公拿手一拦：“四弟你别忙，我先出去跟翟让说两句话，回来之后你再出马。”“好嘞，三哥，您告诉他狗熊今天拿斧子套他。”“行了，你这句话我准能给你带到。”徐茂公一催坐下马，来到翟让面前，双足一扣蹬：“翟山主，果然是不失信呐、啊、是不是您非要跟我们比武定乾坤呢？”“当然。”“话已然讲清楚了，徐首领就不要多言了，请您快快把英雄请出，如果把我翟让打下马来，我必然让出瓦岗山。”“好，山主啊，我们出一员战将，如果被翟山主打下马来，那么我们就扬长而去。”“好。”“徐首领，这叫君子一言如白染皂。”徐茂公拨马回来了：“四弟，翟让可点着名的叫你出去呢。”“好嘞。”程咬金扛着大斧

子。这时候鼓声也响了，炮声也响了，程咬金双足一点蹬，蹬和飞虎山，催坐下卷毛狮子屋大肚的郭狗红，这蹲蛋青蹭蹭蹭就窜出来了。程咬金这马都个别呀，不会跑就会棒了。翟让一看程咬金出马就是一愣，别说翟让看着新鲜，瓦岗山上至翟山主，下至兵将，而且黎民百姓看着程咬金都觉得瘆得很。呵，怎么这模样啊，身高在一丈开外，好大的身块了，头如麦斗，蓝娃娃一张脸，蓝得发亮，在太阳光下烁烁放蓝光啊，两道红眉毛往上打卷儿，一双蟹眼，大奔头，高颧骨，通天鼻子，咧腮额，大嘴叉，连鬓络腮，短须全都是红的，就跟掐了尖去了边的钢针，啪撒上一把红朱砂相仿，鸭儿毫毛跟大抓笔相似，拧着往上涨也是红的。胯下这匹马蹲蛋青，在肩头上扛着八卦开山斧，凶似瘟神，猛似太岁。翟让一看程咬金这相貌，不由得心中机灵灵就打个冷战呢，心说这主可够可以的呀，怎么让人瘆得慌啊，我翟让可得多留神。两个人就碰了面了，各自扣镫停马。程咬金一看翟让气往上撞，心说好小子呀，你骂我程大爷抓切糕抢馅饼卖私烟砸烟店，你说我是狗熊，今天让你尝尝狗熊这大斧子厉害。程咬金刚要说小子，他把这句话又咽回去了，满面带笑，轻轻地说了一声，翟山主请您先动手。翟让一听行啊，别瞧这人长得这模样让人瞧着别扭瘆得慌，可说出话来有英雄本色，既然让我先下手，那我就不客气了，两个人比武是先下手为强。翟让往前一带马，抖三股钢叉，哗啷啷叉盘了一响，叉这叉就直奔程咬金面门来了。这三股钢叉，这三个插头就跟小簸箕似的。秦琼、徐茂公、单雄信、王军可在阵中一看就一愣啊，心说坏了，程大爷这三斧子他必须先动手，先声夺人才能赢呢。没想到二马相交，翟让这叉先动手。其实啊，程大爷心里有准备，他这三斧子呀是神出鬼没，程大爷不但三斧子神出鬼没，最重要的他是胆儿大手黑敢招呼。他一看三股钢叉过来了，他扛着这斧子，这斧转朝前，斧刃朝后，他这匹马能窜的，一窜就挺老远的，比马跑要快。程咬金心里明白，一看插到了，往起一带这匹蹲蛋青，蹲蛋青往前一窜，噌，这斧转就过来了，刀嘴，把翟让吓坏了。翟让心说：“有这么打仗的，这叫玩命啊！我插插你，你拿这斧转出我，谁先到了谁赢，谁后到了谁就得死啊！这是玩命啊！照这样，非得同时扎上不可。”你扎死我，我也把你扎死了，咱们两个就同归于尽了。翟让稍微一愣神，因为翟让他不是来玩命的，跟徐茂公说好了是下山比武定乾坤，谁先下马谁输啊，有这么玩命的吗？翟让他一愣神呢，不由得就把这三股钢叉抽回来，他要撤叉变招。程咬金快，马往前一催，斧子往前一劈，蜿蜒唰，斧带方上到了，呵，这时候二马要错当了，程咬金大斧子一到，翟让立刻合插往出招架，
程咬金大斧子一转，往

你的耳朵唰呜唰。马往上一窜，这斧刃就到了翟让的脖梗子了。翟让再想躲都来不及了，知道性命保不住了，得了，咬牙一闭眼，扑通一声，嘡啷啷，嚓，撒手了，人也落在马下了。哎呀，徐茂公秦琼长出了一口气，没想到程咬金这时候啊，一撒手，嘡啷啷把大斧子扔了。跟着一摘灯一摘身也从马上摔下来了，正好摔到翟让的旁边。程咬金蹭一下从地上站起来了，到了翟让近前，双手相搀，哎呀，翟山主啊，您先下的马，我后下的马，我这把式也不怎么样，翟山主您请起请起。程咬金他赢了，他也从马上摔下来了。徐茂公这个气呀，徐茂公心说，你掉下马来干什么呀？嘿，幸亏我是跟翟山主说好了，有言在先，先掉下马来是输啊。那么程咬金既然赢了翟让了，为什么自己也由大马上掉下来呢？程咬金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明白，你徐茂公激我，你激你的，我干我的，你让我出来打这翟让，把人家翟让打下马来，嘿嘿，我心里明白极了。所以说有人说程咬金傻，其实程咬金一点也不傻，他是犯傻。有时候在弟兄面前那是装傻充愣，说个笑话显着热闹，在外人面前程咬金装出一份傻相，其实这蒙人，这叫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程咬金他有主意，要打算得下瓦岗山，不能夺，只能定，只有定才能得瓦岗山百姓的民心呐、而且得让翟让服，所以他让翟让先下马，然后自己由打马上下来，用手一搀，那意思告诉翟让，我这大斧子手底下留着情呢，你这条命可是我程咬金给你的，我用手相搀不让你丢人，你下马我也下马，你先下我后下的，不能让你瓦岗山的兵丁战将黎民百姓认为你翟让武艺不高，我给你留脸面，让你明白，让你佩服我程大爷，保全你的名义，你心里都得赞成程大爷宽宏大量是个英雄，打着灯笼都没地儿照去。我程咬金三斧子把你由打马上弄下来了，让你让出瓦岗山，也让你由打心里佩服我，嘿嘿，这我程大爷这叫经验。所以程咬金这社会经验呢，就连足智多谋的徐茂公、秦琼、秦叔宝也比不了啊！要怎么程咬金一个字儿都不认得，这一辈子是吃尽穿绝。程咬金的社会经验太丰富了，程咬金这种行为出人意料之外，徐茂公在马上眼珠一转，哦，心说行，程四弟你有心计，我佩服你。徐茂公赶紧催马过来，甩灯离鞍，下了坐骑，来到翟让面前，用手相搀，翟山主这回您服了吧。翟让是个君子人，第一不能说了不算，第二个程咬金也下马过来搀扶自己，他真有打心里佩服这位英雄。在徐茂公面前一抱拳，徐首领，请问这位英雄贵姓高明？徐茂公用手一指，山主若问，他姓程，名咬金，人称神斧将。哦，难道说就是劫黄冈反山东的英雄程咬金吗？啊，不错，就是我程四弟。哎呀呀，怪不得大斧子神出鬼没，原来是成了名的英雄。程将军，我这给您行礼了，我真是有点心里佩服您。程咬金一听翟让的口气，心说，看这样子翟让对我程咬金挺和气，不像骂过我呀。哈哈，八成是这牛鼻子老道徐茂公闹的鬼吧。现在程咬金

0: 这也不能问，只好抱拳还礼。山主不要客气，不要客气。这个翟让是个直肠汉。程将军，您这斧子招数太高了，请问您一共有多少招数？
1: 你要问呐？
0: 这程咬金也不知道多少招数啊，能说就三斧子吗？突然间他这么一乐，想起来大响马360，小响马赛牛毛了。
1: 山主你要问呢，我这斧子大招360，小招那可叫赛牛毛了。
0: 程将军，我翟让真是心服口服，佩服您的武艺。徐茂公在旁边一看程咬金吹牛说大话，心说翟让你是让我们程四弟给唬住了。翟山主啊，你我二人讲好了以武定乾坤，现在您先掉下马来，您不能反悔了吧？徐首领，我翟让焉能反悔呀，可有意见恐怕我山上黎民百姓不愿意，怎么办？请您在这儿稍后片刻，我回去跟他们商议商议。徐茂公心说，难道翟让假意推辞？如果他回去煽动黎民百姓，这事儿可要糟啊。徐茂公又一想，要不让他回去商量也不成啊。对，先让他回去，如果答应还则罢了，不答应我再想办法得这座瓦岗。好，山主就请您回去，我们在此等候佳音了。翟让、陇思江任等班杆上马，拨转马头回到山坡之下，就对瓦岗山的黎民百姓讲清楚了，两家兵合一处，共同反隋。没想到瓦岗山的人全都愿意，既然要反隋，就得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呀。翟让回去在阵前答复了徐茂公，徐茂公一听十分高兴，英雄会的人要兵进瓦岗了，程咬金探敌去，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优异，老师经常夸奖他，不仅文章写得好，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的算术打得很溜，清文背得也快，总是名列前茅。正是这样的学业基础，为他后来在部队里担任秘书、起草文件、创作军歌打下了坚实根基。韩仁和高小毕业以后，当时他才13岁，就已经具备了独立劳动的能力。他主动到街里去打工，从13岁一直干到16、17岁。那个年代，部队一般都要16、17岁的士兵，所以在1929年、1930年，也就是9·18之前，他就加入了东北军。因为他有文化，在部队里很快被提拔为班长。当年韩仁和告别家人，走上革命道路，家中亲人起初并不知道他去往何方，只在漫长的等待与牵挂中度日。一边是为国征战的民族大义，一边是骨肉分离的深切思念。几经波折，多方打听，直到抗战胜利后，通过政府到家里走访，才得知韩仁和抗日牺牲的经历。为了弄清伯父完整的身世与事迹，韩立军前后花费近半年时间，四处搜集，多方寻访，又在亲友间不断补充核实，把零散的事迹一点点汇集整理成册。韩立军结合自己多年搜集整理的一手资料，完整讲述了韩仁和在他抗战8年里的全部任职经历与战斗生涯。韩仁和早年曾在东北军迫击炮连当兵，担任班长。1933年2月，曹国安、宋铁岩受党组织派遣，打入该连队秘密开展抗日宣传与策反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准备，时机终于成熟。1933年5月，端午节当晚，韩仁和跟随曹国安、宋铁岩带领连队50-60名爱国士兵发动烟筒山起义，击毙顽固不祥的连长，携带全部武器冲出军营，连夜赶赴磐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投奔杨靖宇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第二天，游击队便打着红旗将他们迎接归队，以这支起义队伍为骨干，正式建立起迫击炮大队。韩仁和军事素质过硬，思想进步快，在曹国安、宋铁岩的直接领导下，觉悟迅速提升，积极参加抗日宣传等各项战斗任务。1933年8月，20岁的韩仁和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成立，韩仁和有文化，能力强，被调到师部担任秘书，从此一直跟随在杨靖宇将军身边，寸步不离。1934年11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韩仁和任第一军秘书长。1936年6月，魏拯民率队与杨靖宇胜利会师，根据上级指示，合编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韩仁和出任第一路军秘书处处长，同时担任中共南满省委委员。当时杨靖宇主抓军事，全军绝大数文件起草、宣传口号、政治材料几乎都由韩仁和执笔完成，是杨靖宇最信任、最得力的助手。也正是在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成立之后，杨靖宇总司令亲自创作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歌词，交由韩仁和与刘佐建共同谱曲。这首战歌响彻长白山、林海、雪原，成为无数抗联将士心中的精神旗帜，也成为东北抗联精神最生动、最响亮的载体。此后数年，韩仁和跟随杨靖宇转战南北，先后在老岭隧道、桦甸大柳树河、大铺柴河、木齐河、大喇子沟、汇泉站村等地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1936年10月末的一天， 杨靖宇率司令部翻山向赛马集转移。当天正下着小雨，战士们没有雨披，冒雨行军。冷雨淋在身上，又湿又冷，地面湿滑，山路又堵。翻过岭，来到汤沟里的宋家街，时间已将近中午了。杨司令看大家走得累了，便下达命令，停下来原地休息，烧壶开水喝。同时，他派出一个侦察班，向前方侦察前进。不久，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北面5公里处有敌人。杨司令对侦察兵说，我知道了，你们回去继续监视，弄清情况。又过了不大功夫，又有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敌人在北面烧房子。杨司令听到敌人正在烧群众的房子，顿时红了眼睛。他对韩仁和参谋长说，现在敌人烧房子真是活坑人呐，农民种了一年的地，收割的庄稼刚上场，如果房子点着了，那么粮食也不会剩下，这冷风嗖嗖的，没住的又没吃的，这个冬天可怎么活呀？说到这里，杨司令下达命令，紧急集合，全速前进。部队向前走了不远，有一条横道，杨司令见山坡上有一座古庙建筑群，便命令部队停下来就地隐蔽，他自己则带着韩仁和等人勘察地形，准备伏击敌人。杨司令对大家说，他们出来祸害老百姓，我们今天绝不能让他们顺顺当当的回去，我们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为我们的老百姓，为我们的父老乡亲报仇。杨司令的话刚说完，用望远镜监视敌人的传令兵报告说，报告军长，敌人的骑兵下来了。杨司令说，好，我正等着他们来呢。他转身对韩仁和说，韩参谋。韩仁和说，到。传我命令，敌人来了，前面是骑兵，通知部队立即做好战斗准备。接着杨司令又说，告诉大家一定要等敌人靠近了再打，射击时大家要尽可能的减少打枪，多喊口号，把鬼子的战马吓毛。敌人越来越近了，前面是鬼子骑兵，大约是一个中队的样子，后面跟着两个排，6-70人的伪军。等日本鬼子的骑兵离抗联只有3-40米远时，杨司令的发令枪响了，刹那间抗联的机关枪狂笑起来，大家一边射击一边大喊，举起手来，交枪不杀。200多人放开嗓门，齐声大喊，山鸣鼓应，振聋发聩。几十匹战马受此惊吓，队形唰地跑乱了，在山坡上横冲直撞，又蹦又跳，马背上的鬼子根本掌控不住，哪还顾得上还击，只能一手抓住马鞍，一手紧勒缰绳，不到2分钟就有几个鬼子中弹掉下马来。最有意思的是，有10几个急忙从马鞍子上滚下来的鬼子，由于马受到惊吓，上蹿下跳，不听使唤，他们人虽滚下马，一只脚却还别在马蹬里，马跑得又快，拖着他们上上不去，下下不来，急得吱哇乱叫。就这样，被马拖着跑出镇外的这些鬼子，虽没被枪打死，却被马拖死了。战士们看到这个热闹场面都乐坏了，一名战士说，比正月15走马灯还好看呢。4-5分钟后，有8-9个鬼子终于下得马来，就地卧倒，负隅顽抗，其余30多个鬼子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拖死了。后面的伪军赶上来了，开始向抗联射击，但是由于抗联战士躲在古庙里，又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他们知道进攻是徒劳，所以也就伏在地上噼里啪啦乱放一顿枪，应付一阵子了事。天渐渐黑了，杨司令命令留下一个班黏住敌人，自己率领大部队翻过岗，到黄百峪去休息了。不多时， 留下的这个班也撤离了。第二天下午，杨司令派了两名便衣向老百姓打听村子的损失情况。一个村民说，鬼子硬说我们通匪，把我们吃的和住的都给烧光了，而且临走时还把我们的人绑去五六个，鬼子可把我们害苦了。两名侦查员又向前走，来到胡家堡子集团部落，在围子边遇到一个村民。那村民说，杨司令在大庙打鬼子，老百姓心里老高兴了，那些伪军回来也很高兴，这不中午杀了两口大肥猪，大呼小叫的在一起喝呢。侦查员很纳闷，问那个村民，他们不是打败仗了吗？为什么还这么高兴？村民接着说，我听一个人说啊，这次跟鬼子去扫荡，鬼使神差的走在了鬼子身后，好几十人一个也没伤着，要不是前面有鬼子挡着，说不定挨多少枪子儿呢，能不能回来可就说不上了。所以呀，我们得杀猪上供，谢谢老天保佑，不是？侦查员回来把情况向杨司令汇报了，杨司令乐得哈哈大笑，连说好好。韩仁和在一旁笑着说，这是咱们抗联创新的战法，用口号杀敌。1937年7月16号，在辽宁新宾大马子沟战斗中，韩仁和遭遇五六百日伪军包围，战斗中他手部负伤，仍坚持指挥突围，不料左眼也突然中弹，当场昏死过去。战士们以为他英勇捐躯，无奈之下只能将他用树叶掩盖，含泪撤离。谁知当夜一场小雨将韩仁和浇醒，他强忍着剧痛，独自摸黑找回部队营地。卫兵们见到死而复生的韩仁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经核实身份后，大家又惊又喜地将他迎回，赶紧包扎伤口。这段左眼负伤、死里逃生的经历，为韩仁和的战斗生涯增添了一抹传奇的色彩。1938年5月中旬至6月初，抗联第一陆军总部和中共南满省委在吉安县老岭山区五道沟召开高级干部联席会议，即老岭会议，准备再次组织西征。鉴于韩仁和在历次战斗中敢打敢拼，英勇顽强，文武双全，已经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干部和军事指挥员，会议决定由韩仁和出任第三师政委，独立指挥部队作战。就在此时，原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叛变投敌，将抗联的密营、粮食、军事部署全部出卖给日寇，导致辽宁根据地数十个密营被彻底摧毁，第三次西征计划被迫全面取消。危急关头，抗联第一陆军被迫调整编制，将原有的五六师整编为三个方面军，并组建警卫旅，韩仁和被任命为警卫旅政委。因旅长未到位，韩仁和实际上独立承担起警卫旅的领导重任，誓死保卫杨靖宇和军部安全。1938年8月，杨靖宇率主力向北转移，在长岗战斗中血战突围，为安抚民众，收拢失散部队，杨靖宇特意派韩仁和带领百余人留守还人两个多月。期间，已叛变的胡国臣派人送来劝降信，企图诱降韩仁和。韩仁和怒不可遏，当即以杨靖宇和自己的名义回信，反劝胡国臣迷途知返，重回抗日队伍，展现出坚定不移的革命气节。1939年至1940年，是东北抗联最艰苦的岁月。密营被毁，衣食无着，缺衣少药，日寇昼夜围剿，部队几乎天天行军，日日作战。 韩仁和率领警卫旅出生入死，多次保护军部脱险，屡立战功。一年间共缴获轻重机枪30余挺，步枪3000余支，手枪数百支，子弹20余万发，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保证了杨靖宇和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对全军的指挥和联络。抗联将领的生活起居那真是没有规律可言，住在哪儿打哪儿住哪儿，山里边搭个草棚子，地印子马架子那还算好的，有的时候连个遮风避雨的地方都没有，支个三脚架简单铺点草就能过夜。部队总在转战，总在行走，根本没有好好睡觉的时候，天天如此，夜夜如此，他们就是在这种极限环境里坚持了8年。1940年初，日寇集结重兵疯狂围追杨靖宇部，为给总部解围，韩仁和奉命率60余人分兵诱敌，大张旗鼓伪装主力北上，成功将日军主力引开，使杨靖宇得以暂时隐蔽。1940年2月23号，杨靖宇在蒙江县壮烈牺牲。杨靖宇牺牲后，韩仁和化悲痛为力量，以南满省委委员、警卫旅政委的身份，主动找到魏拯民，继续扛起抗联第一路军的旗帜。1940年3月13号至15号，在魏拯民主持下，部队召开杨靖宇追悼大会，韩仁和当众宣誓，继承杨靖宇遗志，抗战到底，为杨靖宇报仇。会上，魏拯民任命韩仁和为南满省委常委。此后，韩仁和成为杨靖宇、魏拯民之后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最核心，也是最后的领导人。魏拯民牺牲后，韩仁和还在积极地组织抗日力量，顽强抗日。他拒绝退入苏联，坚持留在国内深山密林，独自率领残部继续血战，誓死完成杨靖宇、魏拯民的魏晋之志。此时，抗联处境已极端艰难，叛徒全光也在1941年1月30号投降日寇，后勤彻底断绝。韩仁和带着仅剩的20-30人，在安图、汪清、宁安一带边打边撤，衣食住行全靠自己解决，在冰天雪地中顽强坚持。1941年3月13号，韩仁和率领9名战士在宁安县镜泊湖尖子山上弯沟被日寇重兵包围，激战中韩仁和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8岁。日伪档案中记载，此战当场牺牲5人，其中包括韩仁和，其余战士或突围或被俘，被俘战士指认了韩仁和的遗体，日寇残忍割下他的头颅，遗体弃于荒野，至今下落不明。讲到这里，韩立军老人的声音几度哽咽，眼中泛着泪光，活动现场也陷入了寂静中。这份流淌在家族血脉中的深情，让英雄的精神不再是历史书上的签字，而是鲜活在每一个后人心中的温度。韩仁和是南满、东满地区最后一位壮烈殉国的抗联高级将领，他牺牲仅6天后的3月19号，日寇便宣布东南满肃清工作结束，随即解散了以日本关东军第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野富昌德少将为首的讨伐司令部及全部讨伐队。一位英雄的陨落，竟让侵略者认为整个东南满的抗日斗争就此终结。 韩仁和自1933年起义到1941年牺牲，整整八年抗战，初心不改，宁死不降，左眼负伤，身残志坚，面对高官厚禄毫不动摇。杨靖宇、魏拯民相继牺牲后，他独自扛起全军旗帜，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他用短暂而光辉的28岁人生，诠释了什么叫忠诚，什么叫信仰，什么叫民族脊梁。如今，一枚邮简，方寸之间藏历史；一份初心，代代相传，铸精神。85年后的今天，这一枚承载着英雄荣光的纪念邮简，成为传播红色文化、弘扬抗联精神的重要载体，让韩仁和将军的英雄故事传遍千家万户，让东北抗联精神成为激励我们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下代表评选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会员嘉宾朋友们，大家周末愉快啊！又到了老幸福了的时间，又到了大澳的时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只要您是单身或者身边的朋友啊、是单身的话，都可以来我们节目组进行报名。我们是专门为中老年服务朋友进行这个相亲服务的这样一档节目。我们赶紧来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啦。
1: 哎，你好，大澳主持人。
0: 哎，
1: 我是你们的会员495号，麻烦把我那个新改名的征婚广告今天给我播一下行吗？我是市级医院退休干部，那个姓张的，495号。
0: 张女士，我看到您信息了。
1: 哎，给我播一下。播一下，就是重新改的。我三月重新那个把我那个征婚广告改一下。
0: 我们应该都是最新的更改信息。您看，我给您分享一遍，对不对啊？
1: 哎，您说。
0: 啊，
1: 谢谢。
0: 495号张女士，今年75岁，属兔，来自长春，身高1.62米，体重120斤。之前是在产院工作，已经退休了。有双宝，退休金5800元，婚姻状况丧偶，目前在长春生活。爱好呢，喜欢旅游、唱歌，身体状况良好。名下呢，两套房，一套100多，一套75平。儿子在南方发展，户口本比实际大3岁，就实际年龄是75啊。不找，这个个人情况呢，是热爱美食，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会腌制各种小咸菜，不找无性婚姻啊。择偶要求，想找一位身高在69岁到78岁之间的男士。张女士是75啊，身高在1.7米以上，人品好，实在，工资5000以上，有住房80平以上，不找无性婚姻。希望男士善良实在，懂得怜香惜玉，同样也热爱美食。部队军官、大夫、公务员退休优先考虑，不符合条件勿扰。刚刚分享的是495号张女士，她今年75岁，来自长春。她的联系电话同步公开，想要联系张女士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36-0433-2932 136-0433-2932。好的，张女士。
1: 你说这个就是我新写的，谢谢。麻烦您给我播一下。你说的和我这个更改的，你说的和我写的完全一样。麻烦您给我播一下，谢谢您啊。
0: 嗯，
1: 谢谢。
0: 嗯，好的，张女士，跟您说。
1: 谢谢大澳主持人，好，再见。
0: 哎，跟你说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哎，再见。这个大家可能听着觉得，哎，这70多了，怎么回事？但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年龄，都有追寻自己幸福的权利啊！我觉得无可厚非，没毛病，向张女士学习。李先生发来信息说没给我信息发布呢，我咋看不着朋友圈呢？李先生，在我这核实，你好像没成为我们的会员嘉宾，你有事打电话啊？哎。好，我们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轻描淡写，你怎么开始刷屏了呢？别再刷屏啊，这个没啥大喜的事儿。但你要说有喜事儿啊，昨天呢，我们产生了一对儿对对碰的嘉宾。是340号陈女士成功牵手754号任先生啊，二位的信息暂时下架，我们再一次掌声送给二位。

0: 就斌子、青山绿水、长长啊、婉月，还有谁？我看看，都在群里特别活跃啊。还有 说谁退群了？没有注意啊，谁退群了？就是好不容易进的群，怎么能退呢？赶紧拉回来啊！我们这个群呢，这朋友一听，这老幸福了，啥群呢？咱是一个听众互动群啊，喜欢听节目的朋友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组的微信，然后打开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啊，输入我们的微信号，搜索添加就可以了。我们的微信号是，您记录一下啊。
1: 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
0: 16643596968，16643596968。

0: 再跟大家分享一遍啊，除非是这个报名期间的资料，这个资料统计啊，我们老幸福的微信号是不私聊的啊。我们来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大佬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是103号，我想联系一下601号曲女士。
0: 我看一看601号曲女士现在在不在线上，啊，在线上。

0: 好的，我找到您的资料了啊。
1: 哦，
0: 您想联系的是601号曲女士啊。
1: 啊，对对对。
0: 好的，我现在把您的信息分享给她，然后如果同意的话，让二位连线，没有问题的话，啊、交换联系方式啊。
1: 那我一挂电话吧，听消息呗。
0: 等我信就行了啊。
1: 哎，好了。
0: 好嘞，任先生。
1: 啊，再见。
0: 好嘞。

0: 刚分享完微信号啊，这个又来了两位新朋友，欢迎张宇航，我已经添加成功了啊。我看看那位是谁，这个微信名没有，我看一看，叫否极泰来，是不是您呢？我看一看啊。
1: 陷入爱里，
0: 又有一位新添加的朋友顺啊，欢迎您。
1: 我和你
0: 添加完微信呢，要跟大奥留言说进群俩字儿，大奥就把您拉入到我们的互动群了啊。

新加上微信的朋友们啊，欢迎，感谢大家喜欢我们节目啊，这个您添加完微信啊，您有啥情况留言啊，如果您想报名参与节目啊，成为我们的会员嘉宾，在我们节目上能够名正言顺的找对象，您我们只接受电话报名，0431-8581-5388和5399。

好的，再一次提示在节目当中公开联系方式的朋友要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和个人财产安全。好，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一档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石红武啊，你好，进群没有问题，我现在就添加您啊。这个您这个号，您这个微信名还不太好找呢。

欢迎啊！又添加了几位新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欢迎红武，欢迎宇航，这听着名好像都是年轻的朋友哈。都逃不过。提示大家群内啊，尽量别，如果不熟悉的情况下啊，尽量别添加啊、彼此的微信啊、因为这个都是陌生的朋友，咱没有这个熟悉的环节，还是不要轻易的去相信啊。再次提示这个。还是那句话，这刀总说在节目上老说提示公开电话的朋友，你的人都公开了，你提示啥呀？不是这个，有些人吧，他是完全有善意的，但是难免啊，我们没法避免的，有一些人带有不纯的目的，还有不好的恶意，这个是咱们没法控制的。所以刀呢，作为一位主持人，作为这位节目的负责人，我必须要明确跟大家分享，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我相信我搭档嘉怡也没少跟大家分享啊，这真都是善意的提醒，大家别嫌磨叽啊。

0: 好的，我们今天要分享马上就播的会员内容将从463号王先生开始分享。那接下来话不多说，进入到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好，我们来迎进5399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喂，尾号6310的这位朋友。
3: 啊，你好。
0: 哎，你好先生。
3: 我在微信上报名了，我是770号。
0: 我看了一下这个我们的名单，您没有信息核实，您的身份证户口本发过来了吗？
3: 发过了，我就是户口本没发了，我又没在老家，户口本在家呢。
0: 对啊，我们得这身份证和户口本全核实完了之后您才算报名成功，因为我看到了您这个还没有报名成功。
3: 我那个身份证户口本没在这。
0: 您在哪儿？你让谁给您拍张照片就行，我们也不用看原件。
3: 哦，那也不，没有户口本就不能成为会员呢。
0: 对。
3: 哦，那打扰了。
0: 哎，好嘞，李先生啊。
3: 嗯，
0: 哎，不明白啊，这个户口本既然选择在我们节目上报名了啊，这个我们节目大家也知道，我们的工作地点就在吉林广播电视台，我们也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相亲节目。你要说啊，有些朋友说那电视台广播现在都没人听没人看了，那为啥还有那么多朋友来我们报名？我觉得第一点是特别相信我们的背书，知道我们不会拿着啊大家的证件去乱来，这个我们肯定是保证的。所以说啊，如果你说你想报名但我不想提供证件，那对不起，我们怎么能保护保全好其他嘉宾的名义呢？你说您单身，你怎么证明你是单身呢？因为之前有一些同类的节目啊就是这样啊，这报名啥也不检查，完事有媳妇有家有孩子啊，有老公有老头的啊，上节目就开始一顿乱联系，你说这咋整？你说这到时候你玩嗨了，你爽了，你拍拍屁股走人了，完事人来找我们，我们算咋回事啊？对不？那有些朋友问了，说老多相亲节目都是托了啊，是肯定是有这种情况，这个大奥作为业界人士不否认啊，但是呢，咱老幸福了，绝对绝对一个托都没有。好的，言归正传，我们来分享今天第一位优质会员嘉宾，来自长春的463号王先生。王先生呢今年74岁属龙，身高1.7米，体重140斤，有双保，退休金3000以上啊，具体没说。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唱歌乐器，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463号王先生的形象照。
4: 却如此害怕，
0: 这个是在哪个，这不是在泰国就是在云南哪个地方旅游啊？因为这种金饰的转盘加上四周全是大象，我感觉应该是这两个地方的几率偏高啊。白色的衬衫，黑色的七分裤，然后小黑的旅游鞋，特别显得特别的精神啊！而且王先生这个状态非常好啊，体型保持的也不错。黑是黑了点，但是也说明王先生的这个整个这个状态是非常阳光、非常健康的啊。来看看其他的信息。王先生个人情况呢，是自己名下有房60多平啊，两个女儿已经独立了，没有任何负担，不喝酒，轻烟。多轻呢？可能一周一包两包的啊。择偶要求，想找一位身高在1.6米以上的女士，体重在120斤以下，最好呢同样爱好声乐啊，这个唱歌乐器王先生比较拿手。希望女士有文化、有修养、有气质， 年龄在67岁以下，希望女士身体健康，俩人呢能够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刚刚分享的是463号王先生，他今年74岁，属龙，来自长春。该不该

自己。接下来的这位就更加的优秀了啊，467号年轻帅气的宋先生。宋先生来自长春，今年52岁，属虎，身高1.67米，体重72公斤，有五险一金，目前工资呢是8000以上，在政府部门工作啊，婚姻状况离异，在长春市工作生活，爱好运动，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宋先生的形象照，这是海关服嘛，这个我就不妄自猜测了啊，这一身应该还这个警号还出来了，浓眉大眼，白白净净啊，乌黑亮丽的73分头啊，显得更加的年轻朝气，本来就刚50岁出头嘛，非常帅气，而且呢不是沉稳和大气，而且最主要的是啥，人家工作非常好啊，目前呢是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孩子是跟女方了，不抽烟也不喝酒，择偶要求想找一位45岁左右的女士啊，宋先生是52，有眼缘，人品好，最好女士不带孩子。刚刚分享的是467号宋先生，他今年52岁，属虎，来自长春。

点点。继续来要分享的是468号李先生，来自吉林市啊，这个又是到非常非常喜欢的城市。李先生今年69岁，属鸡，身高1米7，体重130斤，有双保啊，退休金呢是4100，目前在吉林市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旅游。来看看李先生的形象照。这确实是爱好旅游啊，这是在炮台山园亭照的相啊，这当时李先生心思非常细腻，还给解释了一下，一个小外帽，鸭舌帽，粉红色的衬衫，西裤，黄皮鞋啊，在亭内的一张照片，能感觉出来李先生是那种非常洒脱，非常有生活情调的这样一位男士啊。目前是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不抽烟不喝酒，是一位朝鲜族的朋友。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67岁以下的女士，身高在1米6左右，希望女士有退休金，彼此尊重，彼此有眼缘。刚刚分享的是468号李先生，他今年69岁，属鸡，来自吉林市。

来分享第四位优质会员嘉宾474号王先生。王先生这比我还小几岁呢啊！这个王先生来自辽宁本溪啊，是一位瓦匠朋友啊，今年35岁，属羊，身高1.63米，体重140斤，目前在本溪工作生活，婚姻状况离异，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王先生的形象照，大家可以搜一下474号王先生的照片啊，怎么说呢？特别像，大家有没有感觉他像一位最近爆火的咱们长春的一位演艺人员？像不像严冬啊？浓浓的眉毛，白白的脸蛋啊，特别细嫩，而且那眼睛不大不小，双眼皮啊，特别的迷，特别的有深邃的感觉，高鼻梁，大鼻子，真挺像严冬的啊。呵呵，王先生呢，在本溪有房有车，没有孩子，有少烟少酒的习惯。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身高在1.6米左右的女士，年龄相仿，最好同样没孩子。刚刚分享的是474号王先生，他今年35岁，属羊，来自本溪。

0: 李先生啊，您传本人户口本详细页的那张照片，就是给我拍一张就行啊，不是很麻烦。
1: 不敢相信我的情。
0: 103号任先生，我已经回复您了啊，您看一下信息。好的，刚刚分享了四位优质会员嘉宾，分别是463号王先生，74岁属龙，来自长春，和467号宋先生，52岁属虎，来自长春，和468号李先生，69岁属鸡，来自吉林市，和474号王先生，35岁属羊，来自辽宁本溪。以上四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您都能在我们老幸福了的微信朋友圈看到。想跟以上四位取得进一步联系，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和5399。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
2: 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
1: 喜欢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喜欢大奥和嘉义的朋友，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组微信号，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啊，输入我们的微信号16643596968，16643596968，留言啊，进群俩字儿，大奥就把您捞到我们的老幸福了听众互动群了啊，认识更多的朋友家人，每天分享心情，分享生活。哎，没错，大奥和嘉怡也是在这个群里啊。我看一看朋友的留言。孙女士啊，感谢孙女士。啊，王女士，孙女士是每天的节目都会准时收听啊，特别的给力，也感谢。王女士说，友情的我们有缘的连线，有缘的我们永远的想念。难舍的我们一辈子挂念，每天的问候虽然平淡，一片真情却永远不变。谢谢王女士的分享啊，还有崔先生啊，开心何处不桃源，淡然一笑云水间，只要快乐就是仙，高高兴兴又一天。对，其实大奥啊，近两年有很多的感受，我觉得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开开心心比什么都重要。

0: 老王说到昨天为啥就分享七位嘉宾呢？正常八位，昨天电话比较多，我们分享嘉宾的内容是根据电话的量啊，大家别不用担心打电话，如果电话多点我们少分享几位会员嘉宾。因为啥？因为大多数朋友啊都是有微信的啊，都是能，尤其是我们会员嘉宾都能看到我们的朋友圈，但是也有大概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这样的会员嘉宾，他是没有智能手机，他每天只能靠听节目来获取嘉宾信息。所以呢，大奥和佳怡就是定这个规则，每天的节目重复几位会员嘉宾资料啊，这个虽然都听过了啊，但是呢，也是这针对于咱们只听广播没有手机的朋友，尽量呢能够多认识多熟悉啊。真善美说昨天又牵手一对，真开心。是，这大奥也开心，大奥和佳怡最开心的事就是能够在节目上能给我们的会员嘉宾牵手成功。好，我们来迎进5399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你好，是大奥吧？
0: 哎，我是大奥。你好，先生。
1: 好久没联系了。那个啥，我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工作忙。我是那个699号。
0: 您这声音真的，我就记忆犹新，特别专业，王先生对吧？
1: 姓王，谢谢。
0: 应该是没记错，九台市的是吧？
1: 我说在九台工作。
0: 啊，对，九台工作，对对对对对。王先生，什么指示？
1: 不敢说，不敢当。那个，麻烦你再给我登一下子，就是个人的信息，就是像朋友圈似的。最近那个忙，也没有那啥，也没有打电话联系的，我寻思再登一期这个信息。
0: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699号王先生的信息。王先生今年56岁，属鸡，身高1.8米，体重145斤，就大奥特别羡慕，特别标准的身材啊，在职的状态，有双保，月收入6000多。目前是在九台市上班，婚姻状况离异，喜欢听歌、打台球，身体状况良好啊。老家呢是在哈尔滨，在哈尔滨有房子，孩子呢是在北京工作生活，没有负担，有抽烟和喝酒的习惯，但都不重啊。自我要求想找一位56岁以下的女士啊，因为王先生56嘛，身高在1.58米以上，最好有双保，人品好，没负担。刚刚分享的是699号，优秀且帅气的王先生，他今年56岁，属鸡，目前在九台市工作啊。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要联系王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3086865673，13086865673。好的，王先生还有补充吗？
1: 麻烦你就是登一下子，就是重播一下这个信息，就是朋友圈那事儿的。
0: 啊，朋友圈的信息你要再重新播一遍是吗？
1: 对。
0: 好，我节目之后我再统计一下啊，王先生。
1: 好，谢谢啊。
0: 好嘞，跟你说再见
1: 啊。
0: 好嘞，就特别喜欢听王先生的声音，这比主持人还主持人。
1: 过奖了，谢谢。
0: 好的，跟您说声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好，我们来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大奥老师，晚上好，你给我重复重复信息就行。
0: 王先生是吧？
1: 对。
0: 您微信是多少？您信息是多少号来着？
1: 好像是319号，好像是。
0: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319号。您不是319号吧？
1: 是。
0: 您317，哎呀，我。
1: 您317号。
0: 嗯。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稍等啊。对不起啊，这个王先生，我一直跟您想确定个事儿，因为有一些这个会员嘉宾看到您的照片，他想确定一下，说您的眼睛有没有问题。
1: 我眼睛不是盲人，但是视力是低，但不是盲人。能看？你看过眼睛是瞎子吗？
0: 是啊，就是就有我们的嘉宾咬不准嘛，所以想让大奥代表问一下。
1: 我是属于高度近视眼一类的，但是不是瞎。你看我相片，你看我是像瞎子吗？
0: 嗯，那对生活完全没有问题哈。
1: 对，那你放心吧，可以受法律保护，可以受法律责任的。
0: 是我们相信您啊。我们来分享一下317号年轻帅气的王先生的择偶信息。王先生来自哈尔滨，今年49岁，属蛇，是一位农民朋友，目前从事的是中医按摩行业，年收入5到6万元，自己交的双保，身高1米7，体重120斤，喜欢唱歌，研究中医、古董、文学，还养一些小动物啊。眼睛有高度近视，但是不影响生活，身体状况良好。名下有2处平房，孩子是归女方了，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打牌。那王先生的择偶要求，想找一位年龄45岁到62岁之间的女士，希望女士身材匀称、气质佳，地区不限，能够接受女士有轻微残疾，带孩子或者带老人也是可以接受的。刚刚分享的是317号来自哈尔滨的王先生啊，正直善良的王先生，他今年49岁，属蛇。他的联系电话同步公开，想要联系王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8745844548，18745844548。好的，王先生还有补充吗？
1: 没有，谢主席啊。
0: 还感谢您啊。
1: 你从缘面谈啊。
0: 哎，好嘞。
2: 也许应该放心，张爱一。
0: 王女士说刚刚那位先生的声音非常有磁性，确实特别迷人啊。我们再来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3: 你好。
0: 哎，你好女士。
3: 你是电视台呀？
0: 啊，我们是吉林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节目组。
3: 啊，那你们都是这有什么内容啊？
0: 我们是一档中老年相亲服务节目。
3: 嗯，相亲的是吧？
0: 对，您是要报名吗？
3: 其他别的有吗？
0: 啊，我们你看，我们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啊，就是咱经济广播虽然叫经济广播，但是呢，它也是实打实的为中老年朋友提供服务的这样一档广播啊，一个频率，我们有你看为中老年相亲。

0: 宾的，像我们节目老幸福了，还有中老年健康的老健康了，还有中老年才艺展示的老有才了。您说的是什么？
1: 啊，那个我啊，那我就有点明白了。
0: 嗯，
1: 就是可以才艺表演呗。
0: 可以啊，我们有一档节目专门就是为中老年提供才艺表演平台的，就是老有才了。
1: 啊，那健康呢？
0: 健康就是老健康了，都是老字辈的。
1: 那我也非常健康啊，我也没吃过药，没打过针呢。
0: 那太好了。那您是打电话，您是啥目的？
1: 我先说吧，
0: 啊，
1: 我先说第一个吧。
0: 啊，
1: 第一个就是说是老幸福，不是说是婚姻嘛？
0: 对，婚恋对。
1: 婚姻我想报名，都介绍哪些？
0: 啊，太好了，我们先提供记录一下您的基本信息，完事儿呢加您微信，您把您的身份证和户口本详细的照片给我们发过来，核实完毕没问题的话，您就一起把您的个人形象照也发一张。然后报名成功以后，您就能在我们朋友圈出现，您的资料和其他人的资料你们都能看到啊，但是只有照片和基本信息，没有证件信息，这个您放心。
1: 嗯，
0: 您这个手机号是您微信吗？
1: 啊，是我微信。
0: 啊，就听着出来，先生女士您贵姓啊？
1: 我免微信好，我现在吧，先不报就是那个搞对象那个。我先报才艺表演。
0: 我搜到您的微信了，您微信名是不是叫养生保健部？
1: 对。
0: 您报才艺表演，你应该在就周一到周五的老有才了的那个节目期间打电话。
1: 啊，周一到周五。
0: 对。
1: 也是这个点吗？
0: 不是。
1: 那几点？
0: 是十点，十点左右您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
1: 啊，周一到周五。
0: 对。
1: 谢谢吧。
0: 嗯，好。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啊。
1: 有那么一点点。
0: 哎呀，看不看人就是喜欢咱这个吉林经济广播啊，就想在经济广播上找对象，也想表演一下才艺。那健康的人说我老健康了。

0: 后还要失去。
1: 对，王女士声音真的是非常有磁性啊。我刚才呢介于这个王先生的要求又重新分享了一下他的信息，而且本人高大帅气呢，而且特别标准，1米8才140斤，多最标准的身材了。你像大奥，我的1米84，嗯，有多少斤我就不跟大家说了啊。像咱一些这个嘉宾朋友和听众朋友，他特喜欢大奥，一整说，哎呀，这大胖小啊，你说我多少斤？就向王先生学习啊，减减肥，保持一下身材啊。我们再来分享，别多了，再来分享一位到两位的嘉宾信息吧啊。接下来要分享的是。同样也是一位非常年轻，有哎更加高大威武了啊！475号魏先生，魏先生身高1米87，体重202斤，哎呀，多么高大威猛啊！今年45岁，属鸡，有5险1金，目前应该是在吉林大学工作，年薪12万，有5险1金。人这工作多好不说了啊，目前在长春工作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是看电影游泳，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魏先生的形象照。
0: 不知
1: 你说就这大个儿，1米87大个儿，你200斤我觉得也非常标准啊。你说这应该是在大龙湾啊，大龙湾的一张旅游纪念，就是高大威猛，但人魏先生不像我啊，他挺白的，不像我缺黑，呵呵，还白白净净的啊，这非常的给人一种十足的安全感啊。有房有车，孩子呢是归女方了啊，不抽烟，偶尔喝酒。择偶要求想找一位长春本市的女士，月收入大概6000-7000，年龄43岁以下，婚姻状况不限不介意啊，可以接受女士带个女孩。刚刚分享的是475号魏先生。高大威猛，帅气优秀，他今年45岁，属鸡，生活在长春。

0: 接下来要分享的是476号郭女士。郭女士同样也是来自美丽的江城吉林市，今年70岁，属猴，身高1.64米，体重100斤，有双保，退休金2800多，目前在吉林市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文能养养花，武能打太极，并且在吉林市的老年大学学习钢琴、非洲鼓。啊，这爱好特别好啊，就是不管是任何年龄，尤其是退休之后，一定要充实自己的退休生活啊。向郭女士学习，身体状况良好，名下没房子啊，孩子独立了，没有负担，择偶要求来看看郭女士的形象照。俩字形容清秀，再用俩字形容内敛啊，气质性女孩，美丽大方。择偶要求，想找一位70岁以上的男士，月收入在4000以上，如果条件好可以适当放宽。那这条件好不单指经济啊，你看身体条件好对吧，你看80多岁还能上楼，还能买菜呢。要身高要求在1.7米以上，体重在150斤以内，希望男士人品好，有素养，没有不良嗜好，能够真心实意成家，必须有房子，吉林市的男士优先，如果是农村的也可以考虑，但是家里要有副业的也可以考虑啊。刚刚分享的是476号郭女士，她今年70岁，属猴，来自吉林市。
1: 也许应该放心，将来一步步靠。
0: 王女士说，这条件咋没对象呢？对象这玩意儿我觉得跟条件有没有关系，有，但是更大的关系我觉得是什么，缘分，条件并不是唯一的关系啊。刚刚又分享了两位优质会员嘉宾，分别是475号魏先生，今年45岁，属鸡，来自长春，就职于吉林大学，和476号郭女士，来自吉林市，今年70岁，属猴。以上二位嘉宾资料你也都能从我们老幸福了的微信朋友圈看到啊。想跟以上两位取得进一步联系，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
2: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3: 弘扬热线幸福护航，拿起你的电话，说说你的幸福诉求。
0: 家人们、朋友们都出来了啊！今天呢，又有四位可爱的家人添加了我们的互动群啊！喜欢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号，然后留言进群俩字儿，到就把您拉入到我们的互动群了啊，16643596968。这王女士说，这个说出了可能很多朋友的心声啊，这个老幸福了，这嘉宾700多位，很多，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嘉宾，尤其是在经济条件上啊，这可能显示的更加的明显。但是呢，倒还是那个观点啊，这个条件优秀，其实综合条件越优秀的反而越难找，为啥呢？因为综合条件越优秀，他想找的也就越优秀。
1: 该不该再继续？
0: 所以说呀，啥事儿啊，归根结底就俩字儿，缘分。缘分到了，我觉得啥事儿都不是问题，啥条件也都不是条件，啥要求也都不是要求。缘分没到，其实两个人再闷

0: 门当户对啊，条件再相符，彼此的条件可丁可卯都能对上，也白扯，那就是没眼缘，你能咋整？所以啊，俩人在一起首先要学会将心比心，互相尊重，我觉得才能更好的走下去。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幸福了，我是特别特别想成为大家媒人的媒人大奥啊，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大奥呢是负责周六周日的节目，周一到周五的节目呢是由我的搭档佳怡跟大家进行服务和分享。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大奥和大家下周末不见不散，拜拜嘞。
1: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现在播送广播剧
3: 四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第一集。
4: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5: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3: 1950年6月，美国纠集一批所谓的联合国军，悍然出兵朝鲜。同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入朝参战，保家卫国。由于缺乏空中支援，敌机的空袭造成了志愿军将士巨大的牺牲。
6: 大家注意了啊，现在我们跑圆场，你们那个小队部啊别乱了，脚底下倒起来，倒起来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精气神都给我提起来。
7: 小石头，又趴在窗边看他们练功呢。有机会，俺再和社长说说，让你也去练。
8: 算了，俺不是唱戏的料。
9: 湘玉，湘玉，你过来一下。
6: 大家停一下。
9: 湘玉，你看了今天的报纸了吗？
10: 我志愿军某部遭遇敌机轰炸，全体战士牺牲。
6: 春生，
11: 哎，
6: 通知大伙儿，今晚演出的戏换成破红舟。
11: 好。

0: 相遇，
1: 恨
0: 已经很晚了，咱回家吧。
1: 又来烦啊、
0: 相遇，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啊、我也难受啊。
1: 洪州城困住了
0: 相遇。
2: 贤章，我的心很疼，我真的很难受。
0: 我知道，知道。
2: 在朝鲜的志愿军战士们正面临着多大的困难啊！敌人武装到了牙齿，而我们的战士们，如果他们有好的装备，如果他们吃得饱穿得暖，如果他们有足够的支援，就不会有如此的牺牲。这都是活生生的人啊，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0: 相遇啊，我何尝不悲痛啊！帝国主义亡我中华之心不死，他们不想我们中国人站起来。
2: 难道他们还想我们继续跪着不成？难道他们还想我们过那种不是人的生活？难道他们还想继续踩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不，贤章，没有人会想着再回去过那种生活。以前那种屈辱卑贱的苦日子，现在想起来就是个噩梦。
3: 常香玉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了旧社会过的那种至暗的日子。在旧社会，人民没有尊严，国家没有主权，民不聊生，苦不堪言，贫苦人民的生命贱如草芥，女性更是如此。
4: 快跑，快跑，日本鬼子要打过来了。
5: 啊，娘，让我，让我救救你的儿子金春吧，儿子快病死了。
6: 让他进去吧，
7: 统统给老子滚蛋！谁敢埋头闹事儿，格杀勿论。
8: 胡辣汤，胡辣汤，来一碗。
9: 今天的戏可真好，
10: 是什么种？
11: 来，
12: 大伙儿卸妆利索点啊，咱们还得赶场子啊。
13: 够了。
12: 啊，板庄，
14: 板庄啊，你跟许攸菜又来了，
0: 估计又是来逼亲的，真是阴魂不散。
15: 张班主啊，今晚的戏唱得好啊，香玉姑娘的戏是越来越精彩了。哎
0: 呦，徐老爷，您亲自来了，哎，快快快，请坐，请坐。哎，
15: 坐就不必了，咱们就开门见山吧。啊，你们戏班欠我的50块大洋，也该还了吧？
0: 徐老爷，本来应该啊是今天还您的，但是前段时间老家遭了洪灾。小女心善，凑了一点钱给乡亲们建了一段河坝，所以还得请您宽限几天呢。
15: 可以，当然可以，自己人客气什么呀。只是上次我跟你说的事儿，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卢专员还等着我的好消息呢。
0: 徐老爷，我们福薄，受不起卢专员那么大的恩。

0: 官员说了，只要你同意这门亲事，以后你们的戏班在巩县要多风光有多风光，欠我的50块大洋就算是贺礼了。
1: 小女还小。
0: 张班主，你可得考虑清楚了，是做体面人还是做贱民，就在你一念之间。

0: 别不识时务。
1: 哼，你们这些当官的，外面灾民饿死那么多你们不管，日本鬼子要打来了你们也不想着怎么去抵抗，整天就想着怎么强抢民女欺负百姓。
0: 放肆！你敢妄论时局，抨击政府官员，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2: 徐老爷，小女不懂礼数，还请您莫怪莫怪啊。
0: 我倒是无所谓，要是卢专员怪罪下来你们怎么办呢？他可不像我这么好说话，现在是乱世，弄死一个人就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
1: 就算踩死我，我也不会给卢专员做妾的。
0: 你，我告诉你，你想也得做，不想也得做，除非你死了。
1: 中，你们非要逼我，我就死给你们看。
3: 湘玉，湘玉，你千万别冲动啊！
0: 不识抬举，不识抬举！
3: 湘玉，湘玉。
4: 正直刚烈的常香玉拒绝给卢专员做妾，并以跳崖明志，绝不向黑恶势力妥协。好在张福仙及时赶到，才救了常香玉一命，但他们从此再也无法在巩县讨生活了。
2: 香玉啊，咱回家吧。
1: 我想在这里静一会儿，回家也睡不着啊。我一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士，心里就不好受。现在国家号召大家为抗美援朝捐款捐物捐飞机大炮，我们也表示一下心意吧。嗯，
2: 中。那咱们就捐他一年的收入，咋样？
1: 不，这不够。县长，这远远不够啊。
2: 那你的想法是？
1: 我想捐飞机。
2: 啥呀？捐飞机？
1: 对，现在我们志愿军最缺的就是飞机。
2: 捐飞机？湘玉啊，你的想法是好嘞，可这大大超过我们的能力范围呀。
1: 哎呀，你别走来走去的嘛，这天又不热，你扇啥扇子呀？
2: 我冷静冷静。
1: 县长，这事儿啊你一定要支持我。
2: 湘玉啊，你为啥非要捐飞机呢？
1: 其实捐飞机并不是我最终的目的，我是想……
2: 你的意思是……哦，我明白了。中，湘玉啊，我支持你，咱们一起加油，捐肥吉。
5: 小石头，小石头，
6: 王哥，小石头不在，你找他什么事儿啊？
5: 陈生啊，红缨枪的枪穗有点松了，俺找他给缠一下。啊，
6: 我来吧。
5: 啊，哎，缠紧点啊。
6: 哎，
5: 哎，陈生，哎，你听说了没有？常社长想带着剧社去巡回义演，筹集经费给志愿军捐飞机。
6: 听说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5: 嘿，你傻呀，一架飞机要15亿呢，俺们就是演残废了也凑不齐呀。哎，副社长来了，俺找他说说去。副社长。
7: 哎呦，老高啊，啥事儿？
5: 副社长，听说社长准备捐飞机给志愿军？
7: 对呀，已经向西北局打了报告了。
5: 哎呀呀，哎呀，这糊涂啊！捐飞机不是俺们一个戏班子可以做到的。副社长，你得劝劝常社长，这别胡来呀！
7: 胡来？
5: 啊，这不是胡来吗？
7: 哎呀，王老高呀！这些年那些看似胡来的事情，常香玉有做不成的吗？
5: 这，哎，
4: 胡来正是常香玉的性格。

0: 陈宪章回忆起常香玉改良豫剧的事，当时豫剧流派繁多，泾渭分明，且思想保守，谁要是跨界可是会触犯众怒的。但常香玉偏偏不是守规矩唱戏的人，他就喜欢胡来。
1: 接过一下，接过一下，哎，谢谢，谢谢，我接过一下。这降服调还真是活泼欢快，
2: 嗯，而且唱腔华丽，古朴典雅。
1: 对，我们玉溪调走的是下五音，比较沉闷。
3: 哎，你不就是那个常？
4: 哎，你咋跑到这里来了？要是被他们发现了，可就……
1: 我就是来看看，取取经。
5: 哎，那个不是唱玉溪调的唱腔女吗？他咋来看降服调了？
3: 快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4: 湘玉，快走！
3: 站住！别跑！站住！
4: 快快快！你躲墙角边上，我把他们引开。
1: 谢谢啊！
3: 哎，他往那边跑了，快追呀！那儿那儿！
6: 哎，对对对对，
3: 追！
1: 谢谢你帮了我。要是被他们抓住就麻烦了。
4: 耶、yeah, 别客气了，我经常去看你的戏。
1: 真赖？
4: 真赖。只是你为啥想学降服调啊？
1: 我不但想学降服调，我还要学豫东调、沙河调。
4: 耶、yeah, 那是为啥呀？这可不合你们这行的规矩、啊、
1: 我就不是一个规矩唱戏的人。哎，对了，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4: 我呀，我叫陈宪章。
1: 今天还有豫东调的戏，我得过去看看了。再见了，陈宪章。
4: 啊，再见啊，再见。
7: 手，注意你的手势，怎么放的？又忘了。
1: 哎呀，
7: 眼神，你的眼睛没神，观众没法看，戏还没唱，人都要走光了。
1: 哎呀，你
7: 疼吧？
1: 疼。
7: 疼就对了，戏是苦虫，不打不成。继续。湘玉，你在这儿待着，别出来，我去应付他们啊！哎呦，刘老板、王老板啊，你们怎么都来了？
8: 张福贤，你现在是了不起了啊！我们一起调，你们父亲看不上了，自己老祖宗的东西还没学透呢，你们却学上了降服调、豫东调了，你们这是欺师灭祖啊！你
9: 对。你们这样乱来，把我们玉溪调搞得不伦不类了。你知道他们那些降服调和豫东调的班子都怎么说我们吗？
7: 怎么说呀？
9: 臭不要脸！
8: 张福贤，你个闭嘴！你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你们
1: 骂谁呢？
4: 哎，湘玉，
8: 就是骂你们。我告诉你们啊，要是你们再不守规矩，以后这一行你就别干了。
9: 别和他们啰嗦那么多，直接把他们的戏班子招牌给我砸了啊！
10: 对，砸了，砸了，砸了！
7: 我看谁敢！你们要是讲道理，我就跟你们讲道理；你们要是敢乱来，那我也不客气，来一个我打一个。
8: 你这疯了，疯了，绝对是疯了！
11: 各位前辈，可以听我说句话吗？我们豫西调、豫东调、降服调、沙河调各有特色，但是也各有短板。如果取长补短，互相融合，那我们的唱腔会更有特色呀。我们不应该守着老祖宗的规矩一成不变，自己把自己给框死了。只有创新，才有出路呀。
7: 各位同行，我尊重你们的想法，但我也希望你们给我

0: 们一个尝试的机会，如果融合的不好，我们就唱回原来的，如果唱得好，对我们这一行也是个福音，不是？
1: 嘿，你们就胡来吧，看你们以后还怎么死。走，
2: 走，刘贺，
3: 还胡来，
2: 就是。
4: 常香玉对豫剧的改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压，但越是这样，就越坚定了他的决心。除了豫剧各流派唱腔，常香玉还吸收了曲剧、坠子、山西梆子、河北梆子、京剧等诸多剧种的元素，形成独特的常派唱腔。经过不断尝试，梆子戏《四周城》在开封上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5: 常香玉，你真了不起啊。
0: 当时啊，谁都觉得社长是在胡来，是欺师灭祖，他承受了无比巨大的压力，但是没有他的执着和坚持，就没有我们剧社的今天啊。
6: 嗯，我也相信社长一定可以带领我们完成捐飞机的任务。
0: 嗯，一起加油吧，我再去跟其他人说说。
7: 加油能解决问题吗？这事儿太难了。
8: 哎，王哥
7: 啊，
8: 啥事儿太难了？
7: 嘿，小石头，你从哪儿蹦出来的？
8: 街上有志愿军的征兵点，我去看了看。
7: 嗨，这有啥好看的呀？
9: 小石头，你不会是想参军吧？
10: 捐飞机，这可是了不起的事啊。哎，这个常香玉是不是那个敢于反抗豪强、吞金跳崖的常香玉？
11: 是的，首长。
10: 嗯，这种爱国行为我们必须支持。你去告诉常香玉，我们西北局全力支持他巡回义演，另外让西北文化部抽调几个精兵强将到香玉剧社去协助他们。
11: 是。
12: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西北局已经同意了我们这次的巡回义演活动，这次演出就是为了捐飞机，大家必须齐心合力，愿意一起去的请举手。
6: 我愿意。
7: 嘿，春生，你蹦啥头呀？没有一个人举手，就你举手。
6: 我
12: 好了，你把手放下吧。除了我、副社长和春生，其他人都没有举手，大家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今天都说一说，说说大家的真实想法。王老哥，你先说。
7: 俺先说。俺啊快四十了，刚结婚不久，两边的长辈都盼着抱娃呢，这巡演也不知道要多长时间，俺怕到时候俺回来了，老婆跟着跑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香玉剧社号》。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现在播送广播剧，四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第二集。
11: 下一个，昌社长，俺也有顾虑。俺听说捐架飞机老贵了，那咱靠这一场场的演出筹经费，那得到猴年马月呀。
12: 对，宣言强度太大了，长时间这样下去，谁受得了啊？
11: 都是啊，
13: 大家说的都很好。靠咱们演出，来捐一架飞机，谈何容易啊！我曾经也和大家伙一样有顾虑，但是现在我举双手支持。
12: 为啥呀？
13: 因为好日子我们还没有过够。在旧社会，像我这样的，别说安居乐业了，我都不知道哪一天会被人乱枪打死在街上。人命如草芥一般呐。
14: 比起宪章，我在旧社会的地位就更低了。在旧社会，我们这些唱戏的就是下九流，是最低贱的，谁都可以踩上几脚，谁都可以侮辱我们。但为了活着，就算是天大的屈辱，我们也得忍着。
15: 是啊，我当时就是一个人在流浪，父母兄妹都饿死，要不是常社长把我带进戏班，现在我早就是一堆白骨了。我比你们更惨，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被土豪猎身活活打死，母亲跳河，妹妹被那些畜生凌辱后跳崖了。我和万恶的旧社会有不共戴天之仇。
16: 俺从小就被卖给人家做童养媳了，丈夫还是个傻子，俺在婆家做牛做马也换不来一口热乎饭吃。同样都是人，俺的命咋就那么苦呀？
14: 好了好了，同志们，以前那种暗无天日的苦难生活，你们还想过吗？
17: 不想不想。
14: 现在美国佬不想让我们过好日子，你们答应吗？
17: 不答应！
18: 不答应！
14: 不答应，我们就得和他们战斗。要是我们也有战斗机，战士们的牺牲就不会这么大。所以捐飞机 就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以后的日子越过越好。
18: 对，全飞机保家卫国。

0: 一场忆苦思甜的交心会成了剧社全体演职员巡回一演的誓师大会，大家统一了思想，一切为了捐飞机成为大家心中的信念。
1: 县长，这次巡演的剧目你看选哪几出比较好啊？
2: 我觉得我们
1: 请进。
3: 社长，副社长，
1: 春生，小石头，
4: 小石头，
1: 你们有啥事吗？
3: 社长，小石头报名参加了志愿军，他明天就要去朝鲜战场了。
1: 啥？小石头，这是真的吗？
5: 是了，俺是来向你们告别了。
4: 小石头，你咋就突然报名参加志愿军了？
5: 俺要保家卫国。
1: 可你还是个孩子。
5: 社长，俺已经17岁了。
1: 17了？啊，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还是在1947年的冬天，那个时候你在灾民队伍里排队等着我们施粥，这一转眼你都17了。小石头，我知道你想学戏，但我只是让你在剧社做杂工，你不会怪我吧？
5: 不会，俺知道俺没有天赋，您能把俺留在剧社打杂俺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4: 小石头，好样的。
5: 社长，副社长，你们可以巡演捐飞机，俺也可以在朝鲜战场上杀敌人。社长，俺能叫您一声姐吗？
1: 可以。
5: 哎，姐。
1: 哎，
5: 姐，俺可以向您要一件东西吗？
1: 你说。
5: 可以把枪缨送给俺吗？
1: 好啊，姐这就拿给你。
5: 谢谢姐。
1: 小石头，这个枪缨送给你，答应姐一定要活着回来，好吗？
5: 放心吧姐，算命先生说俺有100岁的命，阎王爷还不能收了俺。姐，等战争胜利了，俺就回来和你们一起建设新中国。
1: 中。
5: 我走了，你们保重啊，再见。
1: 小石头，活着回来，姐教你唱戏。

0: 喂，哎，对对对，我们是相遇剧社。啊，是的，是的，我们剧社啊，即将展开巡回义演，筹集资金，给志愿军捐飞机。啊，谢谢谢谢谢谢您的鼓励，我们一定会努力的。啊啊，好好好好。
1: 县长，我回来了。
0: 哎，郑玉，自从我们要给志愿军捐飞机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办公室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都是打来为咱们加油打气的。哎呀，现在最迫在眉睫的就是巡演的经费问题。
1: 是啊，虽然是义演，但剧社的演职员还都得生活呀，工资还是得照常发。县长，我有个想法要跟你商量一下。
0: 哎，湘玉，你啥都不用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俺同意。
1: 你知道我要说啥？
0: 你是想把我们的积蓄都拿出来用于这次巡演是吗？
1: 对，还有啊，把金银首饰全都卖了。
0: 那也不够啊，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把咱们拉道具的卡车也给卖了。
1: 县长，你真是想到我心里去了。
0: 湘玉啊，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咱们的孩子，三个孩子还那么小，他们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这次巡演我估计啊，最快也得一年的时间吧。
1: 是啊，孩子们没有爸爸妈妈的照顾该怎么办呀？
0: 要不我们
1: 就……不行，这次巡演就像是打仗，我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照顾他们。再说了，我们要是带孩子们一起去，那剧社其他人呢？谁也舍不得自己的家人啊。
0: 那你的意思是
1: 全托吧，把孩子们交给幼儿园的老师照顾怎么样？
0: 哎呀，也只能这样了。
1: 县长，又要你陪我受累了。
0: 燕，你这是说啥话来？一切不是为了捐飞机吗？
1: 对，一切为了捐飞机。
2: 为了筹集巡演的经费，常香玉拿出了家里的所有积蓄，卖掉了首饰和卡车。就当他们准备出发的时候，又出了个状况。
1: 差不多了。
3: 好好好，对，放那儿就行了。
1: 春生，等会儿孵化道上车以后，你再仔细检查一遍，千万不要遗漏什么东西了啊。
4: 哎，知道了。
1: 巡演的演职员都到齐了吗？哎，社长，王老高还没到，怎么回事？说好了在剧社集合，9点出发去火车站的，这都几点了？
4: 社长，听说昨晚他就和媳妇儿回娘家去了。
1: 啥？王老高媳妇儿家我去过，离咱们剧社不远。大家先原地休息，我去一趟。
0: 哎，好，湘玉，我和你一起去。
1: 啊，不用了。
5: 你还跑？还能跑到哪儿去？哎呀，哎呀！哎，别动！来哪？别动！往啥地方去？
1: 哟，在抓鸡呢。
5: 社长，你咋来了？俺还，
1: 你别俺的了，你就告诉我，你是咋想的？
5: 哎呀，社长，俺就实话和您说吧，啊，这次巡演，俺就不想去了。你想开除俺就开除俺吧。
1: 为啥？
5: 哎呀，社长，俺快40了，俺还想抱娃呢。
1: 俺也想陪孩子呀。
5: 哎，那就不要去巡演了吗？随便捐点物资给志愿军就得了。
1: 俺要捐飞机，不是因为想出风头，而是咱们志愿军需要战斗机，那些战士也都是有爹妈有妻子儿女的呀。可是他们为了保家卫国连命都不要了，我们去巡演又算得了啥呀？
5: 可是，
6: 老港，家里来人了。
5: 啊！
6: 咦！哎呀，常社长来了。哎，
1: 嫂子。
6: 哎，常社长，快坐，快坐啊！
1: 我不坐了，他们还等着俺呢。老高，
5: 啊，
1: 你如果真的不愿意去，我也不强迫你，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
6: 哎，等等，常社长，其实你们说的话俺都听见了。哎呀，王老高，
5: 啊，
6: 你做事儿能不能像个爷们儿啊？
5: 我
6: 在家里弄啥来？
5: 哎呀，媳妇儿，俺不是舍不得你吗？
6: 先看你那点出息，那些志愿军战士就舍得自己的媳妇了？
5: 这
6: 王老高呀，王老高，俺一个妇道人家都知道有国才有家的道理，你一个大男人竟然临阵脱逃，你让我说你啥好嘞？
5: 哎呀，
6: 孬种！
5: 媳妇儿，俺也不是。哎呀，没觉悟，俺是。
6: 哎，行了，老公，你啥都不用说了，你就放心吧，啊！不管你去多长时间，俺张小翠都会等你回来。俺希望俺的男人是个顶天立地的人。
5: 媳妇儿，
6: 啊，
5: 冲！俺去，
6: 冲！
5: 社长，俺跟你们一起去巡演，不凑齐买飞机的钱，俺真不回去。
6: 走。
7: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即将出发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8: 一定为了
7: 大家在车上

0: 要休息好，到了开封多给我打起精神来。
1: 香玉，吃个苹果吧。刚才想啥呢？
2: 县长，你知道吗？其实这次巡演，我也是在赌啊。
1: 赌？赌啥呀？
2: 也许在巡演中能找到答案吧。
3: 湘玉剧社巡回义演正式拉开帷幕，第一站是河南开封。河南日报发表了常湘玉的文章，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文章虽只有千字，但字字重如九鼎。一时间，更多人了解到常湘玉捐飞机的事情。
4: 哎呦，常社长，欢迎欢迎啊！我是这个剧场的经理，我姓丁。
0: 啊，丁经理啊，你好，这次麻烦你们了。
4: 哎呦，常社长，您看您说什么呢？你们的爱国热情太值得我们学习了。这样，需要什么帮忙的，您尽管说。
0: 哎，好，一定，哎，一定。
1: 湘玉，该走走戏了。
0: 哎，我就来。
1: 哎呀，听说今晚的戏票都被抢光了，观众这么热情，可是，万一看完演出以后……
2: 县长，别紧张，相信自己，咱们这出花木兰一定火。
1: 嗯，希望如此吧。
5: 有十多女英雄。

0: 在开封的首场演出盛况空前，演出的地方虽然简陋，但观众却特别踊跃，座无虚席。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之璞等领导到场观看，并奖励500万元。但最激动的还是陈宪章。看着观众对豫剧《花木兰》的喜爱，陈宪章知道戏成了，此刻的他如释重负，眼眶湿润了。
1: 宪章，戏成了，观众很喜欢。
2: 是啊，戏成了。湘玉啊，要是没有你，这戏成不了啊。
3: 不行不行，还是不行。
1: 宪章，喝杯茶吧。
3: 湘玉，我不行，我改编不好，我怕我完成不了这次任务啊。
1: 宪章，在我的心里，你是最优秀的剧作家，你一定可以改编好的。
3: 哎呀，京剧《木兰从军》太有名了，那可是梅兰芳梅老板的戏啊。再说京剧和豫剧的表现手法也有很大的不同，改编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大问题，就算顺利改编下来，我哎呀，湘玉，我这心里真是没底呀。哎呀，
1: 宪章，但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选择。改编《木兰从军》既快，而且又有群众基础。
3: 哎呀，可我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
1: 我看看啊，你看我这样唱中不中？
4: 刘大哥讲啊话，理太偏，谁说女子像
3: 惊
4: 仙？
3: 还是缺少花木兰的气势。
4: 刘大哥讲啊话，理太偏。
3: 有了，
4: 谁说
3: 有了有了
4: 女子？
3: 我知道要怎么写了。
4: 像惊仙。
3: 稍等一下，我把这个记下来。

0: 给，你按这个唱。
1: 刘大哥讲那话理太偏，谁说你字像清闲、
0: 啊、就是这种感觉。我记下来，我记下来。
1: 天官女子方知，
2: 就这样陈宪章改编一段，常香玉就试唱一段。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仅仅用了4天时间，一个完整的剧本《花木兰》定稿了。
0: 香玉，谢谢你，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花木兰》呐。
3: 宪章，咱们夫妻之间还用这么客气吗？我相信你，
0: 香玉。
4: 常香玉今晚在武汉登台演出，一票难求。
5: 哎，同志同志，我买两张常香玉的戏票啊。
6: 2万元一张票，2张4万了。
5: 哎，给你。
6: 哎，你给多了，这是6万。
5: 哎，不多不多，就是6万。
7: 哎，同志，我要4张票。哎，那是20万。哎，
6: 不用这么多，8万就够了。
7: 那你就收下吧，这次我没点生意了。
5: 哎，同志。还有票吗？我要3张啊。
6: 对不起同志，戏票已经卖光了，你下次再来吧啊。
7: 哎呀，没有坐票我们站着看也可以啊。哎，求求你了，我们站着看吧啊。站着看
6: 啊。没有爱到呀。
8: 同志，这里面包着的是我的嫁妆钱，麻烦您帮我捐给香玉剧社吧。
6: 哎，同志，哎，等一等啊，同志。

0: 为国。
1: 咖啡也好，包扎为国。咖啡也好。
2: 王老高，哎，东西收拾好了以后再检查一遍啊。
3: 好，知道了，放心。
2: 哎，常社长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4: 卸完妆就没有见到他了。
2: 哦，好，你忙吧。
4: 哎，好嘞。
5: 副社长。
2: 哎，哟，
6: 副社长，
2: 这是咋了？
6: 给你，
2: 这么多钱啊？哪来的？
6: 刚才一个老大爷硬塞到我手里的，他说这是他的棺材本，捐给我们凑着去买飞机。
2: 这个大爷真是了不起啊！行了，我会处理的，你先忙去吧。
6: 哎，
7: 相遇，
8: 宪章。
7: 相遇，你咋哭了？出啥事了？
8: 刚才小孩子们打了一个电话到幼儿园，老师说小宝病了，发了两天高烧了。
7: 哎呀，还是被你知道了。
8: 啥？你早就知道了？
7: 嗯，我是不想让你分心，你肩上的担子太重了，所以我就没有告诉你。
8: 宪章，你说小宝不会出啥事儿吧？
7: 哎，不会的，不会的。医生说了，只是普通发烧，只是烧得比较厉害。
8: 宪章，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孩子们还那么小，我就不应该把他们留在西安。我对不起孩子们，在他们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这个当妈的却不在他们身边，我什么都做不了。
7: 不，小玉，你没错，你在做一件最正确的事。相遇啊，等孩子们长大了以后，他们会理解我们的。结婚这么多年，从没见你哭过。哎呀，我的心都要碎了。相信我，小宝不会有事的。
8: 宪章，
7: 孩子们的照片我都带出来了，你要是想孩子们的话就看看，给。
8: 谢谢你，宪章，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7: 为啥？哎呀，我也常常在问自己，为啥？也许就因为你这股子劲儿吧。
8: 这股子劲儿？
7: 为了艺术，为了真理，为了家国百姓的这股劲儿。哎，对了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小石头来信了。
8: 真的？
7: 你看，
8: 快给我看看。哎呀，小石头当上副排长了。
7: 可不是嘛。
8: 哎呀，走走走，我们让大伙儿也一起听听。
7: 行，走。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第二集。
10: 我和我的祖国，荣梅微剧作品，日出精华。
11: 我叫陈华，大家都叫我华子。十年前，我和大学同学陈硕合作创业，可公司刚起步就遭遇了危机。
12: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华子，出来。
11: 陈硕，是我华子。你去筹集的资金怎么样了？再不给债主结账，咱们的公司就倒闭了。
12: 华子，对不起啊，我拿到加州伯克利的录取通知书了，出国要用钱，我要撤资。
11: 撤资？那我们的创业怎么办？你可是我的合伙人，我们可是兄弟啊。
12: 华子，
0: 我去北京念最好的大学是要出国留学出人头地的，为了对得起父母，只能对不起兄弟了，再见。
11: 陈双，陈双，陈双，
5: 有声儿啊，我知道你在公司呢，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11: 那天夜里我走出了几乎破产的公司，在北京漫无目的地走了一夜，我不知不觉走到了天安门广场。天亮了，天安门广场上正在升起
13: 向国旗
11: 鲜艳的五星红旗，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和太阳一同升起。这熟悉的旋律和升旗仪式照亮了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让我获得从头再来的勇气。十年后我创业成功了，我的公司是世界领先的独角兽公司，美国的投资人让我去硅谷洽谈工作。陈叔，你猜我现在在哪儿呢？
0: 华子，你来美国了？
11: 刚刚和老美谈判完，我请你吃饭。
0: 我得加班。
11: 那我先去中式快餐店对付一顿，这天天汉堡三明治的，我的中国胃啊，都快受不了了。
14: 欢迎光临硅谷中餐厅。
11: 你好，给我一个宫保鸡丁饭。
14: 陈硕，宫保鸡丁饭一位。
11: 陈硕，
15: 华子，你不是在科技公司吗？
16: 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见面了。我被裁员了，失业了，可房贷车贷还得还呢，我得打工啊。
11: 陈硕，你可是名校的博士啊，在这个小小的餐厅你甘心吗？陈硕，我这次找你啊，就是想要邀请你回国吧。
16: 哎，华子，当初我为了来美国抛下了你，现在我没脸回去。
11: 陈叔，你是硅谷大数据方面的专家，当年你走以后，中关村产业园帮助了我，给我们创业者提供了免费的孵化器还有天使基金，我们的公司没有破产，你是联合创始人，公司里永远都有你一席之地。
16: 真的？我还回得去吗？
11: 回来吧，陈双，我们永远是兄弟。
16: 华子，谢谢你的鼓励，我才有勇气回国重新开始。
11: 走，我先带你去天安门看升旗，那是我当年跌倒以后再爬起来的地方。
16: 好。
11: 当年濒临破产那天，是天安门的升旗仪式给了我力量，让我明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们有的是创新的机会。在我们创业者背后，有一个冉冉升起

0: 要来接听96110。
1: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2: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3: 2、1，
1: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2: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回忆的浮动伴随着形形色色的身影，将喧嚣的世界装点的简单又多彩。每当拉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我们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往事一样。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滩让叶丽仪红透半边天了，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澎湃的歌词就来自于火遍亚洲的女歌王叶丽仪。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由他主演的电视剧《中国香港》拍摄的《万水千山总是情》和演唱的同名歌，让我们永远都无法忘怀，可以说在很多 KTV 里边都是必须点的歌。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王明全曾经两次罹患癌症，但是依旧是笑对人生的。他用自己的方式书写了自己的传奇人生，就像他曾经说自己的名字，明代表着出生地，上海的崇明岛，全呢是一种草，它是一颗平凡但是永远照亮人们心中的独特的那种小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享受回忆的醇厚吧，还喜欢哪些老歌呢？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吉林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尘世的繁华，刚才说起起落落，心情悲喜交加，就如得失，得中有失，失中有得，得之坦然，失之泰然，习惯就好了。这一切都是纷纷扰扰的世间相吧。四季流转，四时景致，陌上开花，思绪飞花飞满天，心随花片飘飘落。聚中有散，散中有聚，应当有一种安静平和的心去面对人生那种自古的聚散吧。其实人生年华一直在流逝着，流年的心灵呢也一直在交汇着，隔着山，隔着水，却隔不断牵挂，穿越万水千山，总是情的。还记得罗文吧？他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国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了。他演唱的影视剧主题曲在香港流行乐坛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比如《八月桂花香》的主题歌《尘缘》。

0: 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5: 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等代表性传承人。15年，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足了。
10: 是社会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
18: 是宗旨，
19: 一直都在
18: 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

0: 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上回书说到，博弈考进献三宝，头一件是醒酒毡，第二件呢叫做自行车。那位说了，那年头有自行车吗？您可听清楚了，博弈考献的这台自行车呀，它可不是咱们现在骑的这俩轱辘的这种单车，是什么呢？乃是皇帝战蚩尤时候留下的一辆宝车，又叫七星车。这玩意儿啊是全自动的，人坐在上边，你就心里头琢磨着，我想往左边拐，这车就往左边去；你心里琢磨着往右边拐，这车就往右边去，它是随心所欲。您说这是好宝贝不？纣王天子闻听，喜笑颜开呀，当场要验看，把这七星车，也就是自行车，推过来了。纣王带着妲己登上了宝车，往那儿一坐。纣王心里头就琢磨着，往左边拐完了，往右边拐，然后呢绕一圈。您说怪不怪？他刚想完，这车呀吱扭扭吱扭扭扭扭扭就走起来了，完全是按照他心里头想象的路线。纣王啊鼓掌大笑，真是好宝贝，好宝贝呀。您看这种宝贝啊，在商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可是到咱们今天呢，又失传了，大伙儿还得报考驾照，累得跟三孙子一样，还老压黄线，光科目二都得考三回，多费事啊。真要是有这种自行车、七星车这种宝贝，那么驾校也就该黄摊了，教练也都没饭了。不管怎么说吧，纣王天子是非常的高兴，又吩咐伯邑考把这第三种宝贝给献上来。这玩意儿更了不得了，是一只人面仙猴啊，也叫白面仙猿。等把这小猴给牵上来，这么一瞧，太讨人喜欢了，带着金锁链，有人拽着这小家伙，东瞅瞅西看看，他是毫无畏惧。纣王和妲己呢一看可就稀罕上了，哎呦，这小猴啊长着一张娃娃脸，一身雪白雪白的白毛，一对金眼珠，这项圈上头呢带着小金铃，走起路来稀了慌啷稀了慌啷，一个劲儿的直响。哎呀，这东西有意思啊，这东西。纣王看罢多时，这才发问，伯邑考啊，这仙猿有何特长呢？启奏陛下，别看他是带毛的畜生，可是他会唱小曲儿啊。
2: 会唱小曲儿？
1: 对对对，他能唱82支大曲儿，41支小曲儿，而且能口吐人言，还会唱歌啊。什么样优秀的声乐演员都比不上他，因为是美声啊、民族啊、通俗啊，他全能来。
2: 哈哈哈，
1: 有这么大的本事，那么就让他先唱上一唱，孤家要听一听。
2: 是。
1: 伯邑考当时啊，为了取悦纣王欢心，附在这个小猴的耳朵边上就吩咐了几句，小猿猴心领神会，全听明白了，然后把伴奏的简板给他。再看这小猴子，一手拿着简板，一手拿着串铃，摇头晃脑啊就歌舞了一回。伯邑考也不闲着，在一旁啊给弹琴得伴奏啊，这小猴可就唱上了。

哎呦，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站着的值日官加上纣王、妲己所有众人呢，都侧耳倾听。如果说您要是闭着眼睛一听，你绝对听不出来这是猴在唱歌呢。哎呀，声音太好了，高亢啊，余音绕梁，十分的悦耳，让人听完了之后是如醉如痴。纣王啊，就好像喝了八坛子酒一样，在那儿啊摇头晃脑，一个劲儿直摇晃。好好啊，好，好，真好啊，都晕乎了都。把个妲己听的呀，也是摇头晃脑，一个劲儿的拍巴掌，敲打节奏啊，身子呀也是摇来晃去。伯邑考在旁边察言观色，一看，哎，有门啊，哎，没想到这个畜生啊，让我得了计了。这次进献这些宝贝，就属这小白猿呢最值钱了。这一唱这一跳，把纣王跟妲己给整美了。说不定啊，我的罪也就没了，我爹呢也就可以赦免了。哎呀，谢天谢地呀。各位，这伯邑考啊，他高兴的可太早了。小白猿唱着唱着可就出了事儿了。怎么回事呢？毛病啊就出在这妲己身上。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个妖妃呀，乃是千年狐狸精所幻化。她一听这个小白猿唱歌，她如醉如痴啊，摇头晃脑，她可就忘乎所以了，三晃两晃啊就现了原形了。往那儿一坐，不是什么大美女了，哎，变成一只白毛的大狐狸。哎呦，那尾巴毛茸茸的，那嘴呀溜尖溜尖的，两条弯眼睛在那儿眯缝着，两只小耳朵往上竖竖着，还在那儿一个劲儿的摇晃的。旁人都没太注意，因为他们呢都是肉眼凡胎，看不太清楚。唯独这小白猿，他带着灵气儿呢。小白猿呢一边唱一边跳，折腾的挺欢实。可是他侧目这么一瞧，哎呦，发现了在这个桌子后头怎么坐着一只狐狸。哎呦，这个狐狸摇头晃脑，在那儿还欣赏音乐呢。啊啊，这是妖精啊。小白猿有一个信念，他认为凡是妖精啊，哎，就都没有好东西，尤其这狐狸精那是最害人的，所以他跟谁也没打招呼，突然之间嗷一声就窜起来了，哎，就扑向了妖妃妲己，那意思想要除妖，哎，把这只狐狸给他挠死，上去咔这一爪子，挠的还挺正，正挠在了狐狸精的脸上啊。就听见刺啦一声，那鲜血可就流下来了。妖妃惨叫一声，哎呀，疼死我了。他这一疼啊，机灵灵打一冷战，哎，有打狐狸他又变成人了，还是大美女，不过呢就是脸上啊破了相了，鲜血淋漓呀。这小白猿还不依不饶呢，二次扑上前，还想继续抓挠这妲己。旁边坐的是纣王天子啊，这老家伙正欣赏音乐呢，突然之间发生了变化。他一瞧，哎呦，这小白猿要干什么啊？想要刺王杀驾呀，这还了得呀。纣王那是武将出身，力大无穷啊，想当年脱梁换柱那是神力呀。他急忙一伸手，那砰一把把这小白猿脖子就给掐住了，往死里头勒呀，啊，掐得太狠了，那么点小猴扛得住吗？嗷一声，两只猴眼睛都冒出来了。纣王还不依不饶呢，把小白猿抡圆了，照着地上啊，就是一摔，
当时把猴给摔成相片了，扁扁乎乎的，死于非命。突如其来的这一场变化呀，现场可就骚动开了。哇，都说什么呢？哎，谁也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呢，就讨论这件事儿呗。一旁边的博弈考也发现问题了，哎呀我的天哪，可要了我的命了，赶紧翻身跪倒在地，往上叩响头啊，陛下陛下，小白猿他是畜生啊，您可不要生气呀。纣王根本就没搭理他，哎，抓紧时间呢去抢救妲己去了。爱妃爱妃你怎么样了？哎呀，你怎么破了相了？哎呀，可不吓死人也呀，陛下给我做主啊，这伯邑考心怀不良，名义上是进贡，实际上啊是要刺王杀驾呀，陛下呀做主吧。这个妖妃是又哭又闹，这回纣王啊真发了火了，伯邑考你可知罪？伯邑考在那儿跪着呢，啊，万岁万万岁，臣何罪之有啊？啊呸！都这样了，你还狡辩呢？啊，刚才发生的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你这是进贡吗？你呀，是表面上，然后内怀着奸诈呀。平日里你都已经训练好了，让这个小畜生假借唱曲为名，不失时机的刺王杀驾。是方才他来的还挺快的，把娘娘差点给扑倒了吧，啊，脸都给抓破了，这不就是证据吗？嗯，你还有何说？来呀，把他拉出去与我剁了。伯邑考大声疾呼啊，陛下陛下，臣冤呐，冤枉啊。你还冤枉？哎，有什么冤枉的？陛下圣明，那白猿他毕竟是畜生的，他怎么可能刺王杀驾呢？陛下是知道的，您那个桌子上边摆的呀，全都是瓜果梨桃干鲜的果品，这个猴子呢，他是最喜欢吃这类东西，这个畜生唱着歌啊，时间长了他是口干舌燥，发现了果子焉有不抢之理呢，故此上他野性发作，哎，跳上了桌子取这些东西，一个没留神把娘娘给扑倒了，把脸还给挠破了。您要说他刺王杀驾呀，他手里头也没有力气，他怎么能够做得到呢？请陛下明察。纣王一想也是这么个理儿啊，刺王杀驾离不开刀剑呢，我还没听说谁刺王杀驾用一只猴子呢，哎哎，上去就挠，把大活人活活的给挠死，他没听说过呀。这伯邑考说的呀很可能有道理，猴子是想抢水果，误伤了娘娘。纣王啊又动恻隐之心了，二次想赦免这伯邑考无罪，可这时候啊妲己哭得跟泪人一般呢，脸上那血还往下流呢，虽然说沾了几贴大膏药，哎，还有创可贴，可那也不管用啊。陛下陛下，您怎么就听他的呀？他是满口胡言呢，明明有刺王杀驾之心，他也不可能承认。陛下您就说吧，您是要我呀还是要他呀？我可没法活了。纣王一看这怎么办，伯邑考啊，你这样吧，再给我弹奏一曲，我测试测试你有没有忠心。大公子伯邑考心说，我成了玩物了啊，让我弹我就得弹呢，我怎么那么不值钱呢？啊，我是人，我有人格有自尊，
哎呀，成了你们小玩具了。

这是干什么呀？可是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因此啊，乖乖的又坐那儿了，又弹奏了一曲。也怪这博弈考，因为他呀带着情绪弹的，把这情绪就融到了琴里头了，琴声里头有悲怨之声，再仔细听还有刀枪的撞击声，还有对纣王的咒骂声。好家伙，纣王他们八辈祖宗啊都骂到了，祖坟都给骂裂口了。纣王懂这玩意儿啊，一下可就听出毛病来了。哎呀，好个伯邑考啊，果然有不臣之心。别谈了，别谈了。伯邑考，你是不是对孤家不满意？你瞒得了旁人，瞒不了我呀，这还了得呀？要想杀你，杀十个我都杀了。你现在毫不知天恩，相反对我还有哀怨之气，这还了得呀？我爱妃说得对呀，来呀，把伯邑考拉到下头处以海刑。各位，这海刑可要了命了，就是把人呢拿菜刀啊，当当当给剁成饺子馅儿，这就叫海刑。您看这伯邑考多倒霉呀，心里头发点怨气，把命就给搭上了。那位说有这个事儿吗？嗨，这种事儿不但有，而且呀还太多了。您放眼四望，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这种人这种事儿就不乏其例。有的人呢牢骚满腹，结果领导不喜欢，师长都厌恶，前途啊给混没了。有的人呢今天骂这，明天骂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发泄这个负面情绪，结果啊惹了事儿了，被拘留了，被罚款了，甚至说被判刑了，活生生的例子可都有啊。如果说你对某人不满，心里头直骂街，那么你表面一定会或多或少的带出来。因为人的表情，人的行动，他受情绪的支配呀。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伯邑考被处以极刑，咱们大家伙啊也应该吸取教训。咱们单说这海刑可太惨了，把大公子伯邑考按到这案板上头，乱刀分尸啊，剁得稀碎稀碎的。一旁边妖妃妲己这才心满意足，还琢磨呢，该，活该呀，你真是牵着不走，打着倒缩。你要是乖乖的顺从了我，咱们钻被窝玩游戏，那是多美的事儿啊。你也吃不尽的山珍海味，穿不尽的绫罗绸缎，使奴换婢，抱着美人儿啊，那样的活你不干，你非得干这个活，这种傻蛋呀真是一千年才出一个。纣王这儿呢跟妲己可不一样，说高兴啊又不太高兴，说痛快呢也不怎么痛快，心里头啊也是非常的矛盾。一看把伯邑考已经给剁完了，都成饺子馅儿了，这才一挥手，算了算了，来呀，把他气到荒郊。妲己一听啊，赶紧就制止，慢，陛下呀，等一等，妾身有本奏上。还有什么话呀？啊，快说吧。妾身有一计。一计？什么计策呀？陛下呀，这伯邑考他是干什么来了？他是替父赎罪呀，想把他爹姬昌给保释出去，对不对呢？一点都不假呀。陛下，这姬昌啊，他算卦算得特别的准，人称圣人。这回呀，咱们做一回小测验，就是把他儿子的这个肉给他放上佐料，烙成肉饼，派人呢送到有里，就说大王您呢赐给姬昌肉饼吃，如果他能够算。

看得出来，就是先知先觉呀，知道这是他儿子的肉，他肯定是不吃。这样的话呢，这个吉昌就说明有才，那是危险分子，咱们就设法把他给除掉。如果说这吉昌啊，他是空有其名，是虾米海大晕头，拿到了赐给他的肉饼，他根本就算不出来里边包的是什么肉，拿起来就吃，吃得满嘴流油。陛下呀，那就说明吉昌啊，他就是个废物，咱们再软禁他也就没有用了，就可以放他回国。各位，这妖妃献毒计才引出一段文王兔子。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现役，八天七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

在这吗？欧元超载，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0: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

0: 从我做起。
1: 文仲、文太师是卷土重来呀，大部队又回到离西岐城南门五里安营扎寨。钦天君秦完吩咐一声，准备砖瓦木料、泥土器械，修建十座大阵。这十座大阵呢，占地百亩，好在是旷野荒郊，按照人家阵图上的要求破土动工，在此期间呢是罢兵不战。这九天君一圣母呢，天天在这监工，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转眼之间100天的时间可就过去了。十座大阵全部竣工，等一验收呢，完全都合格。每座大阵的前边啊，竖起来这么一个牌子，牌子上头写有阵名，什么天绝阵、地裂阵、风吼阵、寒冰阵、金光阵、化雪阵、烈焰阵、落魂阵、洪水阵、红沙阵，哎，一共是这么十座。你要是就这么看，那什么都看不出来。但是这九天君一圣母要是各自回到自己的阵里头去，登上法台开始做法的话，那可就了不得了，就得呜呜呜呜呜，哎，全部都变化了，似乎每座阵里头都有千军万马的喊杀声啊。这每座阵呢都不算太大，但只要你一进来，准就得蒙灯转向，辨不清东南西北，也看不准黑白丑俊呢。离着几尺远，什么都瞧不清楚了。这种东西的神秘感也特别强。石天君呢，又在这儿训练了那么3-4天，一看差不多了，把镇里头应用之物也都准备齐了，这才跟文太师说：“文仲啊，一切就绪，你是三军的统帅，我们都听你的，什么时候开兵建仗呢？”哎呀，各位道兄啊，你们可帮了大忙了。既然一切就绪，我看明天就讨敌骂阵吧。完全可以，我们听你的调遣，明日决战。第二天呢，是饱餐战饭，太师文仲上了莫麒麟，怀抱着雄鞭。哎，本来是一对雌雄两条，那雌鞭呢让这姜子牙咔嚓给打折了，现在就剩下一条雄鞭了。哎，没想到兵刃这玩意儿还打了光棍还丧偶了。单说这文仲带领着满营众将啊，就来在了两军阵前，是讨敌骂阵。西岐城里头的姜子牙呢早就知道了，他站在城楼上往对面一看，哎呀，烟雾弥漫，是杀气腾腾啊，上冲天下主地，一团的黑气，这怎么回事啊？姜子牙掐指这么一算呢，哎呦呦，只吓得魂不附体。闹了半天，文仲是卷土重来了，搬请来救兵了，而且这些救兵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摆下杀人绝户的大阵呢。看来我们西岐要够呛啊。他心里头这么盘算着，额角上滴滴答答这冷汗可就流下来了。杨戬、哪吒都在旁边陪着呢。这哪吒性骄气傲，他可不服劲儿，师叔，您这是怎么了？哎呀，没什么没什么，我呀在观看对方。哎呀，看什么呀，文仲是咱们手下的败将，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他没什么了不得的，来了就揍他，前者消灭他多少人马呀，啊，20多万吧，这回就剩这么5万来人了，那还不得收庄带包圆啊。一旁边杨戬也说，对对对对对，收庄包圆，嘿，打他个稀了哗啦的。姜子牙心说，你们年轻人懂什么呀，可是又不能说出实情， 一说出去，这些年轻人的心情啊，也会不好。因此上，姜子牙把话就咽到了肚子里头，然后呢，回转铁瓦阴暗殿。心里头正盘算这些事儿的时候，外边有人禀报，禀报姜丞相，那太师文仲他是讨敌骂阵呢。嗯，好吧，

0: 军统帅得士气高昂啊。所以呢，耀武扬威就在关前亮了队了。一看对面正是文太师啊。这时候这文仲啊高兴美。眉飞色舞，一拍这莫麒麟啊，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往前紧行几步。姜子牙，嘿嘿，别来无恙乎？
1: 哦哦哦，太师爷，您有话就说吧。哈哈哈
0: 哈，姜子牙，老夫服了你了。不管怎么说，前者我兵败金鸡岭，打了一个大败仗。但是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既然自有天相，我也实不相瞒，我呀请来帮兵助阵的了，有人给我帮忙，所以二次重来，要跟你决一死战，你敢应战吗？文太师啊，既来之则安之，江上愿奉陪到底。
1: 嗯嗯，好好。
0: 有一位天君呢，想跟你说话啊，姜子牙，你等一等啊。这文仲扭向回头，冲着自己队伍里头就喊：“我说道兄啊，该你的了。”秦天君秦完迈大步来在了阵前，哎，不骑马，手晃着拂尘，刷刷刷。姜子牙，认识贫道否？姜子牙一看。这家伙长得十分凶恶呀，高大的身材，特别特别的瘦，皮儿包着骨头，眼睛突出，腮帮子深陷，花白的徐然。请问道兄，您是哪一位呀？
1: 我呀，我姓秦，名叫秦丸，来自东海金鳌岛。
0: 文仲呢，是我的好朋友。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在家靠父母，出外就得靠朋友。我的朋友丢了人了，我这当老哥哥的能过意得去吗？就得给他帮忙啊。我乃是出家之人，跟你们俗家不一样，但用不着拿刀动枪的，那显着不文明。你来看，我身背后摆下一座大阵，叫做十绝阵。一座大阵里边啊，牵着十个小阵。姜子牙，敢跟我打赌击掌吗？敢进阵吗？
1: 老姜头嘞，有那么一句话，叫做识时务者乃为俊杰。我劝你呀，赶紧下了四不像，你就投降吧。你以及你身后那些人，全部打囚车装木笼。送往朝歌城，按照国法处置。到那个时候，虽然你们名正典型了，把脑袋都给丢了，但是西岐这一方老百姓和士兵啊，可就全部得救了。如果不听我的话，进了大阵，叫你们立刻化作脓血。天兵一过啊，西岐就茫然无存了。一个老百姓都活不了啊。你不觉得你们这么做特别的缺德吗？啊，姜子牙心说，嗨，谁缺德呀？我看你们才缺德呢，你们是缺了八辈五的大德了。心里头不乐意，表面上还得乐乐呵呵啊。道兄啊，既然您摆下这座大阵，能不能让我瞧瞧呢？观阵之后也好与你打赌击掌，不是？
0: 嗯嗯，好啊，那你们随便观看，请吧。金吒、木吒、哪吒外加杨戬都过来了，师叔，我们陪您过去看看。
1: 嗯嗯，那好吧。
0: 这时候金吒说话了：“哎，我说那个歪鼻子老道，现在我们呢可不是打阵，我们是观阵呢啊。”观阵的时候你可不能按下毒手，你要冷不防使绊子，哎，那就不算什么英雄好汉，那就不是什么得道的仙人，那就是下三滥。尽管放心，
1: 出家人岂能干那种

缺德事儿啊。我们办事情啊都是光明磊落，关阵是关阵，打阵是打阵，你们放心也就是了。好嘞，我说师叔啊，走，咱们进阵瞧瞧去。旁的人呢都在关前等候，他们一行五个人，有的步行，有的骑坐骑，就进了天爵阵。那秦天君秦完头前还领路呢，哎，来来来，哎，从这儿进来瞧瞧吧。刚到这阵门口，就听这里边啊，呜，就这么一声响，姜子牙骑的四不像啊，啊，玩一下，一蹦多高啊，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不敢进去呀。哎，也慢说是人，这四不像他都有些害怕。但是当主人的啊，啪这么一磕凳，他就得进去。四员大将在左右保护着，就进了天爵阵。秦完在头前领着，哎，请吧请吧，哎，随便参观喽。阵里头黑洞洞，雾超超啊，离着几尺远什么也看不清了。姜子牙往前瞅，恍恍惚惚看见正中央是一座高台，高台上头有八仙桌，转圈都是狗油灯，火苗子一跳一跳的。秦完登上了法台，姜子牙，你看见没看见呢？啊，你参观我一座阵，就代表其余九座大阵呢也都参观了。哎，这玩意儿就是大同小异。就是这样的阵势，你破得了吗？敢不敢跟我击掌打赌？姜子牙点了点头，好，既然如此，我姜尚就与你打赌击掌，我要在100天内破你的十绝阵。哎呀，姜子牙，100天你要是破不了怎么办呢？仙长啊，诚如你所言，100天我破不了你的十绝阵，以我的人头，哎，献到你的台前。另外呢，所有的文武自备祈福，任凭你们发落，把我们呢送到朝歌城，是杀是剐，是主是争，碎尸万段，随你们的便儿。因为我们输了嘛，哎，好，好，好，好，好。哎呀，你说话倒是挺到位，哎，就这么办了。姜子牙一摆手，且慢，光这么办不行啊，这是我们输了的情况下，如果说你们输了，这百日之内我把阵给破了呢，你们又该怎样呢？这秦天君点了点头，姜尚啊，百日之内要能破我这十绝阵，那我们的命啊也就都不要了，从今以后你就再也没有对手了。你愿意打朝歌你就打朝歌，愿意斗商纣你就斗商纣，跟我们呢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另外我也做得了文仲文太师的主，这也是他的意思。姜子牙微微一笑，那就一言为定吧，伸手。老头子把手伸出来了，这秦天君肉蹦过来把手也伸出来了，啊，啪啪啪连击三掌。姜子牙呀领人可就退出去了，倒在了两军阵前是收兵撤退。文仲文太师一看姜子牙他们都走了，扭向回头问这几位天君，道兄啊，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有没有把握呢？几位天君呢都不乐意听了。我说文仲啊，你怎么越来胆越小了呢？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你怕井绳啊。他说什么100天破我的十绝阵，那是痴心妄想。就是大罗金仙进了我的阵势，他也是有来无回呀。阐教的那些门人弟子，包括元始天尊都来了，那也没有用，哎，一个都回不去呀。咱们是稳操胜券，你担什么心呢？哎呀呀，但愿。

0: 如此啊。咱们再说姜子牙领兵带队回在了西岐城，众人呼啦超可就围上来了。有的没进阵呢，也得了解情况不是啊。丞相怎么样啊，咱们能破得了这个阵吗？我看呢不难，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既来之则安之，百日破阵，这时间上啊还挺充分的，容我三思吧。其实对于这个怎么破阵，姜子牙呀一点数都没有，简直都要愁死了。他就觉得心惊肉跳，眼皮呀啊嘣嘣嘣嘣嘣嘣嘣都蹦成一个个了。他知道这是一场劫难呢，不定得死多少人呢。文太师那边呢设宴款待几位天君，这几位是连吃带喝，哎美，竟说一些大话了，什么南山打过虎啊，北山套过狼啊，竟说露脸的事儿，丢人现眼尿炕那个词儿啊，哎是一句都不提。这帮出家人哎就是那么回事儿。出家人应该慈悲呀，哎应该吃素啊，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嘛，可他们不，哎专门吃荤的，什么烧鸡呀扒鸭子呀，什么香什么油水大他们就吃什么。这酒喝的也是没有度，哎喝的晕晕乎乎的，心里头特别的畅快。那么十绝阵第八阵叫做落魂阵。阵主啊是姚天君，名叫姚斌。他这个酒喝的比较多了，所以面红耳赤，抢着要发言。我说各位道兄啊，哎文仲哎，我说两句啊，对不对的呢，大伙多多的担待。说吧，您有何高见呢？我就是觉得呀，咱们摆下了这么一个十绝阵，是不是有点铺张浪费呀？啊，对付姜子牙那老糟头子还用得着吗？咱们呢想得挺好，阐教的那些人都来，哎，要来不了呢，动用这么些人力物力可就有点浪费可惜了。我刚才呀想了一想，我呢应该略施小计，先把这姜子牙给他治死，哎，那就好办了。他们群龙无首，不战自乱的。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哎，把姜子牙整死不就得了吗？还跟他们打赌接掌，费那么大事干什么呀？文太师一听，赶紧就问他：哎呀，道兄啊，您说治死这姜子牙可有什么好主意吗？哎，当然是有了。要没有的话，我不就不说了吗？我这座落魂阵呢，就是给姜子牙准备的。我叫他准死是不能活。文仲啊，你现在你就听我的，马上给我准备。有没有画画的人呢？画得特别好的那个，给我找一个来。有，军中什么人才都有啊。好，你给找来，按照姜子牙的那个个头、那个模样、那个穿着打扮，给我画一幅画像，画的是越逼真是越好啊。啊，画出来之后呢，我有用处。道兄啊，您这是变什么戏法呢？哎，天机不可泄露，到时候是自有妙用啊。这文太师把画画的人呢就给找来了，画了那么十几张，往大帐上头这么一摆。姚天君姚斌背着手仔细的观瞧，哎，各位，我看这第四张画的是最像，哎，就用这张图了，用不了多久就让那姜子牙一命呜呼。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0: 是杰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杰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杰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人。
5: 五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到
5: 古琴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2: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朋友来接听96110。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落魂阵的阵主姚天君叫姚斌，这小子顶不是东西了。他给出了一个含沙射影的馊主意，让文太师找来了妙笔丹青，就给这位姜子牙姜丞相画像。您别说，这几位画家呀都够专业的，画出那玩意儿来就跟真事儿是一模一样。由优中选优啊，最后第四幅选出来，那简直就是姜子牙的大照片。这姚天君挺满意，又吩咐人呢扎起这草人来，然后把姜子牙的画像吧唧就糊到这草人上头了。他还告诉文仲，就这草人糊着画像的这个呀，就好比是姜子牙本人了，就把这个玩意儿放在我的落魂阵里头，我要掐诀念咒啊，收拾收拾这个姜老头，你们该喝酒就喝酒，哎，该玩乐就玩乐，就静等着好消息吧。等这个姜老头死了之后，咱们再大大的哎庆贺一回呀。其他几位天君，包括金光圣母，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文仲可不清楚啊。但是天机不能泄露，不该问的秘密不能问呢。他就按照姚天君姚斌所吩咐那样，一一做好了准备。当天晚上，就见姚天君把头发给披散开了，跟那活鬼似的，身上穿着大红的八卦仙衣，上绣着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对上缺巽下段是震养玉艮复丸，腰系着丝绦，光着两只大脚丫子，手里头拿着桃木宝剑，登上落魂阵的指挥台，也就是法台呀。这里头烟雾弥漫，鬼哭狼嚎，台底下摆的就是那草人。这草人脑袋顶上顶着三盏狗油灯，这脚底下摆着七盏狗油灯，这就表示人的三魂七魄。过去有这么一种说法，说人呢是有魂魄的，这肉体骨骼啊肌肉啊心肝肺乱七八糟的，这只能是一个躯壳，灵魂在这里头装着呢。人要是没有了灵魂，那不就嗝屁朝凉了吗？哎，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这三盏灯代表魂的，七盏灯代表魄的，全都准备好了。姚天君心说，我呀就拜他三七21天，把姜子牙的三魂七魄给他拜出来，那他还能活什么劲儿啊，哎，准得死悄悄啊。当天晚上，这姚天君就开始做法，驱符令，撒符水，嘴里头是念念有词，一会儿含一口酒往这个草人身上这么一喷，一会儿啊又掐诀念咒，一共就拜了7天。再看草人头上这三盏灯啊，啊噗灭了一盏，证明啊仨魂少了一个。 脚底下七盏灯代表的是七魄呀。哎啊，噗噗噗，灭了仨，还剩下四个。姚天君心说，江上啊，江上哎，这壶酒可够你喝的溜。话分两头，再说姜子牙这姜老头愁得要命啊，不知道这十绝阵怎么一个破法，每天呢跟这武成王黄飞虎就商议破阵之事。黄飞虎说得清楚啊，您要讲究军事上的阵法，那我都明白，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分立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卦阴阳阵、九曲连环阵、十面埋伏阵，那我都能够了然于胸。哎，怎么摆怎么破我全都学过，但是仙家道门这一套我纯粹是外行啊，大血空啊，擀面杖吹火我是一窍不通，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啊。姜子牙一琢磨，哎呀，一般情况下不能破阵，不打无把握之仗啊，心里头没底，咱们就只能等着，哎，就研究，不能白白的把人命给搭进去。一百天期限，这就过去六七天了，眼看到了一百天破不了阵，你就得输，因此是愁肠百转呢。就在这么个时候，姜子牙就感觉精神恍惚，有时候一低头这脑袋嗡就这么一响，站起来呢身子忽悠就这么一晃，四肢无力，精神倦怠，哎呀，连着大眼皮都撩不起来了。哎呀，地球吸引力怎么这么大呀，这眼皮都快粘到地上了。哎，他呀往那儿一坐他就犯困，众将也都发现了，丞相您这是怎么了，这是您说这阵该怎么破呀，实在不行咱们请请高人呢。再看姜子牙脑袋稍稍的往上一抬，你说什么，我们说呀实在不行咱就请请高人啊，你们说买几个脸盆呐，买那个有什么用啊，嘿嘿，我丞相啊您听不清啊，你们要发神经，不，您呢听不准啊，你们手头都钱紧呐，我不是发军饷了吗，嘿嘿，丞相爷呀，您这耳朵怎么还不好使了，你们家里都缺手指了，好嘛，这姜子牙就是打岔呀。大伙全都乱套了，拉住了姜丞相，细细的跟他说呀，丞相爷，您在昆仑山学到那么多年，认识的高人也是不少啊，您想一想，请那么三位两位的，让他们过来给咱们帮忙，这文太师不就得输吗，十绝阵不就得破吗，啊，是是啊，好嘛，迷迷糊糊，前言不搭后语，就好像喝醉了差不多少。众将一看这你死我活的关键时刻，丞相爷这是怎么了，这是也不便呢多问他，有人还给解释呢，啊，咱们姜丞相啊上了几岁年纪，心理压力太大承受不住了，所以呀有点犯困，大概呀睡一觉也就好了。哎，好吧好吧，好在是一百天破阵，哎，这日子还早着喝呢。就这样啊，大伙都下去了，姜子牙迷迷糊糊，前边这些日子呀可就过去了。那么十绝阵里头的落魂阵，那姚天君姚斌继续做法呀。又过了七天，草人头顶上那三盏灯啊灭了两盏了，脚底下七盏灯灭了六盏了，也就是两魂六魄都不存在了，就剩下一魂一魄了。在此期间姜子牙是神魂颠倒啊，走路啊都直摇晃， 用手得扶着墙，而且腿还特别的软，经常扑通一屁股就坐到地上。吃饭也吃不明白了，端起一盆汤来，哗到脑袋上，哎，洗头了，拿起一个大馒头来，呱呱呱往脖子上头杵，哎，找不着嘴了。而且呢，起来活动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躺床上睡大觉，鼾声如雷呀。这把众将可给急坏了，抓耳挠腮，有很多事情还等着江丞相处置呢，怎么成这样，天天睡大觉啊。哎呀，都已经到了午时了，太阳晒屁股了，这丞相怎么还不起床啊。哎呀，那谁知道啊，咱们呢进去瞧瞧去。大伙倒在卧榻之旁这么一看，姜子牙呀呼啦哈啦睡得正香呢。丞相，丞相爷，您醒醒啊。姜子牙含糊的就这么答应。丞相，您这是怎么了？不舒服吗？您怎么睡起来没完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还等着您处置呢。好啊。光答应啊，他不办事儿，勉强支应着大伙的这个问话。大伙把姜子牙给搀起来，架着升坐了阴安宝殿，哎，往那儿一坐。底下有人呢，跟他禀报这个事情，哎，说要怎么打仗，要怎么出兵。可是姜子牙坐了没一会儿，那呼噜声可就出来了，震得这铁瓦阴安殿呢嗡嗡的直响，他那哈喇子呢流出来多长。哎呀，大伙一看这也没法处置军机了，哎，干脆把他还抬回去吧。又抬回寝室当中，往床上一躺，真就跟死人差不多少了，呼呼的光知道睡劲儿了。哎呀，这也不对劲儿啊，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韩都龙、薛恶虎、黄天化，这些小弟兄全都急坏了。武成王、南宫阔、新甲、新勉、散医生、武吉、朝天、朝雷，所有将官呢全都急到屋里头了，大家伙眼泪全都流下来了。哎呀，丞相完了。一摸姜子牙这手脚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剩下鼻塌这儿还有一点小热乎气儿。仔细听一听呢，这嗓子眼儿啊多少还有那么一点声，其他的就跟死人是一模一样。有人呢飞报武王姬发，这姬发也着了急了，马上领着人到这边来探看来了。哎呀，相父您这是怎么了？西岐可全指着您老人家呢，您要有个三长两短，姑我也不能活了。大伙全哭了，哭声一片。那面呢，姚天君继续做法，哎，再有七天把姜子牙的三魂七魄全给他拜出来，那就彻底的就玩完了，谁也救不了他了。姜子牙三魂丢了两魂，七魄丢了六魄了，还剩下最后这一魂一魄呀。他忽忽悠悠，晃晃荡荡，这一魂一魄由打姜子牙的身体当中啊可就钻出来了。啊，嗤，好像一股凉风啊，飘飘荡荡荡飘离开了西岐城，又像孤魂一样随风转动，转来转去，晃去晃来，就晃到了岐山脚下。这灵魂呢，飘飘渺渺，直奔封神台。封神台这地方，姜子牙安排人了，就是清福神摆剑带着五鬼在这负责呀。凡是死去的灵魂，需要上这个封神榜的，全都引到这封神台来。清福神摆剑呢，今天正是当班，手举着招魂幡，一看啊，那边来了一道灵魂，我把他呀也引进这封神台吧。 拿这个招魂幡这么一领，哎呀呀哈哈哈，这才看明白，这不是姜子牙姜丞相吗？啊，他是负责斩将封神的，怎么他先来了？哎呦，这可是个怪事儿。预感到不妙啊，这魂魄刚到封神台，轻拂身摆剑，用双手轻轻的这么一推，丞相，这不是您要来的地方，您快走吧。哎嘿，唰，把姜子牙的灵魂呢又给推出来了。子牙的灵魂转了那么两圈，而后腾空而起。毕竟啊，他学过几十年的道法，就虚弱到这份上了，他还多少能够施展一点。哎呀，飘飘悠悠的就往前行啊，到哪儿去呀？本能的就赶奔玉虚宫来了。他知道到在昆仑山见了老师，也可能情况好一点。飘飘荡荡荡飘，就飘过了麒麟崖，在宝洞前一个劲儿的直晃悠。这时候有点对面啊走过来一人，谁呀？正是寿星老那大脑壳。这南极仙翁出来办事儿啊，倒在洞门口这么一瞧，呜呀，善哉呀善哉，这不是子牙吗？怎么落到这步田地了？急忙秀吞灵纹，掐指一算，这才知道子牙有难了。再看南极仙翁一伸手，又打拐杖上头把这小葫芦给摘下来了啊，本儿拔掉了塞子，对准姜子牙这一魂一魄。子牙，赶紧到这里来哟！啊，这葫芦就把一魂一魄给收了，然后本儿把盖子给他盖上，省得他跑喽啊。南极仙翁心里就琢磨，子牙今日有难，我得禀报师父，让师父他老人家定夺呀。转身刚要进洞，不听身背后有人喊叫一声，师兄，师兄您等一等，我来喽。老寿星回头一看，一溜云光啊下来一个人，这人是个出家的道士，到了近前才看出来，闹了半天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的赤精子。这十二金仙呢都跟南极子关系不错，要讲究关系最好的就是这个赤精子。您看神仙和神仙之间，就跟人和人之间呢这道理差不多少，也是有远有近，有厚有薄。赤精子有时候啊就来找这南极仙翁来，师兄弟两个呢谈谈心，在一块儿再下下棋，谈古论今，坐那么一会儿，感觉非常的惬意。今儿个这赤精子又来了，师兄您忙什么呢？哎呀，你来得正好啊，可出了大事儿了。你知道姜子牙吗？哎呀，子牙我怎能不知呢？哎，看见没，子牙的一魂一魄呀被我收入了宝葫芦，他遭人陷害了，现在命在旦夕呀。我刚想进到里头禀报师父，正好你就来了。哎呀，善哉呀善哉。这个人的手段特别的毒辣呀，这是卑鄙小人所为呀。有本事你明枪明刀的，为什么要暗箭伤人呢？这种人呐，我是最恨不过了。我说师兄啊，这么点小事儿，何必要禀报师父呢？师父他老人家日理万机，担子太重了，这事儿谁也甭惊动，你就交给我就得了。哎，好啊，要是能交给兄弟你办，当然是最好不过。那么你能救这子牙不死吗？赤精子点了点头，差不多吧，我把那两魂六魄给他抢回来不就妥了吗？哎，刚才呀，据我掐算，那两魂六魄都已经被姚天君那小子叫姚斌给拜飞了，拜到了落魂阵中。 被人家姚天君掌管去了。这座镇可厉害呀，我说师弟呀，你可别觉着你道行高深，可要千万的留神哦。雕虫小技，雕虫小技，他能骗得了子牙，还能骗得了你我弟兄吗？师兄啊，您放心，把宝葫芦给我就行了。
4: 哎，好好好。
3: 这南极仙翁把宝葫芦就交给了赤精子，赤精子往袍袖里头一搁。嘿，本来呀我闲着没事，想找您呢聊聊天下下棋，看起来呀是不可能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是大事儿啊，我得马上动身哦。
4: 哎，拜托拜托了，
3: 我就听你的喜信儿了。有什么不顺手的赶紧回来再打招呼，我知道喽。一阵风啊，赤精子就来在了西岐城，落在相府的门前，正好哪吒把几位郎中给送出来。一转身的功夫，看见师伯来了，他赶紧过去施礼去，要师伯在上，侄儿行礼了。
4: 哎，起来起来，我听说你们丞相卧床不起了。
3: 哎呀师伯呀，正是如此啊。
4: 哈哈哈，那就不要惊慌了，带我进去观看。
5: 埋葬一切回忆，爱让我再看。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在开封府的大堂上，包大人审问了严查散之案，可以说赏罚分明，给柳红发了1000两银子，田氏柳金蝉不追究罪责。那么严查散呢，包公对他也有所质问，说你是一个读书的书生，读孔孟书当知周公理，但是你以无罪之身代替有罪之人，本应该也追究你的责任，但是事出有因，暂不追。

追究你的责任了。对雨墨奖励200两银子，有打这柳红的罚款里边往外出。柳红自个儿心里想啊，我这回挺好，我自个儿拿出来200两银子给雨墨，让他好告我。但是自个儿这也得暗自庆幸啊，这包大人一句话就免去了我的刑罚，罚了我1000两银子，这是便宜的。柳红别看就那么抠，就那么吝啬，但是今天一下子出去1000两，他自个儿一点都没觉得心疼。为什么？牵扯到他自个儿的性命，感情到了拿钱买命的时候啊，他自个儿就不疼钱了。包公判完了这个，同时告诉人查冯君衡的家中，要把那个簪环首饰银子包查出来。衙门里边的人到冯君衡的家里边把这东西就查出来了，查出来归还给小姐，那是事后的事儿了。这里呢，把冯君衡当堂给铡了。包公还告诉柳红说，你和严查散既然是亲属关系，当年有约在前，你的女儿和严查散是从小定亲，今天你不能够负信爽约，所以今后严查散和雨墨仍然在你的府中攻读，由你给他提供吃住。一直到赶考之时，严查散如果考上，跟你的女儿结亲回家；如果严查散考不上，继续在你府中攻读，每隔一个月到我的衙门里边你禀报一次。这柳红一听啊，得，这回严查散在我们家里边攻读啊，这是官办的，包老爷在旁边做监督，我还得一个月一汇报。柳红听到这个连连磕头，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包公把这里边都安排完了之后退堂，吩咐柳红收拾尸首，因为这冯君衡是柳红家的人呢。这柳红回到自己的府里之后，一见自己的这二房夫人冯氏，冯氏就问他怎么样啊老头子。这冯氏还以为严查散这回得判死刑呢，这柳红回答得很干脆，怎么样啊，死了。啊，死了？怎么死的？炸的，腰斩两截呀。哦，快点拿钱吧，买棺材。哎呀，这段时间呢，咱们家里边这棺材买的可不够少，一口接着一口的。成年谁呀？成年你侄子。啊，我侄子？你寻思谁呀？你以为是严查散呐？你侄子办的这个事儿，那人家官家给断出来了，他好得了吗？柳红把真情实话跟这冯氏一说，这冯氏就没得说了。当时买棺材承殓冯君衡的尸首，柳宅的一切后事咱就不多表了。这个时候雨墨倒在东雷客栈跟这位金二爷，也就是白玉堂汇报了全部情况。白玉堂一听心中非常高兴，跟严查散又见了一面，严查散已经被放出来了，哥两个重叙旧好。严查散从这儿跟雨墨就在柳员外家中读书，准备着科考。白玉堂觉得帮严查散这个忙帮完了，下一步该到自个儿的事儿了。他什么事儿？斗玉猫。白玉堂当天晚上换成了一身夜行衣，离开了东来客栈，直接告奔开封府。他来到开封府的房上望下观瞧，他今天来的还真是时候。今天怎么回事？展雄飞回来了，南侠展雄飞昼夜兼程赶回东京，来到开封府。展南侠来到开封府，府里边上上下下这些个差役大家伙都非常高兴。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哥几个一见展爷，哎呦，赵虎说，展爷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您这假期没到啊。

敢兄妹说是啊，假期没到，我心早想回来了。哎呦，看着您还惦记着我们这伙子人。詹兄妹说是啊，惦记着众位弟兄，同时我也惦记着包大人。詹兄妹回来先见包大人，见包大人，见公孙策，也见了包兴，还有李才等等众人。见完了之后，詹兄妹就问包大人，这些天来开封府中有什么事情没有啊？包大人就说，自你走后，开封府中并没有什么事情。展爷问的什么事情，那是因为展兄妃想啊，这个白玉堂上东京汴梁来找我要逗猫来，这位要想逗猫就得到开封府来呀、啊、我还没回来，他会不会在开封府闹事儿？一听说没什么事儿，展兄妃就放了心了。尽管说放了心了，旁边包兴说了一句，展爷，按说呢也没什么事儿，但是那天晚上可有一大事儿，挺蹊跷。展兄妃说什么事？半去拉夜的，不知是谁来了，用一把刀把一张纸剁到这大人的桌子上了，那纸上写着字儿：严查散冤。展兄妃一听，心里边当时就一揪揪，那么这是谁呢？找到这个人没有？包兴说没有，到现在没找着，但是可有一样啊，这个人没找着，但是这个事儿可是出来了。展兄妃说出了什么事儿了？包大人就把严查散的这个案情跟展兄妃讲述了一遍。展兄妃听完了之后就问包大人说，大人，您说这个案情有关严查散的各个人我都听清楚了，哪个人是纪检留刀者呢？是谁深更半夜来到开封府，在您的桌子上边纪检留刀啊？包公一听，是啊，就是这个事情还没闹明白。包兴在旁边说，对呀，这严查散是个读书的，他不是练武的，告状那个雨墨，包括什么那个柳员外等等，这都是一般的人呐、啊，他办不了这个事儿啊。包公说，兄妃，依你之见，谁是纪检留刀者？哎呀，展兄妃说，依我之见，三更半夜能到这里纪检留刀，您的周围那么多护卫，谁也没有发觉，此人可以说来无影去无踪，轻身术功夫十分了得，能达到这个水平，能做出这样的事，十有八九就是我所担心的那个白玉堂。白玉堂，白玉堂是什么人？展兄妃就跟包大人说了，我怎么到杭州西湖，我怎么又到了墨花村，在墨花村又怎么比见联姻，又怎么认识了陷空岛的弟兄，怎么从那里听到消息说我被御赐封号御猫，惹恼了陷空岛的五鼠，其中五鼠当中五爷就叫白玉堂，人送外号锦毛鼠。白玉堂当时已经到东京汴梁来找我来了，这鼠要逗猫，当时我没在家，正因如此，我是紧赶慢赶赶回东京啊。我以为这个白玉堂已经先我到此，纪检留刀这个事情十有八九就是白玉堂干的。包大人，为了您的安全起见，从今天开始咱这个府中要加强防范，多设护卫。包拯一听，好啊，就按展昭的办。于是开封府里边今天晚上可是加强护院的人员了。展爷一回来，王马张赵这四位对展爷那是感情非同一般呐、啊。当天晚上立即就在包大人这后宅的客厅里边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席，给展爷接风。
展雄碑坐在那里，众位弟兄围在旁边，大家伙把酒都倒上。四爷赵虎就说了，哎，展爷，您这一走嘛，我们大伙从心里边想念您，您在这时候啊没那个感觉，可您这一走呢，我们就觉得了，这心里边空牢牢的，尤其是一练武的

赵四爷就练您教给他那招了啊，就探海捞月，转成了指天画日。那一探海捞月，后腿一抬，抬得不够高，哎，我们大伙瞅着他像狗撒尿。赵虎说：“得得得，别提这段，怎么老提这个呢？”啊，展雄飞就笑了：“嗨，弟兄们，这回我回来了，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跟你们说呀，我就担心一个事情啊。”赵虎说：“您担心什么？”展雄飞说：“我这回提早回来，就是因为白玉堂的事儿。”白玉堂？谁叫白玉堂？展雄飞就把在陷空岛上听来的这个事情又重说了一遍。你想啊，白玉堂能找我来到东京，所以我来到这之后，我听说有寄剪溜刀这件事，寄剪溜刀这件事十有八九是白玉堂所为。你们可不要小看陷空岛的武术，陷空岛的武术那是江湖上绿林中五行之内的出名的人物，尤其是那锦毛鼠白玉堂。过去在包大人下沉舟的时候，我曾经见过他一面，那个时候白玉堂是助了我一膀之力，把那刺客给拿住了。可是今天白玉堂成了我对面的仇人了，虽不说是仇人，但是起码说他对我有一场误会，他觉得我不应该叫玉猫，他叫锦毛鼠白玉堂，我叫玉猫展雄飞。那么猫必然要捉鼠啊，可是他哪里知道我这个玉猫的封号这是皇帝封的，与我本人无关呢。封这个玉猫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陷空岛有五鼠啊。哎呀，人世上这种误会真是太多太多了。正因为这样啊，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大家都多加防范呐。这个白玉堂说不定哪一天就找到开封府来，他跟我斗倒不要紧，我就怕他伤及大人。赵虎在旁边一听，嗨，这算什么事儿啊？啊，展爷，您这一身的好功夫还怕什么锦毛鼠吗？锦毛鼠算个什么东西啊？什么白糖红糖的，我告诉你，不管是白糖红糖，它是冰糖，哎，所有什么糖咱都有办法治它。它要是冰糖，咱就把它砸碎了，它要是红糖，谁坐月子就送给他，让他们把它喝了，它要是白糖，我就把那水烧开了，把它沏成水，我把它喝了。什么白糖红糖，甭听那一套。来，展爷，今儿个您回来了，咱先干一个给您接风。说到这里，赵虎把这个酒碗端起来要跟展爷碰杯，他端起这个酒碗来刚要跟展雄飞碰杯的时候，就由打外边飞进了一个东西，啪的一声，是一个石子儿。这个石子儿打的那个准，正打在赵虎那碗上，啪一下子这碗就碎了。这碗一碎，哗，酒一洒，赵虎当时就耶，谁这是啊？赵虎喊了一嗓子，往院子里边一瞧，借着屋中的灯光，看见院子里边好像站着一个人。展雄飞同时已经看到了，展雄飞身手敏捷，他把手中的碗放到桌子上，腰中唰抽出了一口宝剑，一纵身蹭就到院里头了。当展雄飞一到院子里的时候，就看站在院子里边这个人一滴溜嗖上房了。这个人一上房，展雄飞一纵身也跟着上了房了。展雄飞跟着一上房，赵虎、王朝、马汉这几个人就全从屋子里边出来了。赵虎上不了房啊，赵虎扯着嗓子就喊：“哎呀，快点搬梯子！”他要搬梯子上房，可是等他搬梯子上房，那可就来不及了。展雄飞一纵身来到房上，对面站着那个人，正是锦毛鼠白玉堂。白玉堂今天晚上身上穿了一身夜行衣，手中拿了一口单刀。展雄飞站在方坡上，两个人是一个对面。白玉堂第一。

低着声音就问：“你是展雄飞吗？”展雄飞说：“正是展昭。”“你是玉猫吗？”展昭说：“正是御赐封号玉猫展昭。”“你叫玉猫，我是锦毛鼠，今天我到底跟你分个上下，弄个高低，看看是猫厉害还是鼠厉害。”唰，话言未了，一摆这口刀照着展雄飞脑袋唰就劈下来了。这口刀奔着展雄飞头上往下一剁，展雄飞用这口剑平着，用这剑面往外一磕，嘡！用这个剑面一磕他这口刀的时候，白玉堂这口刀被磕起来了，旧手一反手摔，横扫一刀，奔着展雄飞这脖子就扫过来了。展雄飞一看这刀横着扫过来，他把这个剑往旁边一伸，俯身往下一躲，唰！这一刀扫过来没扫上，紧接着白玉堂一翻手，唰！斜肩带背奔着展雄飞又砍下来了。这一刀往下一砍，展雄飞用这剑横着往外一架，嘡的一声，白玉堂把这刀往回一撤，双手抱刀奔着展雄飞的前胸，唰！一刀又扎过来了。奔前胸这一扎过来，展雄飞用这个剑竖着，剑尖朝下，用这个剑脊往外一磕，开咔！这一刀又被展雄飞给磕出去了。白玉堂把这个刀往回一撤，转身横扫，这叫秋风扫落叶，唰！一刀过来了。展雄飞又一低头，这一刀过去，头前一共是五刀。这五刀是白玉堂练就的刀法之中的叫锦五刀。一见面一般来讲这五刀不好躲闪，可是展雄飞呢把他这五刀都躲过去了。展雄飞为什么不还手啊？展雄飞心里在想啊，这个事儿啊我得需要跟他好好的解释解释，我们没必要无缘无故的在这结冤仇。可是现在我跟这个人一见面，这位是急脾气，不容我向他解释，紧着拿刀就剁我。展爷一连躲过他这五刀，心中暗自佩服。展雄飞心想，这个人武艺出众，绝非一般，就这五刀一般的人练不到这份上。再者说了，要不是我早就死在他的刀下了。但是展雄飞又一想，这白玉堂他既然是不容矿，他恨不能的这一刀把我剁上他才解气呢，我不能让你把我剁上。今天这是在开封府里头啊，相爷就在下头呢，而且开封府里边这些差人都在这瞧着，我展雄飞不能败在你的手下。可是白玉堂此时此刻心中非常焦急，白玉堂恨不得跟展雄飞两个人一见面三下五除二就把展雄飞给打败了，让大家伙承认，你瞧瞧金毛鼠厉害，这鼠比猫厉害。可是头前这五刀展雄飞都躲过去了，白玉堂心中暗想，哎呦，这个展昭果然名不虚传，要不这皇上为什么封他为玉猫呢？这小子还是真有两下子啊。这五刀剁完了，白玉堂又一摆刀照着展雄飞力劈花身，唰一刀又剁下来了。展雄飞这个功夫可不能不还手了，因为底下大伙是喊，王马张赵都在院里边站着瞧着呢，赵虎那找梯子还没找来呢，一看在房坡上两位打得挺热闹，赵虎就喊：“哎，展爷你怎么不还手啊？”所以赵虎一喊为什么不还手，展雄飞心想，对呀，我不应该不还手啊，我怎么也得还手啊，让白玉堂知道我展雄飞他也不是白给的。所以展雄飞手中拿着这口宝剑，看白玉堂这一刀奔脑袋这剁来了，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他这一刀剁空了。白玉堂正想往回抽刀的时候，还没等往回抽，展雄飞把这口剑斜着由上往下用这剑刃朝着白玉堂那个刀当劲儿，唰，一剑就剁下来了。

0: 这一进耳畔边，就听见嚓啦，噌的一声，白玉堂那刀啊，两截了。展爷这是宝剑呐，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剁他那个刀，他使好了劲儿，一下两截了。白玉堂这刀马上就变成铲子了，头没了。白玉堂一看，哎呦，心中暗想：好啊，这个展昭手中使的这口宝剑是宝兵器，他这一剑把我这刀给剁下一块去，这我可不能再跟他打了，打长了我得吃亏。所以白玉堂把这刀往回一抽，转身行，有打房上箭步如飞跑了。展兄飞手中一合这口宝剑，不送。展兄飞没追，说了一声不送。这白玉堂由打房上蹭蹭蹭的跑了，展兄飞从房铺上蹭飘身行跳下来。展兄飞跳下来了，白玉堂回到自个的店房了，回到店房借灯光一看，自个这刀这模样了。白玉堂心想，这是初斗遇猫，我就没算取胜啊，怎么办？姓展的，我在东京汴梁城，我要不把你斗趴下，我就不离开这个地方，我再想第二招。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1990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0: Tom 是杰伦的儿女，他怀揣着对杰伦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杰伦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观众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的代表和传承人。端午节，
5: 你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到
5: 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给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
10: 为
11: 宗旨
10: 一直都在。
11: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2: 爱吉林。
1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3: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8: 随身听，
9: 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白玉堂夜探开封府，初会赶雄飞。这次初会啊，白玉堂可没沾着便宜，手中这口刀被斩雄飞一剑给削断了。白玉堂回到店房里边之后，瞅着自个儿这口断头刀，满肚子都是气。白玉堂心想，我本想到东京汴梁来斗

这个玉猫来了，结果见着玉猫这第一斗我就没算斗过他。我没想到他手中是口宝剑呢、他这口剑肯定是知名的兵器，这一剑把我这刀给削掉了一半，我这刀跟铲头一样，我不能再上开封府了。如果我要再上开封府里去找他，通过今天这一把，开封府里边肯定加上防范了，他们设好了埋伏，安排好了天罗地网，我再去就等于我自投罗网。哎呀，丧气，出师不利。白玉堂心想，我虽然不去开封府了，但是我不能就此就歇兵不战了。姓展的，我得让你知道知道我白玉堂的厉害。你那个宝剑好啊，我这个刀不是保兵器，虽然被你给削了，但是真正的能耐并没显出来，我白玉堂不比你差。白玉堂心想，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呢？我得另想一个招。想个什么招啊？白玉堂就想到前不久我曾经到他开封府里被严查散的官司纪检留刀，上边给他写上严查散冤，一张纸给他多到那桌子上了。估计这个行动在开封府里引起了震动，他们都害怕了。所以我这到那一去，展雄飞也加上防范了，我再不能上开封府了。我呀，我这回给他来个大发的，我上皇宫内院。皇宫内院不是比那开封府还大吗？那不是皇上住的地方吗？我上那儿瞧瞧。这个展雄飞被封为玉猫，谁封的？是仁宗皇帝封的，这皇上封他为玉猫。那好，我就上宫院里边去，我让皇上知道知道这个玉猫他封了，还有比玉猫本事更大的人呢。我上宫院里也给他来个纪检留刀，写张纸，纸上我写明白，你封了这个玉猫那是不对的，这还有五鼠呢，五鼠上东京来要跟这猫斗斗，让皇上也知道。白玉堂一时还没想起来写什么词儿，但是自己又一转念呢，倒在皇宫内院里边再说。于是白玉堂这一天晚上就睡下了，转过天来一白天没出去。到了晚上之后，白玉堂就在这东来客栈里边换好了夜行衣，带着自己这半截刀，他应该是上街上换一把刀去买一把。白玉堂很细心，心想我别换刀，我这一换刀啊，说不定他们开封府里边派出人来了，到处盯着，只要有买刀的就查问，容易暴露我自个儿的身份。我就拿这半截刀，这半截刀就足够用了。到了晚上，白玉堂换好了夜行衣之后，带上镖囊，手中提着这半截刀，由打这东来客栈里边就出来了。从东来客栈院里边一出来，他直接够奔皇宫。皇宫在哪儿他知道，你想那宫院就在东京汴梁城的当中间啊，好大的一片地方呢。虽然白玉堂没有进到宫院里边看过，但是他知道宫院的位置。宋朝东京汴梁那是国家的首府，是首都啊。在宋朝的时候，这个东京汴梁城的是老大的规模，一个大城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画的是东京汴梁城当时的情况，而在宋仁宗的时候，跟张择端画的那个《清明上河图》还不一样。宫院里边
有很多的

殿有很多的楼阁，在清明上河图里边是看不到的。所以白玉堂由打殿房里边出来之后，直接够奔宫院，来到宫院的院墙外头。他一看这宫院的院墙非常高大，跟老百姓跟各个官员的府邸那个院墙都不一样。白玉堂来到宫院的院墙外边，仔细端详着，心想我要翻墙而入，得小心着，因为这墙里边皇宫内院肯定有的是巡逻的，有的是护卫人员，一旦被他们发现，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所以白玉堂走了几个地方，仔细的听着里边的动静，发现这一块比较静，于是一提气，双脚点地，一纵身，刺坑纵到宫院的院墙上面，飘双腿往院墙上面一坐，探身形往下一看，底下没有什么动静，翻身跳落宫院之内。到在宫院之内，白玉堂这才知道宫院之大呀。他以为皇上在哪儿住着，他到里边不费多大劲就能找着。他到里边这一瞧，这宫院里边楼台殿阁枝次临笔，在夜色之中一座座的宫殿都是黑色的剪影一样。白玉堂心想，这皇上在哪儿住着？那个宋朝的宫院里边光那大殿就有多少座呀，前面有大庆殿，有文德殿，有崇政殿，后边有延安府宫，旁边还有东宫，还有西宫，玉宸宫，金华宫，还有什么龙图阁，还有什么天章阁。哎呦，这大殿的一个挨一个，这个玉露一条挨一条，这皇宫里边还有水河。白玉堂心想，这地方找皇上可是真就找不着了，皇上在哪儿住啊？这么多房子他住得过来吗？再者说了，我是半夜来的，也没打听明白，这皇上他跟那包公不一样啊。包公在那开封府里边指定在那后院，他有书房，有办公室，有寝室，我能发现他。这个地方找不着皇上，想往皇宫里边祭奠刘刀，不行。白玉堂心想，不行，我不能白来了啊，我来到皇宫里头了，得让他们知道我来过了。怎么能知道呢？我不能在前面瞎串腾。这宫院里边，白玉堂发现有很多金甲武士夜半巡更，各个道都有人走来走去，白玉堂躲着他们，直接奔后头。后边是延福宫，出了延福宫再往后边就是御花园。白玉堂来到御花园这个地方，就听见旁边有一间屋子，这屋子里边传来了说话的声音。白玉堂一听这屋子里边有人说话，这才注目往旁边观瞧。在御花园的东北角这个地方有一间房子，这房间不小，窗户昏黄颜色，说明屋子里边长着灯光，窗户上不是人影摇摇，灯光烁烁。白玉堂蹑足潜踪来到窗户外边，仔细听了听屋子里边说话的声音，就听屋子里边有人说话。这声音呢比较尖，是男的，听这声音呢是个太监说话的声音。小子，我听说你又上都堂大人那儿去了。另一个人说了，对呀，我是到那儿去了。怎么着，你想上都堂大人那听差去是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说五爷，我跟您说吧。他一说五爷，白玉堂心里一惊，怎么这儿还有个五爷？别人都称我白五爷，这五爷姓什么呀？白玉堂仔细还听着，就听里边这个人讲，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老在

堂大人那儿晃啊，你就能够得势。你终归是我手下的人，你看着都堂好了，你就瞧不起我这总管了，对不对？我说五爷，您别产生这种想法，我丝毫半点都没有这意思。都堂大人呢，对我不错，他老招呼着我过去，您说我能不去吗？小子，我问你，你知不知道这都堂大人跟我有点什么过节啊？听另一个小太监说了，哎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您说说，您跟这都堂大人有什么过节？有什么过节？我告诉你，我跟他有杀父之仇。啊？杀父之仇？哎呦，总管，这我可不知道，您没跟我说过。小子，我是把你当我儿子看的，不是这样的话，我绝不把这个事跟你说明白了。今天我就跟你说清楚了，这都堂大人跟我这仇大了，杀父之仇啊。虽然说他不是把我亲爹给杀了，但是他把我的叔叔给杀了，我叔叔就死在他的手中。我叔叔就是郭槐。哎呦，是啊，那怎么死在他的手中？你晓得那个时候还没进宫呢。我的叔叔当初那是都堂大人，就是他没上来的时候顶的这个角色。我叔叔那个时候掌管后宫所有的太监，就这陈琳，他看着我叔叔是个事儿，最后啊就把我叔叔办的那点事给揭发出来了。可是当年我叔叔那是为了帮助金花宫的刘娘娘，为了太子的事情啊，这是国家大事啊，我的叔叔他也没有什么过错呀。可这个事情就是此一时彼一时，后来这个李娘娘回来了，要算这笔账，这陈琳就出来给作证了。你说这个陈琳他缺不缺德？他要是不给出来作证，我叔叔他还死不了。屋子里边说这话的人是谁呀？正是当年死去的郭槐的侄子，此人姓郭，叫郭安。他的侄子从他们这个族中大排行来算，他是老五，所以大伙管他叫郭五爷。另一个小太监呢，姓常，叫常建喜。这个小太监就是这郭安手下的一个小太监。但是这个郭安呢，发现这个常建喜经常到都堂大人，也就是陈琳那儿去，他心里面有点吃味了，所以今天在这儿跟这个小太监就摊了牌了，把这点底细都抖了出来了，告诉这常建喜，你知道吗？我跟他算是有杀父之仇啊。这常建喜听到这里心里边为之一惊，哎呦，五爷，五爷就是管他叫郭五爷，又是总管，他的顶头上司。常建喜就说了，五爷，我不知道有这个事儿啊，那么您说怎么着，从今往后那我就不上他那儿去了。别介，你突然间不上那儿去了，这不引起他怀疑吗？一问怎么回事，这不就把我给递出去了吗？他心里本来对我未加防范，如果你要不上他那儿去了，他肯定就想到我这儿来了。我告诉你小子，我是肚子里有牙的那种人，当年我叔叔死了，我这心里边就记下了这笔仇，我不能当时报复啊，我要当时报复，那陈琳肯定就想到了我，他就得把我置于死地呀。我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我假装无动于衷。可是这个事情过去一段时间了，事到如今了，我觉得给我叔叔报仇的这个机会到了。五爷，您打算怎么报这仇啊？打算怎么报这仇啊？小子。

0: 那么说吧，我真是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
1: 您寄托在我的身上？
0: 对了，我对你怎么样？您对我天高地厚啊，什么话都跟我说，这说明您信得过我，信得着我。小子，趁这手啊，你还是个有头脑的人，所以我把这些话都跟你说明白了，我就把你看作我的至亲的人，甚至于说，我就把你当作我儿子了。小子，我把你当作我儿子了，你还不得管我叫干爹吗？这常建熙一听，哎呦，扑腾的就跪下了。干爹，义父大人在上，受儿子大礼参拜。得得得，起来起来起来，小子，我要的就是你这一跪。今儿个你管我叫干爹，我告诉你，这干爹可不能白叫。怎么着？我呀，得给你点赏赐啊。说着话，在旁边一伸手，拿过50两银子来。这算个见面礼儿，这是小事一段，礼还在后头呢，就看你怎么跟着我办事儿了。谢谢干爹。这银子收起来揣怀里了。您说我还怎么办？小子，我问你，你上都堂大人跟前去，都堂大人最近怎么样？
1: 这都堂大人最近呢，
0: 身体不太好，岁数太大了，行动啊也缓慢了。我昨儿个去，我发现他手里边拿着一个大瓶子，这瓶子里边泡着一个人参。他说这人参呢，是当今皇上赏给他的，让他补养补养，好身体健壮。郭五爷一听，什么？还让他补养补养，还想身体健壮？哦，他想活起来没完呢？啊，真是罢了。人参，哎，小子，这人参这个东西，他在那瓶子里边泡着，泡的什么呀？泡的是酒啊。他说要喝这个酒就不养身体。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照这么说，他老喝这人参酒。对，老喝这人参酒。小子，我现在就让你帮我办一件事情，我先给你看件东西。说着话，这个郭五爷就伸手拿出来一个酒壶来，这边有把，那边有嘴儿，是普通人拿的那种老式的酒壶。把这个酒壶拿过来往桌子上一放，你瞧瞧这是个什么东西。他一说到这里，白玉堂在外边就听着他拿了个东西，是什么呀？白玉堂就把窗户纸捅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秒一目，木匠单吊线的架势往里边一瞧，白玉堂一看，哦，桌子上放一酒壶，这算什么稀罕物啊？这郭安把这酒壶拿出来，让这个常建喜看。常建喜说，这是酒壶啊。郭安说，这是酒壶，它可不是一般的酒壶。说到这儿，他把这壶盖就打开了，打开这个壶盖，让他往里边看。常建喜往里边一瞧，一看这个酒壶里边是带一个隔板的。懂得这叫什么壶吗？常建喜说不知道。郭安说，这壶有个名字叫转心壶。哦，转心壶，就说这一个壶里边能倒出两样酒来。对了，小子，这个玩意儿是别人送给我的，暗地打造的这么一个物事，给了我了，我一直把它留着，留着我觉得它有大用。今天我把这壶给你看看，为什么？我们家里边啊，祖传有个药方子，这个药方子是一种慢性毒药，多少味中药配的。这种慢性毒药如果把它泡成了药酒之后，灌到这个壶里边，另外一半可以灌成了好酒。那么这个转心壶，一壶装着两样酒，把这慢性毒药让人喝了，这人就慢慢死去了。你知道这个药我要给谁喝吗？

0: 您要给谁喝，我就要给陈林喝。那是督堂大人，督堂大人怎么着？督堂大人他就不行死吗？你刚才跟我一说，他老喝人参酒，我还告诉你，我们家祖传的这个药方子配的这种慢性毒药，就怕见人参，一见人参就加速他的死亡。冲这手，我让你小子给我办一件事儿。您说，干爹，您让我办什么事儿？明天你就到督堂大人那去，你就说我呀，请他到我这儿来喝酒。我这儿那是自个儿配的养身的酒，请他过来赴宴。由于你小子老在他跟前转悠，他对你并没有戒备，你呢还挺讨人喜欢，天生带来那么个人缘。陈林听说你请他，又听说是我招唤请他，他肯定得赏这个脸。陈林这个人我知道，平素当中跟下属都很随和，你一请他，他一来，咱们多弄几个好菜在这招待着，在这喝酒，在倒酒的时候，这壶可就交给你了。你小子可记住了，这壶把上有个疙瘩，这疙瘩是个按钮，你要是一按这个按钮，这药酒就出来了，你要是不按这个按钮，这好酒就出来了。咱这就一壶里边装两样酒，把这陈林请到这里来，通过给他这么一吃饭一倒酒，就把他害死了。这个事儿你听明白了吗？常见喜一听，哎呦，照这么说，这壶我还得好好练练。对，你今天马上就在这好好练练，明儿就去请陈林。他一说到这里，白玉堂在窗户外边一听，嘿嘿，这皇宫内院里边还有这样的坏人。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1: 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 15504319900 13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性传承人。
8: 武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封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3: 一直都在，
8: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

0: 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白玉堂夜探皇宫院，正赶上在窗外听到这太监郭安要设计害陈琳。白玉堂心中想，这皇宫内院里边还有这样的坏人，感情他这也在设计害人。用转心壶，用毒药酒，这毒药酒还是慢性的。白玉堂想，这个事儿我既然是碰上了，我就得要管一管，我看看他们还怎么办。他在窗户外边继续听着，屋子里边这郭安就跟常建喜说了，你呢明天就去请陈琳过来，这个壶你可得好好的练练，现在啊我就把这壶里一边倒上茶水一边倒上白水，你端着这个壶往这杯子里倒。哎，就看这郭安把这壶里边一边倒上茶水一边倒上白水，然后把这壶就交给常建喜了，你倒。常建喜端着这壶，一个壶把上这个小疙瘩往外一倒，哗，茶水一松手，再往一倒，这是白水，记住了没有？你一按这小疙瘩的时候倒出来的是茶水，你不按这小疙瘩倒出来的就是白水，也就是说等陈琳来了，我把那个药酒放到里头，你给他倒酒的时候一按小疙瘩倒出来的是药酒，给我倒酒的时候不按小疙瘩倒出来的就是一般的酒。这个我记住了，这可得记准了。郭安说，小子你可别记糊涂了，你再弄翻了给我弄疙瘩啊，让我把药酒喝了那就要了我的命了。常建喜说，那不能，这我能记住了，给这陈琳倒酒的时候我就摁这小疙瘩，不过我给他倒出这个药酒来他喝了就能死吗？哎，你听我跟你说呀，他不是说倒出这个酒来喝完了他就死，这个东西奥妙就在这儿呢，他不能立即在咱这儿死了，他立时在咱这儿死了咱不就打了人命官司吗？我这个药酒啊它是慢性药酒，其实按照原来配的这个药酒七天他就死了，可是他自个儿回去还喝那人参酒呢，这个药酒再加上他那人参酒，我估算着三天多说四天他就完了。哦，常建喜说，我知道了，不过这个事儿要是把这督堂大人给毒死，这皇上不得追查吗？追查呀，我告诉你怎么追查呀，找仵作验尸啊，他们验不出来，再加上陈琳也那么大岁数了，该死了，他们就以为他是岁数太大了死了，那有什么呀？你小子害怕了。常建喜说，倒不是我害怕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好像我都得考虑到。哼，你不用考虑到，我都替你考虑周全了，小子你就帮着我把这个事儿办成喽。你小子可就不是现在这样了，那我是什么样了？你想啊，陈琳这么大岁数了，他占着那督堂的位儿，我呢现在是一个总管，他要是一死了，当今皇上说不定就把我提到那督堂的位儿上了，我要到了那个督堂的位儿上，小子你就是这总管了，你就升了一大步啊。哎，您说的也对，那这个我回去，我今天晚上好好琢磨琢磨。你还琢磨什么呀？难道说你还犹豫吗？啊，对，我不犹豫了，我今天回去，我明天我就去到督堂大人那儿，我见了陈琳我就跟他说，我就说您请他过来要赴宴。对对对，就这么办。好，那我就告退了啊。小心啊，这个事儿可别给我走漏风声。您放心，我绝对不能走漏风声。这常建喜

0: 溜达这屋子里边就出来了。他出来之后本想是回到自己的住宿之处，他这一出来，锦毛鼠白玉堂在后边就紧紧的尾随。当这常建喜走到御花园的假山石附近的时候，白玉堂由打后边一纵身就到他跟前了，一个扫堂腿扑通一声就把这常建喜给踢倒了。常建喜哎呦，他刚要再嚷，白玉堂过来用这磕膝盖一顶他的后腰，别动，这半截刀就弹他脖子上了，动一动我就要你的命。常建喜一看这脖子这有一个兵器，没认准是什么兵器，其实那是刀没头，兵器谱里面没有这一件。常建喜吓得您是哪位？白玉堂马上把他的裤腰带就拽下来，拽下裤腰带把他先绑上了，绑上之后白玉堂把他推到假山石的里头。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常建喜。
0: 刚才你跟那个人在屋里说话，那个人叫什么？
1: 那是郭五爷。
0: 郭五爷是谁？
1: 郭五爷他叫郭安，他是那个郭淮的侄子，他排行老五，都管他叫郭五爷。
0: 我问你，这郭老五要害这个陈林，陈林是个什么人？
1: 我跟您说，这位大爷，陈林他是个好人，我不能帮着他害陈林，因为陈林这个人对我也不错，我下不得这个手，我当着他的面我不能不答应，我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就把他得罪了，把他得罪了我也没有好。
0: 你说的是实话吗？
1: 对对对，我说的完全是实话。
0: 好，就冲你这几句话，我就留着你这条狗命，不然的话我就先把你杀了。你们在背地里策划着害人，而且用这种毒药酒转心壶，用心何其歹毒。
1: 是，我说您是哪位？您是哪来的？
0: 不要问。
1: 哎，好嘞。
0: 这常建喜再不敢多说话了。白玉堂当即把这常建喜衣服底襟撕下一条子来，团了团塞到嘴里边，又撕下一条来在他嘴这儿横勒上，在后边给系上了。不许再说话了，你就在这儿待着。他把常建喜就塞到这假山石里头了。白玉堂一转身提着这半截刀就来到了这郭老五的跟前。郭老五在屋里头呢，他听见外边有脚步声音往里一走，他以为是常建喜又回来了，头都没抬问了一句，怎么又回来了？白玉堂迈步就进来了，跟他站了个面对面。是啊，有事儿哪能不回来呢？这个功夫郭老五抬头一看白玉堂，你是谁？
2: 我是谁你不用问，我告诉你，我先问问你，你们家是谁琢磨的这个毒药方子，让你用这个毒酒害人还不显露，是慢性毒药，谁教给你的？
0: 啊？咦，这郭老五哪把白玉堂放在心里呀？他心中暗想，这个小子深更半夜怎么到皇宫内院里来了？他怎么进来的？他还要问我这毒药的事儿，这事儿能是随便跟别人说的吗？郭老五说，哎，你小子是哪儿来的？先把你的来处跟我说明白。白玉堂是说明白，说明白就来不及了。我告诉你，刚才你在屋子里边说的这一番话，我在窗户外边都听清楚了。今天到在这里，我就替你办事来了。替我办事？你替我办什么事？我替你去害你陈林，你看怎么样？你能行吗？
2: 我不行啊，
0: 我不能害陈林，我还不能杀你吗？啊，你敢要杀我，好大胆。这个时候郭老五就扯嗓子喊，来人呐！他想喊来人呢，刚说来人这两个字刚喊出来，后边还没等接着喊出来，白玉堂往前一赶步，就用这半截刀一下子就把这郭老五给杀了。郭安的尸体当时倒在了地下。在这一瞬间，白玉堂出自自己天生的这种嫉恶如仇的性格，没考虑更多，他没考虑到这是皇宫内院，也没

虑到被杀者是太监里边的总管，在他的心里边这些个东西都很淡薄，所以扑的一刀把郭安杀到这儿了。看着倒在地上的尸体，白玉堂心想，嘿，我这回把他杀了，杀了我得留尸一手。蘸着他的血迹，就在这粉皮墙上留了

造鼠，锦毛鼠自来，杀了郭老五，此人害忠良，该受一刀苦。鼠辈闹东京，英名传千古。这白五爷呀，他喜欢看书，有的时候对这个诗句啊还都能背下来。你像什么念大梦谁先觉呀，这些个诗他能背下来，评述当中谈论起什么来还也能引经据典。但是呢，他是从小练武的时间多，习文的时间少，他这个文化水平基本上属于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他写的这个诗明月诗实际上就是一种打油诗。你应该别说，他这个诗性来得还很快，琢磨了琢磨就写出来这么一首诗，写在墙上。白玉堂心想，我让皇上知道你不是封了玉猫了吗？封了玉猫，这皇宫内院里边应该不闹老鼠了。但是今天锦毛鼠来了，我到这儿把这郭老五杀了，杀了之后自己有一句自嘲，说鼠辈闹东京，说我等是鼠辈，那有玉猫我们就是鼠辈，可是我们这闹东京英名传千古，后人都要知道的。白玉堂把这首诗提到墙上之后，转身行，由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屋里边灯都没吹，他就离开了皇宫内院，回转到东来客栈。回到东来客栈之后，瞧了瞧这刀，这半截刀上边还带着血呢。白玉堂心想，这半截刀我不能再用它了，我得把它扔了，但是不能扔在这客栈里头啊，我把它扔在哪儿呢？先放在那儿吧。白玉堂又打这皇宫里边出来了，可是转过天来，这宫院里边可就乱了。宫院里边有人就发现了，这总管郭安被人给杀了，不但是被人杀了，而且墙上题有诗句。有人马上把这个事情竟禀报给了仁宗皇帝。皇上一听，这皇宫里边居然出了人命案了，这还了得吗？什么人胆大包天，敢夜入皇宫啊？而且夜入皇宫杀了人了。皇上亲自来到现场，来到现场一看墙上提着这首诗，皇上心里就纳闷了，这是谁提的诗呢？一看皇宫封玉猫，禁猿不闹鼠，这玉猫这鼠玉猫，是啊，我曾经封过展雄飞玉猫，说禁猿里边不闹鼠了，说锦毛鼠自来，锦毛鼠自己来的，杀了郭老五，这郭老五就是这总管呢，此人害忠良，他害谁了？不明白呀、啊、该受一刀苦，是你一刀把他杀了，下面是鼠辈闹东京，英名传千古。皇上心想，这还了得了，皇宫里边竟然有人到宫中杀人，一想到玉猫这两个字，他马上就想到了展雄飞，想到了展雄飞，立即想到了包拯。皇帝当即降旨，让包拯进宫。包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坐轿进宫，来到宫院里边，在崇政殿见了皇帝。一见皇上，皇上当即就跟包拯说了这件事情。他说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怎么有人夜入皇宫杀了总管，而且在墙上留尸，这还了得吗？这个人是谁你知道不知道？此人可能与展昭有什么关系，因为题诗里边讲到玉猫。包拯一听啊，心里就明白了。包拯可没有把这个事情说透，包拯心想，就因为皇帝陛下封了玉猫展昭，惹恼了陷空岛的五鼠弟兄，这来了一个白玉堂啊。但是包拯没敢说白玉堂的事儿，

说：“陛下，此事事关重大，待微臣详加查访。”宝卿，此事一定要查一个水落石出。从今往后，宫院之中，我要加强防范。整个东京汴梁城，你开封府，包括祥符县，都要严加查访，一定要查出这个杀人的罪犯。入宫杀人者，论律当斩。是。包公又打皇上这儿回来了，回到开封府，立即跟展雄飞就说了。包大人说：“这两天我们开封府里边严加防范，没想到这白玉堂他搬了家了，他上皇宫里边折腾去了。昨天晚上夜入皇宫，杀了总管郭安，就把他那首诗又跟展雄飞说了一遍。展雄飞一听，没错，肯定这个事儿就是白玉堂干的。那怎么办呢？查找白玉堂。”包公立即下命令，从开封府到祥符县，整个东京汴梁城全城查找。查哪儿啊？查所有的店房，查所有的饭馆酒肆，查所有的大店小店，甚至包括娱乐场所，什么妓院的，这就都查。有没有叫白玉堂的？包括有没有叫锦毛鼠的？哎呦，整个的东京汴梁城来了一个大搜查呀。这一大搜查，皇宫里边进宫杀人的事儿是不胫而走，老百姓周围之间都给传开了。这一传，在那个时候媒体不发达，全靠人嘴往外传呐，越传越离奇呀。有的就说了，说皇宫里边闹耗子，说这个耗子叫什么锦毛鼠。锦毛鼠说这个耗子五色的毛，五色的毛到皇宫里边把人给咬死了，这个耗子太厉害了。所以现在各地方查找，就查找这耗子，说这耗子又打皇宫里边跑出来了，不定串到谁家去。老百姓一听说有这个事儿，一个个家家都吓坏了。当时耗子要脱销，鼠夹子买不着，都在这儿预防这耗子。其哪来的耗子？就锦毛鼠白玉堂折腾的。这边包公吩咐人到处查找，居然就没查着。说白玉堂不是在东来客店里边，怎么就没查着呢？白玉堂是在这个东来客店里，但是白玉堂这个人聪明过人，当他到皇宫里边闹了这一水之后，回到东来客栈，第二天早晨起来，白玉堂把自个儿的东西收拾好了，算账，他就知道啊，这个事儿有点闹大了。他自个儿细琢磨，越琢磨有点越后怕。白玉堂心想，夜入皇宫行凶杀人，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皇城禁地你敢到那里去杀人，这绝对是违反国法，皇上也会生气，开封府也会着急，说不定啊，转过天来东京城到处都有严查。我呀，不能在这店里待着。白玉堂又打这个店里边结完了账，收拾完了东西走了。上哪儿啊？他自个儿不能离开东京。白玉堂心想，东京汴梁城我不能离开，我还没斗这玉猫呢，头一回斗完了我没占上风，我接着还有第二斗。我皇宫里边杀了一个人，提了一首诗，让你展雄飞知道知道，让你来找我。当你找到我的时候，咱们两个有第二斗。可是我不能在店房里边住了，我上哪儿住着？白玉堂心想，什么地方也不能住，哪里住也不安全。这一白天呢，这白五爷提溜着自个儿的东西，就在这街上闲溜达了一天。到了晚上了，他心想，我总得找个地方先住下呀，啊，上谁家住呢？我不能上普通的老百姓家里住去，在这种情况下我得上大宅院里住。谁的府地大，说明他的官大，官大就没人敢到他家。

0: 里边搜查，这样的话我住上去就比较安全。所以白玉堂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突然发现了一个大宅院。呼，这个大院头前边有很多的楼房，后边还有一花园，花园里边还有楼房。白玉堂心想，后边这花园里边这座楼房是干什么的，我上这个楼房看看。定更天以后，白玉堂是翻墙而入，进到这花园之中，直接奔这个楼房去了。顺着楼梯走到上边一看，这个楼房里边没有灯光，说明里边没有人住。仔细的看看，借着明明夜色，好像这楼的前额上面有一块匾，匾上写的字儿倒是挺大，辨认了半天才看明白是文光阁三个字。白玉堂心想，文光阁这是个什么地方？是读书写字的地方啊！他用手一推这个房门，这楼门啊没锁着，里边也没插着，这门就开开了。开开之后，白玉堂侧身形就进来了，回身把这门一关，一瞧这屋里边，一抽鼻子一闻，书卷气。这屋里边放的都是书啊！啊！哦，白玉堂说，我知道了，这是个大家主，家里边有很多的书籍都藏在这楼上了，这是装书的楼。哦，装书的楼就没有人来住啊，我就在这个地方暂且安身也就罢了。白玉堂把自己的东西暂时放在这里，干身刚刚坐下，心想我得吃点嘛啊啊。由打这楼上他转身就又下来了，下来他就找这厨房。当他来到厨房的时候，发现这厨房里边感情刚做好了一套饭菜，在一个托盘里边放着呢。白玉堂心想，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饭既然做好了，我就先把它端走。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像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5: 后代的事情，
0: 我们谈到
5: 就足了。
0: 是圣人所致。
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事？
9: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2: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白玉堂藏身在这个大宅院的文光阁楼上，自己想要吃点东西，找到这个厨房的时候，发现这厨房里边有个大托盘，托盘上面放着做好的饭菜。白玉堂仔细一瞧啊，这托盘上的饭菜那可是正经不错。这里边摆的什么呀？白玉堂一看，这里边有扒海参，还有鱼翅羹，还有燕窝粥，旁边放着两个小馒头。白玉堂心里想，哎呦，这是什么人家啊？看来这个东西是一顿夜宵，到这个时间了吃的这个东西，这就夜宵了。这夜宵能吃这个，这可不是一般的富户人家，这是个大官啊。甭管他什么官，我先把他端着。白玉堂端着这个托盘又在这厨房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直接上了这文光阁。倒在文光阁上，灯光都不用点，他也不知道这屋里有没有灯，就摸着黑啊在那连吃带喝。这都是高级营养，又是燕窝粥，又是鱼翅羹，再加上扒海参，那俩小馒头都吃了。白玉堂把这玩意都吃完了之后，这厨房的大师傅可抓了瞎了。这厨房的大师傅把这玩意做好了，他就偏赶上那么巧，他就这么寸，东西摆在这儿，正准备把它端走的功夫，他自个儿觉得要上茅房。小姐小姐，到了茅房，解完了手回来了，再一瞧，连托盘在那东西都没了。这厨房大师傅当时头皮一发炸，因为什么呀？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东京城里边大伙都传开了，说闹耗子，耗子跑到皇宫里边去了，到那里边咬死一个人，这个耗子由皇宫里边跑出来了，不知道串到谁家去了。这大师傅心里想，我的妈耶，这一托盘东西怎么都没了，是不是那耗子跑到我们家来了？但是这个东西得怎么交代呀？跟谁交代？跟他主人。书中暗表，这是谁家？这可是个大家主的家，正是庞吉庞太师的府邸。这庞太师啊，要吃顿夜宵，让这大师傅给做。这顿夜宵是非常讲究的，结果做成了，找不着了。这大师傅赶忙就倒在庞太师那里，跪到地下向庞太师请罪。太师爷，跟您说，这个您这顿夜宵我给您做好了，可是现在又没了。庞吉在屋里边一听，怎么做好了怎么又没了呢？就说的呢，我在厨房那放着，我当时跟您说吧，我实际上我憋着一泡尿，我到厕所里边撒完了尿回来之后，这东西就没了。那上哪儿去了？谁知道呢？我合计东京汴梁城现在都传说闹耗子，是不是这耗子跑咱家来了？胡说，这耗子能把那一托盘的东西都给拿走吗？啊，就说的，岂有此理，你再重新做。哎，好。这大师傅赶忙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到厨房里边一瞧，这托盘又回来了，所有的碟子碗都干净了。怎么回事？白玉堂在那吃完了又给他送回来了。这大师傅当时就害了怕了，心想，我的妈呀，可能是耗子精跑到我们家来了。这事儿啊，我还不能跟太师爷讲，我要跟太师爷一讲喽，太师爷要是注意说找这耗子精，这耗子精说不定就会找寻我。得了，耗子精大爷，您既然吃完了，我干脆我重做一份给

太师爷送去吧。这大师傅又重做了一份给太师送去了。可是白玉堂呢，不知道这个府地是哪儿。直到第二天白天，白玉堂由打这文光阁楼上边下来，从院子里边翻墙出去，绕到前门一看正脸，才知道这是太师府。白玉堂心想，哦，太师府，听说有个姓庞的庞吉庞太师，嘿，我住在他的府里就放心了，谁敢上太师府里边来查人来呀？对，白玉堂住在这儿，觉得自己心安理得。可是这两天在东京汴梁城查找白玉堂的事儿就始终没有停止，各个店房都找了，这东来客栈也是被查了，恰恰是展雄飞带着人来查的。结果到在东来客栈一看，登店簿上面写着金茂书，有这么个名字。展雄飞当时就想，金茂书，锦毛鼠，这是锦毛鼠的变音，金茂书。展雄飞就问，这个金茂书在哪？店里掌柜的就说了，他走了。什么时候走的？今天走的，一早晨就走了。这个人长得什么样？掌柜的说，这个人小伙长得挺漂亮。一说白玉堂长得什么长相，什么貌相，多高的个儿，穿的什么，戴的什么，展雄飞说，他上哪里去了？掌柜的说，哪儿去了？他出这店房，我们谁也没留神呢，不知道这位上哪儿去了。展雄飞说，就捋着这条线索往下查找。开封府的众位衙役们就捋着这个线索查找这白玉堂，没有结果。可是一天多的时间过了之后，皇宫里边藏在假山石里头的那位常见喜被发现了，饿得已经不行了，一天多没吃饭，因为那个嘴堵着，又拿个布条给勒着，没人听见他的声音，谁能发现他呀？这个常见喜是憋得受不了了，又到那假山石当中他钻出来了，钻出来被人发现，给他解开了绑绳，把嘴里东西掏出来。人们就问他说，你怎么被绑这儿的？这常见喜就说了，说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把我给捆上了，把我塞到这假山里头了。这个事情马上禀报了当今皇上，皇上一听这件事，立即把这个常见喜送到开封府交给包拯审问。包拯一听说有这件事情，把常见喜带到开封府大堂上，就问他说，那天晚上你见到这个人什么样子？常见喜就说了，他怎么穿着夜行衣，手中拿着一口刀，那口刀没有头。这么一说，展雄飞在旁边一听，没错，这就是白玉堂。皇宫内院里边杀了那个太监的肯定是白玉堂了，他那个刀没有头啊，这是铁的证据啊。可是后来那个人哪儿去了？常见喜说，他把我塞到那个假山石里边，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包大人听到这里跟展雄飞就说了，说，展昭啊，这个事情可得加紧查访，不然的话日子长了，我们不知道这个白玉堂还会闹出其他别的什么事情来。闹出别的小事还行，要闹出大事，他没事老上皇宫里边出溜，这我等担待不起呀。尽管皇帝已经派了很多的人在皇宫内院里边加强防范，但是白玉堂这个人身有轻身之术，高来高去，如履平地，那是身怀绝技的武林中人，他做出什么事情来，谁能预见得到啊？展雄飞说，是，可是在店房里边我已经查到他的踪迹，他现在上哪里就不知道了。包拯说，是啊，加紧查访吧，让开封府里边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以及所有的手下人分头出动，到处找白玉堂。可是白玉堂呢，自己有意的就在这楼上待着，他不声不响，暗想，我自个儿在这先稳当两天，这地儿不错，一是安全，二是有吃有喝，
厨房里边那个东西，我到时候可以去偷着拿过来，我不让那个大师傅发现。这大师傅呢，知道耗子精可能进他们家了，这大师傅也不敢说什么。白玉堂在这待得很稳呢，包大人那儿就审问这个常建喜，问常建喜白玉堂为什么要杀那太监。事到如今，这常建喜就也没有蒙着也没有盖着，把真情实话一律都说出来了。包公一听心里倒明白了，感情这个太监该杀，他想要陷害陈琳。包公把这个事情就起奏给当今圣上。皇上一听心里边也很生气，心想这个郭安朕对你不错，你居然就生出这样的心肠来。皇上暗想，别说这个杀人的人没找着，要找着的话，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还未必对他治罪呢。这个锦毛鼠找到时候再说吧。皇帝是这么想的。白玉堂这几天自己过得是很逍遥很自在，白天有时候出去转转，晚上就回到这个文光阁楼上一睡觉。白天在屋里看明白了，这文光阁屋子里边摆着很多的书架，陈列着很多的书，有的时候白天在屋里边就抽出两本书来在这看看。白玉堂在这一晃一呆就待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东京城里边找他都找翻了天了，可是就没有找着他。白玉堂自己心里边暗乐，嘿嘿，干昭，你不是有本事吗？你不是叫玉猫吗？找我呀，往哪儿找去？谁也不会想到我白玉堂住在太师府的文光阁楼里头。太有意思了。这天白天白玉堂在外边转了一大圈回来了，定更天以后回来的。回来之后刚要上这文光阁，就听见这文光阁屋子里边有人低低的声音说话，这叫这叫怎么的瞅我这是什么。白玉堂一听，嗯，怎么这文光阁里边来了人了。白玉堂当时往镖囊里边一伸手，噌就瞪出一只镖来。怎么瞪出一只镖来呀？那半截刀呢？那半截刀啊，白玉堂早把它扔了，扔到东京城里的汴河里了，瞅别人没注意把这半截刀扔河里了。白玉堂心想，这半截刀在我身上带着，这不是好东西，一旦被人发现就可以根据这半截刀找到我这儿来，所以他把那刀扔河里了。现在身上没有兵器，唯一的兵器就是背着这个镖囊。白玉堂一伸手拿出一只镖来，白玉堂心想，这屋子里边谁进来了，我呀，发现有人的话我就先给他一镖，我要了他的命。他慢慢的高抬足轻落步，一蹬一蹬的就上了楼了。当他来到这个楼上头，站在门外侧耳往里听的时候，听见屋子里边还在那压低的声音说话，怎么着，他该回来了吧，我估计差不多了，这个时候要不回来他那就可能又搬家了。嗯，白玉堂心想，这声音听着好耳熟啊。他正在犯合计的时候，屋子里边有人就说话了，白老五进来吧。哎，白玉堂一听这声音是自己弟兄，白玉堂一推门就进来了。屋子里边感情有三个人，这三个人是谁呀？白玉堂进来一看，正是五鼠之中的弟兄，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这三位来了。白玉堂进来赶紧把房门一关，嘿，三位哥哥，你们怎么来了？这四爷蒋平就说了，嘿嘿，我们怎么来了？你让我们费了牛劲了，你跑这儿待着来了，有你的。老兄弟，你怎么找着的这地方？

这是四哥我来了，不是四哥我来了，他们谁也找不着这地方。白玉堂说，我问你们，你们怎么找着的这地方？哎呀，怎么说呢，我们已经来了好几天了，在东京汴梁城我们找你也找翻了天了，现在官府之中到处捉拿你，找不着你，官府中也着急，我们找不着你，我们心里也着急，明白吗？就说他，你怎么找着的？子夜讲评说，怎么找着的我还不知道，你这脾气吗？你这个人做出事儿来往往都是出人意料啊，所以我就满街乱逛，我们哥几个到处找你，闲不见了就发现了你了，你得接着溜达着呢。你溜达的时候，你四哥我长个心眼儿，我没有拍你肩膀，我没有告诉你，我在后边就尾随着跟着，跟来跟去，没想到你晚上就跑这儿来了。你一到这儿，我心里就有了底了。哦，你住在这个地方了。我细一打听，感情这个地方是太师府。你住在太师府里边了，你好安全呐！啊，你在这个地方住的好自在呀！你自在了，你可知道咱大哥找多的急吗？蒋平说到这儿，就提到他大哥了。感情白玉堂往这儿一来，五鼠弟兄在相空岛那里招了大吉了。大爷卢芳知道白玉堂这个人，听说东京城有了这么一个玉猫，要找这个玉猫来算账。这一走就是好几个月没有消息。大爷卢芳就跟这几个弟兄说，瞧见没有，老五这个脾气谁也管不了他，他说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走了。我派两个弟兄曾经给他送了一回银子，他说到东京汴梁城去，他要去斗猫，到现在斗的什么结果咱们一概不知啊。可是他怎么着也得给咱们一个信儿啊，我们知道他是死是活，是成是败啊，你说这个人一点消息没有。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这哥几个就都说了，这么样吧，大哥，我们哥仨去看看，你们去看，你们能找得着他吗？那怎么找不着啊，慢慢打听呗。我告诉你们三妹啊，这老五办什么事那都是毒的，他不让你们知道，他临走的时候自个儿说得好，我自个儿一个人去斗这个玉猫，你们要是一去啊，他还不高兴了呢，他觉得你们一去给他添麻烦了，你们一去显不出他自个儿的本事来了。蒋平说，大哥，这个你放心，我们去了也绝不能给他添麻烦，我们到那就劝他回来，斗的什么玉猫呢，这个事儿那是皇上封的他一个封号，你干嘛那么认真？卢芳说，就是，你就说我说的，让他快点回来，别在那耽误功夫，咱们弟兄有自己的正事要办。好，所以就这么这哥仨就来了。这哥三个呢又各有各的特点，二爷彻地鼠韩章，这个人长得一张姜黄脸，体格比较健壮，也是一身好武艺。这韩章为人呢，他比较犟，所谓犟就强牛那个字儿，认准了一个门他就不带改主意的，说犟眼子韩章。三爷徐庆，这穿山鼠徐庆长得一张铁青脸，这徐庆有个特点，什么特点？直言直语，有什么说什么，毫不客气。四爷蒋平，这翻江叔蒋平是最精明的一个人，这个人长得骨瘦如柴，好水性，在水里边能待三天三夜，吃虾米小鱼死不了。如果现在参加奥运会，这游泳就是奥运冠军，遗憾的是当时他没赶上。这蒋平啊，带着那二位来到东京汴梁城，他就知道这白玉堂是什么脾气，什么秉性，怎么能找着他。他们找了好几天，瞄着白玉堂的影子。

0: 了，跟踪随着，知道他住在这儿了。所以说白玉堂白天出去，他们哥三个提早上到这楼上来了。白玉堂一看这三位哥哥来了，白玉堂就跟他们说了，三位哥哥，你们到这来干什么来了？蒋平说，干什么来了？受大哥的委派，请你回去。白玉堂说，请我回去？现在我先不能回去，我在这儿得等着窦玉猫。哎，蒋平说，老五，你已经来了这么多日子了，这猫还没斗上呢。白玉堂说，我来了这么多日子了，倒是斗了斗。斗的怎么样啊？白玉堂说，斗的怎么样，倒也不错。我跟你们说，他就讲了在路上怎么认识了严茶散，然后怎么在开封府祭奸溜刀，震动开封府上下所有人等。白玉堂当然都说他自己那些露脸的事儿。蒋平在这听着，徐庆呢在旁边听他讲着讲着，徐庆就插了一句，哎，我说五弟，你这回来露了脸了？白玉堂说，那是当然，这回到东京城让他们都知道了。我跟你们说，我夜入皇宫，我把皇宫内院的一个太监总管给杀了，杀完了之后我还题诗一首，现在整个东京城到处都在找我，谁也找不着我，谁也不知道我在哪儿。这是蒋平哥哥来了，你能跟踪我，你知道我住这儿了，要不是蒋哥哥来了，你们二位来了白费，找不着我。蒋平说，是是是，老五，你露了脸了，你露了大脸了，不过我跟你说，你也露了大脸了，你可也犯了大罪了。你上皇宫里边杀人家，知道是什么罪吗？啊，夜入皇宫去杀人，不但是你自己有罪呀，这是护灭九族的罪呀，连你们家所有的人都得连上。白玉堂说，我没管那个，皇上不是封玉猫吗，让那玉猫破案呢，玉猫要是能找着我，我就二次斗他。蒋平说，先说说你头次斗他斗的怎么样啊。白玉堂说，头次斗他，我头次斗了一回，斗完了之后他拿宝剑把我刀给削了。蒋平说，哦，这展雄飞好厉害呀，他拿宝剑敢把你的刀给削了，没别的，兄弟，明儿个咱们哥仨跟你一块儿去，四个老鼠咱共同斗猫。在太师府的文光楼上，白玉堂和另外几位弟兄见了面了。当白玉堂一说到自己初会玉猫展雄飞，被展雄飞把他的刀给削断了的时候，四爷蒋平就说了，干脆明儿个我们哥仨跟你一块儿去，咱们是四个老鼠斗玉猫，怎么样？蒋平把这个话说出来之后，二爷韩章当了真了。其实蒋平啊，这是有意的把那话翻着说。蒋平对白玉堂太了解了，他知道白玉堂的性格。蒋平一说这句话，二爷韩章的这个认死卯子的韩老宁，他就说了，哎，我说老四啊，你这话说的不对啊，咱们哥三个由打陷空岛到这儿来，临走的时候大哥怎么嘱咐的你还记着吗？啊，大哥说了，让我们到这儿见着老五好好的劝他，让他别置这个气，咱们这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这可好，你这一来几句话，这小事化大，大事越大，这怎么能行啊？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 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中宫首决殿下殷郊一怒之下把这王八蛋姜桓呢给宰了，就这下子可把行刑队给吓坏了，哇一声全都跑了，去给纣王天子送信。就这样殷郊还不算完呢，当时顿足捶胸啊，说我爹是糊涂了是怎么着，为什么就宠信这个妖妃，苏妲己他是何许人呢，我呀先杀了这个狐狸精再说吧。他这么一吵吵，他弟弟殷红阿奔儿也蹦起来了，大哥，杀这个狐狸精也有小弟我的一份儿。这哥俩提着宝剑往外头就要闯啊，可把皇娘娘给吓坏了，他赶紧由打桌子后头转过来，劈了扑棱直摔跟头啊，回来，殷郊殷红啊，你们给我回来啊，姨娘。难道我娘就白死了不成？这个仇我们是非报不可。哎呀呀，孩子呀，你们都糊涂死了，你们把姜桓给杀了，死人嘴里头没有招对呀，他死了有理也变成了没理，留着他我们也可以给他上刑，也可以剜他的眼睛，刨落他的双手双足，就不怕他不说出实话来呀，那时候把始末缘由全都供出来，那事情不就好办了吗？可是他这一死可就全完了，
12: 等于你娘啊，也就白送了命了。哎呀，你们做的可真是荒唐事儿啊！哎呀，殷娇殷红啊，急得也是直搓手、直晃脑袋，情急之下没想这么多呀。再说那边，早有报事的报给了纣王，纣王一听是什么？殷娇、殷红这两个小畜生，不奉旨，胆敢胡行啊！这还了得呀！这妲己呀，又来了神了。哟，陛下呀，您还得躲一躲。听说殿下眼睛都红了，拿着宝剑要杀您呢。您呢，最好是藏起来。您看这妲己多缺德呀！哎，这叫激将法。纣王一听，当时眼眉都立起来了。什么？他是我儿子，他胆敢要杀爹，犯下了弑君之罪呀！来呀，宣大将军朝天朝雷。哎，内廷有这么两位大将军，都姓朝，就是《水浒传》哎，头把金交椅托塔天王晁盖那个朝，而且呀是亲哥俩，一个叫朝天，一个叫朝雷。纣王盛怒之下，把这朝氏兄弟就宣上来了。这哥俩往那一跪，参见陛下。听着，拿着孤的龙凤宝剑赶奔西宫，把殷娇、殷红这两个畜生人头砍下，前来交旨。遵旨，遵旨。龙凤剑呢，那又叫天子剑，哎，那是格杀勿论的。两个人捧着宝剑，只得领旨就下去了，赶奔西宫。有人就得着信儿了，是撒脚如飞呀，到西宫去送信儿。哎呀，殿下您快跑吧，可坏了，大祸临头啊！天子动怒，派朝天朝雷拿着龙凤剑砍你们脑袋来了，快躲躲吧！啊！这俩孩子也傻了，赶紧扑通扑通都跪下了。就跟皇娘娘说，姨娘啊，我娘死的太惨了，不能让她老人家尸骨现天呢、啊。可是现在情急之下，我们不能埋葬我娘，全都交给您了，我们得跑啊。孩子呀，你们往哪儿跑啊？哎，我们也不知道往哪儿跑啊。我呀，给你们出个主意，赶紧倒在庆心宫。杨娘娘也是好人，到那儿躲避一时吧。哎哎，殷娇、殷红啊，站起来是撒腿就跑。刚跑了，这朝天、朝雷可就来了，进到里边是贼眉鼠眼呢、啊。哎，这人呢？哎，跑哪儿去了？皇娘娘把眼一瞪：“啊，都，你们两个人要干什么啊？千岁呀！”我们奉万岁所差来取殷娇、殷红的首级，怎么这人都不在了呢？你们呢是胡说八道，他们早就跑了，上哪儿去找去呢？你们贼眉鼠眼跑到我这宫里头是什么意思？还不快给我滚出去！哎哎哎，好好好好，我们马上就滚。两个人出去这一琢磨，哎呀，办不成事儿，这没法交代呀！哎，赶紧到四处学嘛学嘛吧。咱们再说这殷娇和殷红，他们听了皇娘娘的话，哎，来在了庆心宫见这位杨娘娘。哎，这也是姨娘啊！俩孩子进了宫，可就跪下了：“姨娘救命，姨娘救命啊！”杨娘娘这岁数不大，可是深明大义，那块审问他能不知道吗？宫娥才女呀，来回通风报信，杨娘娘光哭了，可是无能为力呀。现如今这俩孩子来了，他更傻眼了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快快说说！俩孩子伶牙俐齿，把经过讲述了一回。说他们哥俩呀是到这儿来避难来了。杨娘娘一听，这脑袋嗡嗡直响啊！哎呀呀，这事儿可要麻烦呢。 正这时候有人呢进来报信来了，报给他说大事不好了，有两位将军朝天和朝雷手捧着龙凤宝剑来在了庆新宫，说要搜查宫殿，捉拿两位殿下。俩孩子都吓坏了，姨娘啊，这可怎么办呢？杨娘娘稳住了心神，你们两个呀不要着急，先到密室躲避一时，来人呐，快点带他们两个走，我去抵挡一阵。杨娘娘就出来了，到外头一看，这朝天朝雷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你们两个要干什么呢？啊，娘娘千岁，臣奉旨来捉拿二位殿下。哼，你们两个呀是一派的胡言，你们怎么知道殿下在我这儿呢？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是左找右找也没有踪影，所有的地方都查找遍了，所以才到您这儿来，瞧一瞧。
13: 哦，哼，这么一说我可就明白了，你们是不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游遍内宫啊，想要开开眼界，知道哀家我又年轻又漂亮，想在我的身上打主意，是也不是呢？哎呀我的妈耶，
12: 这二位扑通扑通全跪那儿了，娘娘千岁，就是打死微臣，微臣也不敢呐。
13: 啊，既然不敢，那你们就给我滚吧，滚得越远越好。
12: 好好好，我们马上就滚。好嘛，这二位又滚了一回，总算是啊把他们给撵走了。到这时候杨娘娘就得说歪词了，不这么说他们不害怕呀。
13: 杨娘娘返回身来，把两个殿下给找出来，再看殷娇和殷红哭得如同泪人一般呢。这阵儿他们俩也明白了，已经惹下了杀身之祸。孩儿啊，我这儿也不是久待之所，因为我呀也没有能耐保护你们两个，用不了多久那朝天和朝雷还得去而复返，倘若是把你们给抓去，那是性命难存呢。这样吧，你们赶紧往外头跑，跑到大殿那儿啊，文武群臣俱在，三班文臣四班武将大多都是忠良啊，我想这些大臣不会袖手旁观的，一定会保护你们的安全，你们呢快快逃命去吧。多谢姨娘。
12: 俩小孩哭着，杨娘娘派人护送，把两个人呢给送走了。杨娘娘关上门往那一坐，这一琢磨，哎呀，她是越想越害怕呀。有道是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是己莫为。我把两位殿下给藏起来了，把朝天朝雷给骂跑了，用不了多长时间，这纣王天子一定能知道信儿，等查到我的身上，哎呀呀，那种酷刑我可受不了啊。我算是什么呀，啊，虽然是娘娘，可无异于呀是一个摆设，我也没有根，也没有靠山，即使说有根有靠山，姜王后如何呀，啊，那是原配，他爸爸是东伯侯姜桓楚，到最后落了一个抠眼睛刨落双手，是惨绝人寰呢。哎呦，这杨罪我呀可受不了，那干脆呀我提前采取措施吧。杨娘娘越想越没有活的路，怎么办呢？就想起一条拙计来，用三尺薄绫搭在房梁上，悄悄的上吊自杀了。等宫女们这一发现呢，早就晚了，可是吓得不轻啊，急急忙忙去启奏纣王天子。纣王呢还愣了，这是怎么回事？无缘无故的还上吊了，算了，以后再调查吧。
13: 您看了吗？现在他的心思啊，都在打

百号啊，俩孩子哭着可就跑过来了。武成王黄飞虎看得清楚，赶紧过来把这俩孩子就给抱住了。哎呀，二位殿下，你们为什么要痛哭不止呢？哎呀，各位大人，快快救命吧。黄飞虎啊也傻了，赶紧就了解情况啊。两位殿下这才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外臣这才知道，感情里头都动了刑了。姜王后被抠去双眼，刨落双手，是气绝身亡。纣王呢还不依不饶，派这个朝田朝雷拿着龙凤剑要斩杀两位殿下。大伙一听，这是个人吗？啊，简直就是禽兽啊！现在这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哎呀，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这些人呢，别看他们都是朝臣，但是大部分都是明哲保身，哎，就考虑自己的前程。他们也知道是，哎，也知道非，也知道什么叫正，也知道什么叫邪，心里头一清二楚，可就是胆小怕事啊。这个官越大，他胆儿越小，就没有一个敢挺身而出的，哎，说我来救二位殿下。哎，没那么一个。那个时候，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呢。君说的话，对也是对，不对也是对，得无条件的服从啊，不敢反抗。反抗那就是大逆不道。众人有点干着急，他是没办法啊。咱们就拿这位武成王黄飞虎来说吧，为人正直，哎，又掌握着兵权。可也是只能干瞪眼儿，其他的朝臣那就更完蛋了，心里头在那儿想着呢，哎呀，这么不好，那么不对，我们应该挺身而出，哎，应该如何如之何。可是啊，这都是心里头想的，行动上一点儿都不敢有。眼看着两位殿下就要没有救星了，哎，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之间就听着众人当中打了一声炸雷呀，说是打炸雷，这是形容，实际上有人喊了那么一嗓子，呀哈哈呆，这乃是七杀人爷呀，七杀人爷呀。把大伙这耳朵膜给震的呀，有一个词儿叫震耳欲聋，大概其呀，就是由打那天留下来的。众人赶紧扭头这么一瞧，这谁呀？这么吵吵八喊的？一看，哎呦呵，原来呀是有两个大家伙。好家伙，这俩大个儿，上主天下主地呀，身高2丈4尺左右，大脑袋瓜，大脸蛋，粗胳膊粗大腿，跟金甲天王差不多少。比别人呢高的不是一点半点，比起来别人跟这小人国差不多少了。一看这俩人，大伙都认识，乃是镇国的大将军呢，也叫战殿将军，一个叫方向，一个叫方弼，哎，这是亲哥俩。纣王天子就欣赏这俩大个，哎，这穿上盔甲往殿上这么一站，跟门神呢差不多少，所以封着方氏哥俩为镇国将军。这哥俩也没什么学问，但是正义感那是超强啊。现如今方氏哥俩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所以嗷嗷这一嗓子就蹦出来了。大哥方向是嗷嗷的怪叫，我说各位呀，天子如此无道，我们还保他则甚？我们哥俩反了啊，反了啊！这弟弟方弼，哎，也跟着说，我们哥俩豁出这性命不要，也要保护两位殿下，为成堂留下后人。二位殿下不必害怕，跟着我们，咱们走吧。

0: 这哥俩还真够猛的，揉揉都过来了，就像拎行李卷一样，把这殷娇和殷红都给拎起来了，往这个嘎吱窝底下这么一夹，迈开大步揉揉揉揉就出了九间殿，然后甩开大步啊，蹭蹭蹭蹭蹭蹭，人家走了。那么说啊，就没有人拦着呀？那当然是有啊，拦住去路。你们哥俩要干什么？把两位殿下放下。方毕方向把眼睛一瞪，怎么的？我们就是造反了。你吃拳头吧，蹦蹦，就这么两拳。好家伙，就这俩大个，这俩拳头就好像篮球差不多少啊，咚咚。挨揍的人呢，倒退几十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扑通扑通啊。全都给摔休克了。这哥俩呀，夹着两位殿下扔扔扔扔扔扔扔。离了九间殿，出了皇城，跑没影了。各位，这段书啊，就是《封神演义》里头重要的一个桥段，叫做方毕方向反朝歌。咱们单说这方士昆仲走了没有多长时间呢，大将军朝田和朝雷拎着龙凤宝剑呢，有打内宫可就追出来了。姓朝的这俩小子得着信儿了，说是二位殿下跑到九间殿去了。他们俩一听，你跑到哪儿去，我们也得追呀。朝家哥俩也着急，满头大汗呢，到在九间殿这一瞧，文武百官俱在呀，赶紧就打听，列位大人，你们看见二位殿下了吗？黄飞虎把脸往下一沉，二位，你们问这个干什么呢？王爷，我们奉天子明诏来捕杀二位殿下，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我们不这么干他不行啊。王爷，您看见没看见呢？黄飞虎把脸一沉，说句实话吧，我看见了，方毕方向两位大将军呢造反了，把两位殿下背走了，就是这么回事。朝田朝雷一听啊，当时眼睛都红了，哎呀，那就别废话了，咱们弟兄二人一定要穷追不舍。
1: 异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 13074301155 15504319900 13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已经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7: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7: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18: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7: 你先走。
18: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7: 嘘，小点声。
18: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7: 阿姨，你出去了。
18: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7: 因为
18: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界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0: 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方向方毕反朝歌，保着两位殿下逃跑了。这朝天和朝雷一琢磨呀，方氏兄弟力气太大了，慢说是我们哥俩，就是把我爸爸、我爷爷、我祖宗都打这坟地里头给刨出来，再给扒了活了捆的一块，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啊。哎呀，这事情有变了，必须马上启奏天子。俩人转回身就到了后宫了，见着纣王，把这经过讲说了一遍。纣王一听，什么方向方毕胆敢造反，这还了得呀，一律同罪，着你二人马上领兵，把他们四个都给我抓回来。朝天朝雷呀，赶紧就磕头，天子圣明，不是我们哥俩胆小啊，我们死了也不足惜，只怕是耽误了大事儿。这方向方毕煞是厉害，我们哥俩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请陛下让武成王黄飞虎去吧，我们是无能为力了。纣王一琢磨，也是这么回事。这朝天朝雷要是跟方向方毕一比呀，那简直就是俩窝囊废，就是俩土了咖，就是俩怂蛋包。但这个事儿是应该换人，所以呢，他是马上降旨，让武成王黄飞虎捉拿这几个人。等旨意传出来，朝氏兄弟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哎呦妈耶，总算是把这块烫手的山芋给推出去了。没他们事儿了。这哥俩心说，我俩这差事太不好办了。干成了得挨骂，干不成还得受责备，不如啊让武成王黄飞虎去。黄飞虎领旨之后呢，心里头更是为难呢，但是不去也不成啊，只好上了那五色神牛啊，在后头追赶。这方向方毕带着两位殿下跑出去不到100里地，就让这黄飞虎给追上了。因为黄飞虎骑的这玩意儿它叫神牛，掰掰这犄角，拍拍这牛的脑门。

门，这牛啊就闷闷的乱叫，由得鼻眼里头喷出几朵云彩来，然后四蹄子一蹬是腾云驾雾啊，要多快有多快，那是现代化的交通设备。想年方氏兄弟和殷郊殷红那还不容易吗？黄飞虎在后边喊了一声：慢走，站住，黄飞虎到啊了。方向方碧就知道这坏了，哎呀殿下呀，咱们走不了喽。殷郊殷红一看事到如今，把心一横啊，也不走了。四个人停住脚步，哎，就在这儿等着。这地界还不错，在山坡下，旁边啊是树林子，还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一个人呢都没有，是旷野荒郊啊。武成王就撵到了，吁吁吁，把神牛带住。你们四位走不了了，我黄飞虎奉旨捉拿你们。都跟我回去吧，我呢也是没有办法，二位殿下呀还请多多的谅解。哥俩一看这怎么办呢，现在是罪犯了，论能耐没有人家大，到现在哥俩只能是抱头痛哭喽。这殷郊毕竟是大点儿，就跟兄弟说，弟弟呀你不要难过了，咱们这是去找咱娘去呀，咱们跟娘倒在了一块儿，那还有什么悲伤的，人迟早是个死。王爷呀，咱这么办行不行，我跟您呢商量点事儿，我们是亲哥俩，您能不能抓一个放一个，最好啊是把我给逮回去，把人头呢交给我爸爸，我求求您呢，把我弟弟殷红给放了吧，也好给成汤祖先留下一个后代根苗啊，王爷我是感恩不尽了。殷红一听啊，赶紧就拦住了，哥你怎么这么说呀，要杀应该杀我，你是长子啊，你比我值钱，也比我能耐大，将来你要找机会给咱娘报仇雪恨，哎，要死我去死，王爷您把我给宰了吧，不王爷您宰我吧，不王爷您宰我吧，王爷您宰我吧，哎呀呀呀呀。黄飞虎一看这眼泪都掉下来了，他是深受感动啊，心说这俩孩子这不是把好事往外推，把掉脑袋的事儿留给自己嘛，俩孩子呀就是小，将来如果说长大成人，这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我能说就这么狠心就把他们都给铲除了吗？虽然说皇王圣旨下来了，那么就不许有个小小的改变吗？最后啊，黄飞虎下定了决心了，二位殿下你们别嚷嚷了，我把你们呢都给放了，我黄飞虎宁愿抗旨啊，但是你们得快走，因为我回去之后肯定还会派别人来追杀你们，你们再往前跑到前边不太远的地方是双阳岔道，一条道奔东边可以找东伯侯姜桓楚，一条道奔南边可以找南伯侯鄂崇禹，你们呢分开了跑，可千万别在一块儿啊，人多了目标大，哎，我就说这么几句，你们逃命去吧。真没想到这俩孩子哭的呀，黄飞虎心软了，方碧方向殷郊殷红啊，扑通扑通扑通扑通都跪倒了，给黄飞虎磕头谢恩呢。黄飞虎闭着眼睛啊，又摆摆手，走走走，都走吧。四个人这才站起身形，一转身肉肉肉肉肉啊，跑没影了。哎呀，黄飞虎可为难喽，回去交旨

0: 得说瞎话啊！哎呦，这技术含量太高了，他不会扯谎啊！黄飞虎上了这五色神牛，这牛啊，哞一声，四蹄腾云呐，转身可就回去了。书说简短，就到在了寿仙宫，见着纣王天子。黄飞虎请罪呀，说臣奉旨前去追赶，东西南北我全都追到了，可是哪里都没有四个人的踪影。我呢，怕陛下您着急，特地回来复旨，您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吧。纣王一听，这是真的是假的啊？这武成王啊，是实在人，从来没说过谎啊。谅他也不敢，肯定是没找着。纣王转身啊，就问妲己：“爱妃呀，你看该当如何呢？”“
1: 哎呀，陛下呀，您别忘了这句话：斩草不出根，迟早是祸害呀。倘若他们逃走了，到在东伯侯姜桓楚那儿一报信儿，姜桓楚势必要给他女儿报仇，到头来一场大战是在所难免呐。天子啊，您千万别放松，还要派人继续追杀才是啊。”“
2: 爱妃所言是理。武成王，你先下去吧。”
0: 把黄飞虎啊给打发走了。当天晚上，这纣王跟妲己俩人就琢磨，叫谁去比较可靠呢？于是啊，选派了两员大将，一个叫雷开，一个叫燕破败，可都是商朝的名将啊。两个人进内宫见天子，纣王马上就传旨，说你二人带领着骑兵三千，无论如何，得把四个人给我捉拿归案，或者说就地处决。办成了，你们回来见姑；办不成，就别给我回来了。下去吧！啊，遵旨啊，遵旨。两个人呢，觉得任务太艰巨了，没有办法。当天晚上掌灯时分，二人到武成王黄飞虎的府里头去领这个兵符印信。哎，得调军队呀。武成王掌管兵权，他俩呢，提了3000骑兵，到这儿见着武成王之后，把原因经过讲说这么一遍。黄飞虎心说：“怎么样啊？我就知道嘛，到头来就得有这么个事儿发生。”哎呀，算计算计，这阴交阴红，方向方避，也跑不出多远去呀。哎呀，能拖一会儿啊，是一会儿。武成王就说了：“二位将军呢，这么办吧，明天五更之后你们再来，我呢再调动军队。”这个雷开和殷破败就有点为难呢，心说追赶逃犯事不宜迟啊，怎么还得等一宿呢？可是武成王人家官大呀，不听也不成。这二位呀，低头搭了假的，领命就退出去了。黄飞虎一琢磨，哎呀，这事儿怎么办呢？3000骑兵，这骑兵的速度得多快呀？如果说雷开和殷破败带着劲旅啊，哗哗哗这么一追，那用不了多长时间，恐怕就得给追回来。干脆我呀给动点手脚吧，采取点下策。黄飞虎啊就负责给挑兵，从数量上来讲也是3000人，3000骑兵，但是呢这质量都太低了，都是老幼病残，老的没人要了的，有病的，身体虚弱的，年纪小的，全是这样的。另外这3000匹马呀，也不选好的，什么瘸的呀，秃的呀，瞎的呀，半残疾的呀，全是这样的。 这么一来，这速度啊就能慢下来，哎，就能帮助殷郊、殷红他们呢争取时间。这一晚上啊，黄飞虎他没睡觉，哎，自己亲自给挑人呢、挑马呀，费这个劲呢是老鼻子了。不等天亮，雷开阴破败呀，哎，就来了，到在了教军场啊。黄飞虎就说了，看见没，马匹军队都准备好了，你们呢可以去办你们的事儿了，谢王家千岁，哎，我们看看我们的兵，哎，我们就这个兵啊，哎，就这个马呀，你这不倒霉催的吗？二位将军有所非知，这都是精选的，挑最好的给你们二位了。雷开阴破败一呲牙，心说武成王，哎，你跟我们耍什么戏法啊？啊，这样的兵马谁要啊？但是没有办法啊，二人也不敢多说。二将无奈飞身上马，带着三千骑兵在后头就追赶呢。这三千骑兵可要了亲命了，马也不行，人也不行，刚出去没有20里地，都走不动了。那马呀，哎，稀溜溜溜溜，哎，稀溜溜溜溜，扑通扑通扑通，哎，卧草马。那兵呢，恩哀直叫唤，哎呦，累死了，老胳膊老腿都累折了，哎呀，我也走不动呀，我才10岁呀，劈叉啪叉趴了一地。雷开阴破败一琢磨，嘿嘿，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是奉旨执行任务，哎，成不成啊都凭天意吧。但是他们哥俩也着急呀，都知道纣王那家伙翻脸不认人，真要是说抓不回来，他们哥俩呀也够瞧的，整不好把脑袋就得混丢了。雷开阴破败只能跟大伙儿啊，哎，求求我说，弟兄们呢，大家伙都加把劲儿吧，啊，我求求各位了，咱们办成此事大家都有奖赏，办不成此事可都得担责任呢，各位啊，辛苦一点，咱们啊追吧。哎哎，好好好，我们追，哎，孩子，我们追追追呀，哈哈。又把马都周起来，哎，老头小孩瘸冷宝贝的都上了马了，哎，夸夸夸夸夸夸夸夸，追，快追，夸夸夸夸夸。哎呦，雷开阴破败心说，这速度还追什么呀，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呢再说说逃跑的四个人，方向方臂一人呢背着一个，有时候还抱着，有时候还举着，这俩人甩开了大步往前头跑啊。有一大难题出现在面前，就是殷郊、殷红两位殿下由打宫里头跑出来的时候非常的突然，这衣裳他没换呢，那殿下穿的衣裳跟老百姓的能一样吗？绝对是不一样的，不仅装束特殊，而且这兜里头呢还没钱。您想啊，殷郊、殷红是东宫殿下，在宫里头也不用花钱呢，要什么就有什么，都是食物供给。这回逃跑出来没有钱可是难喽，吃什么喝什么呀，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所以说呀，这四位走在半路上，哎呀，这难受的不得了啊，又怕别人认出来，又是肚子咕咕的直叫啊。出来好几天了，就喝了那么一顿粥，还是在山沟里头啊，仗着胆子跟人家要饭，哎，要来的，又磕头又作揖啊，费了老鼻子劲了。尤其这方向方臂这哥俩都是傻大个儿，那身材呀2丈3-4啊，饭量也是特别的大，这回一饿肚子，哎呦呵，呲牙咧嘴，哎，一点劲儿都没有了。 把哥俩给饿的呀，脑门上直冒虚汗，浑身上下直哆嗦呀。一琢磨，不行了，再这样跑下去是万无生理，就是饿也得饿死。哥俩商量了多时，这才跟两位殿下打招呼。
3: 二位殿下呀，并非是我们哥俩有始无终啊，实在是有客观的原因呢。咱们呢别在一块儿跑了，咱们就分道扬镳吧。二位殿下，你们就往前边跑。这黄飞虎黄王爷说了，前边是双阳岔道，一条道奔正东，一条道啊，奔正南，咱们就分手吧。我们哥俩呢也找一个安身之地。如果说老天有眼，二位殿下能活着见着东伯侯姜桓楚，能把大兵给请来，到时候不用找我们哥俩，我们哥俩是主动就来，咱们兵合一处是将打一家呀，我们要给殿下效劳。可现在事情比较特殊，只能分开了，二位殿下多多的保重吧。方向方毕呀，说完了肉肉肉肉跑到大山里头去了。殷郊和殷红这哥俩呀哭着往前走吧，前头果然是双阳岔道。哥俩一琢磨，咱们哥俩呀也得分手。殷郊就跟殷红说了，兄弟，你奔南边那条道，你呀去求见南伯侯鄂崇禹。南伯侯是有名的好人呢，你把京城里的事儿跟他讲一讲，他一定能够大发恻隐之心。我呢奔东边，哎，去找东伯侯姜桓楚，也就是咱们俩的外公，我求他呀发兵给咱娘报仇雪恨。兄弟你就走吧。此情此景之下，哎，也是没辙呀。不有那么句话吗？有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筐里头。如果说哥俩一块儿跑，真要是再来了追兵，那一块儿都给抓走了，那不倒血霉了吗？这回分两头，哎，损失只能损失一个，还能保留一颗革命的火种。闲言少叙，单说这殷郊殷红是分道扬镳啊，这一分手不要紧，才要各有一场奇遇。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
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

0: 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殿下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的
5: 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给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事？
9: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前行。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双阳岔道，殷娇和殷红这小哥俩是抱头痛哭啊，为了留下复仇的火种，暂时只能是分道扬镳了。这就是说评书的一种笔法，有这么两个词儿，叫聚将法和散将法。聚将法呢，就是要发生一件事儿，或是打擂呀，或是赶考啊，或是集会呀，搞大 party 呀，等等等等，把众人呢给他聚拢到一块儿。这是聚将法。那么散将法呢，与此恰恰的相反，找一个原因，让本来团聚在一起的人呢都分开了。咱们这回说的就是散将法，方碧、方向、殷娇、殷红都被迫的给拆开了。其他人都不提，咱们呢先说这小殿下叫殷红，今年才12岁，长这么大没离开过王宫啊，以前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使奴换婢，吃尽穿绝，一旦发生了变故，就没有自力更生的能力了。但是为了生活下去，他只能是咬着牙呀，一个劲儿的往前跑。没吃东西，头发沉，是脚发青啊，走着走着呀，他就摔跟头，实在饿得受不了了。殷红一琢磨，再要是钻这个没人的地方，就得活活的饿死。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啊，我要是见不着南伯侯恶虫雨，那么一切都是免谈了。干脆我仗着胆子找人多的地方吧。他呀蹲在山坡这儿往下头一瞅，前边啊有人家，稀稀拉拉的有那么几十户，烟囱呢冒着烟，大概是做饭的。干脆我呀去要饭去吧。天快黑了，殷红啊才进了村庄，一看一家门开着，里边啊正吃晚饭呢，一股饭香味儿是飘入鼻孔啊。哎呀呀呀， 那蝉虫都给逗出来了。这殷红眼睛都发蓝呢，一闻这饭香味儿，他就顾不了一切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冲到人家屋里去了。各位，我求你们了，能不能赏我一顿饭吃啊？这村民一看呢，哎，来个小孩，头上束发金冠，身上穿着黄袍，腰束着丝带，这老百姓哪穿得了这个呀？一瞅就不是一般的人。这村民呢都胆小，呼啦全跪下了。哎呀，小大人，小大人呐。好嘛，也不知道什么称呼了，叫小大人。小大人呐，您说什么？我说我要吃饭。行，小大人呐，您快坐快坐。哎，坐坐坐坐坐。这些村民呢都不吃了，哎，把上座让给了殷红。殷红瞧了瞧桌上摆的呀，都是粗茶淡饭，农民能吃什么好东西呀？殷红顾不了那么多了，哎，饥不择食嘛，把这玩意儿拿起来这么一吃啊，哎呦呵，比蜜还甜呢。您别看宫里头锦衣玉食，哎，吃的全是好玩意儿，什么山中走兽、林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呢，可那玩意儿都不如这粗茶淡饭好吃，哎，就因为这是饿了。再看范伯伯也给他端上来了，哎，他是狼吞虎咽呢，哎，来来来，哎，再来点，再来点，再来再来再来再来。这村民呢赶紧解劝，哎呀，小大人，您慢点吃慢点吃，哎，别噎死，别噎死啊。大伙都傻了，心说这位这是饿疯了，这是啊！哎呀，最后这殷红啊才算是吃饱了。他一琢磨，得谢谢人家呀，啊，感谢各位救命之恩呐！哎呦，小大人呐，恕我等直言呐，您是哪儿来的呀？啊，我是朝歌来的，是京城的。哦，那您这身穿戴，哎，不是一般的人。您是哪座府里头的啊？哪座府？我爹呀就是纣王，我是他二儿子，我叫殷红。众人一听啊，哇，哎，全跪下了。呵呵，闹了半天您是殿下呀？哎呀，殿下，您怎么到我们这儿了？哎，一言难尽呢。我说各位呀，你们还有剩饭没有啊？啊，尽量多给我包点儿，哎，我得打包，我得带着走啊，哎，以后我赶路我还得吃呢。大伙儿一听，哦，这位殿下这也没什么出息啊，就是要饭呢，有能耐还护食。大伙儿这心眼还真不错，给他呀包了这么一大包，又搁了点咸菜。殷红挺高兴，把这大包袱往肩头上这么一扛，说了一声感谢，出门啊可就走了。底下人呢也不敢问了，村民们是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殷红吃饱了也就来了精神了，一琢磨，刚才我说那些个玩意儿干什么呀？啊，我编个瞎话不就得了吗？哎呀，啊，不好不好啊，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我的行踪已经败露了。万一有追兵要是追到这儿，村民就得跟他们说，那我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哎呀，这人烟稠密之处我是不能走了，还得钻大山哦。哎，他又钻进大山了。晚上上哪儿睡觉去？所幸啊，半山腰有一座大庙，到跟前这一看，哦，是轩辕庙。行了，就在庙里头忍一宿吧，哎，明儿个再赶路。等推开庙门，一瞧这庙啊是空的，哎，没有住持，上头供的呢是轩辕氏，他跪在这拜垫上头磕了几个头，心里头默默的祷告，说圣主啊，您乃是圣神，保佑弟子吧，我在这儿跟您呢做个伴，哎，行个宿。 明天一早我就走。等说完了，他就在这供桌底下呀，是沉沉大睡。压下殷红，咱们呢暂且不提。再说大殿下殷郊，那个遭遇呀，跟他弟弟也差不了多少，也是一边哭一边走啊，走一程歇一程啊，腹内无食。眼前呢，也是一个村落，这个村子呀，有名字叫做九仙镇。刚一进这镇子，哎呦，这家这大院墙，这高门楼，看这房子能有几十间呢，这可太阔了。再一看门楼外头还挂着大匾呢，上写着三个大字，太师府。
0: 哦，
6: 这地方还有当官的。殷郊心说，我呀别管怎么地，先讨点饭吃再说吧。过来啪啪这么一砸门，有个老家丁把门呢给打开了。这老家人一看不认识啊，
7: 我说您要找谁呀？
6: 啊，我是过路的，腹中饥饿，想跟本宅主人讨口饭吃。刚说到这儿，就听这院子里头啊有人弹嗽一声，外面是什么人呢？分明啊是主人在过问。这老家人赶紧就答话呀，
7: 启禀老爷，有个小孩啊想讨吃的。
8: 哦，带我观看。
6: 说着话，里边走出来一位老人，哎，拄着拐杖呢。
8: 什么人在此讨饭呢？
6: 这老头哆里哆嗦由得里头出来了，站到这儿抬起头来瞧了瞧殷郊，不瞧则可呀，这一瞧老头就一哆嗦啊，扑通他跪到地上了啊，梆梆的给殷郊磕头啊。殷郊一瞧，哎呦，他也认出来了，谁呀？正是三朝元老托孤的老臣首相商荣。真没想到，就应了那句话了，久旱逢甘雨，是他乡遇故知啊。大殿下一见亲人扑倒在地，老人家，我是殷郊啊。哎呀，殿下呀，您这是由打哪儿来呀？商荣啊就预感到情况不妙，把殿下接到里头，吩咐下人
8: 门户紧闭。
6: 倒在堂上，商荣让殿下是居中而坐。大殿下可就说了，老首相啊，别的就别提了，我可饿坏了。
7: 对，赶紧准备吃喝。
6: 等这个殷郊吃饱了，君臣二人是促膝长谈呢。商荣就问他，殿下呀，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9: 哎呀，老丞相啊，是不孝问了啊。
6: 殷郊才把京里发生的事情完全讲了一遍。商荣听完了，气的是须眉皆炸呀。
9: 哎呀，在我离职的这几个月当中，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啊，完了完了，成汤的江山是没有指望了，这个无道的昏君，诛妻杀子，灭绝人伦，连一点人性他都没有了。
6: 老头子热血沸腾啊，
7: 殿下呀，你不必再逃跑了，你就在我这儿，你就住着吧，我一定想方设法保护你的安全。等我缓开了手，一定倒在京师奏上一本，劝说天子改恶向善，这样下去他怎么得了啊？
9: 哎呀，恐怕您劝也不好使啊，现在我爹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就听妲己的话，别人的词儿啊他根本就听不进去了。
6: 商荣闻听啊，也是发了愁了，不住的摇头叹息呀。压下他们呢也不提，咱们呢再说说这雷开和殷破败。这俩小子领着3000骑兵啊在后头就追，虽然说速度慢，但是啊
9: 连跑了好几天呢。

乡民打听打听，这条道是通哪儿的？把乡民找来这么一问，说这两条路啊，一条奔正东，那是奔往东伯侯姜桓楚的地方；另一条道呢，奔正南，那是南伯侯鄂崇禹的地方。俩人一想啊，越追越远呢，这么些天了，怎么就没找着呢？他们是地走，哎，怎么着也没有我们这个马快呀。尽管说啊，我们的马都是老马，都是弱马，但是也比人跑得要麻利呀。哥俩一商量啊，得采取新的措施了。马是老马，人呢是残兵，但是矬子里头拔将军呢，哎，也是不错的。于是他们就地安营扎寨，哎，就在这些人当中挑选出百八十个来，马匹呢也筛选筛选，是轻骑上阵。雷开、殷破败这俩人呢，他也是分成两路，一个奔正东，一个奔正南。各位，这轻骑兵一追呀，尖刀班小分队，哎，那可就快多了。殷破败咱们不提，单说这雷开领着五十个人啊，东一头西一头啊，就找来找去，找到了一个小山村。到这儿呢就开始调查，一敲这个锣啊，突昂突昂突昂，村民都听着，都出来集合了，突昂突昂突昂，谁要不出来，哎，我们绝不容饶啊，突昂突昂突昂。村民呢都胆小，一听这动静，哎呦，来了大兵了，赶紧听喝吧，全都出来呀，站了好几排。雷开就问，哎，你们看见一个小孩没有啊，哎，也就是啊这么高，穿着打扮是与众不同啊，头上戴着三叉束发紫金冠，身上穿的是大红袍，外头还有点发黄的一个外罩，腰里头系的是丝带，长得平头正脸的啊，有谁瞧见了？一开始啊谁都不敢说，后来这么一吓唬，村民胆小，看见了，还在我们家呀，吃了一顿饭呢。哦，那是什么时候啊？就是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吃的饭呢。哦，吃完之后他奔哪里去了？那没注意呀，可能啊是钻了大山了。嗯，雷开一琢磨，这有希望，哎，往大山里头给我追，这可就追开了。哎，这事儿啊也真巧，进了大山了是没有人家，除了山石，哎，就是树木，找来找去可就找到了轩辕庙。雷开一看这座庙，哦，站住，到里边瞧瞧。雷开亲自啊提着宝剑就进了庙门了，推开庙门喊了这么一嗓子，有人吗？谁在这儿管事儿啊？回将军，我们呢已经搜查了，这地方啊他没有人。哦，那咱们到大殿里头查看一番。众人推开大殿的门，往供桌前头这一看呢，哎呦，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到近前已经瞅明白了，殷红在那儿还睡呢，这口水流出多长来呀，哎呀，我的殿下耶，你可救了我的命了啊！行了，哎，明天回去呀有的交代了。哎，二殿下，二殿下，您倒是醒一醒啊。这殷红啊睡得正香呢，哎呀，你们是谁呀，你们这，哎呀，殷红一睁眼睛可是吓坏了。雷开嘿嘿一乐，呵呵，殿下您别怕呀，我是雷开，是奉你爹的旨意，哎，来接你回去的啊，饶命啊，饶命，你们要杀了我不成？不不不不不，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权利，你爹说了把你呀带回朝歌，交给你爹处罚。哎，二殿下呀，你别怕，
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

0: 你爹在火头上，他要杀你。可要是真正的见着你的面，他呀心也就软了啊。走，跟我们啊回去吧。12岁的小孩任人摆布啊，被人看着回到了双阳岔道，也就是离开安营扎寨那地方。咱们呢再说这殷破败，他也领着50名骑兵，哎，找来找去就找到了九仙镇。他一看道边有一个光亮的大门，太师府。殷破败一想，我师父就在这儿住啊，哎，书中代言他师父就是首相商荣。想当初这商荣啊对他的这个文才方面有很大的培养。殷破败一想啊，我师父这老头人可不错呀，非常的耿直，一怒之下是辞官不做了。我4个多月没见着我师父了，不管事情办到哪个地步，我也不能够越门而过呀，我呀得给师父问个安，以尽弟子之情啊。50个人到这儿啊啪啪一砸门，里头也没有防范，把门呢就打开了。他迈步是直奔大厅，商荣呢正跟这殷郊大殿下呀在这儿促膝谈心呢。正谈话的时候，这殷破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可就迈进来了。哎呀，这不是大殿下吗？难道说我这眼睛花了？他赶紧把眼珠揉了又揉，仔细一瞧，哎呀，一点都不假呀，看起来踏破铁鞋无觅处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1: 异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

0: 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
1: 太极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7: 你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到
7: 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给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1: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
12: 为宗旨，
13: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西伯侯姬昌奉旨要赶奔京城，为什么让他去呢？这圣旨里头啊，写的是胡了八图的，满头都是雾水呀。姬昌就预感到这回进京肯定是凶多吉少。他辞别了母亲太任老夫人，又回到自己宫里头见自己的夫人原配的媳妇儿啊，叫太姒。两口子这感情啊是非常的好。好到什么程度呢？这位姬昌啊，在太姒之外又纳了23个小妾，哎，就好到这种程度。那位说这也不算太好了，这西伯侯姬昌怎么那么没出息呀？犯了23回重婚罪。哎，您别忘了，咱们说的这书啊，发生在3000多年以前。那时候是一夫多妻制，尤其西伯侯那么大的领导，哎，说这么24个媳妇儿啊，这属于是正常现象。这24位夫人呢，肚皮还特别的争气，哎，争先恐后的给姬昌啊生儿子，一共生了99个儿子。长子就是伯邑考，次子呢就是未来的武王姬发，哎，武王伐纣就是这位姬发完成的伟业，一个赛着一个的。姬昌跟夫人呢辞行，哎，做了交代，夫人呢也是非常的担心，让丈夫一路上要多加谨慎。等把一切都给安顿好了，这位西伯侯带着仆人500名啊，离开了西岐，起身是直奔朝歌。这一路上朝见子墨是暮踏红尘呢，往前就这么赶路。可是姬昌心里头总是那么别扭，哎，眼皮也直跳。那位说这眼皮跳是怎么回事啊？哎，过去呀有一种说法，说是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可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说书的告诉您，这眼皮跳啊，那就是眼睑发炎了，哎，就得滴点眼药水，做做眼保健操，哎，也就好了。可是古人他迷信呢，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哎呀，姬昌心里头这个阴影面积呀，那是忒大呀。可是得咬着牙往前走啊。这一天就路过燕山，进到大山里头了。正往前赶路呢，突然是烟云四合，狂风大作，不好啊，变了天了。紧跟着是电闪雷鸣啊，姬昌赶紧吩咐一声，快快快快到前边树林子里头躲避暴雨呀。众人刚来到树林子里头，这雨可就下起来了。哎呦，这雨下的这大劲儿啊，就别提了。说是云长东南，雾起西北，哎，霎时间疯狂生冷气，须臾内雨气可侵人。初起时微微细雨，次后来密密层层，花枝上斜挂玉玲珑，草梢上乱滴珍珠滚，高山翻下千重浪，低凹平添白练水，遍地草焦压顶绿，满山石洗佛头青，推塌锦江花似海，好雨呀，恰似那扳倒天河往下倾啊。嗨，说这么一大堆废话，中心思想啊，就是这雨。

的可不小啊。哎呦，等了好半天，这雨才渐渐地停下来。众人刚想放松一下这精神，可了不得了，突然之间就听见有这么一种声音，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把大伙给吓得脑袋一拨了，有的胆小的哭叉都趴到地上了。这怎么回事啊？啊，怎么打这么大雷呀？就这声巨雷给震的呀，大雨唰就停下了，哎，就跟急刹车差不了多少。吉昌啊也吓出一身冷汗，哎呀，行了，咱们赶紧登城赶路吧。带着众人出了树林子，刚要往前走，就听这山里头啊有小孩的啼哭之声，这个声音是十分的洪亮啊。啊啊啊，嘿，这旷野荒郊哪来的小孩啊？啊，这也不是妇产医院，也不可能有产房啊。姬昌急忙吩咐一声，来人呐，四处寻找，看为何有婴儿的啼哭。手下这群人答应一声，哎，往各个方向前去寻觅。人多了就好干活啊，结果有人呢，在半山腰一块石崖的下边发现了一个胖小子。哎呦，这小孩长得虎头虎脑的，面似桃蕊，脸蛋绯红啊，那个讨人喜欢劲儿啊您就别提了。有家人发现了，赶紧把这小孩抱起来，哎，就禀报西伯侯。姬昌呢赶紧用袖子这么一兜，把孩子呀兜到自己怀里头，仔细瞧了瞧，他是仰天大笑啊。哎呀，这孩子真正是奇巧啊，这是由打哪儿来的？周围连个人家都没有，连个人影都不见，难道说这孩子是从这石头缝里头蹦出来的不成？姬昌皱皱眉头一想啊，不对，刚才呀打了一声炸雷，而且这雷呀震人震得邪乎，莫非说是这声雷给震出来的？哎呀，这孩子一定是大命之人呢。得嘞，我给他呀起个名字吧，哎，就叫雷震子。虽然说姬昌有99个孩子了，但是他呀还是喜欢小孩，一见这小胖小这么的，干脆我就收一个干儿子吧。本来我有99个儿子，再加上这干儿子正好凑上100只数，哎，姬昌百子，这也是世间少见呢。哎呀，带着孩子往前走吧。姬昌一琢磨，这不太合适，赶奔朝歌城万水千山呢，这孩子跟着一块受颠簸，哎，非给折腾死不可，干脆出了树林下了山坡，找一个村庄，哎，找一个有钱的富户，我呀把这雷震子寄养到那里，等我有朝一日从这个朝歌城返回的时候呢，再顺便把雷震子给接回西岐。他打定了主意，哎，就吩咐手下人出离树林啊往前赶路。走了还没几步呢，哎，就见对面盘山道上飘飘然走来一位出家的道长。见此人头梳着日月双爪髻，身穿着大红袍，圆领宽袖，手拿拂尘，背背宝剑，是踏歌而来呀，说是玄玄玄，妙妙妙，入玄门当老道，既自在又清高，为人看破其中意，不如出家当老道啊。哈哈哈哈，西伯侯请了。哎呀，姬昌心说，这老道是谁呀？啊，整这么一堆大水词儿。姬昌啊，一向对出家人

是非常的尊重，所以呢是以礼相还啊。仙长从何而来呀？哎，贫道出家在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是也。各位，这可了不得了，来的乃是大神仙云中子啊。咱们前文书说过，在玉虚宫元始天尊的门下有无数的高徒，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三大弟子十二金仙，哎，这么十五位大神仙。那么三大弟子呢，就是燃灯道人、南极仙翁还有云中子，他们仨这能耐呀比其他人要高出一块来。那么关于云中子修炼的这个所在，他有点问题，哎，不同的版本上头写的不一样，有的说是终南山义侠洞，有的说呀是终南山玉柱洞，到底是哪个洞呢？说书人呢也整不清楚。咱们就可以这么理解，哎，认为这云中子啊有能耐，经济状况也比较好，在终南山小区呀，哎，有两套别墅。这么一来呢，是终南山义侠洞还是终南山玉柱洞，就都不成问题了。反正这位神仙飘飘然来在了西伯侯姬昌的近前。姬昌一听是这么了不起的人物，那当然是崇拜的不得了了，赶紧上前要施礼。云中子啊把他给拦住了，西伯侯不必客套，你这个孩子起名字了吗？我呀给他起个名字叫做雷震子。哎呀，绝妙啊，绝妙。我说西伯侯啊，你赶奔京城磋商大事，带个孩子是诸多不便呢，不如把这雷震子就交与贫道，我把他呢带回终南山前去培养，将来有那么一天你们父子还有团聚之时啊，我敢保这个孩子能够建功立业，成为你的臂膀之才。哎呀，老仙长啊，那我姬昌是求之不得呀，来来来，就把这雷震子交给您老人家。哎，就这么着，雷震子呢就让云中子给抱走了。神仙培养那还了得吗？到了后文书，这个雷震子成了了不起的人物啊，演绎出许多精彩的故事，那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云中子走了以后，这位西伯侯姬昌呢照样赶路，这一路上啊还比较顺利，进武关过渑池县，渡黄河过孟津，进朝歌，就来至了金庭馆驿。仆人们都驻扎下了，一进馆驿这门一瞧啊，嚯，那三镇大诸侯早就到齐了，就是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崇侯虎，哎，都来了。一看西伯侯姬昌驾到，众人呢站起来迎接，同殿为臣呢都是老熟人啊，彼此打了招呼，这才归座。就属这东伯侯啊，地位是最尊贵，年纪也是最大，他对姬昌也是最为恭敬。西伯侯啊，你怎么来晚了呢？哎呀呀，我那边啊道路崎岖，故此来迟。三位君侯让你们久等了。不，我们呢也是刚到不久。哎，都坐坐坐。四个人都坐下了。四大镇诸侯啊，这一见面就开始聊天呗，从家庭扯到朝政，但是谁说话都有分寸，贵人语话迟嘛，越是身份高的人越是不苟言笑，哎，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能胡扯八扯，不像那平头大老百姓，哎，想怎么扯就怎么扯啊，嘚吧嘚嘚吧嘚，一个劲儿的唠屁嗑，反正说完了他也不算数呗。人家四镇大诸侯啊不能那么没有水平，等聊了一会儿就酒宴排摆呀，
四个人入了席了。

谈笑风生，哎，推杯换盏，就纵情地喝起来了。因为每个人呢都接到了密旨，天子说了，有国家大事找他们要协商。像这种事儿啊，也是比较正常，所以呢，谁都没往坏处想，心情啊，还都是比较舒畅的。那么，京里头发生这些事儿，纣王这边是严格的保密呀。东伯侯，姑娘都死了，俩外甥都出了事儿，他是一概不知。您就知道那年头那消息，哎，得有多闭塞了。这四位在这喝酒，喝着喝着呀，就多少的有点高了。这几个人里头，南伯侯鄂崇禹他是最年轻的，而且他呀性骄气傲，就瞧不起这北伯侯崇侯虎，认为这位是小人。借着酒劲儿啊，可就指责开了，说崇侯爷呀，哎，你这个人，我可不是说你。在咱们四位当中啊，属你爱立功爱表现，做事儿是推不怎么地呀。我听说你帮着天子正在修一个什么叫摘星楼啊，动用民夫将近70万，日费粮饷浩大呀。现在国家比较困难，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你说这个事儿天怒民怨，得罪多少人呢？你作为一镇大诸侯，遇上这个事儿啊，应当奉劝天子，不该这么荒废，哎，不应该这么糜烂，你说对不对？王宫里头5步1阁10步1楼已经够用的了啊，居住面积人均都好几千平米，还修什么摘星楼啊？哎，你做的就不对。崇侯虎也不爱听啊，把眼睛一翻愣，怎么的啊？你还想管我呀？我是奉天子之命，我失君禄报王恩，哎，有什么错误的啊？天子让盖楼，哎，我就盖楼呗。要照你那意思，天子要盖楼，我非得给他垒个茅房，哎，盖个猪圈，那就合适了吗？哎呦，感情这个有身份的人要是喝多了啊，哎，呛呛呛呛呛呛，他也是够发春的。所以说呢，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哎，若要戒酒法是行眼看罪人。还得说姬昌啊比较有深沉，酒喝的也是最少，赶紧过来就给劝架，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何必谈这些不愉快的事儿呢？天色不早，散席休息了吧。这崇侯虎啊不乐意跟他们仨在一起，所以呢一甩袖子回自己那屋睡觉去了。这三位一瞧，嘿，正中下怀，有他在呀，有些话都没法说，知道这小子跟费仲游魂那是一档，也知道崇侯虎这人呢爱溜须爱拍马，是个十足的小人。他不在呀，这是正好，哎，重新摆下一桌酒宴，三个人呢喝个痛快酒。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三人是越喝越高兴。哎，这回呀就连姬昌喝的都有点过量了，觉得头有点发沉了。哎呀，哎，咱们可不能再喝了。说个不能再喝呀，啊，扑通扑通扑通。仨人都趴到桌子上头，哎，睡着了。睡了那么一阵子，这西伯侯姬昌啊迷迷糊糊的，就听周围仿佛有人呢在说话，其中有一个声音是最为清晰。这个人呢叹了一口气，哎，真是死到眼前还不知晓啊，太可怜了。今日传杯欢会饮，明日鲜血染世曹啊。哎，别说了别说了，哎，都撤吧都撤吧，呼噜呼噜呼噜哗啦哗啦哗啦。嗯，这姬昌机灵灵打一寒战，有打梦中惊醒啊，刚才听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啊，说今日传杯欢会饮，明日鲜血染世曹。

这指什么说的？是不是说我们老哥仨呢？今天滋儿扎的喝得挺开心，明天就得掉脑袋了。哎呀呀，必须得问个清楚。姬昌赶紧过去，把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都给推醒了。二位君侯，不要睡了，有如此这般这么一回事儿。他就把刚才听见的两句话呀，跟这二位就说了。这两位晃晃脑袋，我说西伯侯啊，你是不是做梦呢？我们哥俩为什么没听着呢？姬昌心说，嗨嗨，你们俩睡得跟死狗一样，那什么话你们能听得着啊？哎呀，这话呀还不能跟他们直说，二位君侯可不能等闲视之啊，其中是定有缘故。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下
13: 五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
13: 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8: 一种
19: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7: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6: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7: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6: 爱吉林。
20: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控制斑马线。
9: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1: 你先走。
9: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1: 嘘，小点声。
9: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1: 阿姨，你出去吧。
9: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1: 因为
9: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中共首决殿下殷郊一怒之下把这王八蛋姜桓呢给宰了。就这下子可把行刑队给吓坏了，哇一声全都跑了，去给纣王天子送信儿。就这样，殷郊还不算完呢。当时顿足捶胸啊，说我爹是糊涂了，是怎么着？为什么就宠信这个妖妃？苏妲己他是何许人呢？啊，我呀，先杀了这个狐狸精再说吧。他这么一吵吵，他弟弟殷红阿奔儿也蹦起来了，大哥。杀这个狐狸精也有小弟我的一份儿。这哥俩提着宝剑往外头就要闯啊，可把皇娘娘给吓坏了，她赶紧由打桌子后头转过来，劈了扑棱直摔跟头啊，回来，殷郊殷红啊，你们给我回来啊！姨娘，难道我娘就白死了不成？这个仇我们是非报不可。哎呀呀，孩子呀，你们都糊涂死了，你们把姜桓给杀了，死人嘴里头没有招对呀，他死了有理也变成了没理，留着他我们也可以给他上刑，也可以剜他的眼睛，刨落他的双手双足，就不怕他不说出实话来呀。那时候把始末缘由全都供出来，那事情不就好办了吗？可是他这一死可就全完了，等于你娘啊也就白送了命了。哎呀，你们做的可真是荒唐事儿啊。哎呀，殷郊殷红啊急得也是直搓手直晃脑袋，情急之下没想这么多呀。再说那边早有报事的报给了纣王，纣王一听是什么，殷郊殷红这两个小畜生不奉旨胆敢胡行啊，这还了得呀。这妲己呀又来了神了，哟，陛下呀您还得躲。

不奉旨，胆敢胡行啊，这还了得呀。这妲己呀，又来了神了，哟，陛下呀，您还得躲。

0: 人呢？跑哪儿去了？黄娘娘把眼一瞪，
1: 啊，都，你们两个人要干什么？
0: 啊，千岁呀，我们奉万岁所差，来取燕郊燕红的首级。怎么这人都不在了呢？
1: 你们呢，是胡说八道，他们早就跑了，上哪儿去找去呢？你们贼眉鼠眼跑到我这宫里头是什么意思？还不快给我滚出去。
0: 好，我们马上就滚。两个人出去这一琢磨，哎呀，办不成事儿，这没法交代呀。赶紧到四处学嘛学嘛吧。咱们再说这燕娇和燕红，他们听了黄娘娘的话，来在了庆新宫见这位杨娘娘。这也是姨娘啊。俩孩子进了宫可就跪下了，
1: 姨娘救命，姨娘救命啊。
0: 杨娘娘这岁数不大，可是深明大义，那块审问她能不知道吗？宫娥才女呀，来回通风报信，杨娘娘光哭了，可是无能为力呀。现如今这俩孩子来了，她更傻眼了
1: 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快快说说。
0: 俩孩子伶牙俐齿，把经过讲述了一回，说他们哥俩呀是到这儿来避难来了。杨娘娘一听，这脑袋嗡嗡直响啊！
1: 哎呀呀，这事儿可要麻烦呢。
0: 正这时候，有人呢进来报信来了，报给他说大事不好了，有两位将军朝天和朝雷，手捧着龙凤宝剑，来在了庆新宫，说要搜查宫殿，捉拿两位殿下。俩孩子都吓坏了，
1: 姨娘啊，这可怎么办呢？
0: 杨娘娘稳住了心神，
1: 你们两个呀，不要着急，先到密室躲避一时。来人呐，快点带他们两个走，我去抵挡一阵。
0: 杨娘娘就出来了，到外头一看，这朝天朝雷，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1: 你们两个要干什么呢？
0: 啊，娘娘千岁，臣奉旨来捉拿二位殿下。
1: 哼，你们两个呀是一派的胡言，你们怎么知道殿下在我这儿呢？
0: 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是左找右找也没有踪影，所有的地方都查找遍了，所以才到您这儿来，瞧一瞧。
1: 哦，哼，这么一说我可就明白了，你们是不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游遍内宫啊，想要开开眼界，知道哀家我又年轻又漂亮，想在我的身上打主意，是也不是呢？
2: 哎呀，我的妈耶！
0: 这二位扑通扑通全跪那儿了。
2: 娘娘千岁，就是打死微臣，微臣也不敢呐。
1: 啊，既然不敢，那你们就给我滚吧，滚得越远越好。
2: 好，我们马上就滚。
0: 好嘛，这二位又滚了一回，总算是啊把他们给撵走了。到这时候，杨娘娘就得说歪词儿。

的，不这么说他们不害怕呀。杨娘娘返回身来，把两个殿下给找出来，再看殷娇和殷红哭得如同泪人一般呢。这阵儿他们俩也明白了，已经惹下了杀身之祸。孩儿啊，我这儿也不是久待之所，因为我呀也没有能耐保护你们两个，用不了多久那朝天和朝雷还得去而复返，倘若是把你们给抓去，那是性命难存呢。这样吧，你们赶紧往外头跑，跑到大殿那儿啊，文武群臣俱在，三班文臣四班武将大多都是忠良啊，我想这些大臣不会袖手旁观的，一定会保护你们的安全，你们呐，快快逃命去吧。多谢姨娘。俩小孩哭着，杨娘娘派人护送，把两个人呢给送走了。杨娘娘关上门往那儿一坐，这一琢磨，哎呀，她是越想越害怕呀。有道是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是己莫为。我把两位殿下给藏起来了，把朝田朝雷给骂跑了，用不了多长时间，这纣王天子一定能知道信儿，等查到我的身上，哎呀呀，那种酷刑我可受不了啊。我算是什么呀，啊，虽然是娘娘，可无异于呀是一个摆设，我也没有根，哎，也没有靠山，即使说有根有靠山，姜王后如何呀，啊，那是原配，他爸爸是东伯侯姜桓楚，到最后落了一个抠眼睛刨落双手，是惨绝人寰呢。哎呦，这杨罪我呀可受不了，那干脆呀我提前采取措施吧。杨娘娘越想越没有活的路，怎么办呢，就想起一条拙计来，用三尺薄绫搭在房梁上，哎，悄悄地上吊自杀了。等宫女们这一发现呢，早就晚了，可是吓得不轻啊，急急忙忙去启奏纣王天子。纣王呢还愣了，这是怎么回事，无缘无故的还上吊了，算了，以后再调查吧。您看了吗，现在他的心思啊都在妲己身上呢，其他的娘娘啊妃嫔呢死了他根本就不往心里头去。话分两头，再说大殿下殷娇，二殿下殷红，俩小孩，一个十四一个十二，为了避祸逃灾呀，由打内宫转过了分宫楼，跑到了九间殿。这九间殿就是俗称的八宝金銮殿，哎，它是朝王议事的地方。这时候啊，文武群臣都在这儿呢，得有好几百号啊，俩孩子哭着可就跑过来了。武成王黄飞虎看得清楚，赶紧过来把这俩孩子就给抱住了。哎呀，二位殿下，你们为什么要痛哭不止呢？哎呀，各位大人，快快救命吧。黄飞虎啊也傻了，赶紧就了解情况啊。两位殿下这才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外臣这才知道感情里头都动了刑了。姜王后被抠去双眼，刨落双手，是气绝身亡。

别看他们都是朝臣，但是大部分都是明哲保身，哎，就考虑自己的前程。他们也知道是，哎，也知道非，也知道什么叫正，也知道什么叫邪，心里头一清二楚，可就是胆小怕事啊。这个官越大，他胆儿越小，就没有一个敢挺身而出的，哎，说我来救二位殿下，哎，没那么一个。那个时候，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呢，君说的话对也是对，不对也是对，得无条件的服从啊，不敢反抗，反抗那就是大逆不道。众人有点干着急，他是没办法啊。咱们就拿这位武成王黄飞虎来说吧，为人正直，哎，又掌握着兵权，可也是只能干瞪眼儿。其他的朝臣那就更完蛋了，心里头在那儿想着呢，哎呀，这么不好，那么不对，我们应该挺身而出，哎，应该如何如之何。可是啊，这都是心里头想的，行动上一点儿都不敢有。眼看着两位殿下就要没有救星了，哎，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之间就听着众人当中打了一声炸雷呀，哎，说是打炸雷，这是形容，实际上有人喊了那么一嗓子，呀哈哈，呆，真乃是七杀人爷呀，七杀人爷呀。把大伙儿这耳朵膜给震的呀，有一个词儿叫震耳欲聋，大概其呀，就是由打那天留下来的。众人赶紧扭头这么一瞧，这谁呀这么吵吵吧喊的，一看，哎呦呵，原来呀是有两个大家伙。好家伙，这俩大个上主天下主地呀，身高两丈四尺左右，大脑袋瓜，大脸蛋，粗胳膊粗大腿，跟金甲天王差不多少，比别人呢高的不是一点半点，比起来别人跟这小人国差不多少了。一看这俩人，大伙都认识，乃是镇国的大将军呢，也叫战殿将军，一个叫方向，一个叫方弼，哎，这是亲哥俩。纣王天子就欣赏这俩大个，哎，这穿上盔甲往殿上这么一站，跟门神呢差不多少，所以封着方氏哥俩为镇国将军。这哥俩也没什么学问，但是正义感那是超强啊。现如今方氏哥俩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所以嗷嗷这一嗓子就蹦出来了。大哥方向是嗷嗷的怪叫，我说各位呀，天子如此无道，我们还保他则甚，我们哥俩反了啊，反了啊。这弟弟方弼也跟着说，我们哥俩豁出这性命不要，也要保护两位殿下，为成堂留下后人，二位殿下不必害怕，跟着我们，咱们走吧。啊，这哥俩还真够猛的，揉揉都过来了，就像拎行李卷一样，把这阴蛟和阴红都给拎起来了，往这个嘎吱窝底下这么一夹，迈开大步，揉揉揉揉，就出了九间殿，哎，然后甩开大步，啊，蹭蹭蹭蹭蹭蹭，人家走了。那么说啊，就没有人拦着呀，哎，那当然是有啊，拦住去路，哎，你们哥俩要干什么，把两位殿下放下。方弼方向把眼睛一瞪，怎么的，我们就是造反了，哎，你吃拳头吧，蹦蹦，就这么两拳。好家伙，就这俩大个，这俩拳头就好像篮球差不多少啊，咚咚。挨揍的人呢倒退几十步，当当当当当当当啊，扑通扑通啊，全都给摔休克了。这哥俩呀夹着两位殿下，扔扔扔扔扔。

0: 离了九间殿，出了皇城，跑没影了。各位，这段书啊，就是《封神演义》里头重要的一个桥段，叫做方毕方向反朝歌。咱们单说这方士昆仲走了没有多长时间呢，大将军朝田和朝雷拎着龙凤宝剑呢，有点内功可就追出来了。姓朝的这俩小子得着信儿了，说是二位殿下跑到九间殿去了。他们俩一听，你跑到哪儿去，我们也得追呀。朝家哥俩也着急，满头大汗呢。到在九间殿这一瞧，文武百官俱在呀，赶紧就打听啊，列位大人，你们看见二位殿下了吗？黄飞虎把脸往下一沉，二位，你们问这个干什么呢？王爷，我们奉天子明诏来捕杀二位殿下，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我们不这么干他不行啊。王爷，您看见没看见呢？黄飞虎把脸一沉，说句实话吧，我看见了，方毕、方向两位大将军呢，造反了，把两位殿下背走了，就是这么回事儿。朝田、朝雷一听啊，当时眼睛都红了，哎呀，那就别废话了，咱们弟兄二人一定要穷追不舍。
1: 异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了。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7: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4: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7: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4: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

0: 为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代表评选人员。
4: 五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5: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的。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9: 我当讲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
4: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方向方毕反朝歌，保着两位殿下逃跑了。这朝天和朝雷一琢磨呀，方氏兄弟力气太大了，慢说是我们哥俩，就是把我爸爸、我爷爷、我祖宗都打这坟地里头给刨出来，再给扒了活了捆的一块，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啊。哎呀，这事情有变了，必须马上启奏天子。俩人转回身就到了后宫了，见着纣王，把这经过讲说了一遍。纣王一听，什么方向方毕胆敢造反，这还了得呀，一律同罪，着你二人马上领兵，把他们四个都给我抓回来。朝天朝雷呀，赶紧就磕头，天子圣明，不是我们哥俩胆小啊，我们死了也不足惜，只怕是耽误了大事儿。这方向方毕煞是厉害，我们哥俩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请陛下让吴成王黄飞虎去吧，我们是无能为力了。纣王一琢磨，也是这么回事。这朝天朝雷要是跟方向方毕一比呀，那简直就是俩窝囊废，就是俩土了咖，就是俩怂蛋包。干这个事儿是应该换人，所以呢，他是马上降旨，让武成王黄飞虎捉拿这几个人。等旨意传出来，朝氏兄弟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哎呦妈耶，总算是把这块烫手的山芋给推出去了。没他们事儿了。这哥俩心说，我俩这差事太不好办了，干成了得挨骂，干不成还得受责备，不如啊让武成王黄飞虎去。黄飞虎领旨之后呢，心里头更是为难呢，但是不去也不成啊，只好上了那五色神牛啊，在后头追赶。这方向方毕带着两位殿下跑出去不到100里地，就让这黄飞虎给追上了。因为黄飞虎骑的这玩意儿它叫神牛，掰掰这犄角，拍拍这牛的脑门，这牛啊就闷闷的乱叫，由的鼻眼里头喷出几朵云彩来，然后四蹄子一蹬是腾云驾雾啊，要多快有多快，那是现代化的交通设备。想年方氏兄弟和殷郊殷红那还不容易吗？黄飞虎在后边喊了一声，慢走，站住，黄飞虎到啊了。方向方毕就知道这坏了，哎呀殿下呀，咱们走不了喽。殷郊殷红一看事到如今，把心一横啊，也不走了。四个人停住脚步，就在这儿等着。这地界还不错，在山坡下，旁边啊是树林子，还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一个人呢都没有，是旷野荒郊啊。武成王就撵到了，吁吁吁，把神牛带住，你们四位走不了了，我黄飞虎奉旨捉拿你们，都跟我回去吧，我呢也是没有办法，二位殿下呀还请多多的谅解。哥俩一看这怎么办呢，现在是罪犯了，论能耐没有人家大，到现在哥俩只能是抱头痛哭喽。

0: 这殷郊毕竟是大点儿，就跟兄弟说，弟弟呀，你不要难过了，咱们这是去找咱娘去呀，咱们跟娘倒在了一块儿，那还有什么悲伤的，人迟早是个死。王爷呀，咱这么办行不行？我跟您呢商量点事儿，我们是亲哥俩，您能不能抓一个放一个，最好啊是把我给逮回去，把人头呢交给我爸爸，我求求您呢，把我弟弟殷红给放了吧，也好给成汤祖先留下一个后代根苗啊。王爷，我是感恩不尽了。殷红一听啊，赶紧就拦住了，哥，你怎么这么说呀？要杀应该杀我，你是长子啊，你比我值钱，也比我能耐大，将来你要找机会给咱娘报仇雪恨，哎，要死我去死，王爷您把我给宰了吧，不，王爷您宰我吧，不，王爷您宰我吧，王爷您宰我吧，哎呀呀呀呀。黄飞虎一看这眼泪都掉下来了，他是深受感动啊，心说这俩孩子这不是把好事往外推，把掉脑袋的事儿留给自己吗？俩孩子呀就是小，将来如果说长大成人，这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我能说就这么狠心就把他们都给铲除了吗？虽然说皇王圣旨下来了，那么就不许有个小小的改变吗？最后啊，黄飞虎下定了决心了，二位殿下，你们别嚷嚷了，我把你们呢都给放了，我黄飞虎宁愿抗旨啊，但是你们得快走，因为我回去之后肯定还会派别人来追杀你们，你们再往前跑到前边不太远的地方是双阳岔道，一条道奔东边可以找东伯侯姜桓楚，一条道奔南边可以找南伯侯鄂崇禹，你们呢分开了跑，可千万别在一块儿啊，人多了目标大，哎，我就说这么几句，你们逃命去吧。真没想到这俩孩子哭的呀，黄飞虎心软了，方毕方向殷郊殷红啊，扑通扑通扑通扑通都跪倒了，给黄飞虎磕头谢恩呢、啊、黄飞虎闭着眼睛啊，又摆摆手，走走走，都走吧。四个人这才站起身形，一转身肉肉肉肉肉啊，跑没影了。哎呀，黄飞虎可为难喽，回去交旨得说瞎话啊，哎呦，这技术含量太高了，他不会扯谎啊。黄飞虎上了这五色神牛，这牛啊闷一声四蹄腾云呐、啊、转身可就回去了。书说简短，就到在了寿仙宫见着纣王天子。黄飞虎请罪呀、啊、说臣奉旨前去追赶，东西南北我全都追到了，可是哪里都没有四个人的踪影，我呢怕陛下您着急，特地回来复旨，您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吧。纣王一听，这是真的是假的啊？这武成王啊是实在人，从来没说过谎啊，谅他也不敢，肯定是没找着。纣王转身啊就问妲己，爱妃呀，你看该当如何呢？
1: 哎呀陛下呀，您别忘了这句话，斩草不除根迟早是祸害呀，倘若他们逃走了，倒在东伯侯姜桓楚那儿一报信儿，姜桓楚势必要给他女儿报仇，到头来一场大战是在所难免呢、啊、天子啊，您千万别放松，还要派人继续追杀才是啊。

0: 爱妃所言是理。吴成王，你先下去吧。把黄飞虎给打发走了。当天晚上，这纣王跟妲己俩人就琢磨，叫谁去比较可靠呢？于是选派了两员大将，一个叫雷开，一个叫燕破败，可都是商朝的名将啊。两个人进内宫见天子，纣王马上就传旨，说你二人带领着骑兵3000，无论如何得把四个人给我捉拿归案，或者说就地处决。办成了，你们回来见姑；办不成，就别给我回来了。下去吧！遵旨啊，遵旨。两个人呢，觉得任务太艰巨了，没有办法。当天晚上掌灯时分，二人到武成王黄飞虎的府里头去领这个兵符印信。得调军队呀。武成王掌管兵权，他俩呢提了3000骑兵。到这儿见着武成王之后，把原因经过讲说这么一遍。黄飞虎心说，怎么样啊，我就知道嘛，到头来就得有这么个事儿发生。哎呀，算计算计，这阴交阴红，方向方毕，也跑不出多远去呀。哎呀，能拖一会儿啊，是一会儿。武成王就说了，二位将军呢，这么办吧，明天五更之后你们再来，我呢再调动军队。这个雷开和殷破败就有点为难呢，心说追赶逃犯事不宜迟啊，怎么还得等一宿呢？可是武成王人家官大呀，不听也不成。这二位呀，低头搭了假的，领命就退出去了。黄飞虎一琢磨，哎呀，这事儿怎么办呢？3000骑兵，这骑兵的速度得多快呀？如果说雷开和殷破败带着劲旅哗哗哗这么一追，那用不了多长时间，恐怕就得给追回来。干脆我呀给动点手脚吧，采取点下策。黄飞虎就负责给挑兵，从数量上来讲也是3000人，3000骑兵，但是呢这质量都太低了，都是老幼病残，老的没人要了的，有病的，身体虚弱的，年纪小的，全是这样的。另外这3000匹马呀，也不选好的，什么瘸的呀，秃的呀，瞎的呀，半残疾的呀，全是这样的。这么一来这速度就能慢下来，就能帮助殷郊殷红他们呢争取时间。这一晚上黄飞虎他没睡觉，自己亲自给挑人呢，挑马呀，费这个劲呢是老鼻子了。不等天亮，雷开殷破败就来了，到在了教军场黄飞虎就说了，看见没，马匹军队都准备好了，你们呢可以去办你们的事儿了。谢王驾千岁。我们看看我们的兵，我们就这个兵啊，就这个马呀，你这不倒霉催的吗？二位将军有所非知，这都是精选的，挑最好的给你们二位了。雷开殷破败一呲牙，心说武成王，你跟我们耍什么戏法啊，这样的兵马谁要啊？但是没有办法二人也不敢多说。二将无奈飞身上马，带着3000骑兵在后头就追赶呢。这3000骑兵可要了亲命了，马也不行，人也不行，刚出去没有20里地都走不动了。那马呀，稀溜溜溜溜溜，稀溜溜溜溜，扑通扑通扑通，卧槽马。那兵呢， 恩哀之叫唤，哎呦，累死了，老胳膊老腿都累折了，哎呀，我也走不动呀，我才十岁呀，劈叉啪叉趴了一地。雷开阴破败一琢磨，哎，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是奉旨执行任务，成不成啊，都凭天意啵。但是他们哥俩也着急呀，都知道纣王那家伙翻脸不认人，真要是说抓不回来，他们哥俩呀也够瞧的，整不好把脑袋就得混丢了。雷开阴破败，只能跟大伙儿啊，哎，求求，我说弟兄们呢，大家伙儿都加把劲儿吧，啊，我求求各位了，咱们办成此事，大家都有奖赏，办不成此事，可都得担责任呢。各位啊，辛苦一点，咱们啊追吧。哎哎，好，好，好，我们追，哎，好嘞，我们追，追，追呀！又把马都周起来，哎，老头、小孩、瘸冷宝贝的都上了马了，啊，夸夸夸夸夸夸夸夸，追，快追，夸夸夸夸夸，哎呦！雷开阴破败心说："这速度还追什么呀？"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呢，再说说逃跑的四个人，方向方臂，一人呢背着一个，有时候还抱着，有时候还举着。这俩人甩开了大步往前头跑啊！有一大难题出现在面前，就是殷郊、殷洪两位殿下。由打宫里头跑出来的时候非常的突然，这衣裳他没换呢，那殿下穿的衣裳跟老百姓的能一样吗？绝对是不一样的，不仅装束特殊，而且这兜里头呢还没钱。您想啊，殷郊殷洪是东宫殿下，在宫里头也不用花钱呢，要什么就有什么，都是食物供给。这回逃跑出来没有钱可是难喽，吃什么喝什么呀，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所以说呀，这四位走在半路上，哎呀，这难受的不得了啊，又怕别人认出来，又是肚子咕咕的直叫啊。出来好几天了，就喝了那么一顿粥，还是在山沟里头啊，仗着胆子跟人家要饭，哎，要来的，又磕头又作揖呀，费了老鼻子劲了。尤其这方向方臂这哥俩都是傻大个儿，那身材呀两丈三四啊，饭量也是特别的大，这回一饿肚子，哎呦呵，呲牙咧嘴，哎，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把哥俩给饿的呀，脑门上直冒虚汗，浑身上下直哆嗦呀。一琢磨，啊，不行了，再这样跑下去是万无生理，就是饿也得饿死。哥俩商量了多时，这才跟两位殿下打招呼。
1: 二位殿下呀，并非是我们哥俩有始无终啊，实在是有客观的原因呢，咱们呢别在一块跑了，咱们就分道扬镳吧。二位殿下，你们就往前边跑。这黄飞虎黄王爷说了，前边是双阳岔道，一条道奔正东，一条道啊，奔正南，咱们就分手吧。我们哥俩呢，也找一个安身之地。如果说老天有眼，二位殿下能活着，见着东伯侯姜桓楚，能把大兵给请来，到时候不用找我们哥俩，我们哥俩是主动就来，咱们兵合一处是将打一家呀，我们要给殿下效劳。可现在事情比较特殊，只能分开了，二位殿下多多的保重吧。方向方臂呀，说完了，肉肉肉肉，跑到大山里头去了。 殷郊和殷红这哥俩呀，哭着往前走吧。

前头果然是双阳岔道。哥俩一琢磨，咱们哥俩呀也得分手。殷郊就跟殷红说了，兄弟，你奔南边那条道，你呀去求见南伯侯鄂崇禹。南伯侯是有名的好人呢，你把京城里的事儿跟他讲一讲，他一定能够大发恻隐之心。我呢奔东边，哎，去找东伯侯姜桓楚，也就是咱们俩的外公，我求他呀发兵给咱娘报仇雪恨。兄弟你就走吧。此情此景之下，哎，也是没辙呀。不有那么句话吗？有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筐里头。如果说哥俩一块跑，真要是再来了追兵，那一块都给抓走了，那不倒血霉了吗？这回分两头，哎，损失只能损失一个，还能保留一颗革命的火种。闲言少叙，单说这殷郊殷红是分道扬镳啊。这一分手不要紧，才要各有一场奇遇。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到
14: 你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
19: 其实这份宗旨
2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7: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7: 爱吉林。
2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 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8: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无视斑马线。
8: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0: 你先走。
8: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0: 嘘，小点声。
8: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0: 阿姨，你出去吧。
8: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0: 因为
8: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双阳岔道，殷娇和殷红这小哥俩是抱头痛哭啊，为了留下复仇的火种，暂时只能是分道扬镳了。这就是说评书的一种笔法，有这么两个词儿，叫聚将法和散将法。聚将法呢，就是要发生一件事儿，或是打擂呀，或是赶考啊，或是集会呀，搞大 party 呀，等等等等，把众人呢给他聚拢到一块儿，这是聚将法。那么散将法呢，与此恰恰的相反，哎，找一个原因，让本来团聚在一起的人呢都分开了。咱们这回说的就是散将法，方碧、方向、殷娇、殷红都被迫的给拆开了，其他人都不提，咱们呢先说这小殿下叫殷红，今年才12岁，长这么大没离开过王宫啊，以前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使奴换婢，吃尽穿绝，一旦发生了变故，就没有自力更生的能力了。但是为了生活下去，他只能是咬着牙呀，一个劲儿的往前跑，没吃东西，头发沉，是脚发青啊，走着走着呀，他就摔跟头，实在饿得受不了了。殷红一琢磨，再要是钻这个没人的地方，就得活活的饿死。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啊，我要是见不着南伯侯恶虫雨，那么一切都是免谈了。哎，干脆我仗着胆子找人多的地方吧。他呀蹲在山坡这儿往下头一瞅，哎，前边啊有人家，稀稀拉拉的有那么几十户，烟囱呢冒着烟，大概是做饭呢。哎，干脆我呀去要饭去吧。天快黑了，殷红啊才进了村庄，一看一家门开着，哎，里边啊正吃晚饭呢，一股饭香味是飘入鼻孔啊，哎呀呀呀，那馋虫都给逗出来了，这殷红眼睛都发蓝呢，一闻这饭香味儿，他就顾不了一切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冲到人家屋里去了。哎，各位，我求你们了，能不能赏我一顿饭吃啊？这村民一看呢，哎，来个小孩，头上束发金冠，身上穿着黄袍，腰束着丝带。这老百姓哪穿得了这个呀，一瞅就不是一般的人。这村民呢都胆小，呼啦全跪下了，哎呀，小大人，小大人呐，好嘛，也不知道什么称呼了，叫小大人。哎，小大人呐，您说什么？我说我要吃饭。哎，行行行，小大人呐，您快坐快坐，哎，坐坐坐坐坐。这些村民呢都不吃了，哎，把上座让给了殷红。殷红瞧了瞧桌上摆的呀都是粗茶淡饭， 农民能吃什么好东西呀？殷红顾不了那么多了，饥不择食嘛，把这玩意儿拿起来这么一吃啊，哎呦呵。

比蜜还甜呢。您别看宫里头锦衣玉食，吃的全是好玩意儿，什么山中走兽、林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呢，可那玩意儿都不如这粗茶淡饭好吃。就因为这是饿了。再看范伯伯也给他端上来了，他是狼吞虎咽呢。来来来，再来点，再来点，再来再来再来再来。这村民呢赶紧解劝，哎呀小大人，您慢点吃慢点吃，别噎死，别噎死啊。大伙都傻了，心说这位这是饿疯了，这是啊。哎呀，最后这殷红啊才算是吃饱了。他一琢磨，得谢谢人家呀，啊，感谢各位救命之恩呐、啊。哎呦小大人呐、啊、恕我等直言呐、啊、您是哪儿来的呀？啊，我是朝歌来的，是京城的。哦，那您这身穿戴不是一般的人，您是哪座府里头的？啊，哪座府？我爹呀，就是纣王，我是他二儿子，我叫殷红。众人一听啊，哇，全跪下了。闹了半天您是殿下呀，哎呀殿下，您怎么到我们这儿了？哎，一言难尽呢。我说各位呀，你们还有剩饭没有啊？啊，尽量多给我包点，哎，我得打包，我得带着走啊，哎，以后我赶路我还得吃呢。大伙一听，哦，这位殿下这也没什么出息啊，就是要饭呢有能耐还护食。大伙这心眼还真不错，给他呀包了这么一大包，又搁了点咸菜。殷红挺高兴，把这大包袱往肩头上这么一扛，说了一声感谢，出门啊可就走了。底下人呢也不敢问了，村民们是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殷红吃饱了也就来了精神了，一琢磨，刚才我说那些个玩意儿干什么呀，啊，我编个瞎话不就得了吗？哎呀，啊，不好不好啊，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我的行踪已经败露了，万一有追兵要是追到这儿，村民就得跟他们说，那我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哎呀，这人烟稠密之处我是不能走了，还得钻大山哦。哎，他又钻进大山了，晚上上哪儿睡觉去？所幸啊，半山腰有一座大庙，到跟前这一看，哦，是轩辕庙。行了，就在庙里头忍一宿吧，哎，明儿个再赶路。等推开庙门一瞧，这庙啊是空的，没有住持，上头供的呢是轩辕氏，他跪在这拜垫上头磕了几个头，心里头默默的祷告说，圣主啊，您乃是圣神，保佑弟子吧，我在这儿跟您呢做个伴，哎，行个宿，明天一早我就走。等说完了，他就在这供桌底下呀是沉沉大睡。压下殷红咱们呢暂且不提，再说大殿下殷郊那个遭遇呀，跟他弟弟也差不了多少，也是一边哭一边走啊，走一程歇一程啊，腹内无食。眼前呢也是一个村落，这个村子呀有名字，叫做九仙镇。刚一进这镇子，哎呦，这家这大院墙，这高门楼，看这房子能有几十间呢，这可太阔了。再一看门楼外头还挂着大匾呢，上写着三个大字，太师府。哦，这地方还有当官的。殷郊心说，我呀别管怎么地，先讨点饭吃再说吧。过来啪啪这么一砸门，有个老家丁把门呢给打开了。这老家人一看不认识啊，我说您要找谁呀？啊，我是过路的，腹中饥饿，想跟本宅主人讨口饭吃。

0: 刚说到这儿，就听这院子里头啊，有人弹奏一声，外面是什么人呢？分明啊，是主人在过问。这老家人赶紧就答话呀，启禀老爷，有个小孩啊，想讨吃的。哦，待我观看。说着话，里边走出来一位老人，哎，拄着拐杖呢。什么人在此讨饭呢？这老头哆里哆嗦，由得里头出来了，站到这儿，抬起头来瞧了瞧殷郊，不瞧则可呀，这一瞧，老头就一哆嗦啊，扑通，他跪到地上了啊，梆梆的给殷郊磕头啊。殷郊一瞧，哎呦，他也认出来了，谁呀？正是三朝元老托孤的老臣首相商荣。真没想到，就应了那句话了，久旱逢甘雨，是他乡遇故知啊。大殿下一见亲人，扑倒在地，老人家，我是殷郊啊，哎呀，殿下呀，您这是由打哪儿来呀？商荣啊，就预感到情况不妙，把殿下接到里头，吩咐下人门户紧闭。倒在堂上，商荣让殿下是居中而坐。大殿下可就说了，老首相啊，别的就别提了，我可饿坏了。对，赶紧准备吃喝。等这个殷郊吃饱了，君臣二人是促膝长谈呢。商荣就问他，殿下呀，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老丞相啊，是不孝问了啊。
0: 殷郊才把京里发生的事情完全讲了一遍。商荣听完了，气的是须眉皆炸呀。哎呀，在我离职的这几个月当中，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啊，完了完了，成汤的江山是没有指望了，这个无道的昏君，诛妻杀子，灭绝人伦，连一点人性他都没有了。老头子热血沸腾啊，殿下呀，你不必再逃跑了，你就在我这儿，你就住着吧，我一定想方设法保护你的安全，等我缓开了手，一定倒在京师奏上一本，劝说天子改恶向善，这样下去他怎么得了啊？
1: 哎呀，恐怕您劝也不好使啊，现在我爹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就听妲己的话，别人的词儿啊，他根本就听不进去了。
0: 商荣闻听啊，也是发了愁了，不住的摇头叹息呀。压下他们呢也不提，咱们呢再说说这雷开和殷破败。这俩小子领着3000骑兵啊，在后头就追，虽然说速度慢，但是啊，连跑了好几天呢，也是跑出点里程来了，可就是任麻都没追着。俩人一琢磨怎么办呢，没法回去交旨啊，哎呀，还得往前再走走。这天再往前走，就来在了双阳岔道。
2: 吁，停止前进，
0: 跟本地乡民打听打听，这条道是通哪儿的。把乡民找来这么一问，说这两条路啊，一条奔正东，那是奔往东伯侯姜桓楚的地方，另一条道呢奔正南，那是南伯侯鄂崇禹的地方。俩人一想啊，越追越远呢，这么些天了，怎么就没找着呢？他们是地走，哎，怎么着也没有我们这个马快呀。尽管说啊，我们的马都是老马，都是弱马，但是也比人跑得要麻利呀。哥俩一商量啊，得采取新的措施了。马是老马，人呢是残兵，但是矬子里头拔将军呢，也是不错的。于是他们就地安营扎寨，就在这些

雷开、阴破败这俩人呢，他也是分成两路，一个奔正东，一个奔正南。各位，这轻骑兵一追呀，尖刀班小分队，哎，那可就快多了。阴破败咱们不提，单说这雷开领着50个人啊，东一头西一头啊，就找来找去，找到了一个小山村。到这儿呢，就开始调查。一敲这个锣啊，突昂突昂突昂，村民都听着，都出来集合了，突昂突昂突昂，谁要不出来，哎，我们绝不容饶啊，突昂突昂突昂。村民呢都胆小，一听这动静，哎呦，来了大兵了，赶紧听喝吧，全都出来呀，站了好几排。雷开就问，哎，你们看见一个小孩没有啊？也就是这么高，穿着打扮是与众不同啊，头上戴着三叉束发紫金冠，身上穿的是大红袍，外头还有点发黄的一个外罩，腰里头系的是丝带，长得平头正脸的啊，有谁瞧见了？一开始啊，谁都不敢说，后来这么一吓唬，村民胆小，看见了，还在我们家呀，吃了一顿饭呢。哦，那是什么时候啊？就是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吃的饭呢。哦，吃完之后他奔哪里去了？那没注意呀，可能啊是钻了大山了。雷开一琢磨，这有希望，哎，往大山里头给我追。这可就追开了。哎，这事儿啊也真巧，进了大山了，是没有人家，除了山石，哎，就是树木，找来找去可就找到了轩辕庙。雷开一看这座庙，哦，站住，到里边瞧瞧。雷开亲自啊提着宝剑就进了庙门了，推开庙门喊了这么一嗓子，有人吗？谁在这儿管事儿啊？回将军，我们呢已经搜查了，这地方啊他没有人。哦，那咱们到大殿里头查看一番。众人推开大殿的门，往供桌前头这一看呢，哎呦，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到近前已经瞅明白了，殷红在那儿还睡呢，这口水流出多长来呀。哎呀，我的殿下耶，你可救了我的命了啊！行了，哎，明天回去呀，有的交代了。哎，二殿下，二殿下，您倒是醒一醒啊！这殷红啊，睡得正香呢。哎呀，你们是谁呀？你们这……哎呀！殷红一睁眼睛，可是吓坏了。雷开嘿嘿一乐，呵呵，殿下您别怕呀，我是雷开，是奉你爹的旨意，哎，来接你回去的啊，饶命啊，饶命，你们要杀了我不成？不，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权利，你爹说了把你呀带回朝歌，交给你爹处罚。二殿下呀，你别怕，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你爹在火头上他要杀你，可要是真正的见着你的面，他呀心也就软了啊，走，跟我们回去吧。12岁的小孩任人摆布啊，被人看着回到了双阳岔道，也就是雷开安营扎寨那地方。咱们呢再说这阴破败，他也领着50名骑兵，哎，找来找去就找到了九仙镇。他一看道边有一个光亮的大门，太师府。阴破败一想，我师父就在这儿住啊，哎，书中代言他师父就是首相商荣。想当初这商荣啊对他的这个文才方面有很大的培养。阴破败一想啊，我师父这老头人可不错呀，非常的耿直，一怒之下是辞官。

0: 不做了。我四个多月没见着我师父了，不管事情办到哪个地步，我也不能够越门而过呀。我呀，得给师父问个安，以尽弟子之情啊。五十个人到这儿啊，啪啪一砸门，里头也没有防范，把门呢就打开了。他迈步是直奔大厅，商荣呢正跟这阴交大殿下呀在这儿促膝谈心呢。正谈话的时候，这阴破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可就迈进来了。哎呀，这不是大殿下吗？难道说我这眼睛花了？他赶紧把眼珠揉了又揉，仔细一瞧，哎呀，一点都不假呀，看起来踏破铁鞋无觅处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1: 异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八天七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5: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2: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5: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2: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7: 你后代的世界，
6: 我们
7: 一生就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1: 我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4: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3: 因为
0: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7: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
5: 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西伯侯姬昌奉旨要赶奔京城，为什么让他去呢？这圣旨里头啊，写的是胡了八图的，满头都是雾水呀。姬昌就预感到这回进京肯定是凶多吉少。他辞别了母亲太任老夫人，又回到自己宫里头见自己的夫人。原配的媳妇儿啊叫太姒，两口子这感情啊是非常的好。好到什么程度呢？这位姬昌啊在太姒之外又纳了23个小妾，哎，就好到这种程度。那位说这也不算太好了。这西伯侯姬昌怎么那么没出息呀？ 啊犯了23回重婚罪。哎，您别忘了，咱们说的这书啊发生在3000多年以前。那时候是一夫多妻制。尤其西伯侯那么大的领导，哎，说这么24个媳妇儿啊，这属于是正常现象。这24位夫人呢肚皮还特别的争气，哎，争先恐后的给姬昌啊生儿子，一共生了99个儿子。长子就是伯邑考，次子呢就是未来的武王姬发，哎，武王伐纣就是这位姬发完成的伟业，一个赛着一个的。姬昌跟夫人呢辞行，哎，做了交代。夫人呢也是非常的担心，让丈夫一路上要多加谨慎。等把一切都给安顿好了，这位西伯侯带着仆人500名啊离开了西岐，起身是直奔朝歌。这一路上朝见子墨是暮踏红尘呢，往前就这么赶路。可是姬昌心里头总是那么别扭，眼皮也直跳。那位说这眼皮跳是怎么回事啊？哎，过去呀有一种说法，说是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可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哎，说书的告诉您，这眼皮跳啊那就是眼睑发炎了，哎，就得滴点眼药水，做做眼保健操，哎，也就好了。可是古人他迷信呢，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哎呀，姬昌心里头这个阴影面积呀，那是忒大呀。可是得咬着牙往前走啊。这一天就路过燕山，进到大山里头了。正往前赶路呢，突然是烟云四合，狂风大作，啊，不好，啊，变了天了。紧跟着是电闪雷鸣啊，姬昌赶紧

吩咐一声，快快快，快到前边树林子里头躲避暴雨呀。众人刚来到树林子里头，这雨可就下起来了。哎呦，这雨下的这大劲儿啊，就别提了。说是云涨东南，雾起西北，哎，霎时间疯狂生冷气，须臾内雨气可侵人。初起时微微细雨，次后来密密层层，花枝上斜挂玉玲珑，草梢上乱滴珍珠滚，高山翻下千重浪，低凹平添白练水，遍地草焦压顶绿，满山石洗佛头青，推塌锦江花似海，好雨呀，恰似那扳倒天河往下倾啊。嗨，说这么一大堆废话，中心思想啊，就是这雨下的可不小啊。哎呦，等了好半天，这雨才渐渐的停下来。众人刚想放松一下这精神，可了不得了，突然之间就听见有这么一种声音，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把大伙给吓得脑袋一拨了，有的胆小的哭叉都趴到地上了，这怎么回事啊？啊，怎么打这么大雷呀？就这声巨雷给震的呀，大雨歘就停下了，就跟急刹车差不了多少。吉昌啊也吓出一身冷汗，哎呀，行了，咱们赶紧登城赶路吧。带着众人出了树林子，刚要往前走，就听这山里头啊有小孩的啼哭之声，这个声音是十分的洪亮啊。啊啊啊，嘿，这旷野荒郊哪来的小孩啊？啊，这也不是妇产医院，也不可能有产房啊。姬昌急忙吩咐一声，来人呐，四处寻找，看为何有婴儿的啼哭。手下这群人答应一声，往各个方向前去寻觅。人多了就好干活啊，结果有人呢在半山腰一块石崖的下边发现了一个胖小子。哎呦，这小孩长得虎头虎脑的，面似桃蕊，脸蛋绯红啊，那个讨人喜欢劲儿啊，您就别提了。有家人发现了，赶紧把这小孩抱起来，就禀报西伯侯。姬昌呢，赶紧用袖子这么一兜，把孩子呀兜到自己怀里头，仔细瞧了瞧，他是仰天大笑啊！哎呀，这孩子真正是奇巧啊，这是由打哪儿来的？周围连个人家都没有，连个人影都不见，难道说这孩子是从这石头缝里头蹦出来的不成？姬昌皱皱眉头一想啊，不对，刚才呀打了一声炸雷，而且这雷呀震人震得邪乎，莫非说是这声雷给震出来的？哎呀，这孩子一定是大命之人呢。得嘞，我给他呀起个名字吧，就叫雷震子。虽然说姬昌有99个孩子了，但是他呀还是喜欢小孩，一见这小胖小这么讨人喜欢，得嘞，干脆我就收一个干儿子吧。本来我有99个儿子，再加上这干儿子，正好凑上100只数。姬昌百子，这也是世间少见呢。哎呀，带着孩子往前走吧。姬昌一琢磨，这不太合适，赶奔朝歌城万水千山呢，这孩子跟着一块受颠簸，非给折腾死不可，干脆出了树林，下了山坡，找一个村庄，找一个有钱的富户，我呀把这雷震子寄养到那里，等我有朝一日从这个朝歌城返回的时候呢，再顺便把雷震子给接回西岐。

他打定了主意，哎，就吩咐手下人出离树林啊，往前赶路。走了还没几步呢，哎，就见对面盘山道上飘飘然走来一位出家的道长。见此人头梳着日月双爪髻，身穿着大红袍，圆领宽袖，手拿拂尘，背背宝剑，是踏歌而来呀。说是玄玄玄，妙妙妙，入玄门当老道，既自在又清高，为人看破其中意，不如出家当老道啊。西伯侯请了。哎呀，姬昌心说这老道是谁呀，啊，整这么一堆大水词儿。姬昌啊，一向对出家人是非常的尊重，所以呢是以礼相还啊，仙长从何而来呀。哎，贫道出家在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是也。各位，这可了不得了，来的乃是大神仙云中子啊。咱们前文书说过，在玉虚宫元始天尊的门下有无数的高徒，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三大弟子十二金仙，哎，这么十五位大神仙。那么三大弟子呢，就是燃灯道人、南极仙翁还有云中子，他们仨这能耐呀，比其他人要高出一块来。那么关于云中子修炼的这个所在，他有点问题，哎，不同的版本上头写的不一样，有的说是终南山义侠洞，有的说呀是终南山玉柱洞，到底是哪个洞呢？说书人呢也整不清楚。咱们就可以这么理解，哎，认为这云中子啊有能耐，经济状况也比较好，在终南山小区呀，哎，有两套别墅。这么一来呢，是终南山义侠洞还是终南山玉柱洞就都不成问题了。反正这位神仙飘飘然来在了西伯侯姬昌的近前。姬昌一听是这么了不起的人物，那当然是崇拜的不得了了，赶紧上前要施礼。云中子啊把他给拦住了，西伯侯不必客套，你这个孩子起名字了吗？我呀给他起个名字叫做雷震子。哎呀，绝妙啊，绝妙。我说西伯侯啊，你赶奔京城磋商大事，带个孩子是诸多不便呢，不如把这雷震子就交与贫道，我把他呢带回终南山前去培养，将来有那么一天你们父子还有团聚之时啊，我敢保这个孩子能够建功立业，成为你的臂膀之才。哎呀，老仙长啊，那我姬昌是求之不得呀，来来来，就把这雷震子交给您老人家。哎，就这么着，雷震子呢就让云中子给抱走了。神仙培养那还了得吗？到了后文书，这个雷震子成了了不起的人物啊，演绎出许多精彩的故事，那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云中子走了以后，这位西伯侯姬昌呢照样赶路，这一路上啊还比较顺利，进武关，过渑池县，渡黄河，过孟津，进朝歌，就来至了金庭馆驿。仆人们都驻扎下了，一进馆驿这门一瞧啊，嚯，那三镇大诸侯早就到齐了，就是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崇侯虎，哎，都来了。一看西伯侯姬昌驾到，众人呢站起来迎接，同殿为臣呢都是老熟人啊，彼此打了招呼这才归座。就属这东伯侯啊地位是最尊贵，年纪也是最大，他对姬昌也是最为恭敬，西伯侯啊，你怎么来晚了呢？哎。

呀呀，我那边啊，道路崎岖，故此来迟。三位君侯让你们久等了。啊，不不不不，我们呢也是刚到不久。哎，都坐坐坐。四个人都坐下了。四大镇诸侯啊，这一见面就开始聊天呗，从家庭扯到朝政，但是谁说话都有分寸。贵人语话迟嘛，越是身份高的人越是不苟言笑。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能胡扯八扯，不像那平头大老百姓，哎，想怎么扯就怎么扯啊，嘚吧嘚嘚吧嘚，一个劲儿的唠屁嗑，反正说完了他也不算数呗。人家四镇大诸侯啊，不能那么没有水平。等聊了一会儿，就酒宴排摆呀，四个人入了席了，谈笑风生，哎，推杯换盏。就纵情地喝起来了。因为每个人呢都接到了密旨，天子说了有国家大事找他们要协商，像这种事儿啊也是比较正常，所以呢谁都没往坏处想，心情啊还都是比较舒畅的。那么京里头发生这些事儿，纣王这边是严格的保密呀，东伯侯姑娘都死了，俩外甥都出了事儿，他是一概不知。您就知道那年头那消息，哎，得有多闭塞了。这四位在这喝酒，喝着喝着呀，就多少的有点高了。这几个人里头，南伯侯鄂崇禹他是最年轻的，而且他呀性骄气傲，就瞧不起这北伯侯崇侯虎，认为这位是小人。借着酒劲儿啊，可就指责开了，说崇侯爷呀，哎，你这个人，我可不是说你，在咱们四位当中啊，属你爱立功爱表现，做事儿是推不怎么地呀。我听说你帮着天子正在修一个什么叫摘星楼啊，动用民夫将近70万，日费粮饷浩大呀。现在国家比较困难，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你说这个事儿天怒民怨，得罪多少人呢？你作为一镇大诸侯，遇上这个事儿啊，应当奉劝天子，不该这么荒废，哎，不应该这么糜烂，你说对不对？王宫里头五步一阁，十步一楼，已经够用的了啊，居住面积人均都好几千平米，还修什么摘星楼啊，哎，你做的就不对。崇侯虎也不爱听啊，把眼睛一翻愣，怎么的啊，你还想管我呀，我是奉天子之命，我失君禄报王恩，哎，有什么错误的啊，天子让盖楼，哎，我就盖楼呗。要照你那意思，天子要盖楼，我非得给他垒个茅房，哎，盖个猪圈，那就合适了吗？哎呦，感情这个有身份的人要是喝多了啊，哎，呛呛呛呛呛呛，他也是够发春的。所以说呢，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哎，若要戒酒法是行眼看罪人。还得说吉昌啊比较有深沉，酒喝的也是最少，赶紧过来就给劝架，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何必谈这些不愉快的事儿呢？天色不早，散席休息了吧。这崇侯虎啊不乐意跟他们仨在一起，所以呢一甩袖子回自己那屋睡觉去了。这三位一瞧，嘿，正中下怀，有他在呀，有些话都没法说，知道这小子跟费仲游魂那是一档，也知道崇侯虎这人呢爱溜须爱拍马，是个十足的小人，他不在呀，这是正好，哎，重新摆下一桌酒宴，三个人呢喝个痛快酒。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三人是越喝越高兴，哎，这回呀就连吉昌喝的都有点过量了，觉得头有点发沉了，哎呀，哎，咱们可不能再喝了。说个不能再喝呀，啊，扑通扑通扑通。
仨人都趴到桌子上头，哎，睡着了。睡了那么一阵子，这西伯侯吉昌啊，迷迷糊糊的，就听周围仿佛有人呢在说话，其中有一个声音是最为清晰。这个人呢，叹了一口气，唉，真是死到眼前还不知晓啊，太可怜了。今日传杯欢会饮，明日鲜血染世曹啊。哎，别说了别说了，哎，都撤吧都撤吧，呼噜呼噜呼噜，哗啦哗啦哗啦。嗯，这几场机灵灵打一寒战，有打梦中惊醒啊。刚才听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啊，说今日传杯欢会饮，明日鲜血染世曹。这指什么说的？是不是说我们老哥仨呢？今天滋儿扎的喝得挺开心，明天就得掉脑袋了。哎呀呀，必须得问个清楚。吉昌赶紧过去，把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都给推醒了。二位君侯，不要睡了，有如此这般这么一回事儿。他就把刚才听见的两句话呀跟这二位就说了。这两位晃晃脑袋，我说西伯侯啊，你是不是做梦呢？我们哥俩为什么没听着呢？姬昌心说，嗨嗨，你们俩睡得跟死狗一样，那什么话你们能听得着啊？哎呀，这话呀还不能跟他们直说，二位君侯可不能等闲视之啊，其中是定有缘故。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的
14: 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我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1: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9: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8: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9: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8: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合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那趟电梯
0: 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3: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0: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请听儿童广播剧《春天年年回来》，由王诗畅的同名小说改编。

0: 叫小黑，后面那个女孩叫柳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都是出生在扎龙的孩子，都是达斡尔族，都把这里的一草一木视为自己的亲人。扎龙是丹顶鹤的故乡，每年春天鹤群归来的日子一到，我和柳芽都会来到这片湿地看望他们。久别重逢，他们的身姿依然矫健，看，有的在阳光中翩翩起舞，有的在湿地中悠然漫步，有的张开翅膀相互打闹嬉戏，像画一样。哎呀，真漂亮啊！
1: 咱们歇一会儿吧。
0: 好。
1: 就在这儿。哎呦！
2: 哎，柳芽，你看，他们回来了。
0: 刘雅，我能听懂他们说话，你信不？
1: 我才不信呢！
0: 你看啊，个头最大的那只是头鹤，旁边那只是他的媳妇儿，他正在说：“我媳妇儿马上就要下蛋了。
1: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头鹤还说啊，他们一路从南方飞回来，特别的疲惫。但他还是要打起精神，捉一些小鱼小虾来给媳妇儿补补身子。
1: 哎，那我们帮帮他呗。
0: 啊，那怎么帮？
1: 我知道那西边有个湖，去那儿捉点鱼虾喂给他们吃。
0: 好啊。
3: 比比看谁先上。
2: 柳芽，你耍赖。是沼泽、
3: 我的腿陷下去了，小黑救我、
2: 别动别动，柳芽、不要扑腾不要扑腾、沼泽是缠人的魔鬼，你越扑腾你陷得越深，
3: 那怎么办呢？小黑、
2: 柳芽，你坚持住，你等我一下啊。对呀、没事的，有我呢啊！你看到这根粗树枝了吗？我把它递给你，你一定要牢牢抓住，我一拽你就出来了，你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好，来，抓住它。
3: 抓住了。
2: 来，一、二。

0: 来站住，来，一二三，没事没事，我妈，再来一次，抓住，来，
1: 一二三，
0: 出来了，
1: 我要回家。
0: 不对啊，没事了没事了，都出来了，不怕不怕了啊。
2: 那场雨下得特别大，就好像永远都不会停似的。哎，幸好附近有一座废弃的小猫屋，我把柳芽背到那里去避雨。啊，实在是太疲惫了，再加上惊吓，我们很快就睡着了。然后我做了一个离奇的梦，在梦里我居然变成了一个大人。
3: 哎，我的手脚怎么变得这么长了？哎，这柳芽，柳芽，哟，我的嗓子怎么也变粗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哦，我是在梦里呢。既然是梦，就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我先出去转转。果然还是无法适应这具新的身体。
4: 哎呀！嘿，清水河边有个声，我急急忙忙走过去，以为我爱人在歌唱，水鸟对对双双飞，那呀耶，那呀耶。那呀你耶啊呀耶，
3: 哎，天上有两只鹤。
4: 嘿，你们好啊，我是小黑，你们这是打哪儿来呀？
5: 老黑，你这是怎么了？
3: 你管我叫什么？老黑？
5: 对呀，你怎么连我们都不认识了？我是头鹤东晓，这是我的爱人慕云，我们的名字还是你给起的呢。
3: 我起的？
6: 没错，不信你看，我们的脚环还是你亲自安上来的呢。
3: 哦，扎龙东晓，扎龙慕云，
6: 你已经当了十年养鹤人了，我们这一大群丹宁鹤的名字都是你取的。
3: 哦，原来是这样。哎，那柳芽呢？他人在哪里啊？
5: 柳芽？什么柳芽？
3: 哎呀，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一个黑黑瘦瘦的女孩。
5: 不知道？
6: 没见过。
3: 不可能啊，她明明……我的头好疼
5: 啊！老黑，你别着急，你平时不是有个习惯吗？有什么重要的事，你都会记在一个牛皮纸本子上，要不？你去翻翻
3: 牛皮纸本子。哦，我去找找。在这儿。柳芽。哎，墨婶。对了，墨婶一定知道柳芽在哪儿，我去找她。
7: 墨婶，墨婶，再给我来十串大腰子。
8: 好嘞，
9: 来，走一个，
10: 慢吃啊。
7: 墨婶，墨婶，
10: 哎呀，小黑来了。
3: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墨婶啊，你怎么老成这个样子了？
10: 哎呀，你这孩子你怎么说话呢？你都三十出头了，我又不是妖精，这老点不正常啊，真是。
3: 哎呀，对对对对，这是在梦里。墨婶，您知不知道柳芽去哪儿了？
10: 柳芽
3: 啊，
10: 哎呀，我不都跟你说了860遍了吗？自从他上了大学呀就没回来过。
3: 哎呀，不愧是柳芽，都考上大学了。那他在哪儿上大学呀？我想去找他。

0: 毕业呀，这都七八年了，你上哪儿找去？
1: 我，
0: 小黑，这么多年过去，你还没忘了柳芽？
1: 哎呀，我怎么可能忘了他？
0: 来，小黑，
1: 哎，
0: 坐，坐这儿啊。小黑呀，
1: 嗯，
0: 墨婶知道你在想什么。柳芽这孩子命苦，从小就父母双亡，是我这个当姑姑的一手把他拉扯大的。我了解他，这个柳芽啊，从小就心气高，总想离开这个地方做一番大事业，就由他去吧。啊，
1: 那留在扎龙有什么不好吗？这里山好水好，鹤也好，我愿意永远待在这个地方。
0: 你愿意一直待，那可别人不一定愿意呀。 啊就拿柳芽来说，你说他留在家乡能干啥？像墨婶一样开烧烤店，每天烟熏火燎的度过下半辈子？
1: 可是，
0: 哎呀，别可是了，小黑呀，你听墨婶一句劝啊，你跟柳芽不是一路人，把他忘了吧。你这都30多了，该现实点了，找个好姑娘结婚，好好过日子，那凑凑活活的怎么着都是一辈子啊。你坐着，我给你烤个大腰子去。
1: 嗯，不用了，我不饿。
0: 哎，对了，那啥，那个我家那个面包车可一直给你留着呢，有了它，你平时工作那也能顺溜点儿啊。
1: 嗯，可是 我没有钱呀。
0: 那就这样，你每天下班以后呢，就来我这烧烤店帮着干点活，这个用工钱抵车钱，你看咋样？
1: 哎，这合适吗？
0: 没啥不合适的，就这么定了，一会儿你就把车开走啊。
1: 啊，墨婶，
0: 哎，
1: 大腰子好了没有啊？
0: 哎呀，马上就好了啊。小黑呀，
1: 哎，
0: 我先忙去了啊，就不陪你了。
1: 嗯，
0: 啊，哎，来喽。哎，你的十串大腰子好喽。哎，慢悠悠。
2: 柳芽他到底在哪儿啊？他怎么不回来看看我呢？哼，这个梦一点都不好玩，我想回家。哎，不行啊，我现在是养鹤人，我要是回去了，那些鹤怎么办呀？哎，真让人头疼啊。干脆鹤群马上就要南迁了，等他们一走我就回去。哎，还是不行啊，墨婶的车钱我还没还给他呢。哎呀，太纠结了。
1: 哎，路当中的是什么？那是两只鹤。
3: 老黑，老黑。
1: 哎，暮云，出什么事了呀？冬晓怎么受伤了？
3: 鹤群最近几天就要南迁，今天我和冬晓去查探周围的路线，结果遇见了老鹰。
1: 老鹰？
3: 哎呀，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老黑，冬晓他一直在流血，这可怎么办呢？
1: 暮云，你先别急
3: 啊，
1: 这样，我们先上车，带冬晓去找兽医啊。
3: 好。

0: 徐医生，您别光叹气呀，这情况到底怎么样？您倒是说话呀！
1: 不太乐观呐。
0: 啊，
1: 冬晓伤得太重，他的肺已经完全断了。
0: 那，
1: 而且我们兽医站的医疗条件实在是有限，实在是无能为力呀。
0: 什么？那这么说，冬晓他就没救了？
1: 也不能这么说。我已经帮他止了血
0: 啊，
1: 如果在12小时之内送到哈尔滨的大医院，兴许啊还能捡回一条命。
0: 真的？
1: 嗯。
0: 那徐医生，哈尔滨哪家医院能治冬晓的伤啊？
1: 这样吧，我把地址给你写下来。
0: 哎，
1: 你拿好啊。
0: 哎，
1: 这是省内最权威的3家医院。
0: 嗯。

0: 一定会有办法。
1: 好好好，我这就去。
0: 哎，啊，你等一下。
1: 哎，
0: 你最好啊，让领导跟那边先对接一下。
1: 哦，
0: 哎，这样更把握。
1: 好好好，谢谢许医生，谢谢。
0: 哎哎，老黑，
1: 啊，
0: 注意安全啊。
1: 哎。
2: 刘晓，你撑住啊！医生。

0: 结果
1: 慕云，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探路，不出意外的话过几天就可以出发了。
0: 我已经准备好了。冬晓，天气越来越冷，你既要带鹤群南飞，又要沿途寻找可以补给的地点，真是辛苦你了。
1: 谁让我是头鹤呢？这都是头鹤应该做的。再说这点辛苦又算得了什么，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来吧，准备起飞。哟呼，
0: 冬晓，等等我。嘿，
1: 慕云，你看扎龙真美啊。
0: 是啊，可是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
1: 应该是暂时离开，春天年年都会回来，我们也年年都会回来，这里是我们的家。
0: 可我还是想看看冬天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2: 好几天没吃饭了，今天就拿他们俩打打牙祭。
0: 哎，冬晓，小心！
1: 是老鹰，慕云，你快走！
0: 我们一起走，你斗不过他的。
2: 今天你们俩谁也走不了，看招！你再不松开，我们都会摔死的。好，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尝尝我的大力鹰爪。没想到你们的战斗力这么强，今天我认倒霉了，后会有期。
0: 冬晓，后来我们就遇到了你。
3: 你们受苦了。
0: 老黑，冬晓醒了。冬晓，
4: 慕云，我怕是不行了，你带着鹤群往南飞吧，千万不要误了南迁的日子。
0: 冬晓，你会没事的，一定会没事的啊！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每年春天都要一起回来，扎龙是我们的家呀。我们还要一起淋春天的第一场雨，吃春天的第一条鱼。冬晓，你不许说话不算数。
4: 春天什么时候来呀？好期待呀。
3: 冬晓，你相信我，春天很快就会回来，很快。冬晓，你不要说话了，养足精神，我们就快要到哈尔滨了。喂，啊，领导，我正要跟您汇报。什么？您都知道了？哎呀，对对对，每只鹤的脚环上都有追踪器。啊，我们正在往哈尔滨赶，时间紧迫，有什么情况我随时给您打电话。嗯，好的。

0: 好的，我会注意安全的。
1: 你看那个人呢？怀里抱着什么玩意呢？
2: 是
0: 对不起，请让一让，谢。
3: 我什么急？
0: 这特殊情况，让一让。
3: 大夫，喝看病？你这扯呢吗？
0: 大夫您好，请问外科诊室在哪儿啊？
4: 挂号了吗？
0: 没有啊，大夫，我这情况非常特殊，您看能不能？
4: 情况特殊也得按规矩办。
0: 那，
4: 你这是给谁看病啊？
0: 哦，是这样。我是扎龙自然保护区的养鹤人，这只丹顶鹤叫东晓，受了很严重的伤，听说只有你们医院有办法治疗，所以我就来了。
4: 等，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你是拿我们当兽医了？
0: 不是，
4: 我告诉你，我们医院可是正八经的三甲医院，只能给人看病。
0: 那动物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4: 你喊什么呀？
0: 对不起，大夫，您看，再不赶紧救他的话，他就要死了。都说你们医生是白衣天使，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啊，大夫。
4: 你这个人怎么听不明白话呢？
0: 我们
4: 只能给人治病，给动物治伤，我们没有这个先例。
0: 可是，
5: 王医生，
4: 莫主任，您来了。哎，您看，这个人抱着一只鹤，他非要
5: 把鹤推进手术室。
4: 啊？
5: 我们医院刚刚接到扎龙自然保护区相关领导的求助电话，院长已经答应帮忙救治这只丹顶鹤了。王医生，动物的生命一样宝贵，我们不能漠视它。准备手术。
4: 那好吧。
0: 王主任，谢谢你，
5: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是柳芽，
6: 小黑，
0: 柳芽，真的是你，太好了！你什么时候当上主任了？今年过年你回家吗？啊，莫婶还有我们都特别想你。我们
5: 对不起，我马上要上手术台了，要不？
0: 对，那你先忙。
7: 我眼前的柳芽跟小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高了，白了。在见到柳芽之前，我有一肚子话想对他说，可是见面之后，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他那么从容、优雅、干练，却又那么陌生。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柳芽吗？
8: 我这是怎么了？不就是一场梦吗？在梦里一切都是正常的。我现在只盼望柳芽能够妙手回春，把董晓治好。
0: 哎，柳，莫主任，情况怎么样了？
5: 是这样，丹顶鹤的上喙折断1/3，头部、颈部和腿部6处灼伤。不过伤口已经做了处理，正在同步进行营养补给。目前呢是麻醉状态，体征基本正常。
0: 哦，就是说他的命保住了。
5: 暂时可以这样认为。
0: 暂时？东晓是头鹤，是我们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的灵魂，请你们务必尽快地把他治好。他还要带着鹤群去南方过冬呢。
5: 你先别激动。那你看，我们已经制定了治疗方案了。
0: 哦。这我看不懂啊。
5: 这是丹顶鹤3维立体结构图。
0: 哦，
5: 上下喙的 3D 扫描已经完成，而且已经上传给了钛合金器官制作公司，他们正在加急制作，6个小时以后就能送达。
0: 哦，你是说给东晓换上钛合金制作的喙？
5: 对，喙是他的觅食器官、梳毛工具和战斗武器，是他的命根子嘛。生物医用钛合金具有生物相容性，而且无毒无磁，利于丹顶鹤骨骼的生长愈合。哎呀，
0: 真的，太好了！那这得花多少钱呀？
5: 之前医院接到扎龙自然保护区领导的电话，在临时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我就说了自己的想法。
0: 哦，
5: 而且在救不救这只丹顶鹤的问题上，我们院长力排众议，不但说要把它救回来， 还决定由我们医院承担所有抢救费用。
0: 哎呀，这柳芽，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我
5: 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天职，
0: 对对对，
5: 无论对人还是对动物都是一样嘛。
0: 嗯嗯，哎呀，那我能不能再提一个请求？
5: 你说。
0: 是这样，你们为冬晓手术的时候，我能不能在旁边陪着他？
5: 哎呀，这个是这样，手术呢会很复杂，用 3D 打印制作钛合金的人工喙，这项技术是首次用在动物身上，搞不好要通宵的。而且非医务人员必须在场，这是要经过严格消毒和审批的。不过呢，这个可以紧急申请。
0: 哎呀，那麻烦你了。
5: 你坚持要在旁边陪着他，是对我们不放心吗？
0: 不，我可以跟冬晓交流，我想陪着他一起度过难关。
5: 那好吧，开始手术。
4: 是。
0: 冬晓，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柳芽，他现在是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有他在，你的伤一定会好起来的。
2: 老黑，能遇到你们这些好人，我真幸运。对了，慕云呢？
0: 我让他先回去通知贺群，他们的头鹤正在接受治疗，用不了几天就会带着大家一起出发。
2: 我还能继续当头鹤吗？
0: 当然能，这回给你换上了钛合金的喙，你的战斗力就更强了，再遇见老鹰一下子就能把它的肚子豁开。
2: 真的？那可太好了，看谁还敢在南迁的路上欺负我们。说起南方，老黑，你为什么不像我们一样到南方去看一看？
0: 我觉得离开家乡的绿水青山就会浑身不自在。
2: 可是冬天一到，这片绿水青山就会变成冰天雪地了。
0: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嘛。我守在咱们的家乡，看着它一年比一年好，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冬晓，我们说好了，明年春天我还在扎龙等你们回来。
2: 不是明年春天，而是每年春天。
0: 好，每年春天。冬晓，睡吧，一觉醒来

0: 主任，怎么样？
1: 非常成功。
0: 太好了，

0: 东晓不愧是头鹤，身体素质真不是盖的。一周以后，东晓的伤痊愈了，体力也完全恢复了。根据脚环实时定位显示，鹤群已经在扎龙起飞了，他们会在南下的途中与东晓会合。我和柳芽开车载着东晓来到哈尔滨的郊外，等待着鹤群的来临。
1: 老黑，我要出发了，真有点舍不得。
2: 有什么舍不得的？明年春天还会再见面吗？
1: 老黑，都说东北的冬天特别美，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今年你多拍一些照片，明年春天给我们看好不好？
2: 没问题，拍个电影给你看都没问题。
1: 别逗了，你会拍吗？
2: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
1: 你就是不会，除了养鹤你什么都不会。

0: 好了，冬晓，你是头鹤，别掉眼泪，没出息。
1: 谁掉眼泪了？我是风大迷眼了。对了，替我谢谢柳牙医生，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有了这张铁嘴，我谁都不怕了。
0: 你永远是我心目中

0: 老黑，多保重。
1: 嗯，牧云，我来了。老黑，明年见。
2: 明年见。
3: 小黑。
0: 嗯，
3: 你真的能听懂鹤说话？
0: 是真的。刚才董晓说让我替他谢谢你，是你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3: 你怎么还跟个小孩一样？
0: 我本来就是个孩子呀。刘牙，今年过年回家吧，墨婶很想你呢。
3: 回家再说吧。时候不早了，我们走吧。
0: 哦，
4: 哥，回家吧。
5: 啊，别
4: 啊！
5: 咱们兄弟好不容易见一次，再一人再整一瓶，
4: 再整一瓶，
5: 再整一瓶，
4: 最后一瓶。
5: 哎，握手。
3: 哎，
5: 咱上个老虎操。
3: 哎，好嘞。
5: 哎，
3: 小黑呀。
5: 哎。
3: 你先在前面支应着点啊，我到后面躺会儿
5: 啊。您去吧。
3: 今天也不知道咋的了，这浑身不得劲儿呢。
5: 肯定是这两天没休息好。今天是小年儿，等这桌客人走了咱就上板，咱娘俩也过个节啊。
3: 行，那就辛苦你了。
5: 跟我您客气什么呀，您快去歇着吧啊，有我呢。
4: 不是那个咋的呀老黑
5: 啊，
4: 咋还撵我们走呢？
5: 哎呀，不，我不是那意思。
6: 再来三瓶啤酒。
5: 哎，好嘞，您等着啊。
4: 哎，来您的啤酒。
5: 哎，你们两位怎么要三瓶啤酒啊？
6: 小年了，得请你喝一瓶啊。
5: 请我？
6: 对啊，听说今年你又整上仙境标兵了。
5: 不值一提。
4: 可不值一提嘛，人家老黑呀、啊、年年都是先进标兵，那些丹顶鹤谁都不认，就认老黑。哎，一个个被他养的膘肥体壮的。
6: 对了老黑
5: 啊，
6: 都说你能听懂鹤语，是不是真的呀？
5: 那当然是真的，我从小就跟鹤在一起，不光能听懂他们说话，他们也能听懂我说话呢。
4: 哎呀
6: 厉害。
4: 哎呀，那你可真是特殊人才呀、啊！
5: 哎、
4: 来来来，整一个，好、哎、香！
5: 哎呀，什么特殊人才呀、啊？干一行爱一行嘛！来来
4: 来，
5: 我敬您二位，
4: 来，
6: 好嘞，
5: 干！
6: 哎，干一个，嗯、来、嗯
5: 哎！来，我给您倒上。
6: 哎呀，来来，哎，柳芽今年过年回不回来呀、啊？我可是好几年没见这孩子了。
5: 哦，
4: 回来啥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听说呀，人家现在是大医院的大主任了，早就把老乡给忘了。
6: 哎呀，要是他还留在扎龙啊，兴许早就嫁给老黑了。
5: 啊，那什么，我那还忙着，就不陪你们了
4: 啊。哎，老黑，别走啊！
5: 啊，
4: 再喝一杯呗。
5: 你们慢慢喝，我一会儿再来啊。喝着，先喝着
4: 啊，哥，咱俩喝一杯。
6: 哎，好。行，
4: 哎，
6: 好，来。

0: 哎呀，莫婶儿，一会儿呢，咱就踏踏实实过个节。哎，今天呢，咱不吃烧烤了啊，我炒几个菜给您尝尝，您想吃什么您就点啊，我去备料。莫婶儿，您听我说话了吗？莫婶儿，莫婶儿。莫婶儿，莫婶儿，莫婶儿，你怎么了？莫婶儿，莫婶儿，
1: 在那个冷得出奇的小年夜，莫婶儿走了。如果这是一场梦的话，那这个梦未免也太残酷了点儿。我已经存够了买面包车的8000块钱，可我再也没有机会亲手把钱还给莫婶儿，再也听不到他说话，再也吃不到他烤得香喷喷的大腰子了。我真希望这场梦快点醒过来。大年三十儿，莫婶儿头七那天，柳芽回来了，可是对他来说，一切都太迟了。
2: 柳芽，给莫婶上柱香吧。医生说莫婶是急性心肌梗死，如果附近有好医院好医生的话，这条命也许能保住。我尝试联系过你，你们医院的人说你出国考察去了，实在联系不上。对了，莫婶留了一封信，是给你的。
3: 柳芽呀，这封信早就写好了，本想寄出去，又怕打扰你的生活，干脆就把这些心里话写在纸上吧。我想大概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姑姑已经不在了吧。你离家这么多年，从来都没回来过，但姑姑啊不怪你。我知道自从你小时候陷进沼泽的那天起，你就对湿地充满了恐惧，你迫不及待地想离开这个地方。后来你终于如愿了，姑姑打心眼里高兴，真的。不过呀，有一点你不能否认，就是你无论走多远都没有忘了家乡，你一直都在默默地为家乡的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捐款，我都知道。还有你这十年来寄给我的钱，我一分都没动，想着有朝一日你结婚的时候作为你的嫁妆。嗨，你说真是人老了话就多，说这些干啥。柳芽，你总打电话说要把姑姑接到哈尔滨去一起生活，愿意去，怕给你增加负担，希望你能理解啊。在大城市打拼不易，如果你感到累了，就别太勉强自己，找个人结婚生子，过上安稳的生活，也是一种幸福。我看小黑那孩子就不错，姑姑不想勉强你，还是希望啊，你有空的时候常回来看看。现在的扎龙可美了，尤其是春天。柳芽，姑姑等你回来。姑姑。
4: 一说话不算数。

0: 他们不等我呢？
1: 你真的应该常回来看看他的。
0: 是啊，我真该死。可我真的太想离开这里了，好多个夜晚我在梦里都会陷进那个漆黑的沼泽里，我喊不出来，我喘不上气，你知道那有多恐怖吗？
1: 柳芽，别怕，有我呢。
0: 我知道，要是没有你，我早就死了。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在湿地里遇到野兽，双双遇难的，我也差点死在那里。将来我也会成家，我就是希望给自己的孩子选择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你能明白吗？
1: 所以你就选择逃避？
0: 那我还能怎么做？我能改变什么吗？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亲人去一个更舒适的地方生活。我已经跟深圳的一家医院签约了，这次回来就是想把姑姑接到深圳去享福的，可我没想到
1: 他连哈尔滨都不愿意去，能跟你去深圳吗？他需要的是这个吗？柳芽，现在的家乡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为什么就不肯睁开眼睛看一看？
0: 算了算了，我不想再跟你争论这个了。小黑，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有自己做选择的权利，所以请你尊重我的选择。怎么说，谢谢你这么多年照顾姑姑，要是有机会去深圳的话，一定记得来找我啊。再见。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飞往深圳的 CZ1086 号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
3: 扎拉比斯的草房区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生态系统，它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点。
4: 莫主任，到了深圳一定给我们报平安啊！哦，你这一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我们会想你的。
3: 都会为这边并非什么
4: 东西。你怎么了？心神不宁的，你在看什么？
0: 那是扎龙，我的家乡。
4: 啊，我知道扎龙，听说那里风景如画，是丹顶鹤的故乡。新闻里说啊，那里正在召开今年的旅发大会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飞往
0: 小王，麻烦你帮我改签一下机票。
2: 六号航班，
0: 嗯，
2: 马上
0: 为什么
2: 起飞了？
0: 我想回去看看。
2: 旅客朋友们，
0: 这一走，
2: 尽快登机，
0: 我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4: 好吧。
5: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又是一年春来到，我们即将迎来丹顶鹤北归的日子。扎龙生态保护区去年游客量已突破百万人次，今年有望再创新高。这里不仅有鹤舞云天的生态奇观，还有全新打造的扎龙十三景，如瑞鹤呈祥、鹿鹤同春、九曲扶风等，每一处都蕴含深厚的鹤文化底蕴，在保护区的建设和维护中涌现出了很多先进的人物，他们贡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热血。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杰出的养鹤标兵老黑同志，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老黑同志，有请。
6: 哎，谁看见老黑了？
5: 有请老黑同志来到舞台上。有请。
6: 怎么来了？
7: 哎，怪了，

0: 进场的时候我就没看见他，跑哪儿去了？
1: 是啊。
2: 喂，啊，领导。哎呀，是这样，今天是贺群回来的日子，我必须得在湿地里等他们，去年我们都说好了的。嗨，什么标兵不标兵的，那都是我应该做的。这样，您让别人发言吧，啊，我没什么可说的。哎，哎，哎，谢谢领导，谢谢领导，那就这样啊。哎，哎哎哎哎哎，好，好，好。
3: 有心要对对方说。
0: 哎，这柳芽，哎，哎，柳芽，柳芽。
4: 啊，小黑。
0: 哎，你站在那别动，等我过去啊。你回来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4: 我要去深圳了，想着回来最后看这里一眼。
0: 啊？你再也不回来了吗？
4: 可能是吧。
0: 啊？哦。哎呀！哎！
4: 怎么了？
0: 啊！
4: 哎，
0: 我
4: 怎么不动了，小黑？
0: 我踩到沼泽了。哎！哎
4: 呀！啊、你等着，我去拉你。
0: 啊啊！你不要过来！
4: 啊、
0: 我这里太危险了。柳芽，你听我的，东边那条小路是安全的，你顺着那条路走出去，别管我了。
4: 少废话，当年你怎么救我的，我就怎么救你。
0: 可你犯不上为了我把自己的命搭上。
4: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很重要。来，你抓住。
0: 哎，
4: 抓住。哎，对对对。
0: 柳芽，谢谢你。
4: 少废话，沼泽是缠人的魔鬼，你越动陷得你越快。
0: 哎，
4: 抓住树枝。
0: 哎，
4: 使劲啊！
0: 好，
4: 我的。
0: 好，
4: 来。一，二，
0: 不行，不行。
4: 再来，
0: 来。
4: 一，二，三。快了，再来。
0: 还有，
4: 一，二。
0: 哎呀，现在我们两不相欠了。
4: 你我之间有必要算得这么清楚吗？
0: 你不是习惯把一切都算得清清楚楚的吗？
4: 讨厌吗？
0: 好吧，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一直惧怕的沼泽被你打败了。
4: 是啊，他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小时候还要漂亮。
0: 嗯，
4: 其实这么多年我不回家的原因还有一个。
0: 什么？
4: 就是我担心要是一旦回来我就不想走了。
0: 那就不走呗。
4: 啊，这好像你是第一次开口挽留我。
0: 那是因为我不想道德绑架你。你说过，我应该尊重你的选择。
4: 那，你真的想让我留下？
0: 当然。
4: 真的？
0: 当然。
4: 瞧你那样儿啊！
0: 他们是他们回来了，都 回来了。
1: 老黑，我们回来了，
5: 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了。
6: 冬晓、暮云，你们好，大家好，欢迎回家，
7: 欢迎回家。
0: 我是老黑，扎龙自然保护区的一名养鹤人。我养鹤十年，可不是浪得虚名。湿地里的每一处沼泽的准确位置我都记得。我永远不会告诉柳芽，我踩中的只是一个普通的泥坑。我只想帮助他战胜自己。现在，我已经不期待梦醒时分了，因为我已经发现自己真的长大了。那个天真烂漫爱做梦的小黑才是我梦里的人物。好吧，人都是会长大会改变的，我们必须得接受这个现实。我们守望着家乡的冰天雪地，绿水青山，我们彼此呵护，和谐共存，生生不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春天年年回来》。
1: 小黑，小黑爱醒醒！
2: 喂，柳瑶，
1: 雨都停了，我们该回家了。
2: 好，我们回家。

0: 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一梦。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土行孙遇上一个劲敌，就是渑池县的大帅，这位张奎。人家的地形术在自己之上啊，土行孙一琢磨，要想制服这小子，那就只有一条道儿，就是去求我的老师，夹龙山飞云洞巨流孙。老师有一种法术，叫做指地成钢法啊，那是破地形术的绝招啊。这土行孙把这想法跟姜子牙一汇报，子牙闻听大悦，那就有劳土将军了，理当效劳啊。土行孙这才辞别了众将，这就动身呢，赶奔夹龙山飞云洞。一跺脚啊，进到地下了，顺着地脉往前走。抬头一看呢，来得真挺快，夹龙山飞云洞已经不远了。最前边是山口，山口这儿啊有一座悬崖，叫做猛兽崖。只要是过了猛兽崖，就正式的进了夹龙山了。很快就跟老师见面喽，真是心潮澎湃呀。土行孙一琢磨，我从地下钻了这么长时间了，灰头土脸的，见着老师多没面子呀，干脆我呀好好的打扫一下个人卫生，另外呢找地方睡一会儿，养精蓄锐，精精神神的去见师傅。找地方歇会儿。有的地下呀他钻出来了，一看就在猛兽崖的旁边有一棵大树，这树长得还挺特殊，有一条树根有的地下呀翘起来了，像一个小拱桥一样在这盘旋着。又漂亮又干松。我呀就坐到这树根上头，靠着大树眯瞪一觉，等醒过来之后呢去见恩师啊。土行孙想得挺好，把身上的土拍一拍，然后啊就坐到这树根上头，靠着大树就沉沉地进入了梦乡啊。也真是乏了，睡的就跟死狗是一模一样。就他这呼噜一唱三叹，怪异非常。就他媳妇邓婵玉呀，被这呼噜吵醒了不知有多少次，度过了无数的不眠之夜。也就得说邓婵玉特别的贤惠，要换第二个人也跟他打离婚了。睡的是真解乏呀。可是睡着睡着，土行孙感觉不对劲儿，浑身怎么绑得慌呢？睁开眼睛一瞧，可把他给急坏了，就发现呢有好几道绳子在自己身上勒着呢，把自己紧紧登登的就捆在了这棵大树上头。土行孙呢真想一跺脚

踩地面，用土行术逃跑，摆脱绳索呀。但是倒了霉了，因为他呀，为了干燥，为了干净，是坐在这个树根上头的。土行术得沾土啊，现在两条小短腿紧蹬着，够不着地面。哎呀，这谁干的呀？这时候啊，有打大树后头转过来一人，面带狰狞啊，嘿嘿，小矬把子，你就闭眼吧，啊，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哎呦，土行孙瞪大眼睛一瞧，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冤家对头大将张奎。您可能要问了，这张奎是怎么来的？闹了半天呢，张奎这小子贼鬼刘华，回到家里之后跟他媳妇高兰英就商量这事儿，说我现在谁都不怕，就怕俩人，一个是长着怪眼的杨任，另外一个也是我最怕的，就是那土行孙呢。这小子地形术也出溜出溜的。两口子正谈这个事儿，忽然之间外边就刮起了一阵怪风啊，呜呜呜！哎呦，这个风啊，走时飞沙，势更凶，推云拥雾，乱行踪，暗藏妖孽来窥户，又送孤帆过楚风，怪异非常。紧跟着咔嚓嚓一声响，就把帅府门前的大道旗是一折两断。高兰英就是一愣啊，哎呀，这可是不祥之兆啊。夫君呐，你别着急，我排摆香案，占卜一卦。您看这老娘们儿，这能耐还不小呢，也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把文王的八卦六爻课呀，学了个七成八落的。他马上排摆香案，用金钱哗楞楞这么一补，颜色更变，呀，大事不好了。张奎还问他呢，我媳妇儿啊，什么事儿啊？哎呀，就是你的冤家对头那个土行孙去找人帮忙去了，要去求夹龙山飞云洞他的授业老恩师巨流孙呢。那巨流孙是地形术的行家，人家有一手绝活叫做指地成钢法，如果说把巨流孙给请出来，或者说把这种法术给学来，夫君呐，只怕你性命危矣呀。啊，这张奎吃惊非小，娘子啊，那我应当怎样呢？哎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呀就得赶紧动身呐，去追赶这个小矬子叫土行孙，如果说追上了，你就找机会把他干掉，以绝后患。娘子此计大妙，我就此走上一遭啊。张奎真挺着急，带上加巴事一跺脚，层进了地下了啊，这玩命的往前跑。咱没说吗，他的这地形术在土行孙之上，土行孙一天走1000里，这个就能走1500里，所以他呢提前就到在了加龙山的前边，到在猛兽崖了，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往那儿一眯，瞪着眼睛啊就瞧着。这时候地形的声音出来了，十有八九是土行孙来了。仔细一看呢，本儿钻出来一小矬子，正是土行孙呢。哎呀，这张奎就想冲过去拼命，可又一想别急，心急吃不上热豆包，我仔细的瞧瞧吧，得找好机会呀。要说这事儿啊，也是该找土行孙倒血霉，他就想休息休息，结果坐在树根上头靠着大树，他睡着了。这张奎乐得屁颠屁颠的，赶紧过去拿绳子刷刷刷刷刷把土行孙就给捆上了。等土

古行孙睁开眼睛一瞧，已经动转不灵了。他是破口大骂：哎呀，张奎呀，你个混蛋王八羔子，你敢暗算于我，嘿嘿，小子，对待你这种杂种啊，就得用这种办法。这就叫以小人之术还治小人之身呢。您说这张奎多臭不要脸呢，本身他就是小人，他还有理说人家是小人。土行孙呢，小腿烂蹬，俩胳膊直晃。但有一节，人家张奎把他给捆的呀太紧太紧了，而且张奎会法术啊，早就拿一道符把这绳子给贴上了，没有极大的能耐，你根本就跑不了。所以土行孙挣了半天还是无济于事。张奎啊，苍啷啷把背后钢刀可就抽出来了。姓土的，你要是死了啊，你就别怪我，就怪你自己命不好啊，闭眼吧。这小子多恶呀，咔嚓一刀就把土行孙这脑袋呀就给砍下来了。土行孙太惨了，没来得及喊叫一声，就命丧在猛兽牙前。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那位说了，土行孙这么大能耐，也得死啊。嗨，这就得说土行孙呢，修行的还不到位。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好色，有这一个缺点那可就不成了，所以就得死这么一回。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呢，这个土行孙就被加封为土府星。这土府星是干嘛的？专门管土地爷的，全天下的土地爷都归这土行孙一个人管，那是一个大领班啊。如果说凭着这土行孙的能耐，他应该呀不死这一回也能够成仙成圣。到了后文书您就知道了，有这样的例子呀。在这套封神榜里头有那么七个人不用死就可以肉身成圣的。哪七个人呢？就是李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韦护。这七位呀肉身成圣，其他人修行都不足，要想封神都得死这么一回。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张奎抡起大刀来，七球咔嚓就把这土行孙是乱刃分尸啊，最后就剩下一个脑袋了。这张奎拎着发髻乐乐呵呵施展地形术，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回转渑池县。等到家了，见着他媳妇儿，娘子啊，你看这是什么？高兰英可乐坏了：夫君呐，你本事真大呀，嘿嘿，这一回呀，我要把土行孙的脑袋挂在高杆之上，让周营都瞧一瞧，他们的战将就是这种结果啊。这家伙还真够能挑衅的，真就吩咐兵丁出去用高杆呢挑着这脑袋就挂到渑池县的城外去了，就对着姜子牙的大营。早有探马兰奇把这消息报进了营中。姜子牙一听当时咧了嘴了。还有一个人比姜子牙还着急呢，谁呀？正是那女将邓婵玉呀。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参，海参倒比虾仁贵，虾仁八块五一斤呢，这都是在讲的。老公一死，这老婆成了寡妇了，那玩意儿能开心吗？咯嘣嘣咬碎了银牙呀，好啊，我不报此仇誓不为人也。这女将多猛啊，都没去讨将令去，就违反纪律，顶盔冠甲，罩袍束带，骑着他的五点胭脂兽，晃动绣绒大刀啊，由的营盘里头就冲出来了，单人独骑要他。

怕他的渑池县。到在城门这儿了，高声的断喝呀，要呆。张奎呀，速速出来送死，你家姑奶奶邓婵玉来了。张奎得着信儿一听，呀哈，哦，公的死了，又来个母的，那不是送命的吗？我说媳妇儿啊，咱们两口子出去瞧瞧去。啊，这两口子由得里头骑着马可就出来了。邓婵玉瞧见了，仇人见面是分外的眼红啊，一伸手兜囊当中把五色电光石就掏出来了，要你们招打啊！这石头带着火，带着风，带着仇恨，带着激情啊，直奔张奎这两口子就来了。张奎吓得往旁边一闪身，呀，他算是躲开了，但是他媳妇儿没躲开呀，啪嚓一下正砸脑门子上头。邓婵玉那意思啊，我这一石头把这老娘们就给你砸死，你张奎不是让我守寡吗？我就让你打光棍，咱们一报还一报。哪知道高兰英道法也很深呢，虽然说打了一石头，但是没有什么重伤，只是脑袋上鲜血崩流，他有点疼啊。哎呀，好贱人呐，你敢打我。邓婵玉一咬银牙，我打你呀，我还要打死你呢。又一伸手去摸五色电光石，这高兰英可不让了，由得身背后把红葫芦就掏出来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葫芦嘴打开了，用嘴这么一吹啊，唰，49根太阳神针呢，可就飞起来了。这东西快呀，邓婵玉抬头一看呀，金光四射，睁不开眼睛啊，坏了，两只眼睛全被射中了。再想看什么那可看不着了，这视力 0.00 了。哎呀，把邓婵玉给疼的呀，嘡啷啷，绣绒刀可就扔了，双手一捂这眼睛，这鲜血呀顺着手指缝滴滴答答往外直淌。这高兰英一看机会来了，赶紧催马向前啊，咔嚓，把邓婵玉斜肩铲背是劈于马下，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这邓婵玉呀，后来也封了神了。

0: 玉就组织一帮人，哎，去给调解去。说白了啊，哎，就是调解员的领班。单说这高兰英，哎，真是够残忍的，上前咔嚓一刀，又把邓婵玉这脑袋给剁下来了，哎，挑到高杆之上，跟那个土行孙的脑袋挑一块去了，哎，一起向这个周营示威。姜子牙听着禀报了，心说这还了得吗？啊，小小的渑池县伤我数员大将啊！马上就传下令去，哎，三军是四面攻打城池，架起了云梯火炮，三军呐喊，攻打的甚是急切。这张奎和高兰英两口子全麻爪了，真要是跟人家斗起来，人家60万大军呢，这小小渑池县才有几个人呢？哎呀，把老百姓都动员起来，哎，上城咱们哎全民参战吧。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也都打完了，弓箭也都用没了，眼看着弹丸之地就要被人家攻陷呢。哎呀呀呀，这可怎么整啊？这个张奎没有辙了，跟他媳妇一商量，咱们得赶紧写下告急表彰，派人骑快马送到朝歌城啊！救兵来得早了，咱们渑池县还有一救；来的要是晚喽啊，只怕是玉石俱焚呢。您别说，这高兰英和张奎还真是有能耐，真就带领着军兵杀出来一条血路，把送信的人呢给送出去了。这位呀，10万火急赶奔朝歌城。书说简短呢，这可就到了，把告急表往上一递，谁处理这事儿啊？哎，上大夫叫飞廉。飞廉一瞧，哎呦我的天哪，这还了得吗？渑池县再丢了，那就渡黄河了，然后就过孟津，朝歌城就保不住了。赶紧把这表彰往上递呀，哎，交给这纣王天子。那么现在纣王干什么呢？嘿，正享福呢。现在他身边呢有4个大美人了，头一个是苏妲己，二一个胡喜妹，三一个王贵人。这王贵人呢是后来给他加上的一个白毛老鼠精，现在又多了一个叫做玉美人。这玉美人是谁呀？说出来呀您就熟悉，哎，他就是玉石琵琶精。前文书咱们交代了，轩辕坟有三妖啊，就是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玉石琵琶精。那么女娲娘娘把这三妖派出来要祸乱朝纲，玉石琵琶精啊死的比较早，是让姜子牙用三昧真火给他烧死的，那段书叫做姜子牙火焚琵琶精，烧得他现了原形了。但是那一只玉石琵琶可没有扔，哎，让妲己给收存起来了。不是简单的收存呢，每天搂在被窝里头，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他。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妲己和胡喜妹，哎，也就是雉鸡精啊，这俩家伙就舒服，就念咒，哎，就给他推功过血。经过了12年的努力，这玉石琵琶精啊又恢复了元气了，哎，又变化人形成为大美妞。这回呀，三妖又凑齐了，这座朝歌城更是妖物重重。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医药神州，全国研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现役。 八天七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逸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

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这位纣王天子是一个没毛的大狗熊，而且呀，贪淫好色，属于是一位种驴式的先生。现在他身边的美人是更多了，领头的一共有这么四位：苏妲己、胡喜妹、王贵人、玉美人。这王贵人呢，是个外国秧，哎，是一个白毛耗子精，让苏妲己给发现了。哎，也引到宫闱当中陪王伴驾。最后补齐的这位玉美人，这就是轩辕坟三妖的第三位，哎，玉石琵琶精。想当初啊，姜子牙算卦曾经火焚琵琶精，把他给烧死了，变换了原形。那么苏妲己跟他是闺蜜呀，用了12年的功夫把这玉石琵琶精啊又给弄活了，重新变成一个大美人，哎，又整到宫里头来，陪着这纣王天子啊是胡扯八扯啊，挺能扯。就这四个妖精把纣王天子给迷的五迷三道。本来他年轻的时候啊 智商是非常的高，身体也是倍儿棒，武功也强。可是现在那简直就成大混蛋了，成了白痴了，掉在烟花阵里头拔不出来。两军阵前打得那么惨烈，他呀愣是不清楚。等现在上大夫飞廉把告急的表彰呈上来了，他一瞧啊，哎呀，这才知道渑池县已经告急了。哎呀，这要再往前打，过黄河，过孟津，可就打到朝歌了。哎，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他这一问呢，玉石琵琶精这玉美人给出主意了。呀，陛下呀，我有一个馊主意，您听不听啊？馊主意那也是主意呀、说吧说吧。就是咱们呢应该再派大将能征惯战的，到两军阵前去支援去。纣王气的呀鼻子都歪了，我说没人了，你说这主意是好，可是他没用啊，咱们朝里头没有人了，已经都打空了。玉美人嫣然一笑，陛下，没有人没关系呀，我们可以贴榜招贤呢。有道是深山藏虎豹，密岭隐麒麟，高人呢多的是，只要是您有重赏封官许愿，就一定有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前来投奔，到在那时咱们的江山社稷不就有救了不是啊。纣王一听啊还有点迟疑，苏妲己呢又过来劝他，这王美人也劝，胡喜妹也劝，四个妖精全是一个主意。纣王这才点头，那就传朕的口旨，马上张贴招贤榜啊，朝歌城四门都要贴上，派专人管理此事。一句话，这招贤的榜文可就贴出去了，老百姓都瞧见了。哎呦呦呦，现在朝廷没人了啊，要打仗去。我说哥哥，哎兄弟，您的能耐不是挺大吗？整天都杀猪啊勒狗啊，本事强，您应该接榜。哎，待着，我还没听说过杀猪的勒狗的去当大元帅去打仗去呢，那玩意儿能行吗？您要是不行啊，恐怕咱们大商朝就没有人了，因为像您这样的现在都属于奇缺的人才呀。老百姓都看出来了，纣王已经一败涂地了。就说这个招贤榜文就在这贴着，一贴呀贴了三四天，一点动静都没有，就连看榜文的这几位军兵啊都感觉泄气了，往那儿一坐低头耷拉甲的直冲盹儿啊，全睡着了。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过来用这大巴掌一拍这军兵的肩头，哎，我说你醒一醒，醒一醒。这谁呀？哎呀，睁开眼睛一瞧啊，呵，这军兵愣住了，赶紧把身边的睡觉的那几位也都叫醒了。行，哎，来人了，来人了，来人了。这几个小子全都醒过来了，一瞧面前站的有三个人。头前一位呀，是个小个，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尖嘴猴腮呀，穿着一身黄衣服，金瞪瞪的。后边跟着两位，左边啊是一个黄脸膛，小个也不大，细不拉纤的，黄焦焦的胡子。这边还有一位，是一个细高条，和这个有两丈多高，那个身材呀是细不溜丢，水蛇腰得有八道弯，穿着一身白衣服。是这仨人啊把他们给招呼醒了。几个军兵不敢怠慢，赶紧站起来，哎呦呦呵呵，我三位你们要干什么呀？前边穿黄衣服这小干巴个说话了， 我们干什么呀？嗨，我们要揭榜文，我们乃是朝廷的大贤人呐。嘿，这三位看着都挺怪异，军兵就得问他，那么三位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呀？这个小干巴个看样子是个领头的，就给介绍，嗨，要问我三人呐，乃是眉山的人士。我姓袁，名叫袁洪。旁边这位，就是穿黄衣服黄脸这位，他姓吴，名叫吴龙。这个细高个呢，他姓常，名叫常浩。我三人知道朝廷正在用人之际，这才前来接榜啊。那位说了，哪来这么仨人呢？哎呦，这可了不得了。闹了半天，这三位呀，属于是眉山七怪当中的。有道是国家将兴必出俊鸟，国家将亡必出妖孽。那么商朝的好人，全都打死了，这回就剩下一帮妖精了。就在眉山这地方，就有这么七个妖怪，称为眉山七怪。但是他们自己呀，不管自己叫妖怪，自称为眉山七圣。这领头的就是这袁洪，袁洪他乃是白猿成精得道啊。后边那两位呢，吴龙和长浩，吴龙是一只蜈蚣精，长浩啊是长虫精，也就是长蛇变化成精。最近这个妖精啊，在眉山里头待着感觉没意思了，山里头的生活嘛，又是喝山泉水呀，又是吃野果子呀，掏点蚂蚁什么的，实在是太清苦。如果说进入朝纲，紫袍金带官一下子，可以娶180个媳妇儿，生6000多个孩子，那多过瘾呢。一直啊没有机会，这回听说了啊，朝廷贴出招贤榜来了，只要是有本事能打能战，就可以封官呢。哥七个一琢磨，咱们借这机会，平步青云吧。有心呢，七个人一块来。可是一合计，这玩意儿不妥。因为这七个家伙，七个大妖精啊，长得是穷凶极相。如果说集体出来往朝歌城这市面上一溜达，那玩意儿太显眼了。再吓死3个5个的，那玩意儿就容易出事儿。干脆咱们呢分批分波的赶奔朝歌城参加这场会战。那么谁先去呢？这打头战的可就选出来了，就是这个袁洪带着吴龙和长浩，袁猴精带着蜈蚣精和长虫精就来了，到在这儿就接了招贤榜。那么几个军兵不敢怠慢呢，那三位贤士，你们就跟我走吧，咱们就去见纣王天子啊。领着三个人就来在了皇城，先到在午门里头九间殿的外头，这地方有一大排的朝房，这是满朝文武在这儿办公的地方。现在值班的呀是上大夫叫飞廉。这军兵啊就把这三位贤士仨妖精介绍给飞廉了。飞廉一瞧，哎呦，这三位长得这什么模样，贼眉鼠眼的，不像是好人呢。可是现在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呀，不管是什么花脖子绿脑袋，该用你还得用。可是这三位有没有能耐，这飞廉得问问。三位贤士，你们能接榜文我是非常的欢迎，但是你们有什么本事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呢？一听这话呀，这仨妖精都不乐意了。这领头的叫袁洪嗷嗷的怪叫，哎呀，问我们什么本事那可是太多了，什么排山倒海呀，居神遣将啊，撒豆成兵啊，我们都是拿手的小把戏。这么办吧，我给您呢露露手头。这猿猴精说完了，就地翻了个跟头，本儿 来了个倒立，两条腿这么一蹬啊，唰，这个头长起来了。他不是倒立的姿势吗？这两条腿已经蹬到云彩上头去了，这大脑袋在地上顶着呢，两只眼睛滴溜圆滴溜圆的，嘎巴嘎巴直眨巴呀。哎，我说上大夫啊，您看我这能耐怎么样啊？
12: 哎呀哎呀，国士神通，国士神通啊。
11: 这袁弘一念咒，唰，又恢复了原样。哎啊，本儿站到一边，他不言语了。第二个露手头的是吴龙，也就是这蜈蚣精。这小子用嘴这么一吹啊，噗，起了一股黄烟呢。这股黄烟拖着上大夫飞廉，呜呜呜呜，可就飞起来了，把飞廉给吓得，心说我叫飞廉，我可不能飞呀！哎呀，往底下一瞧啊，离地得有十几丈高了，看地下那人就跟小蚂蚁差不多少。
12: 国师神通，快快收了法术吧！
11: 这吴龙把口一张，往回这一吸气儿，嗖，这股黄烟又都吸回去了。上大夫飞廉稳稳当当又落在了平川之地。第三个露手头的是这长浩，哎，也就是长蛇精。他呀，往前一纵身，把眼睛一瞪，嘴一张，啊，呲溜，把舌头给伸出来了。哎呦，这舌头啊，可太长了，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由打午门伸到午门外头去了，大街上有做小买卖的，哎，卖苹果的，卖鸭梨的，他这舌头一卷，把人家水果筐给卷了那么两筐，唰，卷到了朝房的前边，吧嗒，往地上一放，嘿嘿嘿嘿，上大夫，请您吃水果吧。哎呦呵，飞廉心说这三位有妖术邪法呀，十有八九是仨妖精啊。哎呀，这人能用吗？这人呢，可是转念又一想，嘿嘿，妖精也得用啊，现在讲不了说不起了，这才鼓掌称善。哎呀，三位都是了不起的高人呢，看起来我商朝的江山有救了啊！我给你们做好登记，马上就领你们去见天子啊。书说简短，哎，这马上领着仨人啊，就赶奔摘星楼见纣王去了。纣王本来不想接待，但是四个妖精告诉他说，您呢必须得接待了啊，再不接待可就来不及了。
12: 好好好，我出去瞧瞧。
11: 到外头一看呢，上大夫飞廉领来仨人，这都什么模样？哎，不像是正经的人呢。这飞廉过来啪啪啪一介绍，说这三位呀都是眉山的人士，这位叫做袁弘，这位叫做吴龙，这位叫做长浩，本领高强啊，如果说陛下肯于重用他们，立功杀敌不费吹灰之力。纣王点了点头，好吧，那就都封为大将军。现在朝歌城里头还有多少兵马呀？上大夫飞廉赶紧禀奏，哎，如今呢，加一加减一减，还有10万兵马
12: 啊，10万呢。行，给你们拨上5万啊，你们带着去渑池县去打去。
11: 这七怪之首的袁弘说话了，哎，陛下呀，咱们不要保什么渑池县了，那个弹丸之地丢了也就丢了，我看咱们呢就在孟津排摆下阵势，哎，在那个地方又开阔又得玩，我们呢就在孟津那儿跟姜子牙展开决战，哎，要他的狗命，您看如何呀？纣王一琢磨，也好，不管是怎么打，只要能打赢就可以呀，你们自己做主吧。这纣王一转身呢，回了内宫了。上大夫飞廉呢，把这仨妖精安排到金庭馆。

0: 满意，然后他又抽身跑到内宫啊来见纣王来了。纣王一看这飞廉还有什么悄悄话不成啊，飞廉禀奏陛下呀，这三个人我看呢，不像是善类，如果说军权全都交给他们恐怕是不妥呀。啊，那该当怎么办呢？陛下，现如今咱们朝中还有这么三员大将，哎，可都是老将了，一个雷开，一个殷破败，一个鲁仁杰，这仨人啊都是正规的军事院校毕业的，哎，熟读兵书，善晓战策，用兵如神呢。所不足者就是他们仨岁数都太大了，现在全都卧病在床啊，咱们应该好好的挑选挑选，哎，在三员老将里头找出来一位身体最好的，让他总监军，监督着袁弘、吴龙和常浩，哎，这事情啊还能平稳一点。纣王点点头，这是有主意啊，那么你去访查访查，这三员老将哪一个身体还能凑合呀？哎，陛下您放心吧，我马上就去。上大夫飞廉就去找这仨老头去了，哎，雷开、殷破败和鲁仁杰。到那儿一瞧啊，哎呀，一个个呲牙咧嘴，病的都不轻。可是矬子里头拔将军呢，就这雷开这身体属于是最好的，哎，拄着棍儿能靠墙能走道，你这玩意儿还了得吗？这玩意儿，得嘞，就把雷开给调出来吧。这雷开呀还真就是忠君爱国，哎，对纣王那没说的。拄着棍儿又到家里头可就出来了，纣王马上加封让雷开作为总监军，统领大兵十万，带着袁弘、吴龙和常浩开往前敌呀。但是这里头啊有个套头，因为雷开岁数太大，他是总监军，大元帅是谁呢？哎，就是那个白元精，叫做袁弘。袁弘挺高兴啊，哎，这就领着兵就出来了。走在半路上就听说了，现在这个局势是急转直下呀，不光是姜子牙他们越打越凶，把渑池县困得死死的，那么普天下的800镇诸侯呢也都动起来了，哎，全都反对这个纣王，那是武王姬发发的檄文呢，邀请各路诸侯到在孟津会合，要声势浩大共讨昏君。这篇檄文普天下都响应了，哎，所有的诸侯带着兵马奔孟津都来了。就现在孟津这地方啊，压压叉叉驻扎了无数的人马呀。这个猴子精大帅袁弘一听啊，哎呦呵，看起来就得跟这帮诸侯在这儿顶对顶对了，哎，离他们的营盘30里，给我扎下了连营，哗，连营可就扎下了，挡住了去路。姜子牙也好，各镇诸侯也罢，想过此关是势比登天。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

0: 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
10: 生
11: 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8: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

0: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